0: 亲爱的听众朋友，红旗时段，大家好，早大家好，吃饱未？各位乡亲朋友，阿门走，大家好，吃饱吗？
1: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Good morning, Buenos días, Salam pagi, 你好。
0: 非常感谢，非常欢迎，好朋友，搁在一摆收听的文山。
1: 感恩兄，
0: 我两人到你这好朋友做服务的。
1: 文山干嘛点？
0: 我的节目，
1: 大岗位再去八点到十点，伫咧全宇宙上水的声音，米声广播电台，调频 FM 91.5现场播出。
0: 可以的电话，嘛是伫咧现场线顶这个做服务。你若讲你的声音无方便出现伫我的节目的吼，你有任何需要跟服务的所在，你开公司找陈鑫啊，咱公司的服务电话。
1: 0105-0102-0202。
0: 那方便卡现场，你就卡来现场找文心啊，陈心文心不敢管啊。咱现场的电话
1: 0209-777-2209-777。喂，
2: 喂，老张，
0: 老张啊，身体是不是有困
2: 啊？
0: 啊
2: 啊！阿
0: 伯嘿，阿伯哦，阿伯是几岁哟？
2: 24号
0: ，哇，够真久嘞。
2: 24、25、26、27，
0: 哦，
2: 那是时间，我来迄时上蚯蚓咧查新毒
0: 啊。有啊，迄报照过了，
2: 哎，那么厉害哦，刚才阿伯咯，6月挂彩皆有心。
0: 一点，
1: 好，
0: 好，给你吹哈，
2: 好，
1: 谢谢，拜拜。喂，
3: 文山文英老大，大家早安快乐，
0: 阿美老师，您干嘛做？
3: 干嘛不做？
0: 干嘛不做啊？那个白雪也当来做啊？
3: 他不要不要提重就好了、啊。
0: 哦，我是讲，我等下在小瓜播嘞哈，伊也看着来讲，老板，我还要再请一天假。
1: 嗯，
0: 为什么？啊，本来已经快好了，文森大哥我来不及搞破掉挂了去。
3: 真的吗？
0: 真的真的。
3: 好了。
0: 啊。
3: 真的挂。
0: 哎，做拖鞋给他挂。
3: 拖鞋，
0: 伊做拖鞋给他挂了。
3: 哦，给他。我比别人可怜，真的。
0: 我比别人可多吉，我是北港六秋市。
3: 北港六秋市东西也来为上票嘿。
0: 我总是叫人叫人为标志，我有一个兄弟，伊叫做沙卡福啊。
3: 那个唱得起来无？就现在过两分秒了。
0: 哎，你不跟我忙就行了，阿杰啦。
3: 啊，你哦。
0: 嗯。
3: 你无啥想？
0: 尽量祈祷。
3: 你是在那挂机啊？你那。
0: 这样
3: 行
0: 了。好啦，不你来啊。
3: 我不要。
0: 你不要。
3: 我不要我。
0: 你不要跟我不行。
3: 我问你哦。
0: 我你问。
3: 两个因为打架会也对上。
0: 啊？
3: 两个因为打架，两个打不到打架。
0: 两个打不到的打架。会变成啥哈？变成啥？双龙抢珠，哎不，双珠合璧。
3: 我咧讲啥？我听无。我讲咧群殴啦。
1: 哈？群殴？
3: 群殴啦。
0: 你讲唔对，群殴啦。
1: 群
0: 恶啦，党恶们都在一起，
3: 党恶
0: 们都在群恶啦。
3: 群殴。拨打了哦，
0: 秦娥，
3: 他这两个任务同时要生小孩，他会变什么？同时羊水破掉会变什么？
0: 同时羊水破掉，
3: 哎、啊，两个任务啊，
0: 两个孕妇同时羊水破掉，
3: 哎，
0: 哦，这跟一点跟羊水有关系，
1: 双生道。
0: 跟羊水有关系，双生道。他特地强调羊水破掉。
1: 那是什么？那是什么？
0: 啊？
1: 羊水下，唔知。
3: 哎，我你今天干嘛讲过啊？你今天去啊那个双变双羊水啦，什么？
1: 双羊水。
3: 哎。
1: 哦。
0: 刚嘛讲过。
1: 干哪有？
0: 是啊。
1: 真久以前。
0: 我两样不只英雄了无。哈哈哈哈哈哈！我只英雄了无。
3: 无印象，无紧啦。听过
0: 就
3: 钱，钱
0: 听过钱就无呀。啊，你也给他赞叹我一个，政治的不能是焦仁和不？
3: 哎，焦仁和，哎，我知道。
1: 焦，
0: 你一定不知道焦仁和对不对？
1: 不
0: 知。他女儿你一定知道，张悬。
1: 哦。
0: 宝贝，宝贝，对对对对，宝贝，那个他女儿。
1: 嗯嗯。
0: 他爸爸叫焦仁和。
1: 哦。
0: 啊，有一摆吼，巴肚都疼的，啊，以前来检查，掉光了。
1: 哦。
0: 哎，啊，这个医生就讲，哎，焦先生啊，你这个病很严重呢。
3: 嗯，
0: 我是建议你齁，不能再同房了。
3: 嗯，
0: 哈，不能同房，不是我家就一间房哎、欸，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意思不能同床啦。
3: 嗯，
0: 那也不行啊，我们家就一张床啊。啊，焦先生，我这样讲讲你还不明白？我跟你直接讲啦，
1: 嗯，
0: 就是不能姓焦啦。那他妈的，我祖宗八代都姓焦，我就坚决不让我姓焦。
3: 焦连头，我的靠呀！
0: 哦，你有个在我们这边问
3: 我？
0: 哦，来来，阿水啊，吼，不用一工啊，足忝的啊，你两倒嘞吼，无反正就干啊。
3: 哎，
0: 啊，结果哎，才困去呢，因某讲伊个药啦。
1: 嗯，
0: 水啊，水啊。
3: 嗯。
0: 哦，安怎啦？啊，咱换一个位困好无啦？
3: 换位。
0: 哦，好啦好啦，你困到一边啦，你家己家己困。啊，就他老婆就跨过他的身上。
1: 嗯。
0: 有伊啊，无伊拢对身躯回归，啊，到另外一边了。
1: 嗯，
0: 啊，才倒嘞，啊，最后才准备要干娘，你莫个过来摇啦。
4: 老公，我也想换过去那边睡啦。
0: 啊，好啦，紧嘞啦，我最爱困嘞，那个又换过一边，结果佫困无五分钟，你莫个又精神啊啦。
4: 老公，我要换位置啦。
0: 哇、哦，最后冻袂掉啦。
1: 嗯。
0: 哇、哦！你
1: 那
0: 你就搞烦的你。
1: 嗯
0: 嗯。啊，你是安尼，这来过回过来回去来去，就冲啥啦？
3: 嗯嗯嗯。
0: 你好一波，你敢派过来大声啦？
3: 嗯。
4: 你就是你大姨哦、喔！你大姨是谁哦、喔？三国家门而不入、喔。
3: 家里不入。
0: 三国家门而不入，不是家语哈。
3: 家
0: 语。
3: 家里不入。
0: 家门啊，
3: 家门不入，
0: 对啦，对人家门口靠鬼
3: 啊，不要你那个，哦，我懂意思了，
0: 对啦，
3: 听我
0: ，啊，那我就是北北的啊，
3: 上北北，我北北，
0: 没啦，阿水啊，
3: 嗯，对吧？那没人跟你讲，没一定安尼啊，
0: 啊，不是安怎？
3: 查甫人没听，对吧？
0: 查甫人，七十岁，
3: 哎，
0: 亲像一个瓦梁，是安尼。啊，
3: 瓦梁，
0: 嗯，
3: 这十位我看，应该是没什么梁啊，
0: 泡
3: 嘛无啊，梁嘛无啊。
1: 我昨还是前天才看一个影片，一共几的什么一个阿公吧，有一个是75岁的，
0: 嗯，
1: 75岁的阿公，他还跑去买那个细胶娃娃。
0: 哦，
1: 然后那个店员跟他说，他还不是就是年纪最大的哦，因为在他来之前呢，前一天还有一个85岁的，
0: 啊，
1: 特别从
0: 代表啥啦，
1: 还特别从香港跑来台湾买，
0: 买也无代表啥啦，你那边我做什么买啊？
3: 喂，
0: 因为
3: 我这边很胖是不是啊？
0: 嗯，
3: 他很胖啊，
0: 嗯，
3: 下次买一个充气娃娃，然后哎呀，问个老板啊，说啊怎么使用啊？
0: 嗯，
3: 说很正啊，你铺下去就好了。不上去就好了，看一下一次打开要跳了，不是，空气娃娃破都破去，所以这种鱼啊，大家都用，咱用的，大家都使用的，对吧？对不对？
0: OK，
1: 好，拜拜。

0: 꺼요. 제대로 생각할 거예요. 꺼요.
1: 에마.
0: 와. 네, 그 오차 생각하면 이제 뭐라고 할 거야? 꺼요, 꺼요. 这是是不是要换手机啊？
1: 为啥？
0: 这那很奇怪，都要曾经传那话吼。
1: 嗯。
0: 哎，配着跳出来，但手机也无嘞。
1: 好、哦。
0: 对啊，啊，昨我嘛是来传三号音吼。
1: 嗯。
0: 啊，结果伊嘛讲唔来过几分钟，故才一边才跳出来。
1: 好、哦啊。手机的 LINE 好像都怪怪的。
0: 是啊、
1: 哦。嗯。
0: 哦，你有那样。
1: 嗯，我也会，就是没有跳通知出来。所以我都不知道人家传讯息。
0: 对啊，啊奇怪啊，这笔电 pad 就跳出来。嗯，
1: 手机啊拢怪怪。
0: 我是讲手机爱换。来，现场的电话。
1: 2209-7772-09-777。
0: 来，今日吼，好消息。唯一的消息就是好消息，来，
1: 嗯、
0: 来给朋友报告一下，哦、我先传到这个，
1: 好，
0: 好来，
1: 新闻网站呢，这是什么 ？A Sales 礼拜三的时候呢，报道说美国跟伊朗呢预计即将同意一页的备忘录，停止呢伊朗战争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呢，周三稍后表示说，他们的确正在审阅美方的提议，没有直接否认这项传言。那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呢，巴格赫里透过国营媒体 IRNA 说，伊朗呢正在审阅美国的提议，一旦有了结论呢，就会伊朗将会透过巴基斯坦方传达伊朗的看法。美国总统川普呢，稍早也提示说，他希望伊朗可以接受协议。否则美国将发动更大规模的轰炸攻击。不过伊朗内部先前一再出现不知道谁当家的状况，文人政府官员与伊朗革命卫队的军方经常有南辕北辙的态度，政治人物呢也常有相互矛盾的发言。伊朗国会外交跟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呢雷扎伊周三就在社群平台 X 发文说，Axios 报道的内容呢是美国一厢情愿，伊朗不可能接受。他的内文是写说 ，Axios 的内容呢是美国的愿望清单，不反映事实。他强硬表示哦，美国在谈判中无法取得的东西，也不可能在失败的战争中拿到。
0: 来，如果落尾就有一个新闻，我没有在乎到哦，那来找对起，有一个新闻，伊朗有证实的。哦、
1: 嗯，
0: 他有证实这个事情。
1: 嗯，
0: 啊、也有说他们这方面已经在审视美国提出的这些内容。嗯、啊，这意思是说有机会哦，有机会就是说那个美国跟伊朗哦，可能会讲好些。
1: 嗯，
0: 啊，所以国际又给一个这個消息传出来了哦，跌哦、嗯，当然这是好消息。来，我先来看讲，等下哈。
1: 嗯，
0: 咱。我今仔去看的吧，今仔去看的油价哈，来，
1: 哦，
0: 本来哦已经飙到110几块了，对啊，你看，
1: 哦，今天101.49，
0: 对啊，纽约这原油博卡村76块高价银哈，我看我看看新的那个油价出来不？
1: 嗯，
0: 当然油价都这是好代志啦，啊，无讲啥吼，涨到人内蒙天天一定讲啊。咱的这个目前的油价唔是拢冻掉嘛吼、嗯，啊个哦这啥，一个啥电钱，
1: 现在102，
0: 现在102，
1: 嗯，
0: 啊、哦，好了，所以讲，对102块2.5，哈、哦，这算好消息了，啊，都、就是因为安尼美国的这个所有指数哈，
1: 嗯，
0: 都大涨，昨天呢。
1: 嗯，
0: 哎，美股都大涨，我跟你讲，来，我弄给你。
1: 好，
0: 哎，美股哈、哦、全面收红，哦，而且还不是涨一点点哦。好，来，咱先把朋友分享的涨得最恐怖、嗯，跟我们有最有关系的费城半导体，
1: 嗯，
0: 是哇塞，
1: 去492.17。
0: 哎呀，去变到500点呢，这等于是这个费城半导体。去 4.48%。
1: 嗯，
0: 好，4.48%。好，纳斯达克。
1: 纳斯达克涨512.81，
0: 提高2%。好，连费半也涨了1.39%。好，那道琼，道琼也是大涨，涨多少？
1: 道琼涨612.34。
0: 对呀、啊，所以讲拢大起哦。好，好来，咱先来听首歌吼，卖讲是直接去有咧讲股票啦，先分，因为这是有相关的啦。
1: 嗯
0: 哦，因为美国甲伊朗谈判，敢那即嘛物品的臭货币啊吼，
1: 嗯，
0: 啊国际油价落啊，吼、哦，虽然即嘛佫是100块以上啦，啊，不过如果没有什么再什么坏消息传出来吼、哦，它可能慢慢会掉下来，掉到100块以下，吼、哦，啊，这当然是好代志，啊，就是因为安尼，你看美国今日股票贵拢，啊，暗啪啪，唔是干那美国股票了，吼、哦，我还去看着。其他的这些，好了，等一下再来讲好了。涨，迄、那个南韩大起，
1: 嗯，
0: 啊、日本嘛大起，吼、哦，啊，而且今仔早起因个开盘也是大涨，啊、哦，这等一下再来讲。
1: 这就是黄姐姐不爱听的钢琴准哦，2000要收唱诶。

0: 电话
1: 2209-777-2209-777。
0: 还有人现在讲看咱的迄个山西啊哈，电脑也好，手机也好，迄、那個、新闻绝对是新嘛，无得讲。
1: 嗯，对。
0: 欸、当然是不比报纸较新啦。嗯。不过嘛，有迄一块旧的新闻，他没有拿掉。
1: 嗯。
0: 啊，所以讲，迄、那个角度做咩切？咱讲实在哦，不然你很容易被误导。哦，很容易被误导哦。啊，尤其是因为有在发布一块消息哦，因应就是讲在消息还没确定之前哈，咱、哦、先讲涨的代购。
1: 嗯，昨天呢，受惠费半大涨了4%呢，再创历史新高。台股开高，在电子全指股急涨带动下呢，指数最高来到41,575，但盘中的成交量放大过快，卖压出笼，大盘呢由红翻黑，回档至40,616。
0: 你来看吼、哦，对41,575，啪的落来变40,616，这个中间你看差了800多点，
1: 嗯，
0: 没怕亏掉，惊死人哦，好。
1: 所幸呢，买盘重新进驻电子权值股呢，再度拉回到平盘之上。中场台股仍上涨了369.56点，收在41,138.85，涨幅呢是0.91%，成交量呢扩增到这是什么1,491.48亿元，为历史第二大量。
0: 来。所以讲，这个消息发布的时阵，咱的台湾证券交易所伊的正确的资料袂出来，哦，好，这你若讲盘中无唔对，一条4491亿，吼、哦，啊，历史的第二大量，但实际上加盘后交易，吼、哦，咱的这个证交所的盘后交易要再公布实际的量，实际上应该是历史第一大量啦，嗯，我这
1: 1,5241亿。
0: 一条5,000几亿，哈、哦、啊！当然，就技术面来讲，哈、哦，昨下这个代购，哈，搁在创历史的新高，但是伊的基数，哈、哦，跟年线，起码那个背离，哈、哦，乖离率已经要到50%了，好、哦，过来就讲新高量放大一下是过头紧去，好、哦，因为前一天才1兆多而已嘛，
1: 嗯，
0: 哈，哇，佫加条5,000亿出来，所以讲这块情形之下呢，代表讲，哎、欸。卖的人还蛮多的，
1: 嗯，
0: 好、哦、啊，当然买的人接手的人也有，啊不，这个东西变出来，
1: 嗯，
0: 好、哦、啊，这样大家拢买你这观点，再来就要注意了，好、哦，那个上下震荡会愈厉害，哦，你起码大家拢这观点嘛，你，哎、欸，你有那像那像员工提的什么风吹草动，哦，对影响，哦，所以讲咱都爱看说昨天大量的低点。
1: 嗯，
0: 好、哦，是不是这个有收掉嘞？好、哦，涨大量那个低点哈、哦，那个低点，注意看这个低点哈、哦，收掉，对，代表讲换手成功。
1: 嗯，
0: 哦，包括讲 ETF， 其实 ETF 涨拢不安平嘛。
1: 嗯，
0: 那看现在讲一下 ETF 哈、哦，今年朋友是拢买 ETF 了，哦，较早能讲做基金。
1: 嗯，
0: 好、哦，所以讲即卖 ETF 嘛，在换股当中，哈、哦，换手成功，对，继续。顺着这个五日线哈，啊，过来继续去往上，哈、哦，这个股市会继续往上了哈、哦，啊，来，听收看了哈，再来给朋友讲一下这个涨。

0: 日经涨了哇740。
1: 哎呀，好、哦，这两个已经开盘了，这个股市拢大起哈。这目前台指期的市戳，
0: 886点。
1: 好，来今天哈，咱股市开盘哈，我刚刚和平预测高下盘会开红哈、哦，而且可能不是小红哦，哦高下盘的机会。至于到收盘是不是会收红盘？我的估计大概也是有90%的机会会收红盘，哦，因为美国的股市拢大起啊，啊，佮加上即摆目前日本韩国开盘即摆是起啊，哦，即摆是起啊，佮起真济，哦，啊，佮加上无甚物坏消息啦，哦，有一点点的好消息，啊，即资金拢入来，资金拢入来，涨吼，闲话会上下震荡那么厉害吼，外资啊，好、哦、外资。啊，你说你卖超有卖超很多吗？也没有，哦，几百亿而已啦。港新存听完，当然一定要报这条。
0: 这条是

0: 电话
1: 2209777 2209777。
0: 哎，咱甲美国股票期间呢吼，一寡甲咱相关的股有起无？先来甲咱讲咱家己的这台积电 AD 啊。
1: 它哪一个 ？AMD 系哦。
0: 我们没有传台积电 AD 啊给你吗？
1: 哦，我看到丢，去25块。
0: 哎呀，去6.36%，6.36%。哎，这起真侪呢，吓死人哦！啊，所以台积电涨是收伫平盘2250块，无意外，今日会破2300。哦，因为它 ADR 涨了6%多啊。
1: 嗯。
0: 哦，当然你不可能期待讲咱的台股那起来趴哇，要求哎，2250如果涨个6%，就要涨了100多少点了。
1: 嗯。
0: 哦，爱去百几块啦，咪百几点啦。
1: 对啊。
0: 好、哦，所以讲，就应该今日吼上无2300会破啦。哦。好啦，啊，当然，一寡甲咱相关的股票来先看，但是今上大的客户
1: ，NVIDIA。
0: 回答去偌济？
1: 去11块。
0: 哎，11块三个三是 TV 甲6%呢，5.77哦。哦，好，半导体这 Intel。Intel 涨很多，
1: 嗯 ，Intel 涨4.83%
0: 哦，所以说这个可能会带动今天台股的 Intel 哦，来看这个美超伟，好、哦，美超伟应该是记忆体，这个很恐怖，它涨多少？起码看两成啊，你啊嘞，这不是在起这里掉底。
1: 美超伟是多几
0: ？AMD
1: 哦 ，AMD 哦，一起66.13。
0: 系啊，哎、欸，你刚才一个。300几块美金的股票，困头起66块，一角三啦，起18.61%。哦，啊，所以讲你为什么会很看好今天的股市？哦，因为起到这个型的啊。哦，好啦，来这个，咱涨一挂 ETF 哦，其实是跌的，哦、
1: 嗯，
0: 但是今天应该有机会反弹了。好、哦，涨，可能上涨买的是0050嘛，
1: 嗯，
0: 哦，啊，这涨0050是起吧？
1: 啊，涨吗？
0: 哎，涨起的前三名哈、哦，是这个00631L 啦，啊个0050哈，这个涨，啊，您的公益机哦，这00981A， 哎，
1: 00404什么43
0: 哦。啊，这00981A 这是有这统一台股增长哦，它跌最多
1: 哦，
0: 它跟大盘哦相对的，就是讲以涨那个跌了多少？
1: 嗯，
0: 昨天跌了也还好啦，哦，0.54%啊，哦，咱过去认为这个 ETF 哦，主动安联呐、啊，哦啊，主动台新优势成长了哈、哦，啊，主动第一台股优了。啊，个这个主动中信台湾卓越，哦，主动兆丰收，主动群益科技创新，这几支热上这就是主动统一台独增长，跌了大概0.54%，哦，但是涨热的这几支吼、哦，今天应该是拢会涨回来，
1: 嗯，
0: 哦，应该会涨回来哈、哦。啊，涨起的上大消息就是联发科，哦，联发科今嘛我跟你讲大摩。噶目前代购，好、哦，他们本来是把所有的关注是放在台积电嘛，吼、哦，起、嗯、码第一的关注起码是放在联发科，
1: 嗯，
0: 好、哦，阿里现在已经噶这个目标价定在5000块，
1: 嗯，
0: 5000块，好、哦，阿、啊、联发科是目前咱代购是在第三大的，起码有5.5条了，
1: 嗯，
0: 好、哦，就带只电落来，就带只电，啊，过来就是联发科，好、哦，涨停处置啊，
1: 好、哦，
0: 因为最近一个月来吼。哦起偌济？起130.13%了。好、哦、啊，跌涨盘中吼，攻上了涨停。
1: 嗯，
0: 好、哦，37块，啊，尾也收盘收跌33块。好、哦，啊，过来就讲涨外资买超联发科4225张，投信也加买了511张。好、哦，所以讲起码联发科的变成讲要被受处置哈、哦，这是也是历史的记录啦。
1: 嗯，
0: 这大机的股用处置。所以讲，对于今天开始到5月20，好、哦、10个营业日，啊，今嘛就用人工管制撮合了，哦，5分钟撮合一次，当然这個用的也量了，哦，被处置的话，你就变成讲量就较袂出来，哦，啊，但是今天也去呗， 我看嘛是应该过去。
1: 嗯，这首是三春姐姐所点的，飘浪的海沙，詹雅雯所唱的。

0: 叫七七七
1: 二二
0: 零九七七七。
1: 哎，开始起音会盘哈，三分钟啊，有很大的麦芽哦，所以讲，目前起阿个起哦，算也是开长红了哦，起六百几点。人咧讲高处不胜寒呐，哦，伫较悬的所在吼，啊，你就感觉讲更加冷哦。啊，居安在思维哦，即马爱注意就是讲，即目前大过吼，已经得过头热啊，但是。咱咧讲分析啦吼，技术面啦吼，这拢是根据过去的这经验，吼啊，这无论是美国也好，台湾也好，韩国也好，即马世界这股市吼，都是一再在改写历史的记录，好，所以是不是照过去历史的轨迹这么走，那很难说了。即马无甲这分析准我啊，我分析会准，好，因为即马这个盘太歹看了，好，惊死人，迄钱是安那出来，自家就赢的吼，好啊，这当然。做股票吼，都爱有迄个风险的观念啦，吼啊，过来是讲也要有所谓的停损，吼满足的观念。做者人讲啊，你但是你讲摸咧，摸咧摸唔到啦，摸咧是摸安怎啦？你别摸个几块，吼啊摸个就是讲啊，反正我都老阮自己家己去处理，吼你都你的想法啦，是安尼，迄我就不会讲，你就讲摸咧啊，吼关系起落。啊，但是你也知影吼。所以这个投信法人外资啦吼，让因的操作是怎样操作的？譬如讲，给他买几股票，他会设一个满足点。好，譬如讲啊，即马这支股票啊高啦，我的满足点是900块、1000块，他设个满足点。等当股票起到迄个地步的时阵，吼、哦，要接近的时阵，你就开始卖啊，就开始卖啊。吼、哦，啊！你卖以为讲，哦，外国人拢来要投资台湾，投资是讲挖哥啦，要来探讨人的钱啦。啊，所以讲你他妈摸条条，你成为硬头嘞。诶，人钱赚到吼，啊，屁股拍拍走人，啊，不要乱讲啦，你还搁底下摸一支股票，存那种存你的钱底下尔啦，存你的钱底下尔啦，你无赚到啊，赚到人退去啊。啊，所以讲无迄个道理，讲一支股票摸条条啦。吼、哦，啊，你今仔来讲，啊，我都这个钱我是。用上诶啦，吼、哦，我家己生活做好过啊，做富裕诶，我这钱吼、哦、是假出，我来个放一下不要紧，无所谓，吼、哦，反正你放在银行也是在放，银行也无利息，吼、哦，可能到迄、那个金库，万本啊叫资产甲加咧，对吧？啊，所以讲这个情形你都讲阿莫咧，无就道理讲莫咧，吼、哦，你任何一个做股票诶，特别是当这这个主力大咖，拢会设一个满足点，过来上，这就叫做停损点。看股票一条不一条啊？你都唔敢放，愈摸愈硬呐。啊，结果到尾啊，有可能你的钱拢掉在遐，吼、哦，一条掉一年、两年、三年嘛有啊，吼、哦，就亲像迄个文信银记啊，迄阵啊一支群创呀，一条掉三年嘛，系啊，所以讲
0: 应该是群创，
1: 系啊，所以讲。你要设一个停损点，就是讲啊，我都到这个所在吼，爱看破了。家己爱切就切，看破了就是讲啊，都卖啦。谁人要卖？你把这个钱卖，你手底还有一条另外这资金，咱摕来买一种标股。对吧？现在做这些股票，一天起落拢几十块啊！啊，你结果你钱甲放在遐，啊，卖顶卖当啊！目睭金金，人上上看一支股，哦，一支股安尼人一直起一直起，对不？有可能你把迄个钱吼，了的钱，你起来专门买一支，免三工，免三工，你的本就倒转来，佮倒谈就有啦。好、哦，啊，你若无到设个停损点，你就永远总大跌套房。
0: 哦，坑两年呀、
1: 啊，伊坑两年啊，对吧？一支群创咧坑两年，对吧？虽然讲伊迄钱唔足大条啦，但是你佮想讲。好、哦，你老公，你这个钱有点规模哈、哦，你不要干这种事了。你要设停损点，把那个钱拿出来。你刚才在想讲，我今晚买一两了偌济，了一半了偌济，你唔买，你就是赚袂到。即嘛人咧一直咧起个股，因为你无钱啊。你无钱啊，哈、哦。再来讲，你若看这个股已经底下足久袂顶袂当，还是一直往下掉，你还什么期待什么？你期待什么啦？伊已经大概当作是你买的价钱一半尔啦，佮予伊讲哦，佮去有三支， 七天半一个无都回本呢，三只涨停板你还没有办法回本啊！你知道要拉三只涨停板多难？底位起劲嘛，再点足够啊！哦，他连三天呐、啊，
0: 嗯，
1: 啊不，其他一般的穿山股是变那有这个机会讲哦，有三只的七天半，
0: 嗯，
1: 啊，所以你搿个钱紧的甲处理掉，你搿个钱刷来去买一种标股哦，一天，哎、欸，人一天去几啊十块呢，
0: 嗯。
1: 哦，那较好做的人，我跟你讲哦，一天你就把迄这边料统统赚倒转来，
0: 嗯，
1: 赚倒转来哦，唔、嗯、是干那本钱倒来，赚倒转来，佮刷来去佮有赚。好、哦，所以要有这个观念啦，股票你一定要有个满足点，要有个停损点，而不是看它一直涨哦，把就愈来愈大累啊。哦，去到八百先，哎、欸，慢价慢价，会较轻，
0: 嗯，
1: 去到千先慢价慢价，会较轻哩，较轻哩的时阵，你有佮唔卖啊啦？你讲啊靠，要这绝对千五的啦。
0: 嗯，
1: 对吧？结果你底下一直啃啃好一根，咔靠腰崩盘。咱的股市是底下出随时崩盘的状态，我只讲给恁了解哦。好、哦，你唔能叫伊讲无风险哦，是处在一个随时会崩盘的这个境界。什么款时间，无人我都听，无人我都预料。哈、哦，我今仔先跟你讲第三季，
0: 嗯，
1: 第三季哈、哦、会有季节性的压力，传统上每几年第三季。哦，过来就是讲，过来每一年股票咧都悬，吼、哦，都息诶，旺季拢集中伫六月中下旬到八月上旬，
0: 嗯，
1: 六月中下旬，
0: 嗯，
1: 所以讲你会当操作时间，我跟你讲到六月中，六月中以后你就要小心了。
0: 哦，
1: 都干那七月份都悬息，都有可能蒸发大盘超过七八点，
0: 哦，
1: 超过七八点，哈、哦，搁再一项。即嘛部分的国际即关税吼，过度的措施会伫七月底届满，使到市场的技术面过热的信号，那东部发价，它形成一个估值的修正、季节性的压力、政策的不确定，三种压力之下，你这个时候你就要赶快找卖点了。第三季，唔是要买股票的时间哦，是要卖股票的时间点，你要去找，吼、哦，看到讲哎，会使啊，紧嘞。第四季再去找买点，来小姐你的电话。
0: 喂，阿赞。
2: 小姐你好。
0: 你好。
2: 我想要买你们那个什么力宝股啊。
1: 力宝股还没开始做活动，你搁等一下，好不好？
2: 哈、哦。
1: 哦。你现在买比较贵了，现在买就是一瓶1700，哈、
2: 哦。
1: 活动会。
2: 做活动。
1: 应该是没有意外，下个礼拜啊。
2: 好。
1: 好不好？啊，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1: 过来讲讲，
0: 嗯，
1: 美国美债的殖利率，不是美债鸟，哈、哦，一寡即款世界公债，哈、哦，
0: 嗯，
1: 殖利率都往上飙了，美国殖利率已经超过警戒点5%了，
0: 嗯，
1: 5%，这是做危险的信号，哈、哦，这代表讲美国的这个股市嘛，处理的随时会崩盘的迄个情形，
0: 嗯，
1: 美国人崩，台湾你想咧，哈、哦，所以直接跟你提醒啦，哈、哦，谈。啊！你就要知影讲，我要赚较多，你袂使贪啦，小贪你就两家贪，你要设一个满足点，满足点。
0: 嗯。
1: 无，我跟你讲，你这股票你绝对一直冒条条，你无可能去阿卖，对吧？所以重点来啊啦，你这个钱你是想要去钱滚钱钱赚钱，啊是讲啊我都要甲放在遐，我无插伊。那呢，你慢慢去关心讲股市的股票的起落。
0: 嗯。
1: 哦，你就不要管它嘛，就放着，你也不要每天随着股价那边七上八下。哦，啊你今日来讲，我是要来钱滚钱的，你绝对袂使讲哦，好，要搁较好，管要搁较管，没有人这样做股票的啦。哦，真的，你去看，你问恁那个文静就知影，
0: 嗯，
1: 对吧？文静拢会讲啊，有无？
0: 嗯，
1: 哦，那个券商的满足点是几点？
0: 嗯，
1: 哦，多少块、嗯？这个都是这样子的。哦，当然。停损点买还是落好，吼、哦，唔通讲啊，啊就了哦，了哦，这卖了都多啦，
0: 嗯，
1: 还是钱卡喺遐呢，
0: 对啊，
1: 还是死钱呢，哦，而且它可能还会往下掉哦，所以你要设停损点，哦，一只提供我们一个做股票的朋友了。

0: 阵起80块，开盘的时候刚才有起到85去哦，现在涨了80块，我没说错哈、哦，破2300，不是破2300而已，现在是2330哦，2330啊，大盘目前起800.02点哦，800哦，现在769点，就是震荡了。哦，现在有一点在，就是稍微在震荡哈、哦。来，700几啊，将一个813哈。来，现场的电话
1: 2209777220977。
0: 嗯，变成讲你那边嘛要变路的，哦，这台变路的我讲不了台。来，这里我都被攻上去。哎，这里有一个，这个那是跟他们分享的款
1: 哦，文章。
0: 对对对，我看我分享到群组好了。
1: 好、
0: 哦。哇，刚才
1: 你找到复制吗？
0: 啊，没有，我直接用分享了。
1: 哦，
0: 但我怎样分享？分享。
1: 分享。
0: 分享。
1: 嗯，
0: 来。
1: 好、
0: 哦，来这是高雄爱河边，哦，你叫李作啊，这是当属定林进董，这人我很白。来，
1: 他是一个呢，总是带着旧斗笠，然后推着一台破推车的老伯伯，穿着泛黄的汗衫呢，每天从美术馆特区的顶楼豪宅溜出来，到爱河边的旧街区剪纸板。路人看他呢，只觉得他是一个身上有异味的拾荒老人。其实他早年是靠船产起家，工厂呢遍布东南亚，单单是每年的股利分红呢，就足够买下好几栋他现在住的大楼。但是他并不快乐，老伴走了10年，孩子们在矽谷跟上海忙着他们的事业，一年呢难得回来一次。面对200平的豪宅跟那冷冰冰的大理石地板，他只觉得窒息。他也曾经问过自己啊，拼了一辈子，除了银行数字的银行账户的数字在跳动，他还剩下什么？为了找点人气呢，他开始假装去捡回收，只有在弯腰捡那个保特瓶的时候呢，他才感觉自己像一个人，而不是一台提款机。他不卖钱，捡来的东西呢都送给真正的拾荒者，他只是想在街头听听人的声音。那天呢，他在公园角落遇到了阿杰。阿杰是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推着一台并不显眼的餐车，在卖古早味蛋饼，生意很差。因为阿杰不懂叫卖，总是憨憨的站着。那天突然下起大雨，他躲避不及呢，瑟缩在骑楼下。阿杰看见了，二话不说呢，就把摊子收了，拿着一条干净的毛巾呢，跟一杯热豆浆走过来，对他说：“阿公，擦一下。”这豆浆刚磨的，请你喝，暖暖身子。那他呢，看着阿杰那双布满烫伤痕迹的手，问了一句：“年轻人，这摊子赚得到钱吗？”阿杰苦笑：“家里欠债，爸爸中风，我不出来做不行。虽然赚得少，但至少是干净钱。”那接下来的日子呢，他也就成了阿杰的顾问。他没有说他是董事长，也没有用过去管理工厂的经验教阿杰要怎么改良动线、控制成本，甚至怎么调制独门酱料。他只跟阿杰说，做生意呢跟做人一样，料好实在，客人吃了心会暖，路就走得长。阿杰之后呢就叫他回收阿公。后来他知道阿杰的爸爸急需医药费，便偷偷联络了医院的院长朋友，用匿名善心人士的名义呢结清了欠款。阿杰的餐车被人检举刁难，他打了通电话给市议员老友，隔天呢就帮他辅导进了合法市集。8年过去了，阿杰的蛋饼呢不再是路边摊，而开成了连锁店，甚至有了中央厨房。新店开幕剪彩那天呢，阿杰在贵宾席留了一个最重要的位置，大家都以为会是哪位高官显要，结果呢，阿杰跑出店外，把推着破车的他拉了进去。他在台上哽咽着说：“当年呢、啊，他差点就要去混帮派还债了。是一个捡回收的阿公，每天陪我聊天，教我做生意的道理。他捡的是垃圾，但捡回来的是我的人生。”看着台下掌声雷动呢， 这个阿公眼眶红了。典礼结束后，他就准备悄悄地溜走。阿杰追了出来，塞给他一张全新的名片，上面印着荣耀顾问林正堂。
0: 荣誉
1: 哦，荣誉顾问林正堂。他惊讶地看着阿杰，阿杰笑着说：阿公，你真的以为我不知道吗？哪有拾荒老人的手摸起来跟钢琴家一样细皮嫩肉，哪有捡回收的懂那么多企业管理的道理。阿杰轻轻抱了他一下说：谢谢你董事长爷爷，是你让我相信善良比富有更强大。那一个呢，他才明白这八年呢，不是他在施舍阿杰，而是阿杰在修补他破碎空虚的灵魂。
0: 有一个人在路人在看用手机看股票，
1: 嗯，
0: 结果有一个就看看看流浪汉，那去吃滚骨辛苦破万了咯，
1: 嗯，
0: 啊，今我来讲，先生，你即摆来看这支哦，
1: 嗯，
0: 啊是啊，啊是安怎哟？好，这支伊就开始甲分析啊，这个股票吼，安怎都安怎做啥做啥呢？
1: 嗯，
0: 哎呀，啊，这就是讲甲分析啊，你讲奇怪啊，这个人看见流浪汉啊，去吃你那晓这物件物件，你讲啊，我当初时嘛是甲你同款啊，今年好贵，
1: 哦，
0: 这股票做噶。
1: 嗯，
0: 哎、欸，不是不可能哈、
1: 哦。对，
0: 好来，真正好嘅，唔是讲你有偌济心机哦，你有几亿一来过一去哈，当然就是讲你已经无伫迄个位啊，你褪去所有的光环，因为有人因为你啊，感觉混乱。好、哦，咱每一个人来到这世间吼，拢是照过尔。
1: 嗯，
0: 哦，较早也可以点着挂着照过。好、哦，人生就是安尼。
1: 嗯，
0: 我老母常咧讲讲，哎，咱是来这做人客，做客，好、哦。要离开的时阵，一砖一下，一个石头啊，哦，搁一个鹰眼，你都炸未炸？啊，所以只有爱甲善意会当超越时间，变成是一个英雄的一个财产，吼、哦。你再讲，咱若是讲行有余力啦，吼、哦，咱有两双的这困难，啊，咱想不，可以试着看看，吼、哦，做人别人生命当中的这个贵人，哦，隐形的贵人。无需要惊天动地，有人下一份耐心，一个机会总不会判，你就有法度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哦，这就是人生的复利效应哦，咱利息有迄个复利吧？
1: 嗯。
0: 啊，你传出的生意，从机会诶，依照你意想未到的方式，留到倒来家己这身上。哦。好，来，咱来安排这首歌曲，阿先来要听。
1: 拉维挂彩给五星。

0: 那是长吧，长吧这里上回经过一个，那个哦，做大件的那个电子公司，
1: 嗯，
0: 奇邦
1: 哦，
0: 前天，
1: 嗯，
0: 上回去欧靠哦，那个，今年，
1: 嗯，
0: 阿来看奇邦，
1: 嗯，
0: 这间就是林秀弟阿婆的，
1: 哦，
0: 哎，今天涨停板，
1: 嚯，
0: 你看去17.5啦。对吧？啊，你放钱固定啊！你讲啊，我一个买吼了12块，了13块，啊，你都钱来赚了买一支，你一天就倒转来，搁倒赚，我唔知呢。
1: 对啊、哦。

0: 现场的电话
1: 2209-7777-2209-7777。
0: 来，即马全世界来讲到病吼，大家就惊，讲到啥就惊，讲到癌，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讲到癌，癌就敢那秘书讲就死路一条安尼。啊，你敢知影有一种病，伊的死亡率是比癌搁较悬？啊，大家拢唔知人惊。
1: 骨松。
0: 对。骨质疏松是全世界第二大流行病。
1: 嗯。
0: 吼、哦，啊，台湾其实已经是迈入这个超高龄社会啊啦。哦，等于就讲，
1: 即卖每五个人，
0: 每五个就一个超过65以上老人。吼、哦，啊，所以讲骨质疏松症这个物件呢，全世界第二大流行病。啊，在咱台湾吼、哦，髋部关
1: 骨折率、欸、对更居亚洲的首位。
0: 嗯。
1: 那这个骨科医师呢就示警说，骨质疏松症呢是一种沉默的疾病，若髋部骨折患者呢一年内的死亡率呢甚至高于部分癌症，所以鼓励国人呢进行 DXA 骨密度检测，以便呢进一步的预防。那内政部也表示哦，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定义，65岁以上老年人口呢占总人口比率达到70%呢就称为高龄化社会，达到14%呢是高龄社会，若达到20%则称为超高龄社会。而据国发会推估呢，台湾2025年65岁以上人口将突破20%，迈入超高龄社会呢已是倒数时刻。根据中华民国的骨质疏松，
0: 不是倒数了，现在已经正式进入了，这是2025的时阵呢，哦，
1: 嗯
0: 嗯，
1: 根据中华民国骨质疏松症学会2023年发表的《台湾成人骨质疏松症防治之指引》呢，约每三名台湾女性中呢，就有一位在其一生会遭遇一次脊椎啊、髋部、肩关节或腕部骨折。那男性呢则约每五个人中呢有一位面临骨折的风险，显示说骨质疏松症对国人健康的严重影响。
0: 来，这个高医大的骨科的这个主治医师啦齁。你在讲真的人是跟骨头治愈了，哎呦啊这才来讲病症。齁、哦、嗯，当当你发生骨质疏松性的这个骨折，往往就是像骨牌效应。齁、哦、你尤其是髋部是人卡通道。
1: 嗯。
0: 看到这个时候来瞪到这阴气的骨折，往往是什么粉碎性的骨折，意思说你没多少人吃
1: 了。
0: 嗯。哦，你没恢复啊，从此以后你变成你才倒在眠床。
1: 嗯。
0: 哦，准讲你跋了无真吃啦，下摆倒一段时间。
1: 嗯。
0: 啊，你若讲身躯边无人，无一个咱讲起来外籍义工，
1: 嗯，
0: 有人真正请袂起啊。
1: 嗯。
0: 哦，你若有一个外劳，一个人哎，时间够给你冰冰一下。
1: 嗯。
0: 前年也无臭的打去啊，结果无人甲你冰冰，爱整个臭的打去啊，规个尻川拢烂，叫做褥疮。吼、嗯哦，三刀四刀变啥？变肺炎。
1: 肺炎。
0: 吼、哦，那种吸入性的肺炎呐、啊。
1: 嗯。
0: 吼、哦，尿道炎、静脉炎，啊，你长期倒在眠床，你嘛因为食物件无啊多人正常食，营养不良，啊，当然你规工倒在遐，你心情袂压榨嘛。
1: 对。
0: 吼、哦，这规个生活品质就无去啊。他说。
1: 他说呢，长期卧哦，他说髋部骨折的致死率呢，甚至高于某些癌症。如果没有经过适当的治疗啊，骨折后呢，3到6个月内再次骨折的风险会增加到5倍。
0: 对啊，为什么他说致死率比癌症高？做简单的啊，真侪人总爱倒在眠床。
1: 嗯，
0: 咱冇统计过哦，吼、哦，我们的卫生单位这个统计过哦。
1: 嗯，
0: 躺在床上存活率平均剩3年。
1: 嗯。
0: 哎、欸，胃癌存活率有5年10年呢。
1: 嗯，
0: 到底下平均活3年尔啦。好、哦，来这个陈医师伊安那讲，伊讲骨质量
1: 大约呢，大25岁的时候就达到了巅峰，40岁后呢就开始逐年流失，尤其是停经后的妇女，骨质流失的情况呢更为严重。民众呢可透过驼啊、矮、痛这三大常见症状的自我检测之外。65岁以上的停经女性跟70岁以上的男性，长期使用类固醇患者跟50岁以上曾有骨折史或有骨质疏松症危险因子的民众呢，应定期进行骨密度检测。另外抽烟啊、喝酒、体重过轻等也会增加罹患骨质疏松的风险。 根据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 IOF 的统计哦，髋部骨折患者一年内的死亡率高达 20%-24%， 远高于许多常见的癌症，并有将近 80% 的患者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此外呢，骨质疏松性骨折一年内近半数的老年人会再次骨折，二次骨折后的死亡风险呢更大幅上升。
0: 欸，这不是我来给你喊哦，对吧？哦，我别讲啊，为着要卖你一个物件，趁你几生囡仔，拢要给你喊，有什么人喊？不是我来给你威胁不？哦，你要看讲，八成的人总从此失去独立生活能力啦，就你都规工倒在眠床啊，较好怎啊坐轮椅啊？你怎么独立生活？我问你，你变那独立生活，十个有八个啦。啊，所以讲，你敢会使讲无去顾你的骨头？你敢会使讲无去补钙？吼、哦、啊，你啊讲讲一年内底，比感情的死亡率较悬的，两成至两成四。你即摆若讲着什么 COVID 19，要惊死，他死亡率有这么高吗？没有呢，对不对？
1: 嗯。
0: 吼、哦，所以讲，我搁甲朋友强调一下，钙一定要补。吼、哦，因为在咱台湾人当中呢，93%的人拢有钙不足的这个情形。你无遐运呐，吼、哦，100个93个，你都其中一7个你有够。你无遐运，尤其有年岁啊，你绝对袂使无够。搁再来就讲，你要顾咱的这个骨头，要补钙质，你唔通开迄个冤枉钱、大笔金钱，食几补也袂去收啦。钙吼、哦，会去收袂去收是重点啦。哦，你讲啊，我都开面乳的，面乳是开派头，开派头真正的哦，开迄个起毛子的。哦，你若讲啊，正经我特别爱性灵好 ，Lexus 人气车袂歹。我呢，这个我呢改哦，我们不敢自称是宾士的，我们不是宾士的哦。啊，佮咱无遐贵啦。啊，但实际上咱讲起来，咱虽然是 Lexus 的顶级，唔过咱是 Toyota 的这价钱。90粒，咱的定价才1700块啦。
1: 嗯，
0: 90粒，你甲别人买一个月份，就大概60粒的概念嘛。
1: 对啊、哦，
0: 对吧？啊，我们如果换成是60粒，我们60粒装哈，一个月份，咱才多少钱啊？剩下切开大概只要1200块吧，
1: 嗯，
0: 不到1200吧。
1: 对啊，哇，1700，
0: 你1700要除以90，再乘60啊。
1: 嗯，
0: 有，
1: 除以90。才对，不到1200，
0: 无甲1200，对吧？但是重点是，阮的吸收率才达到八成，这不是用唬人的呢。哦，这不是甲你讲哦，阮这哦，这咪安那都安那，用唬人的。这你凊彩，你听我去查，你袂晓，你叫实际甲你查。哦，后面问迄个 ChatGPT， 问 AI， 问 Google 拢会使 ，Google 即嘛嘛 AI 啊。
1: 嗯。
0: 你个叫查离子螯合钙的吸收率，离子螯合钙伊就甲你讲啊，八成。哦，弯弯线贵，哪讲天然的钙当中，上好吸收就是海藻钙。哦，海藻钙大概40%，这我们是大概一倍。你哪讲的碳酸钙吸收率大概是在20%啦，20%左右啦。所以咱的吸收率好，吃物件落去要有效无效，钙食落是不是会减少会闭结，就是看会吸收未吸收。哦，咱这个物件好吸收，啊，再来啥？咱唔免讲啊，在车买来吼，咱陈先生咧讲尔，讲较早，老爸买车的时候，要在车里买来扛车，冷气佫要开钱倒，买爱伊都，就有点像我在美国一样，
1: 嗯，
0: 哦，以前的台湾听说也是这样子，啊，为什么要这么弄？为什么不一次就给你满足，给你配到多好？嗯，啊，都安尼当价格，给你放2000赔3000赔啊，
1: 嗯。
0: 所以讲，当你要吃钙的时阵，你知啥物件一定要有 D3 一定要，
1: 镁
0: 一定要 ，K2 一定要，对吧？啊，你该买一个钙哦，我这做顺的啦，哦，顺的对啦，但是我的车都扛车，扛车啦，要提冷气，哦，冷气要加钱，啊，就你来这个，就已经开1000-2000块去买钙啊，还佫开一个1000-2000块去买 D3 K2。啊，搁开一个1000-2000块去买镁，那你钱咧袂用着咯，钱咪刷咧阿空咧。我的物件一摆互你满足，
1: 嗯，
0: 好、哦，虽然我唔是咱面乳的，但是该有的配比，我党拢有啦。我们有 D3 英国的，哈、 英国从羊毛纸里面提炼的第三啊、哦、专业哦。我们有日本卡内卡用对纳纳豆里面提炼出来那个 K2。那你饮料拢做赞的呢，我们有柠檬酸酶，为什么柠檬酸酶让你比较好吸收啊，所以该人有的配比都给你啊，但是我们的价钱，我们给你 Lexus 的车，但是我们卖你乳量的价钱高才才千七块而已，定价哦。好、哦、啊，所以你要买免急免急，听好，我开始做活动的时阵啊，会当阁省一寡啊、哦。迄、那个秉承讲 Range Rover、嗯、Range Rover 哈、哦，路虎哈、哦，路虎现在已经算是大陆车了
1: 哦，
0: 然后再被大陆买走了。
1: 嗯，
0: 好、哦，迄、那个路虎，路虎，我跟你讲哈、哦，秉承 Range Rover 哈、哦，贵呢。
1: 很贵哦。
0: 对啊，哦，你我们这样搞，它最便宜的那个叫做Evoque，
1: 嗯，
0: 它的起跳价好像200，还没那亏待啊，
1: 哦，
0: 那270万嘛，200几万呐、啊。
1: Range Rover 入门款差不多都是200多起、
0: 啊。对啊，
1: 嗯
0: ，Defender 嘛，要个300万呐、啊。
1: Defender 三门的就要300多，
0: 对啊、
1: 五门的话就大概、啊、你配到好开要500。
0: 所以讲。现在秉承你比喻的这个 Range Rover 是我个人的感觉是比宾士还贵的车了、哦、
1: 嗯，它确实真的比宾士
0: 还贵、啊、你如果开到它的那个这因为它有 Land Rover Range Rover、
1: 嗯、
0: 开到 Range Rover、哦、我刚讲的是 Land Rover 开到 Range Rover 它最顶级它有一个 Sports Sports 就要五六百万了
1: 嗯，
0: 五六百万 哦、嗯、哦啊，如果用啥路虎的车不错后面的后续啊，这上面车没有后面的后续啦，对吧？只是跟你讲啦、哦嗯、因为那个路虎的车哈、哦、，Land Rover 哈、哦嗯、，Range Rover， 它跟嘉嘎是同一个集团
1: 嗯，
0: 哦啊，它是整个集团现在被中国买去了，
1: 嗯，
0: 好像吉利汽车，嗯，好，今麦跟你讲讲代志啦，你开嘉嘎好啦，哈、哦，你开那个路虎也好啦，
1: 嗯，
0: 哦，这两种车哈、哦。他们都是同一家的这个保养厂在保养。
1: 嗯，
0: 黑地皮哈，把你包一顶皮，不是顶皮，过来顶皮。哎，你地皮一拜，你就刚才是用抢劫一拜，
1: 嗯，
0: 抢劫一次。哎，我不骗你的，哦，我哈早去在家改那几锁匙，掉了一只钥匙。
1: 嗯，
0: 迄支锁匙要去赔，伊讲我无，再在英国订了。
1: 嗯。
0: 还要从英国订那只钥匙，然后一路这样哦，漂洋过海，再弄乌拉那支钥匙要搞的。
1: 嗯，
0: 刚才那支钥匙要订要万几块啦，我会记得啦。
1: 嗯，好像对啊，现在钥匙都很贵。
0: 对啊，
1: 尤其是车钥匙。
0: 啊，尤其是哦，你若走去什么保养路虎啦，保养迄个嘉嘎啦，吼，我讲你离别一摆，就是讲你别输去用抢劫一摆，我会给你骗。哦，啊，所以讲，好啦，这扯的题外话扯太远了啊、哦，来听歌。伊哇夫呢？好，在日文里面哈、哦，传很多的讲法。
1: 嗯，
0: 可以讲夫呢，也可以讲夫那。
1: 嗯，
0: 好、哦，譬如讲你那新存，哦，夫那右伊。
1: 嗯，
0: 哦，新存来讲夫那，夫那右伊。阿买蛋的这神。
1: 嗯，
0: 好、哦，譬如讲存完了，这神印。
1: 嗯，
0: 船员。
1: 船员。
0: 哎，啊，买蛋，他做啥？他做神八股。
1: 神八
0: 股是船只船舶
1: 哦，
0: 神八股啊，还有一种讲法叫做 boat，
1: boat，
0: 跟谁家组成的 boat，
1: boat，
0: 啊，他们日文写成舟了。

0: 电话电话
1: 2209777220977。
0: 来，台股目前还阁是去600几点，哦，600多点，还是有卖压了吼。在这边应该价钱有点下来了，我看一下，我不我们就你看，今晚起65块，不过嘛是有2315块啊。来，哎，迄个上回吼，唔来记者什么素材啊？啊，长出大长迄个榕树、青阿树。
1: 哼、
0: 嗯。啊，我刚曾经在底下咧开讲，我讲着，哎、欸，他在最近的情况，阿姑吼，他们家的后面，
1: 嗯，
0: 都长出大长的榕树。
1: 嗯。
0: 哦，都做到榕树了。啊，因底下榕树的因就他们家的后门那边了、
1: 啊。嗯，
0: 啊，底下所在有一个古镇。
1: 嗯，
0: 古镇有到凤埔啊，你知道凤埔啊？
1: 凤
0: 埔，你晓水的啊？
1: 啊，
0: 因日常的灌洗哦，取水都底下。
1: 嗯，
0: 哦，因为对也对灶开水有些门嘛。
1: 嗯，
0: 啊，譬如讲买要煮菜吼，要滴水。
1: 嗯，
0: 无像即马讲哦，水就流，水就水来。
1: 嗯，
0: 你想我那龟仔阁无水着头，
1: 嗯，
0: 啊，就起来起来要锅煎水，吼、哦，啊，就拿进来里面煮菜什么，
1: 嗯，
0: 啊，要洗面洗水，洗洗裤嘛拢底下哦，
1: 嗯，
0: 哦，都在那边，哦，对了，我上回去，迄、那个无食饭啦，哦，啊，迄阵才几点啊？3、4点了吧？啊，想讲，第一高速公路顶啊，
1: 嗯，
0: 还要再下去，我还有一段路，啊，总是那连迄个中立休息站，
1: 嗯。
0: 遐放尿啦，放尿是那遐食饭，
1: 嗯，
0: 然后遐长个榕树啦，啊，我就咧讲着迄，我那古一棵榕树，
1: 哈、
0: 嗯，啊，他们家，洗澡在那边，
1: 嗯，
0: 没有浴室呢，
1: 哎呦我靠，
0: 对啊，你后边啊，用时啊有点一排迄个电费啊，迄、嗯、个10节个、20节个安尼，来，
1: 喂，阿
0: 赞，
2: 阿赞，
0: 嗨，你好，
2: 我想要点歌，
0: 嗨，
1: 好，
0: 马盖哥，
2: 这个是黄梅调。
1: 黄梅调，
0: 黄梅调都一条。
2: 黄莺台，
0: 黄莺台，我是苏家庄，眼前尽是旧模样，回忆往事心有狂。哎、欸，挂什么拢爱记哩呢？
2: 对对，你看我看3、4遍。
0: 哦，我跟你讲哦，我看10几遍，我袂跟你骗。
2: 迄古镇吼，厝诶无迄种垃圾，爱外省哦，规工我放诶啊，封闭诶椰糖啊门卡。我听个也要背转。
0: 哦，我是咧讲，迄出电影我看10几摆呢。
2: 你当阵10几摆？
0: 哦，都伫迄当阵伫阮厝无外远有一间，或者光复戏院咧演啦。
2: 哦。
0: 啊，迄公园是市政府经营诶。好、哦，迄、人山人海安尼，足多人去看。
2: 对。
0: 啊，我阵、就是、我阵囡仔年啊，你知道？囡仔年啊，就去看到啦，什么大人吼，无带囡仔，我就以为三机对入去。你哪没笑啊？啊，昨天你去看一拜，搁两拜，我看10几拜，真正。
2: 我说那个哥哥，他是军中的那个也是长官呐、啊。
0: 嗯。
2: 啊，就买票给我看。
0: 嗯。
2: 我就看了，一直哭哭哭。
0: 没啊。
2: 第二拜过去看，搁哭。
0: 看到迄个梁山伯，迄、那个
2: 摄影
0: 台哦，哦，你说台底望遐，摄影台底望面头前，好好好好好，不好到尾也变成野啦，两只野飞去。啊，大家好啊，啊，你嘛对人好啊。
2: 啊，就是好个气
0: 场，啊，你嘛唔知你好啥，唔过看到人好。

0: 地也很漂亮，
1: 很漂亮，它比宁波漂亮啦。
0: 宁波不是不错，它到现在也是还很高雅
1: 哦。
0: 哎，因为出来都唱这一首
1: 哦，
0: 啊，就是热地哦，那也是无红，变宁波个红，
1: 嗯，
0: 一起三片嘛哈。
1: 对对对对，
0: 啊，结果伊在煮散，
1: 嗯，
0: 都是安尼煮散的。
1: 哦哦哦，好了好了，咱们给你吹哦。
0: 你头多说什么讲有大调，迄什么什么好像大调。
1: 我当时有讲大调。
0: 你讲迄个爱卖啊卖什么什么大调。
1: 你是听到伊迄落心机，我当时讲大调，
0: 啊无啥，
1: 嗯，无啦，我无讲大调啦，哎呀，你听唔到，好啦好啦，好啦谢谢，
2: 啊，谢谢，
0: 好啦好啦好啦。
1: 来，这个，这比较冷对尊敬的休假，
2: 嗯，
1: 对吧？你看第七首。船顶的小姐，
2: 对哦，
1: 啊，
2: 船上
1: 的小姐，但是一样的。

0: 那是要讲一下，讲古早人那洗嘴哦，啊，就时间的关系啦，今日老李妈在讲啦吼。啊，古早人那洗嘴，陈先生在讲咧，用盐。
1: 盐咯、
0: 哦。我那时代还佫有一挂老一辈，我阿妈伊拢用盐咧，啊，万免起面啦。
1: 嗯。
0: 啊，我去我那姑娘。

0: 最开心的什么？他们洗澡，虽然是露天的，高天水，冬天在那边大澡哈，阿兄一个用一大澡，垫足大卡嘛，阿兄一个烧水啊，哦，啊就用烧水处理，泡了冷水，啊，卡在洗啊，哦，不过还是露天的，啊，热天就洗冷水，他们说用什么你知道吗？用天宫柠檬香皂哦，我好喜欢那个味道哦，很香，柠檬的味道很香。对啊，它就是做一个柠檬的形状，然后三颗用一个网状的那个网子这样串起来。哎，听讲阿基哥他早把玫瑰。哦，我想说现在是肥皂，因为温厨哈都洗什么美琪香皂
1: 美琪
0: 非常讨厌美琪香皂的味道。绿色包装金腰带。哎呀，我这个温厨龙 C 啊。哎呀，哦。很讨厌的味道，叫那姑娘说的天空香皂，觉得好开心。啊，因为做囡仔咪像咱即马讲哦，啊你爱洗啥个你买，
1: 对啊，
0: 没得选，出来洗啥你就对你洗啥呢？啊，你只能洗欧郎鸡哥了。我也很讨厌欧郎鸡哥的味道。哎，有的人很始终呢，到即马我搁你洗欧郎鸡哥，我做出来欧郎鸡哥的味。啊，等主任落尾手，跟阿妈在跑单帮嘛。伊拢走向干挂挂迄个。外国回等下别啊呢，跑单帮，阿姨要炸呐，炸高露洁，高露洁怎么不会记啊？吼，一阵吼做一样呢，哦，去香港炸那个 Colgate， 哦，看我一去过才胖叫死，但是有人是要只能掉呢，谢谢我啊，就谢我能去过，然后他去香港跑单帮，他带回来一个叫什么象牙浮皂 ，Ivory，
1: 哦，
0: Ivory 在那时候很受欢迎
1: 哦。喂，高灿。
2: 喂，吴汉。
0: 嗨，方正。方正。
2: 那个梁山伯，那个你咧讲迄落个电影戏吼？迄伫阮娘家拍片的呢。
0: 是哦。
2: 伫阮娘家拍片头五个月。
0: 哦。
2: 啊，我有去演迄种的，迄有人个。迄个囡仔咧演迄个咧打迄个。我有去演。
0: 要。
2: 嘿，演一摆一块。嘿啊，伫阮遐拍片啊，啊有迄凌波落地啊，啊足水个呢。
0: 安尼吼，
2: 嗯，伫阮遐拍片拍了五块个。
0: 谢谢。这你讲讲这种听无，这是阮迄个年代的回忆啊，真正。迄当初爱电影，吼，迄个很难想象说那么多人在看那个电影。啊，我居然可以重复看了十几遍。阿哥是。很大胆，我做囡仔就做给的啦。我比较外向啦，啊，从有人啥机会啊，这样比不认识的啊。哎呀，我就这样看了十几遍。今麦都在讲，象牙浮皂。哦，妈写过下旁人些香皂。不过那个也是，我老母提回来东西，提一袋啊两袋啊出来用，阿姨玩的无啊。又是几回美琪香皂。其实很臭啊，我蛮讨厌那个味道的。好，我想要别惯习啥，我阿姑因吼，一家伙啊，哦，迄阵唔知惯习，我阿姑、我阿金、我表兄、我表嫂，哦，一人人做大钱的，我表姐，共用一把牙刷，这个气氛都该摸入胃去啊。哦，这点我不能够接受。啊，后来你知道吗？我尝试着用手指头沾牙膏。不就基本大概规矩都会用啊。哎呀，他们就是这样啊。你得让他规矩化。这样想想的吼，这做囡仔回忆了，做囡仔一整卡，我差不多一整卡大。长话向下啊，来。一堆堆。这句话叫 banana boat，
1: 香蕉船。
3: Daylight come and me want go home. Work all night and I drink a rum.

0: 哎，这部时间已经接近尾声吼，直接咱先感谢好朋友你两点钟过收听甲陪伴啊，有哪我拜托我高情。
1: 小弟慢转达，因为后边这部更加精彩。有民风哥哥所主持的民风俱乐部，聊够台长阿健，阿健来开讲，大家拢讲赞。贵岛够奇正的同班同学，请收听米虾广播电台调频 FM 91.5。那明仔载港记的时间，伫咧空中再相会，大家明天见。See you tomorrow.
0: Mata hasta. Adios. 这台股变变到一千点去了啊！这可见是台积电可能又涨上去了。来，我甲边看下，台积电目前涨多少？
1: 啊？台积电吗？啊，
0: 台积电去75块。
1: 嗯，75块、
0: 又涨上去了哈。你就看台股来，过去哩就是台积电过去哩啦，起码拢爱看台积电的套面啦吼。

0: 所收听的是调频 FM 九一点五 ，FM 九一点五，闽南广播电台。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五二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咱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你，帮咱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5: 最新
6: 最快
5: 最丰富的
6: 新闻动态，
5: 尽在美声广播电台
6: 即时新闻。
7: 各位好，欢迎收听美声电台上午10点即时新闻。美国在霍姆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执行不到48个小时，就被美国总统川普以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为由喊停。伊朗表示，由于美国终止了敌对行动，各国船只如今可以安全通过霍姆兹海峡。另外，根据外媒报道，美伊接近达成一份14重点的谅解备忘录，未来48个小时将是关键。虽然报道强调目前尚未达成最终协议，但表示这是自战争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新竹科学园区龙潭园区第3期扩建计划有望重启，国科会竹科管理局长胡世明表示，预计下周一送园区审议委员会审议龙科园区，盼5月底前可完成审查，7月报行政院。因开发案面积超过100公顷，还需要经二阶环评，期待最快可在2029年第4季前取得土地。桃园校舍需求逆势成长，市府8年内投入约150亿元新建及改建校舍，配合龙潭科学园区3期扩建案以及未来人口增长，将于园区周边新建农科国校，初步规划12个班，已在办理用地取得程序。不少人每天靠喝咖啡提神，也有人觉得喝咖啡后心情比较稳定。根据最新研究指出，咖啡对情绪与认知的影响可能不只来自咖啡因，还与肠道菌相及肠脑轴有关，甚至低咖啡因的咖啡也可能对学习与记忆带来帮助。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可见阳光的天气，气温持续回升。明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增强，降雨机会增加，气温稍下降。另外，目前在太平洋地区有一个轻度台风哈格比，距离台湾遥远，对天气并无直接影响。以上新闻由中雅视编辑播报，请继续收听闽南广播。

0: 轻快轻快，有本阁有菜。美声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早起十点。
1: 省电的方式百百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2: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爱三一级。
1: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2: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1: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靠伊。
2: 更加多省电好撇步，紧就这林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素公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啊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事，有领就出事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妈，紧出门啊啦，要备货啊！
5: 哎呦，我咧听美声电台，这部当精彩啦！
4: 吼、哦，你唔知哦，手机啊摕来，我甲你下载 A P P 啦，只要网络，行到倒位拢买使听。
5: 哦，真方便哦！
4: 唔难呢哦，美声电台即马嘛有网络线顶及时收听呢。
5: 真赞哦！那你赶紧通知屏东的阿姨、台北的阿叔、花莲的阿公阿妈，到店来收听。
4: 美声电台听友服务专线：03-2209-757。2209-757。
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8: 哈？什么是一定干好？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0: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2: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11: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2: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哎。
11: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13: 母亲节快乐！
14: 下课啊，也唔早哦。
15: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4: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1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6: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7: 痛是咱刀，咱刀的痛。恁即个所收听的电台，是咱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调频FM 91.5，美声广播电台。

明明白白看社会，风风光光做赢人啊。明风俱乐部是你的节目，是我的节目，是咱所有每一个人的节目。每一天咱为早起十点到十二点，每礼拜为拜一到拜六，明风啊拢会准时来这陪你。希望你若有闲来这陪明风啊。咱这个节目是有真侪产品来给咱提供的哦，花桥保心勇气丸、成霸册，名介好，活性99，用实力，必经必由金丸明1000亿的益多菌，开用立德顺，十瓦瓦种，为着你的身体。咱真正用心计较去找来哦，所以讲，明芳甲你共同健康，共同快乐，为咱的生活拍拼，谢谢你哦。啊，咱节目马上就要开始啊哦，明芳俱乐部的头一阶段，卡丁啊就开始啊，你唔好走心 ，OK？ 谢谢你哦。

拼呢，只会赢啦，无拼讲未出名。来来来，拼落去，拼落去，今仔日用拼到拜四了。一个礼拜呢，你甲分做一半一半吼、哦。拜一、拜二、拜三是前半段，拜四、拜五、拜六是后半段。对我来讲，吼、哦、啊，对你来讲无一定啦。对你来讲，你拜六休困啊，我无啊。所以拜一、拜二、拜三呢是前半段，今仔日开始是后半段。对我来讲啊，也唔是干那后半段呢，然后礼拜我还过来值班呢。你讲怎么这样？对啊，就是这样啊。后来谢谢大家的收听啊，非常感恩感谢。来，多谢多谢。一开始呢，都爱先给大家请安，来来，通通有。伫外口每一位先生大德，包括长辈、平辈、后生、晚辈，拢总有。谢谢大家，明峰哥哥一开始真有礼貌的要来给你请安吼、哦，请你来坐好、翘好、跍好、好、倒好，拢总安怎呢？不管你是在开车吼，还是在拍麻将，还是在食早起，还是在面单食面，拢总会使，无要紧。明峰哥哥直接要甲你请安，来，大家好啊，大家拢总好，大家拢总无烦无恼，谢谢。最近呢，拢有一挂好消息，真的最近都有好消息。股票一直起啊，股票一直涨啊，怎么办呢？哎呦，你看看啊，温记啊讲，一直起一直起是要安怎啦？哈哈哈，特别安怎？我跟你讲，还未完的啦，还未完，我无骗你。即马手的有股票的人，拢会变做好野人。为什么我讲你听？咱涨吼，咱涨股市啊，成交量是1兆4400亿。这你听得惊未？迄钱奈遐侪位倒去来？唔是干那涨尔呢？今仔日吼，今仔日到今嘛，咱9:30开始，到今嘛才10点呐。成交量已经6300亿，你要死哦！所以讲，我阿你讲，今仔日的成交量吼，未输涨呐，有时差不多，差不多啦，也是1兆多了吼，1兆多。即马有人咧讲啊，有人咧讲吼，即马钱一直礼拜吼，即、这个成交量到偌济，你都要烦恼。我甲你讲，伊讲一天的成交量，那超过2兆5000亿，你就要小心了。你说啊，2兆5000亿啊，即马才1兆4000亿呢，过一倍，过一拜啊，过一个一兆安尼。诶，即马大家安尼讲啊，为什么伊安尼讲？诶，有伊的即、这个诶来源啊，甲有伊的根据，你敢知？我讲你听吼，最近啊，这个、沙烏地阿拉伯，也甲这个阿联酋、哦、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两个国家是咧中东两个好野人。即嘛，这两个呢，听伊讲，一、这个阿联酋先甲这个黄仁勋接上线，他们要搞一个 AI 城市，和沙烏地阿拉伯。啊你牛咧咧啊我呢那也使输你。我不钱无比你较少呢。阮兜涂骹嘛是足侪石油呢。他也要搞。所以他呢即嘛最近啊伊就甲即个华尔街啊美国的 Wall Street, 啊华尔街联络起来。要走来台湾啊。华尔街因为因对台湾无了解嘛。因为华尔街喘咯。啊华尔街有真侪人甲台湾真侪即个因为因拢咧生即个金融的嘛。甲台湾的这些工厂拢聊聊啊，有这个来往，所以也带着呢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呢来台湾来采港，来研究着因的 AI 要安怎甲发展起来，甚至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要学着这个阿联酋，伊讲阮提钱出来，我阮提出来都学日本甲学美国，哦甲学德国，安尼阮嘛提钱出来，啊我也提比因较悬的这个 percent 度。啊恁呢把台积电你来我这边。我家我虽然是刷模但是土地真宽，我刷也是给你吐掉。我也给你拨一个工厂给你来做一个工业区啊。这阿联酋先提出来，现在沙烏地阿拉伯也说慢慢去那来我家。啊现在生意未开始的时候，因为生意来台湾采港，有这个华尔街带路啊，他们这都有大条钱呢。
这两年若个钱派你过来台湾，我跟你讲啊，未跌啦，迄股票诶，一直起起到月娘去啊，涨到太阳去了，我没有骗你哦。你讲啊，哇，他又一直起啦，一直起啊，你是不是安怎啊？我跟你讲，也未完的啦。真的假啊呢？我听你讲是安尼，做参考啦，做参考。真的、啊，真假，这种消息啦，消息来源哈，消息来源没有问题。好啦，不管怎说啊，今仔日你个看即嘛吼，已经去892点，涨这么多了，成交量已经6000-7000亿啊！你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吼？好啦，不管怎说啦，来啦。谢谢大家。那我听边话为台积电没得气味的损哦，那你就是现在变成有钱人了、啊，不是吗？现在只丢了200几万呢、啊，就是百万富翁呢，对。啊，你那五丢，你就是千万富翁。你甲看，啊，当初是咱买的损，一丢才买20几万，今嘛变200几万，对不对？那就讲，啊，较赞啊，较好呀，吼。迄阵啊，开200万落去买，即马变2000万，对不对？哎呀呀，哦，所以讲好啦，咱卖阁讲这啊，甲大家请安问好呢。谢谢收听，即马过来呢。气象报告，哦，咱来报气象，来今仔日呢，哎，讲有一风台要来，你敢知？我是风台哦。讲这个风台叫做哈格比啊。即卖咧俄罗斯东南东边330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点钟17公里的速度，17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咧移动。呀，即个风台呢，目前渐渐接近到即个吕宋岛吼，伊迄、那个预测是安尼啦。所以讲，那以即个角度来吼。应该对咱台湾哦，加加减减也有一点点啊，影响哦，哈，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哈格比啊，哈格比，这个风台哦，也算讲是今年第五号的啦，哦，今年第五号啊，呵，咱要较注意啦，哦，起码要过离咱那个3300公里，3300公里，所以咱注意起来就好哈、啊，注意一下就好吧，好哈、哦，来。来讲咱这两天就好了，这风台还真远嘞。这两天咱台湾的气温气象，我讲你听，今仔日是5月7日，台湾各地以及着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数拢是多云到晴。干那这个咱的卡贝啊吼，恒春半岛吼，恒春半岛那边呢，有这个零星的短暂阵雨，一点点啊。过道以后呢，东半部台东花莲那边、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一点啊，可能啊，可能俩吼。暗时啊开始，今仔日咯，今仔日暗时啊开始，东部甲东南部地区，同款有局部短暂阵雨，即较我太平洋这边水气较重吼。跟咱家无关系。来，过来呢，明仔载哦，明仔载是8号，5月初8，风面通过，以及着东北季风流流啊增强。这个风面是水气，东北季风是冷风，强落去就是会下一点雨，所以落去哦，气温阁会下降。在咱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即明仔载吼，中部。东半部地区以及着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平湖是阴时多云，哈、哦，明仔载啦，哈、哦，明仔载。今仔日到明仔载透早清晨呐、啊，马祖以及着明仔载清晨中部以北地区，尽量以云加大雾，影响着能见度都还注意啊，这外岛啦，外岛啊。要注意的是外岛，好吧？好哈，来，咱今麦来看咱桃园地区啦。我今麦太多讲的是咱转性两天以来哈，啊，今麦咱看的是桃园地区近本日啊，今仔日哈，今仔日早起6点到夜晚6点，咱桃园地区我说晴时多云，相关的温度31度，
上加二十度，即温差加十一度，这个要小心啊，要小心哈、啊。咱人一天我都承受温度的变化是八度左右啊，哦，八度左右，看人哈、啊。啊，即差加十一度哈、哦。啊，即、这个体感温度更加清楚嘛。今天中昼啊，体感温度会来到当时来到三十四度，三十四度。虽然讲温度表加三十一，但是体感温度加三十四哈。啊，今天你几天拢好天啦、啊，都好天气，但是明仔无同哦。明仔后日大后日呢，这三天呢，拢有水气，都有水气。但都我就跟你讲了嘛，哦，这个华寒温度混合区过来啊，个东北季风来啊，吼、哦，所以讲明仔呢，就叫啊变天哈、哦，变天。但你明仔透早起床的时候，留留啊要日回啊啦，要日头。但你慢慢慢慢乌云就大瓦来啊，吼、哦，风面来啊，大瓦来以后呢，可能就慢慢慢慢变做下晡啊开始就雨会越来越大吼、哦。啊，拜六是完全拢是混杂掉呀，拜六。一礼拜呢，早起时啊，一个天哦，云无讲介高啦，薄薄啊尔，可能爱喷的喷的尔，但是未讲介落大雨，不会。礼拜天我会来啊，我若爱来天公伯啊，也未甲落大雨。我天公啊惊呢，对啊，你唔是你问我北郊出去佚佗的人，问看咩啊？明方啊，若出门吼，拢总好天较侪，要拄着落雨的几率足少，很少很少啊。真的，我不骗你，无你凊彩问啊。不跟我出去佚佗的人，你家己问看咩有影无影？你甲明华出去是毋是拢装好听？啊，这几率吼真少，你敢知？哦，啊，过来拜一拜，你拢好听啊啦。啊，拜三嘛同款，拜三甲礼拜差不多啦。早起时啊，你我喷一喷的安尼尔。哦，啊，真正爱注意的，这礼拜吼，就是拜五拜六这两天，哦，礼拜五礼拜六这两天，各个姐姐咱老公咧补血啊，咧手面探起来吼。这两天你要小心啦、啊，礼拜五、礼拜六哈、哦，礼拜较还好啦，礼拜我再去你要喷一喷的，可能就无好啊，可能过下晡啊过都好天气啦啊，好天气啊，啊过拜一拜二嘛好天啊，哦来好啦哦，来气温气象报告完毕，报告完毕，来咱来听头一首歌，今天拜四咱有台语国语哦哈，今天你不管台语还是客语啊。隆重有贝德赖小姐，巴德赖小姐给咱提供来头一首歌，做思念的人，思念的人来听歌 ，please。

来啊，讲我做啥？嗯，思念的人啦、啊、吼，思念的人哈、啊。来，你思念什么人呢？思念故乡的情人，是不是？哎呀，好啦好啦，多谢谢谢。今天的拜喜呢，咱有台语歌曲家、客家吼、哦、客家歌吼、哦。这个客家歌哦，我是觉得。发现讲哦，我们桃园间客家人很多，要即马客家歌已经吼脱胎换骨了，你知道吗？你若讲注意听吼，伫电台、电视台播出来很多客家歌都是比较新一点的，较新的啦，比较年轻一点的客家人所写的。啊，咱即马所有的店的吼，我们在民工俱乐部的店的客家歌都是比较老一点的客家歌，你若说点一个啊较新的嘛。你若点一个较新的吼，我都会撞啊，该起动啊，对不对？啊，你甲点我一个无啊无台，我紧撞来买片啊，买 CD 啊，对不对？啊，我这无动力啊，安尼好唔好？嗯，你若听到了，我听到讲，哎呦，较新的这个客家歌，你就把它记下来嘛，你甲记起来啊，好吧？注入一些心血啊，心血啊，比较好一点啊，好吧？好来咯，多谢谢谢。啊，若要点歌，拍电话甲阿秋讲，378-6288，378-6288，好不好？好，好来，咱即马来进广告，做广告啊，进广告。来，阿弟加多在吗？是来，真的，多谢，谢谢大家。大家下子啊，吼，即个我就甘心啦，我甘心。因为讲明王哥哥，其实吼。阮是要伫健康啦，唔是讲一定爱你嘅礼物啦，吼礼物哦，凊彩就好啦，有就好，无嘛无要紧啊。你先，我讲啊，就大概遐济年啊，一二十年、二三十年啊，一个心意尔啦。伊讲哎，迄是个性格，像恁婆嘅讲嘅嘛对啦，无需要安尼送，人别人也无一定安尼。我讲啊，无要安怎？买啦，我再个想看买啊。伊讲谢谢啦，啊，凊彩有就好啦。像你讲金蛋糖啊嘛无要紧啊，对不对？伊讲个什么，这糖啊什么拢无要紧啦。有就好啦，哦，安尼，啊那无嘛无要紧。即句话你听下咯，有就好啦，无嘛无要紧。哎，空头情是多一句安尼，然后欢喜吼，咱大家斗阵久吼，欢喜就好啦，真的是高兴就好啦。我尽我的心意，好唔好？真啊，卖甲我嫌啦。卖甲嫌，除非讲你真正，我都用未到，我安尼咱都不会讲，啊，未使甲我嫌钱吼，系我的心意，好不？好啦，好，老来多谢。好啦，这回馈呢，到这个11号，吼，11号，今天你7号，今天初七，吼，初七你又来到拜喜，拜喜的时候，明仔再拜五，啊，拜了你就休困了嘛，你唔知要走去倒位佚佗，对不对？耍妈妈出去佚佗2天1夜，我找找无人啊，对不对？我们最后一天就是母亲节过去那一天，叫11号，11号那是最后一天。现在是讲你，哎呀，那都买到妈妈，也未记买到家己的，啊，较紧的最后一天，吼，最后一天，较紧的，紧报起来，安尼先哈。后来我袂讲伤多啊啦，因为回馈吼，因为讲啊未讲，啊时间吼嘛遐济工啊啦，所以讲咱唔免阁一直顾钱，所以我强调咱的产品吼，念一摆。念一摆子啊！你讲哎，介绍唔讲者，我讲介绍唔免讲啦，因为介绍拢差不多伫迄个坎站啦，唔是1500，就是2000，就是2500嘛，上俗的就是喷气1000嘛，所以我介绍也无要讲啦，恁家己加手甲大家去瞧啦，而且佫在念迄个哦，迄广告时间也拖足长，我无爱，我就无爱做，无爱做广告的，你都唔是唔知影，你的阿姨啊，人咧一点钟广告讲三四摆。我唔是啊，我一点钟讲一摆，我就无必要讲啊。一摆我嘛短短啊，讲就好啊。广告唔是我强项，我无啥会晓广告啦。咱讲真诶，健康实在是爱靠你家己啦，唔是靠我咧广告。我若足好讲哦，讲甲恁大家落底下钱拢零零花光嘛无效啦。你买东西也无可能食啊济啦，是不是安尼？啊，你就丢丢啊买一项啊，食身体要健康诶。最近吼。我听到因在讲啦，讲一个笑话，在讲笑话，阿妈唔是什么笑话，在网络上在讲。伊讲咱人吼，大家拢在计较，计较咱的钱啊。剩偌侪钱通开吼？我们钱剩下多少钱？
这拢足重视的啦。将来你唔捌重视讲，啊，你后边剩几工啊？你的寿命从来没有你，较无要紧的款。啊，剩偌侪钱就足重要呢。啊，剩偌侪工，通活无重要呢。种个人来变做安尼，这个社会来变做安尼，你想有影无影？你后边剩偌侪工，你也要紧吗？你敢那无啥无要无紧？啊，你到底要剩偌侪钱？我足要紧，但是呢？你若唔知后边剩偌侪工，你遐侪钱要创啥？你开也未完啊，对不对？所以讲人有当时也是安尼，想未开呢。开两千啊钱来顾一下身体，加活两年啊，嘛无遐尼想啊，都啊无哩重要啊。我个话话句都无重要，唔要你甲看。然后所以讲这个人的这个或者像智商可能也淡薄关系，去想到遐，甲想未到遐呢，可能也有关系啦。啊，人八八种啊。有的人的水准较低，有的人水准较高，每个人不一样嘛。啊，但是拢在这社会生存嘛，对不对？啊，有的想会到，有的想未到，所以这呢，这都不一定哈。所以咱民风俱乐部是安尼，有法度听民风俱乐部连续一直听一段期间呢，我认为水准水平拢未讲太低啦。水准也无到遐，听咱的节目嘛听未落啦。咱讲真的，真的是这样哈。好啦，来，咱的产品来，今日来。民风俱乐部今嘛，咱是真真正正在给你介绍的产品，花侨补心勇气丸、生霸草、过气经的会好会好，补你的骨质，命钙好活性99，过你的吸收营养、代谢、叶恰生，哦，甲咱的身躯的这个整个咱的要哪讲？顺消化系统经过丁丁的拢甲你过个透透，或者养食乐、养食乐，即、這个有改过名，较早叫做养胃乐。刚才过起来胃吼，不是，不要再讲安尼唔对，不要咱就改过，叫做养食乐，所以就是食，胃里垂个食落去，胃后边不走出去，安尼即个中啊，即、這個、过程呢？经过一条缸，一条缸哦，为咱的嘴，然后食道落去胃，我落去十二指肠，我落去小肠、大肠，直肠，安尼连续拢总肠啊，就对了，一条缸套一遍。咱人嘛是因为这个故事，咱才有法度在这个大自然生活。咱若不是中啊一条缸安尼空空吼，咱会叫大气层得病去。得病，所以你若讲闭结的人，你也感觉就不准。为什么？因为大气压力在压着你，在起着你的身躯，因为你未通嘛。只要讲这条管爱通，这条管胃嘴的开始到你的肛门出去，这条管应该流流较会通起。所以这大气压力对你来讲都无影响，没影响啊。啊，那是讲哇闭结啊未通啊，你也感觉就不准，大气压力会很大，所以你感觉心情不好，啊，你了解吧？啊，好啦哦，所以讲咱这个养食乐，安内讲一下啦。养食乐呢，改名改做这个消化系统重点。哦，你若要出国，最好是连肝啊煞摕出去啦。哦，啊，你个饲药安吼，迄抓阿嘛唔免，啊饲药安个囥个你的行李也别夹夹遐，也未去走出来。哎，个蜜蜂了真好嘛，吼、哦。来，所以讲这个在养食乐，过来就是必经加必有哈。哦啊，当然，即马达刚我拢会看到陈美凤，直接讲我的 B， 我的这个 Omega 有84%，我的 Omega 有是别那讲84%，这什么叫84%？这咱讲懂行的啦，卖去个吐槽，卖个吐槽，不是这样讲的，那是咧讲我外行的听的啦，内行的听的会干嘛讲？你没有必要这样子骗消费者嘛，没必要嘛，对不对？啊，但是哦，你的Omega 有几趴？我们有84%，下面有做84%。你去管来对当中 Omega 实力84%吗？所以不是这样讲的，不是哈、哦。啊，你都会想看，你讲的是 B 油，你讲的是 C 油呢？你若提来个 B 油 B 的时候呢，你就变成沙巴呢？啊，讲个也白天也正地啊，你说，当然人是咧做生意啦，咱也莫去讲关系啦。所以唔在讲，哎，你讲哇，必有爱2000块呢？我跟你讲，有迄个价值。我就跟你讲啊，必有 Omega 的量啊，B
平均的量是这个鱼仔油的六倍。啊，欧米伽3你知影在创啥嘛？吼，避免着咱身躯的发炎，避免着咱老年痴呆，这都已经有够啦。还有足水足水功能，欧米伽3真的是这样，也是将着欧米伽6发炎指数啊，给怕掉。可以抵消掉很多自由基，有很多很多 Omega 3，我没在跟你说这个啦，但是我跟你说我跟你介绍的东西。

诶，没有长啊，今日就起啊吼。金晚明过目睭，目珠吼，目睭呢，咱常常也是讲诶，惊光啦，吼，也是讲诶，涩啦，也是较暗时啊吼，吼啊都蒙雾啊啦，啊啲时啊都白咧，暗时啊都蒙雾啊，哦，打啦，足打啦，我呢目睭皮呢叮当哦，足艰苦，你看他来对拢打打，我跟你讲，就是要处理啦，金晚明吼，过裂目睭，真的是这样啊。尤其是咱啊，咧外口手边摊车摆咧路边啊，我甲你讲，迄车过去哦，迄日头迄个闪呀，闪闪，迄玻璃闪光嘛，那个闪光你不要看那个闪光，那个闪光是高能哦，紫外线哦。现在过来啊，年纪大，所以我为什么常咧路边摆摊的吼？年纪也未讲几岁吼，也未盖老的时候，就在摆内脏，因为迄种高能嘛。你们光公车塞给，轿车塞给，黑里头翻下，唰唰唰，那个是高能，最好戴一个太阳眼镜，最好啊，最好有戴就好。你戴你太阳眼镜挂喺度，卖光眼乌麻麻一罐的嘛，哦，看起来敢那乌多的，唔是还浅浅来就好，浅咖啡色那个就可以了。哦，所以讲目睭要顾呢，就是你家己爱有这个 sense，啊，我都有跟你讲过啊嘛，即马当热人要搁搞。你去咱家己的迄、那个原始隐形眼镜啊，你去啊，搞买太阳眼镜啊，六七百块呢，六七百块够偏光，迄咱家己的。你去甲讲啊，明红啊，或明红看来，我要买太阳眼镜，伊都伊家己准备一箱就摸出来给你镜啊。甲伊店面的无共，我店面的迄拢一两千、两三千、三五千哦。啊，咱要滴的吼也摸一箱给你，还六七百块，啊嘛是水当当啦。啊，佫有偏光哦，一个人烂交有，我就享受哦，别人无。你去到讲啊，明风俱乐部，要来买太阳眼镜哦，即嘛热人佫搞啊，这样子哦，所以讲你把旧爱搞，真的是这样啊。今晚明给减价了，真的是这样。过来后边就是一千亿亿多菌哦，亿多菌是安尼是啦，这嘛是消磨品啦，消磨品消耗品，唔是讲哎，我就吃一阵嘛就好啊，买晒啊，你买晒是你的代志啊，拢从无吃的人嘛是咧假啊。对不对？但这益菌是咱身躯内底，得甲咱倒三工啊，一寡困啊，久来呢，嘛是会老啊，都敢若阮弟弟共款啊。即马真侪人来看到阮弟弟，安那安尼说，爱到二十二岁，咱人诶，岁都一百四十五岁啊。我是要安怎老毛毛哦？啊，所以你甲看，皮肤就会有病啊，皮肤拢会出毛病，因为迄个免疫力都降低了嘛。啊，即马嘛唔知伊要创啥，伊在创啥，我嘛唔知影呢。你看你出去啊，行到路啊，一半伊就要停起来，现在这想讲，我即马是要去痛，想想啊，搁歪头搁转来，我你咧，拢个未记伊要创啥回啊？年纪大了，那个跟就会怪怪的了。咱辛苦来对困的，有很多益菌也是，有时候老了怎么办呢？也要淘汰掉嘛，补一挂新的入去啊，那些哦。过来开用是个观察。观察真的免讲，咱辛苦三百几个观察，你也辛苦直行，哎，行路皮皮白白的，其他已经找来了。过来呢，绿蜂胶啊，这种胶是属于较，你安怎讲，较专业的物件。你甲讲做是毋是算药品？一个毋是药品，但是伊都有迄个作用，它有那个作用。就是讲咱来讲有这个 T 细胞方面啊，控制着这个咱的。变异细胞这方面啊，咱就知影咱的上一辈过上一辈，曾经有人发生着这部分哦，这个细胞分化不对的，这个进行呢，这个物件加减过嘞，像我都过嘛嘛，因为阮爸走的时候是肝癌嘛，所以我呢，我当讲，你若无咧食，做你卖呗，我有咧食就好，因为我食就免钱啊，所以讲这是安尼，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老的咧，家己咧食，一个是绿蜂胶，一个是保鲜用气丸。咱人食老，脑骨拢会较模糊，未记得东，未记得西。所以你们看阿伯点了一个手，伊咧小小的钱包拢藏在冷冻库，能冰箱的冷冻室，都会未记得东。所以头家这爱讲，我知影。所以你看冰花所有产品，如果十四五行，拢总是健康食品。为什么只有一种中药叫做华侨补心氧气丸？哎，过头卡啦！我个老咧卖，我都咧食，我怎啊食都食免钱啊？对不对？啊，你哪里卖红枪咧？一盒两千五，我薪水都去二十分之一啦，我那边。啊，所以我个老咧。

卖做卖少不请财还，你我咧食就免钱，安尼就好啊。人总有私心嘛，我跟你同款唔是吗？好啦、喔，好啦，都讲下对吧？讲下绿蜂胶吼，绿蜂胶这是咱辛苦啊，加减顾咧。阿麦讲一定是啥物有歹物啊啦，对外啦，比如讲咱即马食一些体力较强的笋，即马有无？即马咧流行诶，韩国来啊，韩国来这流感，这个是很厉害的，很厉害哦！咱那辛苦，咱那抵抗力真好。你看我咧食，你个食，你看我为咱较早 COVID-19 开始到即卖，你不看病，我不感染，唔捌，我拢过掉掉，我拢过掉掉。为什么？抵抗力，第一个胃内底、辛苦内底绿蜂胶我过得出来，刷落去我喷剂呢，规工喷咧那后诶，我拢炸咧辛苦病。我连即卖有啊，即卖我成就都搁摕着啊，好吧？咔咔咔咔，成就边啊我都有一罐，我想着就喷，想着就喷。啊，我哪有甲顾咧？啊，辛苦来做抵抗来，我都袂感染。啊，我若感染，我靠，听恁都无节目通听，叫人来代班啊，对不对？哈、啊，所以讲我会顾掉掉，你放心，放心 ，please， 好、哦、，OK 啦啊、哦。好，过来呢，就是喷剂的喷剂甲滴剂，这免介绍，这两知影。过来 D3K2 这呢是较新啊，真重要的物件，我照提来再介绍。D 三就是。丁种维生素第三型，这是让你的身躯啊去吸收到钙质，加吸收淡薄，这个是重点，让你加吸收60%。所以 K2 是啥呢？因为这个钙质经过到你的血管啊，来对血液啊，所以送到全身躯。但是有当时啊，有一挂什么落在咱的这个血管壁来对沉淀啊，在血管壁上面，那这样就不行了。你沉淀多了以后，就变成纤维化了。会血管壁啊，会硬硬的，这样不行。所以就要有 K2 这个物件，就会将着这个钙离子，拢总甲塞塞去这个骨头啊内底。所以这 D3K2 这个是也是很重要。这回我看有真侪人咧买哦，真侪人哦登记。啊，上后边就是酵母 B 群啊，这呢，你看我唔捌咧讲，即卖拢人咧一口咧提哦，真的很重要，而且很便宜。因为你敢想嘛，你敢想讲日本敢那阿里拉面一罐才几千，一罐才几千，啊，伊每一罐啊，这米全拢敢那三四行啊呢，啊，咱是每一行拢装伫内底，一来才1500呢，所以讲这安尼算个做生意该有良心嘛，咱讲真嘞，咱讲真，好啦，卖个讲啊啦，吼，就是叫伊下下啦，讲完啦，吼，回归呢到5月11号，即嘛43分啊，冇个讲个去啊，来，咱来听歌。听歌 ，please， 过来第二个哈，今麦过来客家歌啊啦，这等妹团圆呐、啊，到什么哪年呐、啊？来听歌。

后来这首呢，讲好做呢，邓妹，丹妹啊，团圆到哪一年呐、啊？到哪一年？等到何时何日的啊？好啦，罗拉多谢，谢谢啦哈、啊，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来，报纸头条啦，哦、啊，阮姊啊讲，我就干那爱听你咧讲咧报纸头条呢。哎呀呀，这报纸头条吼，来，讲到干那是好代志，佮干那唔是来哈。先为中国时报开始，中国时报写讲外媒接，就是讲外国的媒体在讲的代志。伊讲美国甲伊朗接近签署结束战争的协议，结束战争的协议。所以，这怎的代志？所以怎呢？马上这个石油马上就下跌了 7.8%， 石油马上就落来。哦，啊，而且呢，听伊讲，伊朗证实。伊讲，霍姆兹海峡已经会使安全通行。霍姆兹海峡吼，会使安全通行。因为川普佮呛声啦，就是讲你们要是不同意这个协议，轰炸要升级吼、哦，轰炸升级。所以讲，这就是用吓惊的对。但是我是认为讲，干不赢，干不赢。我跟你讲吼，重点应该不是伫个讲川普甲伊朗两个人代志，不是这样。因为这个以色列啊，跟伊朗啊是世仇啊。较早是真好哦，古早是真好，尾也唔知奈吼。这个伊朗吼、自从啊，赫梅尼因家的这个宗教领袖起来以后，都拍歹去啊。因为以色列唔是这个穆斯林。以色列他们是犹太教，伊咧教是无共，会教未教，啊都无八五十五都咧化教，即款咧无共教就对啦。所以讲未通怎啊呢？伊朗呢，都规工都讲我要做核子弹，要将到以色列赶到黑海里面去，哦，不要在我们这个阿拉伯的世界哈。哦啊，当然，当初是将美国将以色列甲囥伫遮的嘛。啊，所以美国人你感觉讲，啊，你啥笑对不对？啊，人伫遮就好好啊，你感觉安怎样？啊，但是以色列总是宗教的问题，甲因搞不好嘛。一开始是甲约旦搞不好，约旦都爱隔壁嘛。啊，要食约旦河，啊，约旦河即摆挂的时阵哦，哇，大部分的以色列个挂一半去，啊，以色列就讲。安尼袂使啦，安尼掠地气才会使，即落土地的问题。啊，以色列实在太小了，我们台湾已经很小了，对吗？我们36000平方公里，以色列才22000平方公里，好小哦，足水。但是问题是什么？因为平原比我们大呀。咱台湾岛吼，台湾岛中央拢种山，阁足高，敢那3000公里的200几丛呢？所以咱台湾吼，这周边啊，那个平原的面积吼，对以色列对袂着，以色列那三分之一呢，但是因为平原比我们大。但即摆唔是这啦，问题唔是伫遮啦，问题是吼，因为宗教的问题吼，搞不好啦，啊搞不好的时阵，伊人就讲一直要甲消灭嘛，啊你要甲消灭要创啥嘛？你话你的人话人咧都好啊。啊！但是伊都甲周边吼拢卖下，伊人老大诶嘛，要地方诶老大啊，你听无？罗马头啊，罗马头就讲啊，别叫我出言，唔要咱兄弟啊，你几大足水来？去甲修理哈马斯，牵啊牵了哦，过来呢？胡色武装来，甲牵了啊牵了，再甲牵，哎，咧化身尔嘛，啊，就武器一供应嘛，啊，你来囡仔就甲牵啊。啊！以色列碎碎啊！啊！这个个坑，那个坑，这个坑，那个坑，叙利亚嘛，防叛军下面那个坑，都未爽啊！你啊，伊都不用知啊，后边都是伊朗嘛，所以两个都拍牌关系。所以即马呢，趁美国在甲修理，准你那是以色列，你会安怎？帮你干休吗？
生是甲欠啊咯，趁即摆毋甲欠，要当时要甲欠。伊人咧老大，你娘咧咧，你是地方的地方的老马，你爸世界老马伫我后壁咧，三小。你讲世界老马来啊？你个地方的老马，你三小对不对？欠啊！你们趁钱趁钱嘛是欠对不对？美国迄阵就讲啊，我拍完啊，我也拍完啊，我甲放开你吼。啊，以色列都后壁的欠啊嘛，伊无咧停咧，一直甲欠，一直甲欠，欠啊，即摆来欠要完啊。啊，所以唔在讲吼，要休困，两边要签署，你还讲问以色列讲要安尼监管未？伊讲我还未拍，还未监管呢，还未监管，我跟你讲都无可能结束，你知无？啊，个，即卖呢，即卖伊人呢，是顶头的人大部分拢咧结死去啊，下骹的人拢好好呢，尤其是啥？革命卫队，革命卫队因的人也无互你拍着啊！啊，那你在轰炸的时候，拢比在地下室啊！啊，所以伊的兵力还在啊，但是伊的一挂什么飞弹啦、飞机啦、船啦，要弄了了也无啊啦！啊，人也伫啊，啊人也伫，伊就认为讲我啊，我还佫足勇的，我人也伫的，对不对？我的部队哦，我还佫三万人、五万人、八万人、十万人，我还佫真勇啊，对不对？但是你是顶头的人怕死啊，有在让领导先走。但你现在话说要导航啊，现在听他说是用导航的啦，伊朗说我们就无条件投降，你没看革命卫队要不要答应？革命卫队人家说我的枪啊，我的炮都在地，我都藏起来嘛，我是怎样导航？我导航的时候啊，我一些钱都没去了，革命卫队一直在下钱嘛，他的钱都去寄在沙烏地阿拉伯，啊不寄在阿联酋啊，起码呢，我的导航这钱都无去啊！当年我袂瘾，所以我跟你讲哦，我咧看是无遐紧啊。为什么讲无遐紧呢？第一个，以色列甘愿未？第二个，革命乐队甘愿未？这两边呐要袂甘愿？伊朗你迄个文人政府，你讲的话都无算话。啊，那以色列拍要袂甘愿呢？美国讲的嘛无算，因为美国根本就惊以色列。以色列控制着美国的国会，所以你总统你嘛免加规加怪，你选举的时候你别拢提醒我，你咧选的啊。以色列它可以控制整个美国，啊嘛不是讲完全控制美国了，它控制美国的国会，还有 FED， 美国的联准会，联准会里面很多都是犹太的钱，所以它可以控制美国的金元。所以美国是控制在这个犹太人的手上，犹太人也才挺以色列。所以美国啊，不管你做总统还是副总统还是什么话，犹太人还是要尊敬一下啊，尊敬一下，你了解吗？所以今天的中国时报在写讲，美伊接棍啊，签署结束战争协议，这个存疑。一个有，因为一来的这资料呢。伊头前写外媒接，就是讲伊是根据着外国的媒体所听来，那只是听来啊，唔是你家己去证实的，所以这个就不理他了，就不说这个了哈。我们存疑啊，存疑啊，但是你讲啊，人股票在起呢，哎呦，咱台湾股票本来就该起的啦，你不涨谁涨啊？你不涨谁涨啊？全世界。你看现在在欧洲那边，欧洲那边你再看后那个俄罗斯的部队一边导航我五万人啊，导航投降我不玩了，武器弹弹弹的往里走，那打不下去了，打不下去了，怕不下去啊。这个欧洲呢可能为了一直在烧台烧台烧台，因为这个通货膨胀很厉害，很厉害，所以呢，嘛是很萧条啦，澳洲啦，所以因好野人的钱要摕去倒，要摕去美国吗？美国也不好玩啊，要摕去倒，叫全世界看看的，干那恁有有台积电的半导体的，恁家上好啊，所以钱大家都拿过来我们这边呢、啊，所以全世界的钱，包括澳洲的啦、美洲的啦、东南亚的啦，又包括这中国大陆摕出来的钱，中国大陆因的。股票愈来愈害啊！提出来钱，大家拢走来台湾。
无我问你啦，咱即马一天的成交量一兆多啦，咱较早拢四五千亿呢，五六千亿，都咧惊死人啊！我个办这办曾经我不甲你讲，咱台湾股票呢超过七千个都要口罩啊，有无？即马七千亿算什么？咱一天都一兆四千亿啊，啊，个无人咧走啦，对不对？所以这我甲你讲哦，全世界钱拢走来伫咱兜啦，啊是要安怎？但你唔能看哦，多一天的话，大家话闹跑的时候，你来博死哦，边。所以吼、哦。那有赚的吼，加减买本钱捡一挂开坑，金啊买的较钝的。无话多一讲，大家话大家讲啊，卡底买油，大家拢走的，话是话是真的啦。啊，但是当时我可能也买的啦，还买的吼，也买的。头我都跟你讲了嘛，对不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阿联酋，一直到沙特阿拉伯正要来台湾采购，摸到真金白银。叫做石油黄金，石油黄金、哦、石油美元，招来台湾要来采购 AI， 你看，啊，钱过来了嘛，又来了。你像我来你讲，我们台积电最大的股东是谁？你知道吗？挪威的主权基金，挪威。伊咧初初咧五六十块的时候，人伊都买啊，买一双平，最近又加嘛。你看人五六十块在咧买，顺即马一支一张爱两千几块，伊嘛咧买。挪威的主权基金对不对？人五六十块，你准备买一张？一张才五六万块呢。人起码国加嘛，一张两二十万，一张两百万，人伊敢买？啊，你唔敢，对不对？你唔敢，哎呀，较早我买的时候，一张才买二十几万，一张还两百万，你唔敢买，人别人买到伊边去。挪威主权基金人过来咧买，所以去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人过走来，寂寞咧过来啊！啊，咱到咧追啊过来，哇，买命啊！即卖。那安怎那会好？好啦，所以你看，哇，拢红啪啪，红啪啪，钱哇，这个也咧涨停板，那个也咧涨停板，你看，四季拢咧涨停板，惊死人讲，对，是安怎样？想拢无，他有遐济钱啊？真的钱那么多，怎么办呢？啊，对不对？今仔日预估啦，吼，今天预估啊，差不多一雕两千亿，至一雕三千亿啊。先目前啦，目前预备预估啦，吼，预估。要目前的成交量，即马才二十一点尔吼，咱九点半才开始点半钟尔，成交量已经要到八千亿，八千亿，较早一天嘛无四千亿、五千亿，即马已经点半钟，已经八千亿，你说怎么办呢？啊，好啦，咱卖讲讲起啊，反正台湾钱即马唔是阴家吧？台湾钱会甲你阴到你死啊，阴到鼻也过去啊，你敢知？阴到头壳尾顶去啊，强要呼吸。来来来，联合报。川习会下周登场，我就想无，伊咧讲美中将谈台湾议题，都真侪人讲哦，好可怕，他们会把台湾卖掉，台湾卖掉。我跟你讲，你们应该高兴，美中谈到台湾问题的话，我们应该高兴。为什么？真的美国会把台湾卖掉吗？这前两天我都已经分析给你听了。现在全世界都在走 AI 啊，人工智慧啊。你看连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都要跑到台湾来搞 AI。台湾要是被中共拿走了，美国怎么办？苹果怎么办？黄仁勋怎么办？苏之峰怎么办？哦 ，AMD 苏之峰，亚马逊怎么办？脸书怎么办？都糟糕了，你知道吗？不是讲那英年呢，澳洲啦，哦，你说这个Benz 啦 ，BMW 啦，奥迪啦，人家要安怎？日本的丰田汽车什么？因为起码是无要紧，起码咱有台积电啊，在日本的厂可以做给他们，川普去到大陆，假如谈到台湾议题，只会对台湾有好处，不会有坏处。你放心好了，因为现在强势啊，强势啊，也在讲哦，这个台湾呢，先不要你不要动它哈，台湾海峡一定要顺畅通哈，对不对？现在是强势，是习近平要求他去的呢，要求啊，邀请他去大陆访问呢。所以人家說，美中啊会谈啊，台湾议题会出卖，我跟你讲会出卖，
应该就是大陆的那些那个在讲什么网络啊，网络的这个怎么讲，专门在放这谣言的吼，那么1450台湾的1450大陆嘛有呢，那规工吼因变真侪钱嘛，对台湾来讲渗透啦吼，然后网络的网络散布消息啦吼，收买啦吼，收买台湾的一些台湾的国会议员啦吼，这一挂这吼有，你看自由时报你看中天的主播林承佑有无？当共谍，每个月拢领伊个钱。你讲多一项，会使偌侪钱；讲多一项，会使偌侪钱。佫会使去行贿、献礼金啊，伊拢爱钱啊。中国大陆他们有编钱，专门来渗透台湾呐、啊。啊，所以像这抓到的这呢，就判刑。啊，佫抓到真侪迄个退伍将军无，啊，一挂现役的一挂兵啊无，啊，佫一挂军官无。啊，因大陆拢有编真侪钱，伫个。像他讲，这收买这东西，因为伊用武力要甲你提台湾，无可能嘛。所以你未来对甲你分化，啊，所以未来对甲你讲谣言，哎，甲你拼你开，互恁家己来乱，吼、哦，来恁的在野党去拼恁的这个执政党，因为国民党你看最近，一直党的军购干什么？你军购是保护台湾呢的安全呢？你快看，郑丽文啊，动啊，你动条条，动条为甚啊？为了要讨好习近平。伊就要军购要甲你冻互你掉，我讲1兆2500亿才美金才多少分八年啊？一年只美金才差30几亿呢，美金一年才30几亿，你咧讲冻三回？啊，但是伊也是讨好习近平啊，所以国民党起码咧，大家都讲国民党起码变做啥？变做共产党的台湾办事处。但是来都已经乱了嘛，有人不爱啊？你看台中大妈，你都不要啊？对不对？侯友宜不要啊？蒋万安不要啊？对不对？人家不要跟你玩了、啊，郝龙斌不要啊？对不？啊，你要跟中国大陆你搞在一起，那你自己到大陆去就很好了，不是吗？对不哈？所以今天自由时报你看。收红钱当共谍起诉，中天主播林承佑求刑12年，好、哦，这求刑12年，今麦在开戏哈、啊。检察官提出上诉了啊，提出这个诉讼啊。后来这我们求刑12年呢，哇、哦，中国大陆抗议，台湾没有自由啊，台湾没有台湾没有这个什么言论自由，没有什么牛累的。这什么话？这是自由时报、哦、所以我们在话里讲，台湾呢、啊，中国渗透得很深了。你看，这摆明的不怕你哦，一摆明的我就拿他钱，摸你啥小嘛？你看傅昆萁，摆明的我就跟你玩嘛，对不对？我就跟他是好，摸你怎么样？台湾是民主社会，你别个是国民党诶总召集人，我不要弄，你唔敢搞的啊？我还是在野党，哎，我不要弄啊。所以没办法，而且台湾很多就是以前支持国民党，因为国民党那边已经变去啊，无讲啊。现在的国民党不是以前的国民党，以前国民党是反攻大陆啊，收复河山呢、啊。起码不是啊，起码是国民党是我们来抱人家大腿啊，刚提钱来选举啊，对不对？你看这个，我靠，咱拢唔知道是发生什么代志，为什么萧旭成呢、啊？为什么跟马英九这边搞砸呢？不没病啊！你有去啊？提醒啊？怎么提登来咱这边？怎么提起哦？这个郑丽文的冲阿小，他一定中间有什么问题了嘛？所以为什么马英九这边很不爽，马上要把他割掉？为什么？马上叫金小刀登来安怎？一定是萧旭成你去大陆那边提钱，无提登来咱家嘛？有可能提回去一边去啊？新老板这边来的嘛？啊，这边都没送啊？可能是安尼生意啦，我咧想应该是安尼。啊不，那有可能割得那么严重，对不对？啊，即马消息层即马唔是咧挖一个马英九啊，即马挖底下即个郑丽文这边。后边都即马选举嘛，无什么无人无啥个就大家讲啊，恁即落就无讲咧，甲共产党到底呢？所以很多公司行号无啥敢钱给国民党啊。啊，国民党要选举无钱要安怎？当然要想办法啦，找愿意给我钱的人啊，
哦，这重点哦，这慢慢的倒倒来想了，你慢慢想啊，为什么不为什么来对龙啊这样来乱？那么萧旭成在马英九那边多少年了、啊？二十几年，为什么突然间跳过来郑丽文这边啊？两边龙啊这样来乱，为什么？初初开始人是讲啊，萧旭成可能将大陆给因的钱刚 A 去啦，把人家 A 掉了，咩人讲唔对咧，唔是提，唔是 A， 就直接甲刷回郑丽文那边去，所以马英九这边就干啊。哦，啊、这代志是不是安尼？咱再个求证一下，不见得是啊。好啦，来咯，来多谢，来来。所以联合报啊，他都要咱联合报讲一半啊。联合报美中将谈台湾议题，这个、我跟你讲，放心不历史，绝对那是要讲到台湾的代志，一定是中国大陆的真艰苦的代志，因为美国不可能放弃台湾。你不可能放弃台湾的事情有好几项。第一个，我们台湾代表的是民主社会，不可能去有共产吃掉。第一个，美国会没面子。第二个，美国一直在经受台湾，我们是他的客户，被中共拿走以后，他就少一个每年可以给他用花很多钱的客户。第三个，咱摕到钱呢，是帮美国的购盟啊，第一岛链的中间哦。你像美国啊，他用我们那个苗栗山上的那个铺路爪，那个雷达可以控制整个中国大陆的天空。虽然迄个不是在咱开钱的，但是是美国人在用的，也在顾着美国第一岛链的安全。他怎么可能把台湾放掉呢？所以他虽然没办法第一时间赶到，现在中国开始动手，他没办法第一时间赶到，他现在已经交代台班了，已经跟高速早苗说好了，你在那里第一时间你就要先赶到，打一下电话、啊、我就来，相方面他不可能一天两天就从台湾吃下来，不可能。所以呢，伊拢已经安排好啊，你听无？所以你放心 ，please， 卖听人讲，哎呦，你甲看，川西会啊，会把台湾卖掉。我甲你讲，这话拢是中国放出来的一挂消息，要让你会惊烧台。我甲你讲，台湾根本不可能再打仗了啦，无可能烧台。台湾你打仗，全世界的工业都要完蛋，知道吗？没有人敢啊。好啦，三个报纸讲。呵呵，我来讲，来来听歌，来，香囊金桃，来。

过来，双人枕头啦，哈、哦，双人枕头，就是讲枕头应该吼、哦、两个人在用，嗯，安那会剩一个人在困，安尼，傻逼死哦，啊，走去捡一个去就对了，啊、哦，少一个了。来喽，来多谢，谢谢大家，咱已经进入到第二点钟，今仔日讲一个伤多去啊啦。但今嘛第二点钟来个14分，第15分，我们赶快来做广告，来做广告咯，进广告咯，大家注意听一下，拜托拜托，只要你问到名改好啊，成99，这两个部分要跟你讲吼，名改好啊，成99，这个是2500块，是为盘古开天到今嘛，拢是2500块，公司斩金。有按算一开始，就是想要降价，要降价，买啊想想就没有降价，无为什么？因为日币一直贬值嘛，降价，买啊没有降价，但是用安怎？用回馈的时候，你若上名盖好，我们就不加价，哦，不加价，用安的心，一种另外一种的回馈，但即马慢慢慢慢介绍吼，已经提高起来，拉高了吼，拉高了以后呢？我们现在，你若讲回馈损，要送的迄款，要送名盖好，那个差价要补起来，要补起来。哦，这点呢，先甲大家讲一个补欠。啊，这个代志是已经进行，真久以前，都在甲你讲，哦，古咧过年前都在甲你讲，慢慢的，我们就，经常迄款换这名盖好，哦，就没有，哦，没有，没有在。免补差价哦，没有了啊、哦，真的是这样哦。但是我跟你讲啊，就算讲补差价，你也是也会好啦。为什么讲会好呢？你该想补差价才补一点点差价而已嘛。啊，比如讲补500、补1000，你都提习惯。啊，但是你还知影讲吼，咱的这个名盖或这个盖子，跟你市面上外口买的是无同款。外口你外口买，无像咱即落，敢伫阿店甲你写99.999的啦，无人敢甲你写这啦。就是讲伊顺到呢，强要变做100%，伊无可能100%啦，无啦吼，因为他要加一点点那个稀有元素啊，稀有元素。所以我们在讲吼，另外我们就定甲你讲吼，即、這个。原来讲，一般的钙质就是外靠你去买，含钙量弄超咧8%至10%。伊唔是讲规罐拢钙质，像咱安尼99.9%拢钙质，不是哦。伊内底要有其他的杂质啊，还有其他的杂质，什么物件咱是唔知道。我遐咧加什么珍珠粉啊，加什么啥，加什么加什么加什么。啊，真正的钙质多少？它8%至10%。所以讲，你要像咱安尼一罐内底拢总是钙质，你都要食10罐。你买其他什么物件？加十罐，那个钙质容量才有我们这么多。啊，你听好无？你讲啊，我外高买人家一罐才1000块呢。但你那1000块要食个，伊个钙质如像咱规罐拢钙质的安尼，你爱食10罐，是不是爱12000？啊，咱才2500呢，我们才2500块。所以我们才讲咧，你刚才规工咧讲，哎呦，咱的名盖好吼，那一罐来对我补满呢，超是6-7分甜呢。哦，卖到2500，我跟你讲，迄宝贝呢，迄迷啊，对不对？那真的是很厉害的东西。啊，所以讲头一点，它本身为卡扎2500块，卖到今嘛，买了2500块，20年了吧？所以它不贵，绝对是足俗。咱公司有一部户，那是两流啊，一价未甲你调整。你看当初时，会好诶，1500块，用是6500块，成百错1500块。尾啊，因为材料起价慢慢呢，哇，为这个养石乐较慢，会好诶，升起变2000，所以养石乐起变2000。但是那一滴价，你看咱成百错，甲今物买个1500啊。咱袂讲啊，你去甲嘴甲拢起个啦，起啊，反正都无差啦。反正你那咧加开淡薄仔钱，互恁开啦。咱袂安尼，咱公司拢是行一步算一步，该做则做，无该做咱就卖做。无你该想，先把手
当作是咱27年卖到到1500块，即卖咧卖到1500块，有可能吗？所以讲公司的做法哦，有当时啊，恁来去想想，爱感动一下，真正是啊，我无骗你，真的啊、哦，好啊。所以讲，这要甲大家讲一下重点哦，即回回馈哦。有一挂人可能是讲，那人较早就拢换名改号，免报钱啊。即回这么换名改号，我甲加500块，我加1000块。我甲你讲，拢会好啦，我无骗你，真正拢会好。迄99.9%，迄迄个钙离子真的是真无简单。而且咱这个是真真正正迄珊瑚的钙，珊瑚迄上新的做法，将挖的珊瑚辛苦的钙离子。拿出来以后，那个珊瑚不可以死掉啊，还会放回去海水里面，让它继续生活。嘿，比赛西耶呢？起码珊瑚是联合国保护的，保护的，不能给它随便弄死掉，不行。有人讲，我那个珊瑚是什么珊瑚来吃的？我跟你讲，你爱我行哎。珊瑚现在是联合国保护的稀有的产品，嘿，比赛西耶安诺。但是你可以把活的。珊瑚身上的钙离子抽出来，那就是要用到科技了，用科技哈，好吧，好啦，这名钙后呢，你假如50岁以上啊，60岁以上，每天都必须要补一下，每天拢爱补一下。我该讲的重点啦，卖讲瞎掰啦吼，咱讲真嘞。有人在讲，哎呦，恁家的狗啊，那拢有啊多吼，饲到遐尼啊老啊，你想？我的公你别在公司讲，我们以前狗狗在吃饭的时候，都会给它下一些名钙喝。拿几块名钙喝，所以狗啊嘛在补钙质啊，狗狗他们也需要补钙质啊，对吧？买给干嘛耍几块安尼先？当然在公司有人在听无？还过去啊啦，阮剩一只尔啦，今嘛嘛是有啊，今嘛我跟你讲吼，阿秋咧创饭好食，弟弟即马剩弟弟尔。阿秋咧创饭好食的时阵，没有补钙质，没有。但是到4点半的时候，每年哦，4点半伊都会切我，我会给他吃一块西沙。那个西沙呢，来对外加坑，油啊，哦，迄、那个鸡汤油啊，啊加迄、那个，因为有关节炎嘛，我们弟弟有关节炎，那关节炎的药，还有那个消炎药哦，加坑碟西沙来对。啊，不会不会吃啊，又要烤烤，啊个坑个西沙来对，然后呢，三一挂名钙好，个三益菌啊、哦、益菌，啊再个拉拉拉拉安尼，他就吃掉了，油啊嘛吃啊吼，啊钙质也吃了，益菌也吃了哈，啊安尼，所以你讲狗为什么恁家会狗呢？拢饲到20几岁，饲到老猫猫走路都走不去，就是你上岁那个狗啊，那个狗的属性都是这样嘛。所以你看我们点点22岁走嘛，小黄妈妈也是22岁走嘛。阿舅妈弟弟22岁还一个在走来走去，一个老个顶老卡走来走去，对吧？你看那就是你个狗，钙质一定要给够好，钙质。你讲啊，哦，这两箱啊，恁在搞啊，你吃咩钙？哎，吃外牙，吃外牙哈。好啦，真的是这样啊，真的。很恭敬的，谢谢大家，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咩钙好哈，就是这样子，真正是纯的，纯的钙哈。这唔免食济，甲咱一寡新朋友讲，咩钙好，一天你用咱的汤匙啊，卡起，撸个平起就好。如果平一缸一口的，一天一口的，就有够你一天吸收了，有够哈、哦。所以迄一罐呢，食一个月拢有剩啊，有剩哈、哦。所以你放心，我、哦、一罐一点啊，你啊呢，迄同时啊，你甲切起，如果平，安尼就好，一口 OK。你咪讲我一缸食三摆，十通缸你都来找我，我骗你啊，一缸一摆就好哈，唔免一边食遐济哈，不用食那么多。尤其是你若讲欠债的人，你食多哦，你会痛到袂行路，真正有真侪人拢已经体会过啊，对不对？好啦好啦，讲阿多，明仔好啊，好啦，凡是咱卖阁讲啊啦，凡是咱的产品吼，你家己知影就好啦，已经23分、24分，阁讲落去后壁拢袂赴啊，来听歌，听歌 please， 就来去洗我这下。
山下恋情，山卡的恋情啊，来。

好啦，讲咧山卡咧乱情啦，吼、哦，山顶都无嘛，山顶袂使乱情。好啦，罗拉多谢，谢谢，阿里嘎多个在伊玛斯，来，各位好朋友，甲大家报着今仔日台积电哈、哦，台积电目前涨了75块，2325，2325起75块，因为涨无起嘛。啊，今仔日起予你看，因为今仔日呢，即马加权指数已经到8773，哈、哦，873，还袂破千。但是今仔日预计，哈、哦，预计可能会破1兆2000亿到3000亿，预计哈，预计，哦，八八钱啦，钱，一涨。咱有人放掉吼，台积电拢换手啦，换手就是安怎呢？我讲你听，有个人心较碎，哇、哦，去个家呢？哎呦，啊，趁只济，惊伊跌落去，惊伊落去哦，啊，卖掉，卖掉，落袋为安。啊，你我趁着好啊，即我坑个落地啊，后壁过去，我不管。啊，但是你咧卖，都有人甲你卖啊。股票本来就是你要卖，有人甲你卖才有成交呢。你要卖，无人甲你卖，就没有成交，你卖不出去啊。所以你卖出去，都有人甲你扣去，扣去的人，今仔日人扣去啊。啊，你涨未掉，哇，涨无，涨有卖，嘛是几啊万张啦，吼、哦、啊，但是价钱差不多。但是今仔日人涨卖掉的人，今仔日跳起来，今仔日你甲看，一张赚75000，即马一张赚75000。所以我就甲你讲，台积电吼，只要它稍微回档，都是买点。它还会再一直上去，你放心好了啊！起码台湾呢，我们那两栋万级的哦，咱无阿多了。另外台华，迄是另外几千万，对不对？迄咱无一法的，啊，迄嘛是较过样啦，真真正正啦吼，真真正目前吼，伫个咱台湾股市啊吼，你较爱注意的就是三支股票。三只股票，一只当然是没话讲，就是台积电；另外一只就是台达电；另外一只就是联发科。这三只是咱的三只跳。你讲哈、啊，真的？但是有人拢比这较悬着，但是这是市值啊，市值较大的这个股票。台湾市值最大就是台积电，第二大是台达电。啊，台达电是咧创啥？电。甲电有关系，全世界有真侪电动车的迄、那个哇充电桩啊，哇迄个挑的，你去啊亚一支来甲充电的，台达电占很大的成数，一个也即个麦地里无所不及，甲电有关系。我甲你讲吼、哦，像我你要搞这个 AI 啦，要改什么半导体啦，拜什么东西，我告诉你离不开电，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电。龙头老大就是台达电，它也是会往上冲，所以现在台达电的股票的金额呢，跟台积电是差不多，台积电跟台达电是差不多哈，这两个差不多哈。台达电今天现在也2310块啊，也是也2310块是吧？反正不管难做了哈，我们只要抱着台积电也就很满足了，卖贪呐。人吼、哦、不能贪，你讲哦，你看人家联发科，人家起码3000几啊，哦，你看迄人家什么创意，人家4000几啊，要5000，你卖去想遐呀，不要想那些的。第一个，我们要有心态，就是我们是来投资的，我们要投资一家公司，我们很放心，咱真放心。咱买一张甲坑咧，晚上我们睡觉不会惊醒。没叫吓惊起来，安尼讲，哎呦，把你跌停板要怎么办呢？咱没去烦恼伊个所在，连老爷慢慢的帮我们赚钱。什么？你讲阿伯阿伯台大店买莲花哥，但是他有每三个月给你发钱吗？没有啊，一年一次啊。要阿郎台积电每三个月就给你，哎呀来急不跌火头啊跌火头，对不对？好爽对不对？嘿吼，阿孙来偷就偷不完了呢，真的啊，所以。卖消贪呐，咱安尼倒倒啊来就好啊，慢慢来就好了，好不好？啊，
真的啊，真的，真的是这样啊。好啦，老啦，多谢啦，谢谢各位，非常感恩，非常台积电哈。啊，哥，你现在你该看嘛？我问你啦 ，AI 啊，全世界 AI 的龙头老大就是谁？就是台积电啊。啊，你说沙特阿拉伯来台湾要找谁啊？当然找台积电啊。你说阿联酋来台湾找谁啊？找台积电啊。啊，可是他们跟台积电不熟啊，所以谁带他们来？华尔街，美国的华尔街，怎么的不紧的这些人都传来，传来去台积电、去联发科、去什么人去对去对去对，有很多做机柜的，有的做退那个什么降热的、散热的，我想想想，这华尔街很清楚啊，他一直传这些有钱人啊，中东的有钱人来台湾，跟这个讲，跟那个讲啊，他们当然有不累干，当然有回扣可以拿了啊，所以这个将机类啦哈。所有的 AI， 全世界的 AI， 追根究底就是一个台积电，是中心点。当然，伊个周边拢会使赚得到嘛，他周边都赚得到嘛，对不对？你讲哇，人家创意那是台积电栽培啊，所以啊、大家拢对伊有相信，因为后边是台积电啊，对不对？所以你讲南亚科为什么涨咧？起价今个咧起有啥？人家后边有台塑集团呐、有南亚、对不对？所以你后边有靠山。就讲咱台湾后边咱有靠山，咱有美国，伊拢唔敢加贵加贵，意思同款啦，股票嘛是安尼先啦，对不对？所以这个台积电呢，等于伊是龙头老大，所台湾省所有的龙头老大就是他，所以伊在咱台湾股市啊，也这个占比又已经提升了，好像提升到四成了吧，四成吼。台湾所有的上市上柜公司加起来，台积电一间占咪四成。我未记得看了到底是降到偌济去啊？哈，而且你讲，哎呦，惊死人哦！我这间公司一天啊赚几百亿，一天新台币，一个那也要搞赚钱啦，生这个囝上好啦，然后这个囝上好啊，对不对？但你后生囝嘛无好啦，你无可能一天去开几百亿啊，对不对？摕一百亿给你，你三代人都开不完啊，你是咧？对不对？那我需要探探一下这波事呀。人是安尼，咱是有够开得好，有够花就好了。啊，你要讲哎呦啊，提下这钱嘛不好，真的是这样哈、哦。真的，我讲的歹听就好了。比如讲，认丢嘛就好，认丢嘛吼，伊拢欠关系啊。你突然间多一天啦，多一天你甲林丢嘛讲来，林丢嘛我跟你讲哦，几十万块交你，你出去。

煤气电给它冒掉掉就好啊，就好了，不要想太多，想想做也没意思，我没有骗你，真的真的是这样。好了好了，会记哦，现在台积电去说走去，好来一下，去75块啦，2325哈，2305哈，好来听歌。黄昏的小山轮。

是黄昏的小山轮啊，哎，小山轮哈，来来来来，多谢谢谢来，来来来，咱看到国民党来都有代志啊，哈，来对呢，当初是唔对，国民党的副主席啊，出来呛声，呛黄国瑜，韩国瑜和韩国瑜，说他卖党求荣，哈，要把他开除，哦。引起到东来啊，大概都不好啊，因为他是郑丽文的人，有副主席嘛。后、哦、大家都跳出来，尤其是赵少康跳出来说，来来来来，你是什么个东西啊？人家韩国瑜在怎么讲？人家是立法委员啊，你只是一个国民党，国民党是什么物件？国民党在咱的经国来对是赖静波所管的。一个民间团体，东派，您不是官哦，嚯、哦，你大官的型呢？要求啊，哇，副主席，国民党副主席，有够厉害，是谁啊？是你的，是你讲的吗？这是你的意思？那你这个要辞职了，你这要把你开除了，你这么大的官威哦，这么厉害，啊，不然你后边有人，你后边有人出来讲嘛？你要怎么样把？韩国瑜开除，你讲对不对？弄个规个拢乱七八糟，规个国民党内底呢，弄鸡散体，但这也无法度啊。谁要出来讲？郑丽文，郑丽文呢约见韩国瑜，要负荆请罪。哦，这已经呢要开始要甲抓抓到底，但是代志有解决吗？我跟你讲，这代志无法度解决，因为现在的国民党内底呢。大家都要让他过，因为要跟美国买这个武器的，是来过台湾。美国人已经把单子都开出来了，你就是要付钱了。大家拢讲好啊，你现在又不是很多钱，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郑丽文他要向习近平交代啊，都比赛要给啊，所以伊个讲哦，这个不是数字的问题，起码一般他们提出来是8000亿，国民党啊，党8000亿，但是党版呢，郑丽文说的是3800亿加 N， 这加 N 是什么意思？都没有人搞得懂啊。来讲啊，不，你敢讲清楚，这加 N 是什么意思啊？3800是从哪里来的？也讲不清楚。反正伊都是无要给的丢了，啊，无要给损，整个国民党就卡在那个地方啊。贵国家的这个就卡在那，那美国人就在那边讲啊。古立文的一次跟你讲，你们到底讲好了没有吗？搞好了没有？但是郑立文他就不能给你过啊，他让你过的，他跟习近平怎么交代啊？一个不着急抓中国代表，也不简单呢。啊，这嘛等来哇靠条，你过去啊，过去的时候，你以后要跟习近平啊，见面的时候要怎么讲呢？就不好处理了啊、哦，不好处理。但是你刚才跟韩国瑜讲啊，这个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呢就结束了吗？我跟你讲啊。这个弯手已经结掉了，结掉了、哦、这个事情，而且在国民党东来、啊、也没有那么容易化解，你只是跟韩国瑜讲而已，国民党来对那些大佬人家都看不起你、啊、大家认为你根本是个胡说八道的人嘛，对不对？过来找一个要选举、啊、你看看到时候谁啊，谁愿意找你来站台，对不对？一个国民党被你一个党主席搞成这个样子，对不对？现在变成是国民共产党的附庸组织嘛，对不对？国民党共产党要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嘛，对不对？所以人家会设想到说，现在的郑丽文的国民党到底可以拿共产党多少钱？啊，不，你凭什么啊？你在卖命呢？那这个事情应该政府应该好好查一下了吧？对不对？啊，还有那个萧旭晨，当初在马英九这边，后来到现在中间这个是不是搞钱的问题？我们的政府应该查一下吧，对不对？今晚不是在抓金流吗？那查一下吧，哦，假看怎样哈？哎，不要台湾的这些政治人物，拢去有中国的钱砍掉的，那都并不艺术啊，都没什么道理。啊，但是你讲的真的啦，选举无钱，搁袂用钱。选举若无钱，选真的，尤其国民党讲选举无师傅，用钱买就有，这是较早国民党就是这样子、哦、
好啦，这个代志在国民党里面啊，好像目前好像郑丽文见过韩国瑜，两个稍微谈过一下。韩国瑜说这个事情已经翻篇了，意思是后来给他都刷，给他都刷。但是代志真正刷吗？我看还没有，因为郑丽文还是坚持他的3800亿加 N， 我们家搞不懂，没有人搞得清楚这是什么意思。啊，国民党这些老的，大概弄支持8000亿，好、哦，8000亿，先8000亿先过再讲。我们是这个阿爹来1兆2500亿，国民党用相关8000亿啊，就这样先这个先拨了，先处理这些钱哈、哦。所以讲这个代志，应该我认为啦，应该很快，因为这些老辈大概弄认为讲啊，就8000亿好了啦哈、哦。只有郑丽文一个人一直在说3800亿，那。我看最后郑丽文还是会放手，还是放棒球哈。好啦，就这样好了啦，不被安诺，也无话嘞，但攻击呢，真的没办法。后来，过来一首客家歌来，妈祖先。

做妈祖生啦，妈祖生。最近咱桃园妈祖生要开始要行路啊，要出来走一走了哈。最近全省妈祖敢那拢在震动，都在震动。哦，咱桃园的啊，桃园的，昨我听阮杨大哥在讲哦，在讲咱桃园这妈祖要出来巡啦哈，要出来巡。好啦，谢谢大家，非常感恩感谢。我讲起来，各个姐姐我咧讲吼，这个回馈吼，伊这基本数6000块起跳，这是有史以来已经真久真久啊啦，吼，真的很久很久。当然有好朋友咧讲，人别人咧拢提高安尼，迄基本数拢提高，啊，恁拢无要提，阮这较老公司吼，变化较慢啦，所以公司若无讲变动，阮都无变动，啊，公司没有变动，我们就没有，所以你免讲啊这，没有。公司来讲100-7，咱就100-7。我来讲啊，你甲看，真正，你看咱一般公司啦吼，拢是每个月3号、5号发薪水，为什么？伊讲时间到，都爱算算的。啊，阮公司的老婆拢是安怎？月底发薪水，月底那一天发薪水。要是伊讲你若做错的歹事，我就做你走啊好啊，今仔日算到月底算好你，啊你明仔载免来啊，安尼。啊，即卖新的无同啊。现在都爱搁算什么？什么离职费用啦，无所不至啦，什么加班费啦、加急啦，什么？所以讲都爱每个月唔是3号就是5号，甚至有人10号才在发薪水哇！啊，阮公司老实的啦，老实的。啊，所以一切拢听公司的，公司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安尼好不好？好，谢谢老了，多谢。来来来，哎呦！还有一首歌呢，哎呀，还有一首歌，来来，这首歌咱个动作，再弄在边边去。好啦，拍摄。我就是讲不完啊呢，妈祖先吼，妈祖先客家歌安尼丢。好啦，拍摄啦，反正回馈吼，你若讲啊，紧赶会着时间哦，从咱的生活，这样你啊熟悉的台湾哦。要加大几年啊，无要遐早登你报道的，身体加加兼顾啦吼，3786-2888，拍电话甲阿秋讲，讲你要加我几年，问起来，看你要加定一口，好啊，来，一首最后一首歌啦，最难忘的、最难忘的人吼，最难忘的人来。

喂喂喂，那突然间无声去安尼，这是什么意思呢？小大人，这台机啊就要点去啦。哎呀，小大人，我换一台机啊，我换个机子好不好？嗯，我换一台机台，这台 AMG 啊，我今麦咧播的这台 AMG， 小大人。过一摆哈，咱过一摆，对不起，对不起，来，我换一个机啊，这旧机器足老。

0: 台浪姐拢乱意啊啦，时间够。好啦好啦，我就挂起了。大家谢谢各位今天的收听，花家姐有请，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你所收听的这个电台叫做微声广播电台，但是听完以后，每一个人拢未使走哟，你有走你都有代志，因为咱后边还有咱帅哥台长呢，继续的阿健来开讲，会接得起哦哈。谢谢你的收听，明仔早起10:04空中再会，谢谢，拜拜。拜拜，阿里嘎多个在吗？是，你看那个，继续个点去啊，个点真的是伤脑筋。好啦，电台接落去啊，我们这记啊一个点去啊，我们这安尼这个拼音的问题啦，来。
1: 哆瑞咪发，
2: 嗦啦西哆，
3: 最动人的歌曲，
4: 最美妙的声音，
3: 都在美声电台 FM91.5，
5: 要记得收听哦。
6: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一半，
12: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11: 钱啦！
13: 陪伴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搁较幸福。而且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14: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15: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14: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15: 对呀、啊。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14: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15: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像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到地的台湾旅行。
1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17: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8: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19: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了，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21: 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台的精神本土的观点，想要看咱台湾人的报纸，就且看自由时报。
1: 分享的快乐加一杯，分担的忧愁减一半。美声电台提醒大家，现在时间是中昼12点。
2: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逍遥不败。马上呢，为您进行的这个节目呢，是由我的好朋友阿健主持的，阿健来开讲，欢迎呢大家来收听。

来来来，同一个时间，同一个频道，同款的心情转水水，讲同款的欢喜心开开。再一次，阿健同款的今仔日 Q 我出底啦，快乐的星期四，同款的节目要开始进行，同款用十二万分的感谢，感谢咱所有老同学，感谢咱所有新朋友，无气嫌，无转台。好听节目，一个搁接过一个啦，继续看天亮，搁锁定咱这台 FM 91.5是美声广播电台，为拜一进行个拜六，每天中昼是十二点进行个一点，这个是正播也是首播了啊，那凌晨12点进行到1点哦，啊还是重播了。不管你是中昼听，不管你是深夜听，不管你是日间部的同学，或者是夜间部的同学了，有在甲咱收听，有在甲咱陪伴，有在甲咱加油，有在甲咱鼓励、点赞、甲吐槽，啊，今拢搁再一次，每一届甲你整理，搁甲你讲一声谢谢啦吼。如果那感觉节目个内容还够下聆听，安尼拜托拜托，我恁爱许马斯啦，过去支持，今仔日收听，啊未来未来还够足济这个机会，拜托嘛唔嘛，咱亲爱的好朋友继续甲咱鼓励支持甲参加，啊好哟，到底讲出嚟啦，啊闹一寡无周知欠点的所在，私底下则讲吼，啊更知啦。啊，即阵在听这首歌，你应该真熟悉才对啦。一路走来，讲始终如一啦。上佳好听啊，真正出名的，就是咱阿健来开讲这首招牌片头曲，是迄个逍遥不败所演唱的，或者关关背向天啦。人生在世，上佳重要是啥？就是要有家己的理想啊。上佳重要是啥？就是要有家己的目标啊。朝着自己的理想，朝着自己的目标，一步一开人来走，一步一开人来拼。啊，更祝福大家拢会当成功，拢会当出人头地，拢会当关关背向天。

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感谢你再一次出啦，无气嫌啦，吼啊无转台啦，好听节目一个，搁接过一个，再播紧啊吼，继续搁甲放假咸啦，锁定咱台南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讲合作调频 FM 91.5米声电台啦，啊收听这个国语无标准啦，啊台语嘛无啥认同啦，有当时讲话搁有够紧着，阿健来开讲的节目，阿健相信哦，阿健来开讲的节目你若听会好。表示讲，咱的一寡想法啦、价值观啦吼，咱的这一个频率吼，应该拢会咩指得着啦吼。啊，如果来用这个角度吼，安尼阿健即阵要来讲这个话题啦。咱以前啊，咱拢捌写作文对吧？啊，作文吼，有当时啊，有一个老师啊，都会一个这作文的题目。好，我们今天来写作文的题目，叫做感恩的心呐、啊，感恩的心啊，感谢有你。啊，你拢安怎破题？人你讲作文最重要就是要起承转合、啊，一开始好，啊，重点都爱个。讲出来哦，更叫爱更叫，唔通甲咱关心就放掉啦。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一定爱个破题啦。啊，跟以前哦，写感恩的心不心拢安尼讲哦，讲今年哦，一年十二个月份呢、啊，我最喜欢的就是五月了。为什么？因为五月哦是感恩的月份了、啊。为什么是感恩的月份？因为五月哦，第几个礼拜天哦，就是一年一度最辛苦、最伟大的母亲节了。哎，人老师哦，我真烦，这个分手来讲，嘿，那个。某某同学哦，这个破题哦，嚯、哦、啊写得很好，五月份真的是感恩的月份呐、啊。啊，我今在今年哦，各位介绍了，哎，今天已经是5月7号了，剩下3天哦，啊，就是母亲节了。你在请哪好朋友？啊，你给我们安排好些？啊，是讲啊，这哪阿官你讲都拢吃过啊，都拢庆祝过，都拢庆祝过啊，拜六礼拜哦，要特别来安排。啊，跟我讲啊，吼，啊，以前啦，妈妈我伫咧时啦，母亲节我拢爱过三拜啦，吼，因为家己的妈妈，啊，过阮丈母啊，过阮太太，母亲节我爱过三拜，啊，但是妈妈十几年前过身了后，去天顶做神做神了后，啊，即个拢干啦过两遍咧，吼，啊，上个礼拜吼，已经请丈母吼，啊，过母亲节，啊，食即个饭，吼，做送礼物，包红包上实在啦，啊，即礼拜吼，诶，即个阮太太我是安排两天哦，哦，这母亲很重要，自己的太太过母亲节，我安排。礼拜六跟礼拜天呐吼，啊礼拜六是啥？啊陪伊去吼，要参加这个粉红健走啊，哎我爱癌症基金会啊吼，按逐年哦，拢差不多五月母亲节这个时阵哦，啊都会举办那个健走，一届行7-8公里嘞，嘿，规仔哦拢在行路，哎这种感觉咪袂歹了。啊陪我太太，啊粉红健走大部分哦，因为粉红嘛，大部分拢是女生啦吼，啊无就翁陪这个太太去，啊无男朋友陪女朋友去啊，啊无就是这个囡仔吼陪妈妈去行，啊反正你去看哦，10个里面有7个8个都是女生的啊，男生比较少了、哦、不过我已经参加足侪年啊，今年哦，早的报名，这个礼拜六早上哦要去台北哦参加粉红健走啊。啊，当然选日哦不如撞日啊。啊，母亲节就是礼拜天呐、啊，礼拜天中午哦啊，跟早的订啊，订一间真 special 哦。我太太一定会哦，感觉我这间哦赞，这间赞。啊，伊讲哦，规天哦，从中午开始吃哦，啊，这一直个心中个暗示哦，我的行程哦是安排个诶，这个尾暗嘛看完。夕阳西下，在吃个晚餐之后，才回到我们桃园美丽的这一个这厝了吼啊，所以阮太太听讲哦，真期待，因为伊知讲啊，见到真好，真安排，所以蛮希望了吼，希望亲爱好朋友好啊规划，好啊安排，祝福你有一个上盖有意思、上盖有意义的这一个周末周日，尤其是母亲节的一个假期啊啊，尤其上盖重要的啦吼，上盖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吼啊，千万唔通叫忘记你啦吼，家己的太太、家己的妈妈。嘛吼，母亲节吼，啊，不是干那母亲节去讲哦，是母亲节呢。只要你那用心呢，只要你如果用心吼，啊，每一天哦都是母亲节啦。啊，讲到用心哦，你敢唔发觉？我美声电台从早到晚每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哦，都非常的用心呢。你那是干播东阿啦，啊，都10点到12点是咱民风各个的民风俱乐部对不？啊，民风各个主持的风格吼，各个别人特别真无同款啦。哎、啊，不是让我讲一句对不？吼，讲这个广播电台。好啊，愈来愈侪啦！啊，这个媒体哦，愈来愈侪啦！啊，那电台听一下，节目听一下哦，或者诶，听众朋友，我拢家己当作宝贝啊，一个一个慢慢啊扣啊，千万唔当着急哦，一个一个慢慢啊扣啊，你若听一下，我锁定美声广播电台啦，来，要来介绍这首歌啦，讲要做你的宝贝啦，好不好？做美声电台的宝贝啦，做咱阿健来开讲的宝贝，好唔好？来，听众朋友爱听，王水霞所演唱的，讲做你的宝贝哦。

称谓哦，嘛是同款需要。刚会等个改变，刚会等个改变啦。讲要做恁的宝贝，啊，希望是往恁万哦，是唯一的一个啦。啊，不过鼓励话哦，有当时嘛是需要的，人拢是食饱了嘛吼。啊，那感觉讲哎，未歹呢，卫生电台真的不错呢。感觉讲迄个阿健来开讲的节目，啊，正经会听你哦。三不五时啊，电话哦，一个讲过来啦。22-09-747，22-09-757。啊，当然你那外关区外埔头的听众朋友，还是你用手机啊，大哥大要卡要利用的听众朋友，会记得头前爱卡一个空三哦，03-22-09-747，22-09-757。要加油，要鼓励，要吐槽，要加健康。啊，这人我要做你的宝贝，还是我要点歌啊，健康欢迎啦，随时欢迎进来，好朋友卡电话多多批评，多多来指教。啊，今天是重要的新闻，重要代志，咱再来讲起啊。今仔日吼，正经有够热，尤其南部啦，这个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哦，讲冻不冻？即阵啊，拢差不多高温哦，35-36度以上啊。不过吼、哦，别个变天啊。啊，今我跟你讲，这一次我们的气象署的这个预估哦，真的好像有一点准啦吼、哦。长到今仔日好天气啊，啊，但是吼、哦，马仔吼、哦，啊，个后日了，礼拜五、礼拜六吼、哦，又是不好的天气啊。啊，所以啊，今即个的烦恼啊，拜六要陪阮安那达去做一个粉红箭走啊。如果那讲这个落雨吼，哎、阮有一年都是落雨啊，啊落雨要怎？嘛是讲阮照畸形啊，啊行雨伞搁穿雨衫，你要看人在行路，拿雨伞又穿雨伞走，还是要给他完成，因为那个不可能来这个延期的啦吼啊，所以礼拜六就算有下雨拜托啊跟希望讲啊这落较细啊，就算有下雨吼，礼拜六下午以后再下雨，啊当然咱大家上该关心的就是礼拜啊，礼拜对日啦母亲节啊，母亲节那一天的天气，听讲哦又回稳啦吼啊，回稳的意思是啥？就是天气会较稳定啦吼啊，所以你若要安排户外活动啊，是要去安排去餐厅食饭啊，是讲要安怎安怎吼，应该迄间拢是 OK 啦吼。再一次祝福，人哋讲祝福永远都不嫌多，祝福全天下最辛苦伟大的妈妈，唔是干啦，迄间母亲节快乐呢？一年365天，大家拢快乐啦吼。啊，讲到快乐吼，如果这个代志吼，那正经有法度来这个完成哦，安尼全世界大家拢快乐。你都知讲这个美国啊，甲这个伊朗哦，好的中东哦，啊，结果呢？啊，搞得这个石油气啊，大亨拢气火啊，这个搞得这个大家吼啊，有够这个神，有够这个物质嘞。不过听讲哦，关键48点钟哦，吼，从现在算起哦，关键48个小时，意思讲两天了哈。那以前啊，讲这位救人哦，是黄金救援时间是72小时嘛，这三天来的72点钟来的，那无吹就无救着哦，啊，可能就真歹啊。啊，人这个你讲讲关键的48个小时啊，美国甲伊朗哦，接近哦，要达成这个结束战事的一个备忘录啊。这个拢阿哥在瞧，阿哥透过巴基斯坦，透过一个中间人哦，阿在瞧啊，希望讲两天内底48点钟内底有好这个结果了哈。啊，如果有好的结果哦，大家可能就怕不啊，哦，那个至少啊，至少吼啊，这个大亨哦，一个回稳了。不过阿健跟你讲，我跟你预告了哈，就算讲真的有这一个结束战争的这一个备忘录哈，啊，这个油价一降啊，但是无可能讲一下子降了。现在要起起的哦，好一直起的，但是要落来哦，哎，上无买半年7个月8个月。所以没有那么快了，所以你要有预期的心理准备了。阿公的预期的一个心理准备哦，阿唔在亲阿好朋友，你对咱这个国防的特别条例预审哦，啊到底是要3800亿，还是8000亿，还是金正东讲的1兆2500亿？这个你欢迎哦，阿哥在飞了。啊不过哦，你欢迎要不要飞进前？啊拿军家己国民党家己都在飞啊，到底是8000亿还是3800亿加 N 呢？很多人都搞不清楚了，他们讲阿根本搞不清楚了。不过那一般诶，这个人民的这个想法都是安尼啊，啊，就政府哦有编这个预算啊，啊，美国愿意卖咱上届新的一挂这武器啊，吼，不管是飞弹，不管是各方面诶，这个军事的一个武器啊，那一党的话吼，都较紧的卖了吼，有花当则之需则啊，莫待无花空则之啊，唔是有啥物诶海马式的啥物飞弹啊，啊，如果这个月诶啊无付定金，顶本来是顶个月就爱先付头期款给人啊，哎啊，个美国个荷兰人啊，应该讲这个月啊，如果这个月没有付哦，拜托，咱都无得买啊！啊，过去啊，你会记得无？过去哦，20年前、30年前、40年前，咱就讲咱有钱啊，来啊，你什么武器卖我？什么武器卖我？啊，美国迄阵因为种种原因的这个限制哦，哎，都拢有啊，卖给咱的，拢是上届过了十个的，像古早，迄阵啊，跟咧做兵的青壮岗，带领的青壮岗啊，啊，我们主要的战斗机是什么？叫做摇动摇动式的啦，啊，迄种啊飞真紧啊，但是未稳定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那个。眼睁睁的哦，看在大肚山上面哦，
我对的要动式的飞机，转那个落了失事啊。所以在清泉岗里面呢，有一个分队啊，分队的几个人呐、啊、吼，一个连哦、啊，专门是处理飞机的残骸啊。所以、哦、有当时啊，想起来过去正经天乌一半，啊，咱要有钱要讲买，人嘛买买袂好你啊。啊，这个吼、哦，人要袂好咱哦，啊，咱个为啊在调东调西，所以见正经想无啦吼，啊，真正人嘛想无。啊，不过这国民党内底哦，唔是干那讲电力文，干那讲主张三千八百亿加恩呢，人这个哦，小可有头脑，包括卢秀燕呐、啊，啊，包括这个侯友宜啦、啊、吼，啊，包括这个要选国用市长的柯志恩呐、啊，先讲侯友宜啊，侯友宜长嘛白日嘛，吼、哦，就讲拜托个吼，正经吼、哦，这个、那一党的话吼、哦，较紧的较紧的吼、哦，这个速审啦吼，这个特别条例，咩军购的特别条例，较紧的速审哦，较紧的看要安怎赶快过。啊，伊、那个柯志恩呐、啊，因为电话唔是这个电力文工，啊，因为国民党提名的县市长的候选人呢、啊，都支持这一个三千八百亿加恩呢、啊，啊，这个柯志恩讲讲一奇怪，这个主席哦，伊的想法真低哦，好像跟我们有所差距啊，啊，千万唔通搞阮袂啦吼、哦，因为如果这样子搞下去，他们选县市长可能是非常的难选，所以今日咧想讲，干那国民党内底都吃袂好势，啊，这个你欢迎啊，个民众党啊，个这个民进党的哦，这几天啊，你来讲马仔哦，要有好的这个结果哦，坦白讲哦，啊，真还是有一点担心啊，不过咱希望讲赶快了，正经赶快了吼，啊，那一党哦，啊，不管是要三千八百的加恩，不管是要八千亿，啊，是执政党提出来一兆两千五百亿哦，啊，就赶快审一审，看安怎，就赶快通过，无人一个预审未定你哦，想到这阵哦，啊，过安尼底下会真有够嗨，啊，讲到会吼，你有刚有看到这条新闻啊？顶是什么？迄、那个台北市的这个市议员啊，原来算全国性的这个知名度，迄、那个世间情，迄、那个王世坚、啊，王世坚知名度算很高了吼，啊，伫民进党民意代表来对，伊嘛是算较比较异类的这一个，等于讲民意代表，所以有很多的大专院校，而且很多的团体哦，都爱邀请这个王世坚哦去做专题这个演讲。啊，顶是咱们又受这个政治大学政大哦的邀请哦，啊去政大来做这个演讲。啊，恁知道政大就是迄个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这个母校嘛？啊，当然哦，去甲人的这个母校吼、哦，啊有这个甲蒋万安学落一个啦，吼、哦，讲这个人哦袂歹哦，心怀心胸诶广大，啊，这处理代志无分这个党派吼，啊，这个政治大学哦，啊，就培养出这样子的一个学生哦，正经是引以为傲啦吼、哦。啊，不行的，讲安尼讲哦，当然台下大家要政大的学生或诶师生，大家拍波啊，赞赞赞，学落啊，啊，但是吼、哦，听伊讲哦，有民进党的支持者啦，啊，是讲因诶一寡在党公子哦，好斗胆咧，讲拜托啊，你哪会使学落别人，学落这个我们的敌军的咧，啊，所以有人听伊讲啦吼，讲嘛是要提议哦，要改开除这一个党籍啊，所以昨天王世坚俩讲讲拜托，咱台湾什么时阵变成讲安尼这个政治文化，啊，拢未使学落诶，你诶这个敌对军的对这个敌对诶这个人敌对这个政党，啊，有当时啊好诶，咱嘛爱个学落啊，唔是讲大家拢是歹，啊，好的一定要征战啦、啊，啊，坏的我们要监督要批评啊，啊，更是认同安尼这个想法啦。不过在我们台湾的政治文化内底哦，尤其是历经的政治文化内底，这方面哦，可能还是较欠款啊，所以要加油啦吼、哦。有当时啊，要容忍别人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意见哦，才是真正的一个民主啦。那以前在讲啊，什么叫做这个自由，就是不影响别人的自由，才是真的自由嘛。啊，什么叫做民主，就是讲虽然我不同意你的想法跟这个讲法哦，啊，但是我完全尊重你讲话这个权利，这不才是民主啊。所以这点哦，阿强讲给咱真好朋友做参考。啊，另外咱唔是咧讲啊，讲真出名迄间个医美公司啊，吼、哦，这个愈加愈大呢，因为总裁吼、哦、啊，去给人这个在讲压起来吼，去用肢体压起来。啊，昨天哦，代言人啊，张阿强讲啊，他们的代言人有两个嘛，女生就是谢金燕啊，男生就是林志颖嘛。啊，谢金燕昨天下午哦，有公开的套柜，这个鲁肃有公开的发表他的公开信啊，伊个立场就是讲，伊虽然在做因的这个代言人，但是伊反对讲这间公司哦，用这种的方式哦，妨害别人隐私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啊，来侵害到这一个等于讲消费者了吼，啊，这是绝对不可这个忍的。啊，跟这新工他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哦，啊，总讲啊，那不，我不要，我退出你们这一家公司的代言，好像没有提到了吼。如果谢金燕有提到讲啊，那吼，我不会贪你的钱，我会做你的代言人哦，吼，啊，给你得第一时间改吧。不过谢金燕了，真的是不错，第一时间他马上表明他的一个立场啊，表示讲这个人哦，正经我那是非常非常的赞了。啊，另外这条新闻哦，咱安尼来看了吼，顶礼拜啊，阿健外讲这条新闻啊，因为伫这个新北市的这个东北个吼，一个湖龙福龙遐吼，啊，有些个
真出名，全台湾真出名攀岩的这一个场地啊，啊不是有发生意外吗？有一个男生带他的女朋友哦啊去攀岩呢、啊，啊结果哦啊这个确保的绳子哦啊弄起来修等了，也差不多十几公尺啊，确保的绳子要比十几公尺更长啊。意思是啥？万一若讲失手先落来哦，啊都你都要不丢起来，这都确保要不丢起来都已经落在土卡啊。那一天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因为确保的绳子给他留太长哦啊，失足一失足。真的成千古恨了、哦、啊怎么掉下来、哦、啊怎么撞到这个头啊，结果我无多用直升机去救，上去基隆的长庚医院了、哦、还是难救未回来、哦、啊失去宝贵的这个生命，咱感觉这么可惜对不？所以啊更不惜的想了，尽量不要去尝试、哦、这个危险的一个运动了、哦、啊你就说没好、哦、我就刺激了，我不去尝试这个危险的运动，这样、哦、你确保的工作一定要做得非常的好，长在这个台流四川啊，四川你没去、哦、有人可能我去，有人可能我去，尤其是重庆啊，山城、重庆呀，啊，有一个所在哦，跟我做瀑布的这一个荡秋千呐、啊，吼、哦，我听伊讲哦，啊，更是无去啦，吼，不过看新闻报道讲，听伊讲，迄、那个风景真水啊，啊，你诶，荡起迄个荡秋千哦，荡出来后、哦、啊，快接近瀑布啊，啊，再荡回去后、哦，听伊讲很刺激的、啊，所以很多的少年啊，拢爱去坐迄个物件，啊，长啊，啊，有一个小女生十六岁尔，啊嘛去坐，要挑战迄个胆识啊，去坐，啊，但是伊感觉讲那个手啊，绑无啥物硬啊，无什么条啊！啊，这伊这拔个心要出力吼，好要给他塞出力心，伊都伊阿在话讲哦，没有帮助，没有帮助，没有帮助了。啊，结果工作人员唔知是无听去，啊是伤过大意哦，嘛是赶快给他塞出力。结果无外久哦，啊都落落去，落落去那一个好几百公尺的那一个诶，等于讲深渊了啊，所以救未回来，啊就失去宝贵的生命。所以有当时你个想讲哦，像这种的哦，一旦讲尽量卖去处理，就尽量卖去处理了吼。啊，见嘛讲哦，咱。受亲啊，好朋友知，尤其咱生命哦，干那一百年呢啊，能够避免的危险哦啊，我们就尽量哦，不要去尝试了。嘛讲哦，咱亲啊，好朋友做参考。所以有当时啊，人讲人生爱拼哦，啊冲冲冲了啊，但是唔是讲一定爱冲了吼，人在讲爱拼才赢，冇人在讲会赢就当拼了吼，相关的道理啊啊，危险的一个在游戏，危险的一些工作吼，那一当的话吼啊，尽量卖来这个处理。来讲到这个勇敢向前冲，爱拼。在赢，咱来听这首，这个就是这听众朋友爱听的啦，这个是翁立友正港的台湾音啊所演唱的，讲叫做勇敢向前冲哦。

0: 酒，若要顺，就啉老酒。上界知己是老朋友。米社电台九一点五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2: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1: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3: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哎。
1: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4: 母亲节快乐！
5: 五日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和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咱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咱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伫嘴里，也当留伫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4: 全民防诈，
6: 名人来了。
7: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Amy， 你回来上班哦，安尼囡仔啥物挂？
10: 阮翁啊。
9: 恁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10: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签名条件，买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9: 哇，赞哦！
10: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签名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9: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1: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斗三工送物啊，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12: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11: 还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两糖啊。
12: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一半，
14: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13: 钱啦！
15: 陪伴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满足阿母的愿望，会

来十二点三十三分是即阵的时间啦，讲四的四的讲无唔对，没有错啦，是咱桃园人的好厝边啦，啊是咱在地人的好朋友啦。调频是 FM 九十一点五微声电台啦，即阵在进行的节目叫做阿健来开讲啦，我就是阿健啦，阿健就是我啦，啊希望吼每一工哦，精心用心提供的一个即个内容，所安排一个即个歌曲哦，啊咱亲爱的好朋友拢会当得到恁的即个认同啦。啊，那感觉未歹吼，啊，继续可能收听。啊，那感觉讲我们的节目吼，啊，推荐了你的亲戚、好朋友、厝边、隔壁、楼顶、楼卡、同学、同事，啊，未失礼、未厌气、未闹气，上加重要，未和你无面子的话，讲介绍个这什么电台，介绍个这什么节目，不会让你没面子的话，安尼拜托拜托，哦，那应该是嘛事，可能倒推广，可能倒推荐了吼，我未歹啦，那个美声电台哦，真的不错，讲起阿健来开讲哦，真的不错，有很好很好的课。听性啦吼，啊是安那有很好的可听性。除了讲用心哦来收集资料，用心来安排这个内容之外，上加重要咧，伫固定中间吼，啊无固定啊，张主席那就开始一直给你提醒啊。这个礼拜因为是这个母亲节啊，这个礼拜哦，因为是这个妈祖婆诶天上圣母的生日啊，所以我们明天跟后天哦都有做特别节目啦吼。礼拜天是这个母亲节啊，你这个那礼拜天没有节目啊，啊所以啊等提早一天哦，礼拜六哦来制作母亲节。的特别的一个节目了，中到十二点到七点哦，是母亲节诶特别节目 Part One 了吼，啊不然嘛六点到七点哦，母亲节特别节目 Part Two， 所以拜六哦，您听到拢是跟妈妈有关的这个话题啊，你们听到的都是跟妈妈有关的这个歌曲了吼，啊有很多的亲爱朋友讲，安尼哦一定是真精彩，是不是精彩啊？更唔敢讲啦，啊您听看嘛，您就知，至少表示阿健的这个心意甲敬意啊吼，祝福全天下上届辛苦这个妈妈吼，母亲节快乐。对了吼，啊，除了讲拜六之外，马仔啊，吼，阿是大，这真重要了。本来对日哦是礼拜六了，三月二三古历的啦，吼，三月二三是妈祖婆天上圣庙这个生日的。啊，跟早都讲过，我希望说他这个生日的那一天哦，啊，能够来做这个妈祖诶这个专辑啊。啊，但是多都掉诶这个、母亲节，所以我们就又提早一天了，三月二十二古历的啦，吼，啊来做这个妈祖的这一个专辑，专播拢播跟妈祖有关的歌曲。啊，全部拢讲跟妈祖有关的一个只话题，啊，呢应该嘛是真精彩啦吼，所以记得啦吼，马仔后日吼，平常哦，你如果没有啊，噶有闲则听，有闲则听，那就算了啦吼，啊，可是哦，如果你平常哦，啊，就是真专注听，吼，啊，见哦，甲你诶。

名字的歌手啊，那我那算台语歌坛的这个大姐大，也是名主持人，叫做白冰冰啊，吼，各补一个对啊，白冰冰啊，白冰冰，坦白讲，每一年的这一个母亲节哦，要搞的时阵，愈挖母亲节，伊起码是愈挖累啦，因为大家知啊，差不多30年前啊，吼，啊，迄阵我发生一件这个轰动国内外啊，这个就是讲这个白小燕的一个命案呢，啊，白冰冰都干了这个高杂物件呢，白小燕呐，啊，见哦，想起来我的人生的过程哦，嘛，正经是非常非常特别啦，我跟白冰冰跟白小燕哦，也有一面之缘啦，吼，因为迄阵要未来做广播电台时，啊，正是伫台北上班啦，啊，有一年吼，啊，阮服务迄个单位吼，好要鼓励大家吼，注重台湾的这个文化吼，啊，就有举办这个台湾新文化之夜啦，吼，伫这个台北的国父纪念馆啦，啊，迄阵哦，拢邀请这个大牌的台语的这个歌星啦，啊，当然一开始我就讲啊，主持的人要邀请谁，啊，大家在讨论讲，咱敢会当来邀请这个白冰冰啊，啊，但是迄阵白冰冰有够钱的，吼，迄阵他都价码替这个报纸的广告，吼，拢一百万以上的，啊，见想想就讲，无要紧，咱会当试看嘛，而且对台湾来讲是好代志啊，啊，所以我们就打电话哦，给白冰冰的这个经纪人啊，讲安的这个想个意思啦，吼，无想着讲，隔天刚因就马上回电话说 OK， no problem， 没有问题哦，因就当，啊，我讲啊，迄、那个计小吼，因为计小无要紧，随意，现在因为那个白冰冰白姐有讲啦，吼，讲这是对台湾好的吼，啊，无要紧，你凊彩包的吼，就随便包个意思吼，啊，伊会来把时间切出来吼，迄天哦会来主持这场台湾新文化之夜啦，吼，啊，不是干那安尼呢，啊，因为咱甲遐个歌坛、遐歌手啊，什么杨宗宪啊、像啊、谢金燕，大家啊无这个熟悉啊，啊，人因讲讲无要紧，人个白冰冰要运用他的人脉吼，啊，邀请引来这个共同的赞助这个公差啦吼，啊，迄、那个吼，迄、那个出场费啊，拢随便啦，拢凊彩，恁包起来意思都好，啊，这是为台湾做代志啊，所以更感觉讲这正经是非常非常的赞了，所以阿正对白冰冰的印象非常的好啊，啊，一讲哦，好，白冰冰都早就来啊呢，因为暗时啊7点开始啦吼，那個、晚会7点开始啊，啊，要不5点就来，为什么？因为要稍微在这个run一下再彩排啊，来时我有迄个贵宾的签名的啦，好，白冰冰来都签名了，啊，签白月娥啦，啊，白小燕不会来嘛吼，啊，白小燕就讲妈妈，啊，你怎么没有签白冰冰啊？白月娥没人知道。让白冰冰给人家讲讲，人这是对台湾最重要的这个活动，所以一定要签本名，签未使签艺名，签艺名表示无尊敬啦。迄阵阿健负责给人接待，所以我印象非常的深了。所以30年前发生这个白小燕命案的时候，阿健哦感觉讲非常非常感慨。我相信我的心情比一般的人哦的那个心情更加的这一个难过了。啊，听伊讲哦，自从迄件案件了后了，啊，白冰冰哦特别拢甲因兜的这个周先讲哦，讲是不是会当和白小燕哦啊，能够跟因的这个公妈吼历代的祖先放在一起啊？因为照咱这个传统的这个观念哦，没有出嫁的这一个女生哦，不能够放入去周先的这个公妈牌来对啊。所以哦，当年啊，因为母亲节时都跋杯，当年跋杯啊，拢跋无杯啊，因的周先拢不庆的对吧？啊，今年听讲讲跋有杯啊，他愿意有白小燕哦放在他们家的这一个祖先的牌位来对，所以眼看到这条。新闻哦，啊，想到正是30年前的这个案件啊，尤其又是母亲节到了啊，更相信讲这个白冰冰的迄个心情哦，一定是就是讲。我安要安怎讲？一定是就是就是讲感触真深啦。啊，尤其今年他们的祖先哦，终于同意哦，让白小燕哦啊一旦讲进入他们的这一个公妈牌啊，对啊，无咧无特别弄在边啊，那拜托阿婆做什么诶？无好代志去用害啊，个干呐，未使入去这个公妈牌。讲起来嘛是真无道理对哇吼。所以当时啊，今日想咱传统一寡在想法，在做法哦，也是很奇怪，为什么没有出嫁的这一个女生哦啊，如果走了？之后不能够放在自己的家里的祖先的这个牌位里面，弄来去外靠上面高牛啊，比如是讲三个一挂在所在，坦白讲哦，好像也没有什么道理的哦，这有诶。改吼，正经嘛爱改啊。啊，讲到白小燕吼，诶，阿健想到这首歌，当初邓静怡有唱，白冰冰有唱，啊，但是阿健个人认为白冰冰做老母啊，唱这首歌吼，迄、那个感觉吼，正经无同款啦。啊，当然母亲节要到啊，咱用这首歌吼，啊嘛来这个祝福全天下的这个妈妈吼，啊，拢会当母亲节快乐。啊，当然嘛用这首歌来讲这个冰冰节吼，啊，会当讲较久啊啦吼，啊，会当看会开啦。阿健嘛相信讲。这个小燕白小燕在另

你是走去对啦，讲伊啊吼，你是妈妈心肝宝贝啦，你到底是走去对啦？感谢播上这首歌啦吼，啊，亲爱的好朋友，在母亲节的前夕哦，听起来吼，迄、那个心情会较沉重了吼。啊，不过阿健嘛是要借着这首歌，再一次提醒咱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了吼。那每一个这个小孩子都是爸爸妈妈，尤其是妈妈心头肉了吼，就是这个妈妈的心肝宝贝，所以会记得了吼。啊，一定爱做一个优好囝了吼。啊，讲到这一个礼拜天是这个母亲节，啊，唔知亲爱的好朋友，你敢有安排什么款的这个活动呢？啊，今仔节目一开始，阿健有讲了哦，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哦。啊、我安排了两天的母亲节的庆祝活动，拜六吼、哦、要先和阮太太吼、哦、去参加这个粉红健走去运动身体，啊个去台北吼、哦、啊行行踅踅，啊礼拜天哦对劲哦啊更加重要了，啊见哦这个破梗了吼、哦，啊礼拜天哦我们是整天都在淡水，规工哦拢是这个淡水了吼、哦，啊当然去淡水哦啊看这个就是讲这淡江大桥，这个5月12号哦就要正式的来通车了嘛，哦、看这个我、哦、淡江大桥之外。啊，就是伫安排吼，是这个淡水河边啊吼，有一间吼真出名、真有特色的餐厅。有一年，阮的结婚纪念日吼，阿健都安排伫，啊，伫遐买啊嘛，伫遐要食饭哦，好，佮看夕阳西下哦，迄、那个感觉有够水。尤其今年又有淡江大桥，听讲哦，迄、那个夕阳哦，啊，为淡江大桥迄边也安尼个落凉好，迄、那个感觉真正是有够赞的。啊，不过听讲哦，礼拜六天气唔是讲介好啦吼，啊，如果若落雨，就看无这个夕阳哦，啊，就真正感觉是会较歹，啊，礼拜天应该看得到，所以我们礼拜天哦，再去这个淡水哦，应该是运气未歹啦吼。啊，讲到这个淡江大桥哦，吼、哦，这个愈来愈济人哦，啊，拢真重视的，啊，这嘛是咱台湾哦，真出名未来啦吼，真出名，这个全世界，这个叫大桥之一啦吼，啊，这个淡江大桥啊，这个通车了，5月12号通车了吼，啊，对规个北海吼、哦，影响应该是非常大，所以定得去的时候，阿健在你讲啊，我阿健做其他，因为我有很多的亲朋好友都住在这个北海岸啦、啊、吼，啊，所以每一边人要去北海岸，好，无都爱靠一大咧，啊，无都爱个行这个关渡大桥，安尼好，安尼可，有够远咧，啊，这个淡江大桥好吼，咱怎啊行这个国道号机场车，佮行滨海去个北里遐直接安尼切过吼，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容易。所以跟你讲啊，讲连江啊北海岸的人，也是淡水的人哦，啊，要出港哦，要来咱桃园机场哦，哦，安尼都几足近的呢？为什么？啊，都直接行为这个淡江大桥为北里啊。行滨海啊，从未来这个机场哦，真的是非常的快、啊。新北市政府了，好像从这个礼拜开始哦，啊有试营运哦，吼、哦，这个淡水哦，啊直接来到咱这机场的吼，啊有两条线，什么989、990的，有两条线的吼，啊一天哦，拢4-5班安尼对开的对吧？吼，所以意思是啥？意思是讲你若为北开话为淡水哦，要来咱这个机场哦，哦，因为大台这个公车哦，给你载非常方便，啊载个二航了吼，啊咱若桃园哦，啊要去这个淡水哦，啊，咪足好足方便咧，啊，你都为二行呀吼，啊，怎啊坐这个公车，快捷公车，啊，你就去个淡水啊，改天哦也可以这样子做，也是另外一种到淡水铁道的一种方式啦。不过礼拜天哦，阿健还是要自己开车先去啊。这样，我来请两个好朋友做参考哦。来，阿公的礼拜天这个是，这个妈妈。这个母亲节齁、哦、啊一定要幸福啦齁、哦、真的是一定要幸福啦。妈妈如果幸福，妈妈如果快乐，爸爸就幸福就快乐啊。妈妈跟爸爸哪能幸福快乐齁、哦、啊全家都能幸福快乐。下今年说恩情啊，讲好这话被幸福啦。我要幸福哦。

讲上山落海啦，啊，讲拍拼到阵来啦，讲甲恁大家做伙哦，啊，今日期末只哦上介意啊，啊，心情哦，讲上介爽快啦，是时间的无情啦，唔是阿健的无情啦，目一日呢，今仔日快乐星期四，阿健来开讲拍碗哦，已经接近尾声，除了感谢，还有个是感谢，感谢亲爱的好朋友，恁的收听甲陪伴，啊，如果你是日间部的同学，特别甲你提醒甲邀请啦，等下一点开始。是哦，一直要陪伴大家到三点，是咱基建哥哥特别制作无同款、无同样的节目，或者同班同学，我跟提前拜托个师奶，一定要继续收听，一定要继续陪伴啦。啊，如果你那即阵中昼听无够啦，啊，今来开讲拍完听无够啊，啊，无等下尾阿妈六点到七点哦，一定要听来到。啊，今来开讲拍吐，同款嘛是非常的精彩。啊，当然上个重要嘛，这个后日哦，啊，今是特别节目哦，一定要锁定，一定要。收听哦，最后啊，敬祝我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咱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逢哦，再见，拜拜。

0: 酒，若要顺，就啉老酒。上界知己是老朋友，米社电台91.5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 下课啊，也唔走哦。
2: 我咧到里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5: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4: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6: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哎。
4: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7: 母亲节快乐。
8: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9: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8: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9: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0: 助警器还是响啊？
1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3: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环境部长彭启明。烟蒂乱丢不只会破坏市容，造成环境污染，还会影响生态环境，请大家鼓励我们身边的吸烟者吸烟后将烟蒂带回家或是丢垃圾桶，这样的小改变就能够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美丽。
14: 以上是环境部广告。
15: 省电的方式爸爸讲到底要安怎做呢？
16: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就要靠效率，家电就要省一级。
15: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6: 电费省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15: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靠伊。
16: 搁较侪省电好撇步，紧就责任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素广告。
17: 世间美丽一切拢是大家喜欢的，美丽声音，家己你我共同来欣赏。大桃园上水的声音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时到时点灯，无米煮番薯汤。美声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

相逢就是有缘，欢迎各位大德，各位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礼拜到拜六，这个时阵，咱大家来到阵，由小弟基金为大家来服务同班同学的节目，准备好了吗？咱的节目马上就要来播出咯。在咱的节目内，有为大家推出的优良的产品，和大家养生保健，身体健康。欢迎咱大家每日这个时阵来收听，感谢大家，心满意，安之西，多谢老衲呢。

来，各位亲爱好友，大家好，大家母亲节快乐！啊，这里再去嘞，去服务咱的好朋友的时阵啦，哈，这些咱的好朋友讲，你等下哦，你替我给恁要问候啊呢，哈，讲母亲节快乐啊呢，哈，非常感谢咱这些咱的好同小朋友哦。足关心乜嘢啊？咧，感谢感谢哈，来非常感谢。其实我第一只咧，首先咧，先来祝福到咧所有这里、跟我右边这位，咱家这里女性的这里、同学们哈，加这里妈妈们呐咧哈，母亲节快乐！啊，个哈，差不多跟我岁末讲诶，那家妈妈们咧，母亲节快乐！啊，个较有气诶哈，差不多过六十岁，即母亲呐，母亲节快乐啊！啊，个较少年呢，起码他大不到准备要生囝啊，这里年轻的女性朋友啊，阿妈母亲节快乐哈！阿妈各位爸爸快乐啊！各位同学大家好。非常非常感谢咱的好同事、好朋友哈，你有感觉有这个气氛吗？这个 feel 吗？啊、哦，这个是母亲节嘞，将近要到位嘞，哇，这到处都有感觉迄种的感觉的气氛了，对吼，心理人士啊，够厉害，最好就包括我在内，哦，万为了庆祝母亲节啊，特别回馈啊嘞。啊，都加减嘛，哈，加减嘛啦，哈，这里、個、过年过节哈、哦，这里、個、都是中国人的生活，这里、個、点滴啦，对对吼，生个生活这种的，加强生活色彩啊，恁吼，非常的多谢咱这些人的大头家们哈，啊，够这些人的在山顶拍拼好朋友啊，哈啊，恁来收听吼，今仔天气较热吼，咱要特别注意吼，这里讲这里地水的补充了吼，过来恁来讲一挂水果泥哇哈，这漂亮的这里女性朋友啊哈，八十岁、七十岁、六十岁、五十、四十岁、五十岁啊，哈，三十岁这种事哦，这女性朋友哦，这不管你是几岁哈，出门去哈，女性哈，这先扎乱呢哈，这里哎做好了护肤啊，哈，防晒啊那个条哈，因为这趴个地哈，好正经的哈，有一点受不了哈，所以讲顶刚刚我就跟你讲啊，哦，今麦立黑了了，开始啊，都准备要入来热天呀，啊，一该落雨，一该热呢，哦，是今麦这天气就是安尼，吼，来，只讲话可以做参考。今日是日子是来到2026年五月七七，吼，礼拜四，古历是来到185年三月二一，吼，这是今日的日子，吼，啊，和你了解一下，我足够蛮报日子啊，哈。来，今麦来讲这个食出健康啊，这食出健康哦，各位吼、哦，这里、个、咱个人啊，今麦好你也甲看，这母亲节啦吼、哦，像我拄啊吼，你要报时的话，听阮台长来讲，吼、哦，伊这庆祝母亲节安尼好，安怎安尼好，这实在是足好个呢吼，啊所以讲哦，大家拢一直食，一直食，一直食，一直食，啊食，吼、哦，啊今麦是去食，大家拢是食安尼啦，不管你是讲哦。要去人去进修啦，吼，还是讲出国啦，还是国内聚餐啦，还是蜜月阿爸啦，吼，还是讲哦，家人聚餐啦，朋友聚餐啦，吼，还是讲哦，像这母亲节特别的节日啊，啊当然啦，吼，无当节都咧收银啊，怎么讲当节无收银呢？吼，即句，哦，足侪人拢听无意思啊，吼，当节一定爱收银，啊，无，这个，当节一定爱收银嘛，但是咧，有个人哦，较特别咯。好，唔是当街先度饮好酒，阿你讲对嘛？阿你解释实咧无啦？啊，所以讲哦，所以无当街特别爱食饮料咧，吼，啊，就当街就当然是爱食饮料咧。阿你讲实咧嘛？我阿你形容对唔对啦？啊，所以讲哦，平常时候都，是讲哦，都食真好咧，吼，啊，过年过节啦，好，啊有特殊的这个节日啦，哦，特殊的这个工，哎，庆祝的这个门，这个工会啊。各位爱叫爱，阿公举报一个公声，就是讲哦，即卖人哦真熬食，啊食甲尾吼腰酸落嚟，拢系说胆固醇过高啊，吼、哦、血脂肪过高啊，血压过高，血脂肪过高啦，甲血压过高较无关系啦，你食出好食出好诶嘛，啊食出好诶了后咧，哦就是引起着即个公哦，你血流血口，哦安尼啦，啊就心肌梗塞，哇、哦、就恐怖呢。哦，所以讲各位啊，你若讲哦，有些三高啊，哦，你都要特别注意，因为你若糖分啊，够高血压吼，都较容易血油脂，油脂排去。但是你若是你血脂相关的，这个歹，这个胆固醇啊，哦，这个过高啊，吼、哦，这个讲 LDLC 啊，吼、哦，这个低密度的胆固醇啊，哦，你若相关啊，哦，当然啦、啊，这个是引起到咱的这个血流血口啊。
吼、哦，油包你的血筋啦，啊，油卡你的血筋壁，哎呦，这拢是足危险的。所以讲哦，食东西足好呀，然后做是乐啊，食是福啊，是不是？所以讲各位。自己要遵守啦，吼，因为我不爱跟你讲哦，啊，你来减肥啦，安怎啦？我不爱跟你讲，吼，因为哦，会肥人就是会肥啊，未肥的都是未肥啊，吼，有足侪咱的听众朋友啊，吼，咱的听众啊，吼，咱的这个好同事啊，因本来拢未肥，啊，那这都未肥，很奇怪，很奇怪呢，吼，偏偏哦，大家一碗坑入去啊，你嚼我嘛嚼完呢，但佫提一碗佫吃，一嚼我嘛嚼完呢，第三碗我就唔敢吃，啊，哪讲，因为那个吼。很肥啊，哪个吃啦？啊，对，那个未肥啊，哈，所以讲哦，这个肥的人，咱当然要注意啊。啊，未肥的嘞，未肥的不是讲你吼、哦，未肥肉会苦嘞，未讲哦，你的麦胆固醇未增加嘞，那嘛是会啊。所以讲这个麦胆固醇哦，咱一定要控制在这个一定的这个范围内底啊，要长期追踪啊，哦，各位来了解了嘛。所以讲哦，这里讲哦，要吃出健康啊，对，靠咱自家己。哦，这里去控制，哦，去控制咱的体重，哦，过来就是讲哦，咱不管是要保持咱的这里讲血管啊，这里、个、血这里、个、流量，就咱身躯的通路，哦，身躯的通道啊，哦，咱的血管哦，加加哦，超十万公里啦，啊，所以讲身躯的血管的通路，看像是山顶啊，山顶的最高啊，感官啦，啊，是咱到了这里出边去出出境阿边的最高啊，感官，一定要保持哦畅通啊，啊，那无咧，唔多大河来，你就诶，这里就水就漫出来。哦，啊，过来就是讲你最高塌掉嘛，哦，啊，山间水就山洪爆发啦，伊就无照山间咧流乱流啊，啊，就是山洪爆发，佮火警就憋起啊，哦，伊就是火气啊，受济啊，所以这点咧，咱来控制吼，诶，咱身躯的这个火气啊，安尼知影无？啊，所以讲话咱伫平常时呐，哦，你若讲有火气较悬的时，你都爱好遵照医生的指示，你来去食药啊，过来你伫个食食方面，你爱改变，哦。爱改变，好、哦，你啊过来就是讲哦，诶，这里像讲咱油啦、咸啦、甜啦，吼、哦，哦，煮的物件啦，吼、哦，煮的物件，啊过来就是讲哦，诶，有出些人拢爱拌面啦，吼、哦，面啦，拌面，拌面哦，拢是油啊，啊过出些物件，吼、哦，啊个夹物件啦，吼、哦，像讲，吼、哦，出些人拢爱食些下午茶啦，吼、哦，啊个爱点心啦，吼、哦，有一挂物件吼，有东西吼，迄、哦那个什么，诶，迄、那个反式脂肪啊。哦，反式脂肪，还是讲个八大啦，吼、哦、蛋糕哦，吼蛋糕八大啦，胖来对呀，吼、哦、嘛是八大啦，哦咱拢就要做注意，吼、哦、所以这个物件你吃拢是会使吃，哦，唔我、其实你叫蛮吃，无我无叫你卖吃，但是我跟你讲，要吃都多好就好，你家己控制，好、哦、你家己按控制啦，你唔好讲啊无计吃一嘴，好、哦、一概拢计吃一嘴吼、哦，我跟你讲代志大条，好、哦、你一大块都是安尼来。啊、哦，这里吼、哦、脂肪过高，吼、哦、嘛是安尼来啊。啊，所以讲哦，咱都要吼用力来降脂，吼、哦、降脂，吼、哦、降脂，就是讲降咱的血脂啊、血脂啊，吼、哦，这咱家己爱去控制，这别人无法度，这拢家己吃来啦。啊，对哦，迄拢家己吃，迄你唔要怪别人，啊，怪什么吼、哦？讲嘛安尼也无好啦，啊，什么咱钓风水无好啦，安怎啦？迄拢唔是啊，迄是你好吹到，吼、哦，杀了乌白杀，杀杀吼，代志大条啊，吼、哦，所以这点呢，各位。啊、哦，这是个性，啊、哦，唔免去相面啊，直接咧，我跟你讲，你就一条啊，啊，安尼了解嘛，哦，好，安尼讲完啦，所以要吃出健康啊，因为即话咧，咱台湾人真济人啊，哦，足济人啊，吼、哦，二十四小时内底啊，都即里讲哦，差不多八九个人啊，心肌梗塞，所以讲各位，这个我们大家都要小心，不管是山上的人，肥肥的人，哦，大家咧要注意啊，唔是山上人咪心肌梗塞咧，啊，代志。哦，冇啲大事，哦，所以啲东西哦，自己做啲嚟，所以做啲大事，啊，咱自己爱控制好，因为身体健康是靠咱自己去维持，系咪各位了解了吗？好、哦，一只祝福，咱亲爱好朋友，哦，让佢当身体健康啊，哦，数据健，数据灵活呢，哦，因为你嚟三高，嗱安乐安乐，就咪数据灵活。啊，你了解的嘛？哦，是不是？对，好，好，对就对就对，对的就丢嘛，啊、哦，丢，错唔错咧？错，啊、哦，来 ，OK， 好，来，感谢，非常非常感谢咱的好朋友咧，在这个下晡时啊时阵，啊，我们继续来到点这美好的这个两点凝固，来。
茶泡好啊未？咖啡泡好未？那好，咱准备就来进行今仔日的节目咯。哦，今麦你咧收听，就是阮同的美声广播电台调频91.5。哦，一波是1点到3点，拜个拜啦。非常非常感谢咱的好朋友。一波咧，之前咧要走这个树头这边，哈、哦，中福啊过来来热啊。哦，树头这边个中福啊过来热啊，啊过来就是要走去加迄、那个哦。四校这边，哈、哦，四校这边的好朋友，哦，你嘛会使，这里讲，那阵有需要服务，哦，四校附近啊，哦，你拢会使卡电话，伊今要走即块咧啊，后尾走即块咧啊，伊拢伫即个所在嘛，哈、哦，来好，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咯，366-3599，366-3599，来听一首，最好听的一首歌曲《Only You》的歌声，听了你就知道。

来继续啊，做妈妈的背影呢哈。你对你因阿母啊，吼，你妈妈呢，恁姨哦啊，恁姨啊，这个背影吼，你有感觉不？哦，这个远远看到安尼吼，哎，啊这啊这条阮姨哦啊，啊这阮妈妈，哦对哦，哎，妈妈走进来，哎，哦，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好呢，因为今嘛哦，这里你俩讲三十米处的朋友啊，吼。你那是三十年厝，即马差不多八十五六岁啊，吼！啊，你若讲四十年厝的咧，哦，即马到75岁、75岁啊，吼！啊，你若讲即个五十年厝的咧，都60岁啊，即60岁，你的几个囡仔呢，嘛是真大的。啊，那60、60年、50年厝的，你的囡仔嘛真大的吼！你若40年厝的，国家免讲啊，哦，啊，那即个30年厝的，即都而且有人做啊做啊，80几岁有人做啊做啊，吼！啊，所以讲哦，咱对这咱囡仔哦，有的拢无大做伙啊，哦，就是没有住在一起啊。所以讲，哦，就讲有的人，就讲这种三十年厝的人，有的人生较细，啊，伊就遮大遐大，哦，哎，我就讲咧，你也讲，哎，在某一个所在，哦，人做水所在，哦，啊，一个看，哎呦，哎，迄个背影，那执行，哦，家己的这个母亲呢，哦，啊，你也约我去无？哦，因为像我有那些吼，那阵。较闲的时阵啦，吼，无咧，若讲无咧做回馈时，啊，较闲的时，我拢去大南麻菜市啊，去大南麻菜市，因为阮以后就多，阮的古厝是住大南麻菜市啊边啊，啊，所以阮以后来闲的时呢，伊拢会晒一只面子，去大南麻菜市啊猛行咧啦，好，你莫讲九十几岁哦，个下下叫，今仔日哦，我约同事啊，伫咱的，伫个阮古厝遐哦，小蛋啊，提产品啊，因同事是提迄个大勇镜，哦。啊！你阿高，伊高阮，你先教伊，先教阮古厝，伊伫迄个伊住啊陆光寺村嘛，哎呦，对阮兜足熟个，伊教阮伊有毛熟个啦，伊嘛对我叫伊有啦，对，因为叫我无几回，迄个姐姐啊，叫我无几回，恁叫我叫伊有啦，好，就底下甲伊开讲，我未教伊，因为我因今日我做要来要提饭来去提饭菜要教阮伊有呀，先去拄到迄吼，会甲咱亚妈做哩。我点头，哦，就等下啦，啊，等就过来了，对了，我加紧电话，我搞要时间你咪没有啊，因为我爱赶紧啦，吼，伊啊11:30，早上上班11:40哦，爱个饭菜提交，而且呢，阮医药呀，吼，因为安尼较少，吼，啊，无大件哦，惊医药腰啦，无医药袂卡咪腰哩，然后医药就把他起来，讲我腰，我撑鬼子呀，撑鬼子哦，你听我有几句啊。出国去哦，我以后出国去哦，哦，对哦，你看，看出去还好啊，哈，对哦，哎，出去拢假啦，哦，啊，但是伊迄个谢先生啊，谢师傅啊，给伊整啊，整个出去整啊，足好个安尼，哎呦，好，反正都那真个补安尼对对，啊，但是我以后真个补，但是伊拢爱食嫩，伊无爱食甜，好，啊，但是果子嘛爱食，果子爱食，你讲你感觉出去讲，哎，果子爱食，现在无爱食菜嘞，都爱煮较烂嘞，啊，都奇怪，伊就是迄、那个。个性啊，你就配合伊啊，我拢会配合，我意外咧，哦，伊菜伊无爱食点，但是果子伊会称，你感觉足奇怪，做袂做以后，我咧调伊个讲伊哦，啊果子得讲讲咧，啊菜会改点咧，啊伊咧，但是伊就爱食软咧，哈，食菜较软咧，而且你咧，咱咧知影就好啊，出早伊，落去煮安尼啊，就注意口味啊，咧就好啊，哦，所以讲哦，我一定要点大南菜之后，我去看到我，哎，我意外肥啊，我头就讲，哎呦。哎，不是医药吗？赶紧，我过，赶紧对下别去啊！哎，我来给他对足久诶，我来给他对死，对伊行，看你买啥物啊咧？你会安尼做吗？哎，这真注意啊！所以讲，有那些咧来讲，看到咱的时代哈，哎，那个背影啊，背影啊，哎，我相信每一个人拢背影啦，哈、哦，你我你阿妈啊，你的太太啦，哦，你的老公啦，哦，我叫做嗯。哦，迄、那个背影咧，出生哦，什么人啊咧？哦，迄、那个叫做背影啦，背影啊！来，妈妈的背影啊、哦！啊，这是母亲节来收听这首歌曲是蛮有意思。其实平常时啊咧，我冇咧播上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我刚看我的记录哈，也是蛮多的哈、哦，播了很多次哈、哦，是蛮好听的啊。当然啦、啊，这里、个、第一个接近这个母亲节的时阵啦、啊，就是讲做这咱做妈妈难哈，因为这两天啊，我拢做无用嘛哈，因为这个回馈啊，哦咧做这个产品的促销活动啊，都做这咱的有做这妈妈哈，嘛是咱这爷奶啦，啊我啊顶下会啊哈，这这样呢哈，啊呢啊种其实身体也家己顾好，因为今麦囡仔拢较无甲咱大做伙，好，所以讲咱一定哦，再来讲今仔日迄个咱的黄姐姐来讲讲哈，这个黄陆光黄姐姐，伊就是家己一人大。一大背老啊，
好多陆光书村来的，好，所以讲伊嘛叫我四五岁有啊，好，应该三四岁啊，四五岁，啊，身体都还 OK 啊，好，伊嘛，伊有一个观念，伊讲哦，一定爱行，哦，一定爱行，啊，亲就讲，哦，即摆我有，即个咱即届即个母亲节特别回馈啦，好，你就买产品啦，哈，我拢会送一个特别礼物啊，迄你嘛是爱行，要送你，你嘛是爱行。哦，你未行，我送你这无效啊！哦，足侪人讲啊，是有人先吼，有个人就是，我定来甲各位讲讲哦，你一定爱甲今日这里脚顾好，人啊身体要虚吼，都对脚先拜，哦手啊要拜吼，对头嘛，哦筋嘛，哦筋头啊拜，啊人啊要身体要虚落去啊，哦嘛对脚，你未行你咯，跟他车未走同款，车未走也难过，你想无？伊就开始一直熬去嘛，连肩就一直退我，一直熬去啊！你无用嘛，吼、哦，敢亲像咱身躯同款啦，咱身躯啦一直你惊天动，你要惊天动，你都动力啊！吼、哦，要活就要动嘛！啊，你一直动，你一天动就是你身体的健康，所以脚最重要。好、哦，所以讲有出些咱的同事对咱这么重视。即个讲，即一条个人人者，我即阵是要讲过，我先要去想着，我着个人做参考，就即些人咧使用即个物件，伊讲诶，真的无同款啦，吼、哦，像昨昏我去迄、那个通啊，吼、哦，去服务的时阵啦，吼、哦，大家拢有叫即个产品啦，吼、哦，他大部分吼拢、哦、叫着，拢叫即个产品，啊，所以即个物件咧，就是对咱荷兰的即个讲哦，脚吼甲顾好啊。因为脚你若有这条惊颠荡，表示你身躯的机能还够会用呢，安尼够会了解吗？啊，你若坐落去啊，就害啊！哦，你坐咧，你无颠荡，你无颠荡，你的这个消耗能量就愈来愈少。哦，啊，所以你储备的电力就愈来愈无足啊！安尼够会对不对？哦，所以讲，伫母亲节这个前夕咧，当然啦吼，我做这里讲，三十年出的妈妈，啊，够四十年出的妈妈，啊，够五十年出的妈妈，好、哦。个六十年厝的妈妈哦，开始你五十年厝啊，六十年厝啊，哦，四五六啊，哦，咱家己咧一定要做尽心，把咱家己的这个脚身体顾好，好、哦，不管是母亲节也好，爸爸节也好，哦，我相信你拢会过了真有意思，哈、哦，一只个再一度来祝福着身体边啊，咱只诶只可爱辛苦的这个妈妈，哈、哦，大家妈妈拢有一本册好写，大家拢有妈妈的故事，拢有在拍几落几个电影，是不是？我相信拢总是、哦、你们都很辛苦、哦、但是呢，一定诶，事实无同款。我跟你讲，哦，咱爱面对事实，所以家己一定爱照顾好，哦，祝福恁老嘿，来感谢，来过来听一首，这首嘛是周先生你特别点播的一首歌曲，《爱的笑容》啊、哦，什么人唱的呢？但陈英姐啊、哦，这陈英姐最近敢那有淡薄这个消息哈，诶、哦。唔知真系假啦，吼、哦！跟听讲伊身体唔好，吼、哦，所以陈英姐咧，即个嘛是算讲哦，比我较济岁啊，叫我一两岁，哦，即听讲古早时代吼，嘛、哦、是一个美女安尼啦，哦，啊，唔过咧，人讲风尘薄命啦，吼、哦，先俾你讲，我就这两个，所以咱少年的时阵哦，各位，等你好的时阵哦，你要守住啊，人讲成功容易啊。哦、修行难呐、啊，成功容易，守成难呐、啊，哦，这一是最重要哈、哦。来，即下马甲含大家来分享，这首最好听的，咱周先生特别点播的，哦，爱的笑容。

0: 会谢谢哈，非常感谢咱的同事来卡电话起来哈，现场的电话话者
1: 哦，
0: 记得无啊？现场的电话2209777啦，啊啦，服务处的专线电话是366-3599-36635599，这个同事哈卡电话起来哈，记着你介绍你的这个盖勇健的好唔好？我跟他特工拢唔讲咧，我即马特工拢咧讲这咧，我即马即个特工嘅咧，因为即马出侪咱嘅同事拢唔买啊，哦，拢唔买啊，因即届咱嘅回馈吼，甲以往无共，像咱嘅黄姐姐啊，吼，今日我一个高温以后咧食饭嘅时，那黄姐姐约伫阮兜吼，小蛋啊咧，吼，算是阮嘅厝边啦，哦，阮古早时代厝边。黄姐姐是住喺即个陆光寺村内底吼，安尼啊，啊，都算讲有买即个登记拢咧使用着咱嘅即个。盖勇健，哦，伊今日特别讲哦，这吼、哦，你教阮以后咧，因为我未去，伊教我以前，我未教阮兜吼，啊，伊教阮以后伫讲我，讲我，伊食滴豆腐啦，食什么盖勇健啦，食什么迄个好困的啦吼，各把机会啦，即我这即都是，因为是即个大陆光出村嘛，啊，因你黄大哥炸了造伊啊，啊，伊个囡仔嘛无该带做伙，哦，伊是给我跟他们三回款吼，安、哦、尼。大家是三回吼，哎、哦、呦，算家己一个人嘞，哦，家己一个人嘛过了未歹啊，哦，真的不错。因为较早在建村内底，建村内底吼，哎、啊，你建村有起嘛，啊，建村改建了，因都分一间啊嘞，吼、哦，这也是不错的吼、哦，啊，就算讲，因为咱建筑其实呢，都对这个农民啊，哦，都非常的照顾了，哦，啊，所以讲这个农民的这个，你起码够半年享福你也看吼，当、哦、然是，就啊过来囡啊嘛，蛮孝顺的。哦，伊嘛生过了好生咧，我、哦、都、就是蛮不错的。哦，哎，但是伊那拢无该大做伙，好、哦，伊那拢家己吼起挂靠买啊。好、哦，因为你两个拢准备大做伙，建村嘛无该大间啊，30几平也是不会太没有无无话大咧，因伊那大不人大不精啊嘛。好、哦，还有咧讲这里、个、诶，盖勇健吼，啊，这个同事都在个卡电话，好、哦，你讲这盖勇盖勇健，其实阮的盖勇健很特别。哦、因为主要的是讲哦，伊成分啊搭配啊是非常之好、哦、所以讲你咧食阮的盖勇健吼，第一就是讲你免个别去买，哦、有足侪人哦，你食这个补钙质的物件，来，即摆我咧广告嘿，先来广告吼，啊，先来搭好着咱的好朋友啊吼，来，咱即摆用这个，我即摆写时间吼来，要进广告吼、哦，你要注意听吼、哦，这个盖勇健内底主要成分是天然葡萄糖胺，啊，佮胶原蛋白。哦，属于第二新型的这个属于第二新型的这个胶原蛋白。哦，这专门的这个人的这个讲哦，这个凹弯的所在哦，补充的骨髓，这个是很好的。哦，这好你感觉出来的话，啊，个有这个 MSM， 啊，个有软骨素，啊，个有碳酸钙，啊，个有这个维他命 D3， 个有猫爪藤。

这个往来枷锁也是天然的、哦、所以说很特别，有很多人的好朋友说我走路奇奇怪怪啊，你不在保养嘛、哦、我刚才说过了、那什么、那个什么、四年级的朋友啊、哦、还是就是五年级，五年级现在、哦、他六十岁五十几岁啊、哦、还很少年长用啊，我跟你说这个你还在听不、哦、那是女性朋友的，其实你是要补啊，你要去注意你的这个这个香卡哦，还有你的卡层头啊，哦，这个爱去注意个手巧啊，哦，这些人女性朋友拢伫个这个手啊、手卡哦、手机，你得爱特别去啊照顾哦啊，所以讲咱的这个这个讲盖用件第二代，就是来个人人这啊，伊内底有这个往来枷锁，很特别，往来枷锁的成分嘛是非常的这个管哦，所以讲你的使用性哦就。你也感觉小高，哎，感觉做疲劳还是安怎安怎的吼？你来食这物件，哎，你就是蛮不错，你也感觉嘞真紧，哦，这都可能有感觉的出来。我来食一礼拜过也是安怎，吼、哦，啊，有的更加含，吼、哦，咱都这里正规讲还有一个同事啊，都来我看一看我安怎安怎的，吼、哦，我是感觉讲哦，哎，这里、个、因为物件有的人在吃哦，较紧，有的人要吃，有的磨合啊。就是讲，你食这个物件，你一吸歪，爱就感觉啊，有这个吼，有滴爱一段时间才吸一歪，就是讲迄个磨合，哈、啊，迄个合歪，迄个讲产品跟咱身躯的合歪，迄、那个感觉，就是讲你这里吸收率一类的感觉，啊，有人吸慢，好、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我定来甲各位讲啊，好，你咧食我产品哦，哎，一段时间，我拢甲你讲较长啊。我不爱甲伊讲哦，安怎安怎，因为我不爱讲讲安尼，哦，因为我不爱讲哦，有人咧讲哦，安怎安怎，哦，我无用专，有人咧专业的又甲伊讲较好咧，好、哦，白天正地，但是你叫我安尼讲，我无多，因为哦，我家己都食物件都，哎，磨合都足慢咧，我什么物件拢会下，但是真慢，哦，像讲这个盖用件，这二十年前，哦，差不多十五年前，哦，伊第一代到第二代。即我拢，我第一代我都在食，啊不呀，个个我感觉，哎，有一款物件，包括即个讲哦，胶原蛋白第二型的，即个新型的，即个第新二型的，即个胶原蛋白，哦，而且会使加入去，我就该加入去啊，我就讲，哎，老板这是咪吼，讲咧，进高雄讲，哎，这个有些东西可以改变一下，哦，啊，进高雄是伊都，因即即，咱个家用电是美国的，吼、哦，美国来。所以你也感觉讲，哎、欸，较大粒对喎，但是你个压灯，你也感觉较大粒，你个压灯，哎，压到就灯去啊，哎，个坑个最低啊，哦，安尼，啊摇摇，哎，骨，哦，伊哩就骨啦，哦，伊个骨，啊骨哩就做好吞呢，哦，安尼压灯安尼，哦，啊你是讲，这里有那些有人讲吼，食、哦、这个丸啊，吼丸子吼，电剂啊，就叫做电剂啦，哈、哦，电剂，啊电剂你压灯了，你最。水就加配一下安尼吼，啊，所以讲其实上介重要的是讲哦，足侪人咧食咱的钙用件，那很紧就感觉安尼啦。因为钙用件其实伊上介重要的是讲，内底这个维他命 D 三，吼，这个 D 三啊，吼，维他命 D 三啊，维他命 D 三哦，有200 IU， 每一条有200 IU， 而且其实呢都是够的，很有够。哦，因为你从咱的这个天然葡萄糖胺啊、胶原蛋白啦、啊，吼、哦，这 MSN 啦、啊、软骨素啊等等，啊，佮有钙。哦，碳酸钙，哦，碳酸钙一剂量要该400 IU， 哦，安尼，啊，所以讲哦，你因为做这物件，伊爱合成我来，合成我来，你即马食了咱的身躯内底，哦，经过胃的消化，会到咱的小肠，小肠呢，因为即马小肠你即马最重要哟、哦，你到小肠的时阵，就是讲你爱我咧讲哦，充足的这个维他命 D 三，伊才有甲你只成分送到你的骨头内底，变钙质，送到你的凹弯的所在。好、哦，给你补你会凹的所在，让你真能溜凹弯足好势。安尼，你咧食到足紧的感觉，有诶，足侪人都侪，我有感觉啊，对吧？啊，有足侪人咧同事讲，你食先哦，我定来你讲讲哦，食一粒够两行。好、哦，有同事咧，你拢唔捌食过我的产品，哦，因为我的产品甲其他即个补钙质的物件较无同款，因为我足强调讲，我的即个讲哦，维他命 D 三。因为有你免特别过去买维他命 D 三来吃，唔免，无需要。你吃我的这个钙用胶，你就一条融合在一起了，伊和你的吸收绝对完全，你会感觉哎、欸，真的感觉出来。因为我这个我即马咧讲哦，有阵时无叫同事你甲我讲安尼，我出条同事甲反映出侪啦，但是我爱综合起来，

我未使佢讲到边讲我，安诺，安尼好，解去吸到迄、那个迄、那个红线啦，安尼讲啲啊，红线你都听有啊，哦，啊，所以我咧讲啊，我就真保守跟你讲啊咧，哦，啊，所以我咧功力咧，我唔敢跟你讲我安诺，就是你食起了。好，你吃足济人嘅，主持人给你推荐介绍，而且假嘅物件，你用啥？较无感觉，啊！你吃之前嘅，哟，我吃看卖，佢会用嘅呢？唔知搞你是什么物件？你敢讲我都惊到的，好咧哈！所以讲哦，好你嘅卡布灵活自在，好苦力背起足好势，你行路先啦，好，即卡较轻，好卡未讲我。啊，当当啊呢！啊，过来背楼梯、落楼梯哦，靠开啦！啊，过来你挂物件哦，你挂物件，你转物件，你开物件，靠力，手门靠力，安尼各位了解了吗？咱卡步真在，卡袂讲夹夹叫，抓锄头，咱能卡去哦，会当夹个久，夹个久，安尼 OK 吗？好、哦，这是我的家用件，好、哦，一只特别。来，过来讲用较长的时间，给你做这个广告呢，哈，系非常的感谢咱的好同事好朋友，哦，对我的这个产品啊，哦，这个支持，诶，这个爱用，哦，谢谢，感谢你。有什么需要服务，这里卡电话366-3599，因为咱的这个即届这个回馈，哈、哦，即嘛母亲节特别回馈，咱只有较大的回馈，哈、哦，366-3599，你也是多加利用。安尼了解吗？366-3599，对在线8点到暗暝九点吼、哦。啊，你来家己买提产品，你嘛先卡电话吼、哦。来，多谢。即嘛，林妹妹你点播的吼、哦，心爱总有一天你会了解我吼、哦，心爱总有一天你会了解我吼、哦。所以什么人唱的呢？很特别吼，即个我们播上伊的歌曲，就是李茂山啊、哦，来大家来欣赏这首歌曲。

好来，即嘛，咱过来讲一个，即个讲，生育补助哦，即、這个生育补助就是生囝补助，即、這个生囝补助吼、哦，今年哦，即、這个今年开始啦，但是吼、哦，一直拢有听一些，讲要补助10万嘛，一胎10万嘛，哦，生一胎政府补助哦，加码至10万，就是讲应该即、這个，即、有人去领这无？有人去领这，因为这是对今年开始啊，但是。哦，无论你有投保什么什么什么吼，反正都哦，政府就讲，劳保对初六开始啊，今仔初七涨就讲啊吼，就宣布啊吼，这个国保啦，伊未无参加哦相关的社会保险的这个妈妈哦，第五月初七啦，哦，啊你来讲，第今年生囝了对吼，今年生囝都10万块的这个收入班的哦补助了对，哦，就是讲你若生一个就10万啊，生两个都20万，生三个30万啦。好、哦、啊，当然这是最好的啦哈，就即个讲少年家啊哈，因即个无分那个好亚山，哦，无分好亚山啊，都算讲即个讲，加发着生育补助，每一胎哦10万啊对哈，啊即、這个补助确实算讲蛮不错的哈，而且真好的、這個，即个算讲好咱的对咱即少年家啊，好因即个家庭啦、啊，是讲对因即个生计鼓励啦，吼等等反正都。钱吼都是较好用，我的感觉就是安尼，钱都是较好用了，吼。因为即卖咧，即卖即个，像即卖吼，各位你知啊吼，即卖人就愈来愈少，吼。啊，过来就是讲，即卖社会一，哪讲这啊，其实吼，各位吼，我看了这吼，我就感觉足感慨，安那讲，因为这是即个讲，算讲年度中医生。哦，你发现内底啊，应该伫旧年啊，伊都爱心扎着年度中医生。哦，因为这里北党啊，甲这国民党啊，因拢故意着咧要拖延啦，哦，都安怎安怎呢？吼、哦，其实哦，你知影立法委员哦，我是感觉讲，因为每一个我定系伫节目中讲过一句话，哈、哦，做总统大家有机会，执政大家拢有机会。好、哦，你只要你来做了好啊，好、哦，你知影党，你做知影党角色做了好嘛，哦，你监督着这里讲，这里、個。执政党啊，哦，执政党你编预算，看你外头编，你有钱你就编嘛，做你编啦，哦，不要紧啦，哦，做你编出来，编出来咧，就是就是讲，哦，你唔免惊讲哦，执政党伊安怎安怎，你加钱啊加，哦，你编这个医生，啊，你医生的钱咧，你有花在刀口上哦，哦，这百姓咱做百姓咱买在讲，这立法委员到底伊是咧创啥？哦，啊，过来就是讲，因为这唔难讲哦，像讲这十万字啦，因为今麦开始都，哦。这里咱的生囝率啊，哦，第一世界成功哦，差不多第一名呀，不是生上济啦，是生上济会，生上济也是重要没有。其实呢，有足济人拢无感觉啊，吼，你像今日股市个期间呢，吼，但即嘛，咱台湾的股市哦，我吼，这5万点哦，是免偌久就到位啊，搞不好哦，第一，520就到位啊，哦，520就到位啊，哦，因为这逐工拢一工起7-8千、7-8百点，飞机是几千点。啊！你十工咧，啊！十工唔则5、17年，你看对哇？所以520搞不好看了5万点嘛。啊！即嘛会使讲哦，当然台湾的钱做做个啊。但是你有钱咧，你要有咧生产力啊。我讲的生产力唔是讲生囝，大家认真生意思，就讲你要有人有迄个新的人出来，好、哦、少年人出来，你国家的这个劳动力啊，好、哦、国家的劳动力，你就讲你去做迄、那个。诶，迄个讲啊，迄个讲什么？百万工程师啊，千万工程师啊，吼、哦，啊，即、这个讲，迄个工程师哦，伫个迄个电子公司啊，吼、哦，对台积电啊，或者啥物，即摆世界拢来台湾投资啊，因为台积电呢，诶，听伊讲要到8000块，哦，听伊讲就对了，哦，大家画家咧变变就见见好咧就对了，哦，所以讲你啦，啊，即摆所有台湾的这个股市啊，哦，差不多拢会去啊，所有股。大世纪啊，哦，炸慢就对了，炸慢了，起紧起慢了那里，哦，所以讲哦，你啊买了一个较自由的股票，其实呢，哦，跟电子较有关的，哦，可能你都卖哦卖卖掉，你若卖掉哦，你卖回来哦，足困难的呀，哦，你卖掉，我用我试过落机啊，我该卖掉啊，都约未登，约未登来啊，哦，像我昨我佮卖一支迄小小的股票，哦，迄个即个讲哦，迄个鸡蛋水饺股啊，啊，今日佮涨停啊。哦，因为我想啊，看期末是话类啦，太刁啊，我探讨啊，啊个睇医生啊，啊个睇医生今日就涨停啊，所以讲我各位你唔好恶被睇，知影无？
啊，所以讲咱看来讲哦，即、這个咱的政府啊，其实咧，诶、欸，即摆你看，你今仔日咧，今仔日哦，一条一千外英咧，惊死人诶，成交量啊！啊，你讲，诶、欸、诶、欸，对哦，成交量一千一条一千外英，搞不好啊，个 OTC 是毋是算 OTC 诶咧？上柜有上无？啊，即就税收也好啦，出口也好啦，命也办好啦，哦，啊，这东西。立法院啊，爱去监督着执政党啊，伊所编列的医生，你袂使讲啊，咱无爱甲审查，你无爱审查，你无会过，只个一直甲拖，一直甲拖，你啊，这立法院在创啥？各位，伊做者医生啊，即你讲执政党编列医生，你就爱去审查，去审查嘞。你讲老也好啦，幼齿也好啦，粗牙也好啦，你讲爱去甲伊审查，伊要钱要坑在倒，你爱甲顾好啊，你要互伊过啊，你惊啥？你唔好伊，你即马。执政党有讲啊，民进党讲，啊，你都无法改啊，我要怎样做？哦，当然是用旧年的版本来做，啊，今年我有新的措施啊，你若无啊，就跳过小姐啊，这先加十万只啊，这嘛是你这旧年都爱改，今年切到你也生到爱合理啊，啊十万有够无？那伊不在我的感觉是无够啊，对不？我感觉是无够，因为现在囡仔即嘛无遐简单啊，哈、哦，钱政府你有，你就是。包括老人啊，哦，咱这老的啊，啊个一寡较哦，这里、個、诶，这里生活歹过啦，哦，还是讲和你是即讲哦，人缺陷的啊，哦，等等啊，哦，这拢是政府爱去给较弱势啊，哦，政府拢爱去给帮忙啊，政府拢变医生，但是咧，在亚东伊无去阿心医生，各位这样是未善的，但是国家愈来愈流弊啊。啊，过来各方医生，哦，这条即嘛是上严重的，哦，这等有时间咱再过来讲啊，哦，这咱即嘛先讲个只。

0: 的声音尽在美声电台。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美声电台。
1: FM 九一点五，
0: 美声电台。
1: FM 91.5，美声电台。
2: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3: 吼、哦，干嘛大惊小怪啊？
2: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3: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2: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
3: 嗯。
2: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3: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4: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啊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国来出事，有领就出事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阿母，母亲节要到啊，你想买啥？
7: 拢会使啦，
6: 送你手机啊，
7: 我不要用啊，
6: 无用的，
7: 我已经作水
6: 啊。啊，我知影，你想要一个团圆，对无？
7: 对一半。
6: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7: 钱啦。
8: 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更加幸福。以下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1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12: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1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五日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足闹热，予人放袂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咱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咱弱势孤苦的老大人，予爱会当留伫嘴里，卖当留伫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16: 91.5，美声电台是值得您信赖的合法电台，节目内容多样化，让您轻松收听，享受生活。桃园最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广播电台。
17: 输人不输阵，输阵歹看面。以下电台提醒大家，现在的时间是下午2点。

后来非常感谢咱的好同事啊，朋友来线顶的同事，等一下哈，再个接你的电话哦。嘿，现场的电话是22097772209777的22097777哈。来，感谢咱的好友，服务处的电话是36635999。好，因为我无咧介绍股票，好，所以我真少咧讲，我是讲爱讲懵讲，咧讲我恁趣味一下咧，哈，我无咧介绍股票哈。来，拄啊，恁同事咧讲哦，荔枝哈，我荔枝哦，做侪机诶。你要讲多一支荔枝，荔枝有6770的荔枝，啊，還有4968的荔枝，啊，還有3444的荔枝，你要爱多一支，你也讲个好。啊，你去买股票，你讲我爱荔枝哈，该、买十支，然后靠背，等下讲你买的是这个什么？迄、个。即摆今日涨停板的63.9块的荔枝，啊是买买，吼、哦，今日119.5块的荔枝，啊是买，吼、哦，今日90块的荔枝，哪一支？荔枝，吼、哦，你好像要买较俗的，即、这个营业员佫甲你拍一支较贵的，我甲你买十支靠腰，你都，你都是一个，啊你若无去交钱，你违约交割呢？你莫讲讲啊，你买买股票，你也该讲哦，你也是几号？你的号码是几号？知影无？好像我要买一支6113哦，安尼好，安尼，还是讲我要买一支这个6770哦，安尼哦，啊，你也甲讲，哦，啊，叫你来讲这个号码讲好伊，啊，你甲讲，我这支号码是啥物代号？你要讲清楚，你不要乱扯啊，啊，乱扯，糊里个地哦，你看119块的嘛荔枝啊，90块嘛荔枝啊。63块够嘛？荔枝啊，你都是几荔枝？你甲讲，这他甲侬讲过啦。哦，所以爱注意哦，莫看人个好，大家起笑。其实哦，台湾股市也安尼哦。我你看我做股票，我嘛做足久个啊。哦，其实呢，他就讲这安内哦，其实哦，无去赚着，无啥物赚着钱。哦，你若做足久个人哦，像阮做足久个人，其实阮这波都还好哦，赚一个手续费啊尔。真正家族是真少年啊。少年来咧冲，你才会惊，看咧你会惊。啊，有足侪咱的好朋友吼，有足侪咱的好朋友弄迄个什么莲花科、森达科，甲你叫去吼，甲你叫去。伊我一直去到大家都会开讲吼。我安尼，我咧讲，你若有这莲花科的人，你来看台积电啊，无倒你拢卖，你拢卖袂。你看几个当时，我唔知，真恐怖。几个挂个咧，你会惊？我唔好挂个啊。大家要去啊！啊，你讲50000点，啊，50000点是要算啥？以台湾目前这个状况，你讲50000点是要算啥？我问你啦，各位，足恐怖呢！你唔敢想啊，唔敢想，所以我无啥，我是讲对嘴吼。啊，有阵时咱的时间是一点嘛，开始嘛，啊，一点开始咧，股市啊，过来进行啊，啊，过来交易啊，哦，对不？啊，过来交易，咱就我就哎，加减跟你讲，啊，今日起几点嘛？哦，就今日即嘛，哦，即嘛来个40000，差不多。41933点嘛，哦，不创新高，大家都在创新高，只有那红就是创新高，啊，你知影无？较早我咧要听到创新高哦，足少啊，伊看马英九的时代啦，啊，边个时代啦，哦，对不？要创新高足少啊，啊，即卖大家都在创新高，好、哦，创新高，你讲，哎呦，这足贵啊，啊，佫有更加贵，你卖讲啊，这贵，个古早时代啊。你讲个鸡蛋水饺股，你知影无？什么叫做鸡蛋水饺股？你知影无？鸡蛋水饺，哎，最高一粒几块？5块，是吧？鸡蛋啊，鸡蛋无一粒无，鸡蛋一斤20块嘛，20几块嘛，啊，水饺一粒4-5块嘛。哦，那什么李秀莲包水饺，一条4-5块啊！在大南市，在什么来那个市场遐无？李秀莲包水饺啊，哦，也水饺啊，一条5块啊，今麦无啊啦！今麦吼，今麦你来讲哦，今麦鸡蛋股哦，鸡蛋一斤偌济3-9啦，你的股票啦，无超过40块的鸡蛋股啦，知影无？还鸡卵股啊，鸡卵股啊，还是青菜股啊？切菜啊！榴莲啊！你那榴莲的股票嘛贵呢？榴莲一斤偌济？百外呢？同时，啊，西瓜呢？西瓜一斤20几块呢？30块？那种是鸡蛋水饺股啊！今麦变安尼啊！哦，所以今麦较高早，因今麦你看今麦交易量一条外呢？哦，我就感觉因为我手中有足济个讲哦，证券股啊，我
一买的证券股，伊拢无啥要起啊。照讲咧，证券股是起甲变变叫嘛，结果无啊。所以即卖拢伫 AI 啊，啊人讲台积电要起啊8000，哎，你我讲个哦，你看暗时啊，你看诶，暗时啊，你看诶，你若袂晓看电视，我甲你讲啦，你看东森啦、啊，东森六点到七点啦、啊，啊过来，你讲啊八点到九点啦，你拢会使，足济啦，足济拢诶，即卖哦，政论节目无咧讲。你讲政论节目，拢在讲明白，啊、所以讲哦，你唔免问我，我嘛未跟你讲，因为我报的拢死。我即个人是老派，老派，我是老派了，对啦。老派的高差时代，这年纪嘛大，拢较早拢惊死啊，拢惊死啊！我台积电300块，我就卖啊呢，哦对不？所以讲惊死啊！我200几块，我300块，我就卖啊。你个订个七天来会安怎？卖好大膏药啊！你。对不对？所以讲哦，我拢未反弹啦。像我即番咧做咧，你若想要买啊，你看台积电啊，哦，台积电的乌呀，哦，还是讲其他有一挂股乌去啊，因为台积电还未死嘛，即番 AI 即番哦，足侪即番足侪股咩啊？因为你也看我股，你知影无？我定来咧讲话，真的，迄个讲哦，国防医生啊，国防医生内底有一个国防医生，咱有军工股，你知影？咱的军工股，咱的国防医生来过了吼，过来不来？因为即卖你个看到迄什么嘉义啊，你个看一挂人，你个看你去想啊，即卖台积电要来龙潭嘛呢？台积电要倒等个龙潭嘛呢？龙潭嘛要去设厂嘛呢？各位，足恐怖啊！对吧？你想无咧？对啦，土地贵价呢哦，过来就是讲，股票起价呢哦，你想无咧？对啦，啊，所以你唔好我来讲，唔好白买啊，你来买买啊。看电视你买到啊？你免看手机啊？迄手机也给你骗啊！迄手机怎么哦？叫咩带进带出啦？安怎啦？哦，叫领导提钱啊！啊靠呀！那领导哪有在提钱啊？你莫瞎戆啦！顶刚我看一个报纸啊！哦，顶刚报纸啊，有一个新的迄个讲科技演员啊，工程师哦，去用骗2000多万啦！迄嘛是足奇怪，伊科技演员呢，伊去用骗2000多万，你感觉足奇怪无？伊啊，人讲诶，看手机啊，看手机啊，讲诶投资啊，投资就提钱互人啊。你投资，你爱提钱互人呢？各位，你慢慢去讲着好唔好？你要投资，你来去股市啊，啊去银行交钱啊，去买股票啊，去甲营业员讲，还是讲你电脑下单啊？你手机啊落单，电脑落单，对无？人即马少年人拢无伫遐，人话唔免去银行，唔免伫遐咧像阮只老派啊，都爱去卡电话去叫营业员啊，哦去买啊，哦即马少年人嘛变啦，伫手机点点咪落啊，当冲啊，冲来冲过去啊，我一讲我嘛去问营业员啊，我也使当冲无，伊讲啊，谢大哥你也使当冲啊，你可以冲啊，哦我嘛想要来冲啊，啊你无时间都冲啊，你要当冲你伫遐看，我嘛看出最近股票我也使当冲啊，好像今日你荔枝无？哦，荔枝啊，哈，6770，这支当冲就今下就成买才卖啊，逐支就对啊，冒死啊嘛对啊，伊再去我服务等来先啊，等服务处我看下，哎呦奇怪，阿袂叮当，阿袂叮当，但是我手刀个阿袂卖出去啊，我都无卖啊，哦，所以讲各位，你自己看就好，不要问我，我不会去，因为较早我有咧讲股票，哦，听基情来讲股，和你做股票袂艰苦，迄阵啊台积电几块你知啊？39块，一直都无流行台积电啦，知影无？一直都流友达啦，啊，加联华科，啊个联华科嘛有，啊个有啥物人知啊？一直叫流行手机啊，宏达电啦，啊各位知哦？一直都流行啦，啊就宏达电的四人员啦，就跟中国投资的中戏啦，中戏要了啦，对哦。所以讲各位哦，一时风使一时阵，哦，所以你也可能。活在这个世界，活在这个时间内底啊，咱足幸运的，我拢感觉足幸运的，足感谢上天的。咱虽然是世人，咱足艰苦的，哦啊，但是呢，咱到即阵啊，你看到人生百态，上界先进的科技拢即阵，反正阿界更加厉害，但是即阵啊，都足厉害啊。啊，所以讲四年级的朋友、三年级的朋友，啊，个五六年级的朋友，咱拢足福气的。啊，所以讲。其实在这个福气的年代里面，其实上个重要是咱的身体要够健康，你说是不是？好，你有身体健康，你看尽人生百态，我常常跟你说啊，哦，所以我在做节目跟一般的主持人较无同款，
我讲的是现代化，讲的是生活化，就是今麦生活。我跟你讲，和你做参考。哎、啊、嘞 ，OK 吗？好，好啦，咱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好、啊、做感谢状啊。这首是咱好朋友的点播日本歌曲，听讲是日本人要感谢因的妈妈啦吼。这首这个好听的这个东洋歌曲，咱来欣赏这首，嘛是母亲节这个歌曲。

后来这首是这个当阳歌曲，伊个歌名叫做《感谢状》了哈。其实内底有唱到这个乌家桑哈，就是讲跟他是妈妈的意思嘛，对吧？啊、哦，就是母亲节这个歌曲哈，这对 CD 是同时送给我的哈，伊讲其实你是在报这哈，就母亲节你是在报这，来讲 OK 好哦，啊，都要同时给我点播，那就我就较简单就免催啊呢哈。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嘞，你无记人嘛，第二这里下播时啊时阵啊哈，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哦，啊，都在有足侪位同事哦，今日咧讲歌词的代志，即摆我咧无咧讲股票啦，哈、哦，刚才我无咧讲啊，即摆无啊啦，无啊，啊无啊哦，很累哈，即些工作拢爱做啊！你啊个，因为歌词你啊个，较早我有一个庄老师啊，哈，即个庄老师哈，庄教授，伊拢会甲阮讲啊，吼，伊庄教授伊阵啊有甲阮讲一句歌王啊，哦，伊阵啊，阮的时代，我马来米声吼，伊阵啊，伊就讲一句叫做大立光的啊，大立光，大立光伊阵啊才200几块，我冇买。好，伊讲自己也该做工，吼，大力光甲6000几块嘛，你也感觉6000几块，哦，你即卖甲看开，6000几块是要剩下，你真哩想好嘛？你大力光去甲做工，还是去赖赖甲2000几块，哦，即卖够消化白去，好，是谁的话，一波，人讲嘞，长江后浪推前浪，所以讲咱的观念哦，一定要改变，好、哦，你有足侪人拢。啊，讲啊，个个我讲啊，较早安怎安怎，古早时代安怎安怎，啊，即不就唔是古早时代，你要讲古早时代，啊，即不就唔是安尼啊？当然啦，即个讲哦，即个仁义道德啊，吼，咱是爱修啊，但是观念呢，我们要改变。啊，我安尼讲，你该会当认同，哦，所以唔免讲哦，或者哦安怎安怎，过来就是讲，有很多人就一直拢伫活伫即个古早时代。好，我现在点了，就最近我都咱这么中有一支产品啦，吼、哦，男生的加一支产品非常有效，效了足好诶，是安怎？我发觉到讲哦，因为足侪男生啊，咱这人啊，你来才60岁、70岁，其实喏，咱一定爱去保持咱家己啊，哦，因为即卖这个时势哦，有一点改变啦，哦，有的我即卖一直想要来讲。要怎么的去要来讲这个社会？好，讲这个社会，讲这个社会里有足侪，我的咱的听众朋友，听众群哦很广阔，三教九流拢有，三教九流拢总有安尼。啊，所以讲我接触到足侪人诶，好啊，所以讲我咧讲咧，有当时我是点到为止啊，好，因为我唔敢工作白啦，我冇白工作白啦。好、哦、啊，就这个社会吼、哦，都是形形色色啦。啊，所以我讲讲守住仁义道德啊，责任啦，互相信任啊。好、哦，守住仁义道德，互相信任啊。阿妈婆嘛同款啦，朋友嘛同款啦，头家新路嘛同款啦，同事啊是同款啦。安尼各位，你听我，我唔知道，我见到我一定想讲，因为不在航班，你叫我那形式，那来形容哦。我说做功课的时候，我想看嘛，我要去写一个，我再跟你讲哦。因为足济，我拄着足济故事，所以讲你唔好想讲哦，人哦未变，因为即卖时代无同款，人心哦，不管是拢会震荡，啊，所以人咱来守住家己的本分。安尼讲唔得掉哦，我嘛唔知，哦，冇见啦，我过来，我再到时再个编一个安尼，吼，再个讲我恁听，哦，因为拄着足济诶，即个同事拢甲问一寡问题，哦，因为其实不在咧，很慢，哦，你讲要问我问题哦，学足济，但是咧，拢无改进。看足济，是看足济啦，吼、哦！我等下来讲，看尽人生百态，我是看开开，我是看得比较会，放得比较看开路。较早我较无多，我今麦较有多，因为你看足济嘛，啊，你有去经历过嘛？好、哦，去做过，啊，去看过，哦，你就知讲，哦，原来就是安尼。啊，其实咧，人就是多种尝试。好、哦，各位，你莫甲家己绑掉咧。好、哦，啊，过来就讲。做些代志啦吼，你讲啥？想要讲都讲不出嘴啊呢，哦，讲不出来啊。
好、哦，想要讲出来讲不出来，好、哦，因为书法上咱也是在讨论啦，你我们在公众场所，像咱这算公众场所啦，吼、哦，你有哪些要讲哦，嘛是，真歹讲啊，后来，哈、哦，感谢咱大家啦，哈、哦，非常的努力的，啊，咱有缘啦。好、哦、在空中啊咱再来熟悉。好、哦、你无气象嘛大家都准来听嘛对吧齁米线广播电台调频 91.5, 一波是一点到三点。好、哦、我叫基金好齐政。好齐政的齐林的齐政府的政好齐政。好、哦哦、我休息一下是好。好这就是都叫新同学给他的问好安尼。哦啊，你问啊，同你讲，哇，这节目较特别，我讲无啦，拢同款啦。诶，其实你可能较介意吧，吼、哦，你喜欢啊，咱的磁场同款，好、哦，咱的磁场同款，啊，你就 keep 我来嘛，好、哦，就是因为你听讲，你看空中电台遐尼遐济哦，即我古早时代就讲啊、哦，我开始做电台的时候我就讲啊，好、哦，空中电台遮尼遐济，你会记不？咱这口罩表示咱的前世有修啊，哦，今生有缘呐、啊，好、哦，咱前世咱拢有修啊。啊，个金星咱委员啊，在合作会啊，啊，无可能啦。电台遐尼遐济，你等你跳一步去啊，对吧？哎、啊，人甲人就是迄个缘分。我电台咧讲过一句，人甲人缘分，不管你是男生女生啦，吼、哦，还是白阿囝、母阿囝，吼、哦，有那些咱卖讲哦，想过了偏激了，对啦，哦，啊，一切拢是人讲疏远较困难，地变一下尔。哦，所以哦，足困难的，每个地变啊，一地落，一地落啊，每一手几波，啊，你各位了解无？所以万行代志就是所以啊，所以足重要哈、哦。来好，来今麦先讲我只，本来我是要来做广告啊，要讲我的产品啊，我就要卖讲啊。来，你听师傅听歌曲，这是吴三元老师所播唱的，嘛是古早的歌曲哈。妈、妈，请你。免挂意啊，这嘛是古早歌啦哈。妈妈，请你免挂意，这嘛是古早时代咱咱这人啊，吼、哦，咱拢那对南部咱离乡背井啊，吼、哦，起来打北部拍拼。尤其是你这嘛人六十几岁、七十几岁人，这首歌曲对你讲起来，你绝对你认真个听吼、哦。因为这首歌曲我第一届播出啦，吼、哦，我都有改第十一点半时我有改根本一个，吼、哦，改听个看了这个歌词是蛮有意思的。哦，做艺术的，来，大家来欣赏这首，嘛是应该是伫母亲节来听，嘛真有艺术的一首歌曲。来，感谢大家收听哈。之前的服务专线电话366-3599，即阵咱伫咧做母亲节即个产品的大回馈，哈、哦，用更快的钱来买着较济物件来保养着家己的身体。好、哦，我定来伫咧节目中甲你讲讲，若有辛苦病痛，咱赶紧找医生处理好。好、哦，啊，平常时咧就是靠保养，哈、哦，我们的即、這个。真济优良嘅产品啦，吼！你又感觉有介意，啊，你也是利用即阵，吼，赶快嘅钱买到较济产品来照顾家己嘅身体，因为身体是拢爱靠家己，别人无多，吼！来好，366-3599。

在各位你有注意家收听嘛？这是咱古早的这个黄三元老师所播唱的一首，这个嘛是真少人咧播上的一首歌曲啊。诶，这首是我特别去拣出来，嘛是咱的同事啊，有点播。伊讲黄三元啊，都有唱一首妈妈的歌。不过黄三元所唱的这个妈妈的歌，跟他作词的嘛有太太交代我呀。啊，黄三元嘛，就做这哦，做好听啊！这里是思念初恋时啦，吼啊，这一个做这哈，这个蛮好听的，这里什么那个什么被碰干的小姑娘嘛，哈、哦，看这黄三元老师哈、哦、唱的歌曲啊，其实这是蛮轻快的，啊，够做艺术的，因为古早歌曲哦，佮现在歌曲较无腔用啦，啊、哦，所以讲有做这咱的好同事好朋友拢会点播安尼吼，啊，你若有点播咧，啊，当然我都会给你奉上安尼，啊，过来地方有人讲，啊，不然我你甲播一个某人的歌曲，安尼就好啊，哦，安尼是我来拣哦，哦，就是我来挑啊咧，哦，来感谢你，啊，所以讲哦，咱做家里事事啊，哦，没有许多人免烦恼啊，哦，伊做这咱哦，你来讲。咱增加弄个咱的时段嘛，对不？其实我今麦安尼讲哦，咱这现在哦，其实是咱的时段哦。你像阮阿哥，阮阿哥以后啊，啊，有人哦，都时段拢做先啊，哦，啊，变你是时段，哦，啊，你算做五万个是啥物？就是咱的家里事事，冇咱烦恼。哦，伊个工课做了真稳定啦，哦，生意做了真好啦，啊，唔是讲大富大贵啊，就是讲因拢爱平安啦，哦，囡仔拢爱平安，啊，过来工课顺利啊。身体健康啊，咱做时代五忙就是安尼，各位你讲对无？啊，过来就是讲哦，咱做时代要安怎好，囡仔免烦恼，各位你捌想过无？咱做时代就是讲咱家己身体还好啊，还顾好啊。哦，因为有足侪人的时代，吼、哦，甲囡仔大，啊，有诶无甲囡仔大。好、哦、啊，有诶是讲这个时代咧，伊伫咧南部。哦，咱算也是伫咧北部，你囡仔无伫咧身高边，所以咱就是讲没有囡仔，没有后顾之忧，就是咱家己顾好。即句话我是常常伫咧节目中啊，甲大家提起啊。但是呢，大家都有听到，但是都没有做到，对不对？对啊、哦，拍手通过。后来马哥讲来去啊，要来做生意啊，哎，这点了啊，伊就在同学个问起啊，咱节目中个产品。哦，咱的绿豆黄，哦，绿豆黄，伊讲哦，啊，你的问题哦，就是来参考我的绿豆黄了，哈、哦，你就是去看皮肤科嘛，看足久足久足久啊，几多年啊，拢过来看，啊你啊，基层电啊，第一节目点讲，你赔咧钱我找我咧就对了，哈、哦，来好，我进广告咯，哦，来，你赔咧钱我找我，哈、哦，啊，所以讲，其实咧，我的绿豆黄很特别，哈、哦，很神奇啊，老祖先的新奇的绿豆黄。哦，伊这个龟头讲了就是安尼啦，啊，伊名称叫做绿豆黄，啊，绿豆黄即个外口咧足多的啦，哦，因为阮的绿豆黄甲外口绿豆黄是无相用啦，是不一样的啊，哦，有足侪人咧头先讲，哦，有哪有较贵，哦，啊，你来第一回馈时，你拢会使买啊，伊回馈就是较俗啊嘛，就是去俗足多足多足多的咧啦，哦，啊，所以讲你来巴得回馈啊，所以足侪人的好朋友即个回馈拢叫足侪卡的啊，哦，迄绿豆黄颗粒也好，粉也好，拢叫足多啊，哦。啊、你放心哦，因为你豆黄哦，你即卖你摕到拢是拄啊出炉的哦，拄啊包装的俩哦，拢是足新鲜的。你免烦恼，诶，三年五年咯，我给你卖麦大米就好啊。你卖麦的麦，你潮湿，伊包装哦，你免去淡去嘛，袂遐简单。哦，你卖去放个水边啦，去安怎就可以了。放个哩哦，较拖地啊是拄啊地安尼都好啊。哦，保存的这方法很方便。啊，你豆黄伊主要就是讲，好咱来北来清气。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的话，跟 AI 的时代啊，各位，什么东西做不出来，什么东西无多该安怎安怎安怎，哦，对吧？这些东西都有很多这个添加物啊，啊，这添加物的当然都是经过这个政府许可啊。但是呢，各位，咱所吃到的东西，每一天所吃到的东西，足多足多，所以这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都吃到辛苦了，对。啊，就是靠咱的辛苦，两大丈夫啊，哦，做好了这个哦，分解甲排毒啊，哦，这两大丈夫啊，哦，其实这两个丈夫，你若去拍一个，你辛苦了，你人生就是乌白的。因为即马你两个丈夫，你若古早时代去拍一个，你两边外骨就死啊啦，跟你讲白话啦，就讲白话。啊，即马未，哦，即马你看，诶，古早时代《西游记》的人，你看偌恐怖，还财产死了了呢，即马未啊。这个不会啊，因为我是有机设计三十年来设啊，我怕做这人弄安尼啊，哦对，所以讲各位，施舍无同款啊，
时代不一样，没穷用。过来，咱祝福起，我听讲咱祝福起，咱活在这个今嘛这个时间内底，咱都要伫咧这个时间内底，因为咱的政府有钱嘛，咱大家全民拍拼嘛，咱就真好的进步。在世界上哦，而且进步，咱唔敢讲第一咧啦，讲第二咧吼，咱就无啥欢喜啊。咱听见了我们的健保的厉害啦，各位，对吧？大家你看，你要看医生，世间哪有讲？这世间哪有讲？遐尼简单讲看医生，啊，你对看了医生，医生管都看，因为你就多阿起骨啊。哦，你又多阿真卡，咱就唔敢讲啊。你多阿起骨，你要看医生，足简单嘞。健保卡摕了去就惊，好、哦、对不？安尼啊，挂号费足少啊，一两百块呢。啊，所以讲，起码人你伊就是有法度个维持咱大家诶真好即个寿命啊，所以起码人。会安怎无命去？好、哦，迄就是你身躯啊，哦，无清气嘛，有足侪物件你无法度啊，哦，所以物件咱的健保无法度来处理的，嘛是还阁有啊，还很多啊，啊，所以讲要安怎让咱家己身躯清气？像咱同事讲，伊走皮股走足久的，走足久的走过，伊咧问讲，哎、欸，啊，之前你唔是讲陪你上来找你？我讲对啊，你要食我的产品会使，就是你要耐心嘛。我定来讲讲，你陪咧上，你找我，我提我，你也参考阮的绿豆红啊。我唔敢甲你讲绝对嘅，但是你爱用心食。

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好，平平讲，诶，即个讲，咱有足侪人诶，我你来看，迄个到某一个抗战六十、五十几岁、六十几岁了，伊诶面就开始变啊，斑斑点点足侪，身躯嘛是啊。我定来去泡温泉啦，我最爱泡温泉咧。其实我最爱看人个卡车片，我不爱看人个胸坎啦。泡温泉的胸坎拢无好看，我看人看卡车片是安怎？伊我来研究讲哦，你到底你身躯清气还无清气？对不？啊，过来，你看有个人个面啊，有个人是拢走外口迄个无法度，啊，有个唔是，一个看了知影讲你怪怪，对不？所以讲，咱人的身体，北来清气无清气，伫你的皮肤都会表现出来，有道理无？互你做参考。所以，阮的绿豆黄你也可以做参考。好，补食一粒北来清气，身体健康。我听你讲，阮的绿豆黄有经过检验报告，全国唯一一支有经过检验报告，你也可以做参考。即卖人钱对你讲起来都还好，但是你的观念有够遐讲，互咱食一粒北来清气，好，这是。观念的问题，那所以我做些做些人的同学，其实他们都观念都很好，哦，以用过的导航了，以感觉讲平常时啊，这里保养最重要，所以直接呢非常的感谢咱的好同学好朋友对我的力度，因为我有颗粒加粉呢，有能做啊，其实拢它的功能都一样，功力拢同款，好，而且你自己有人爱吃粉呢，我嘛有九十二年推荐给一个咱有一个同学。好几位啦，唔是一个俩，伊拢食粉嘞。有人说伊连换过来，换个位，佮换到换回去，啊，伊咪就佮食粉嘞。啊，有人拢食颗粒，而且你问我讲，啊，上口较厉害，我拢敢换啦。哦，功力拢差不多，都一样的。好，所以这家非常的感谢咱的好友哈，咱的绿豆黄。哦，啊，其他产品包括咱的钙溶胶，吼，我能等一点点有讲过。其实佮有新的产品啦，咱的男生的活力版。哦，我直接简单用两分钟的时间佮你讲一下。做者做者，咱的直播的吼，男生呐、啊，姿势无同款啊，观念无同款，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我跟你讲安尼俩，你一定要有电。哦，古早时代咱吹了电的话，吹了行。你即马个六十外五六十啦，六十通啊，七十啊，你电未发，吹未行，我足烦恼的。啊，讲安尼就好，卖讲少者。好，你家己你有电无？我等下讲有电，你要有电，我介绍产品，我未跟你讲我不会听真的，不会，但是我希望讲你有机会跟参观我的福利版，那是男生专用的，十八的，和你食的，我食足久的，我才推荐给你，我感觉不错，我安尼跟你讲的话，好，你就是讲你要有精神就对了，好，你靠精神的。安尼俩，好，其他唔免讲下啫。大家过做下啲事啊，安怎安怎安怎，唔系我唔爱讲嘅，好，我不想讲那个。就你家己，因为做只查甫拢未去注重，好，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今仔时代，咱只囡仔哦，好，你讲六十米厝诶，五十米厝诶，五十米厝诶，各位你要注意，五十米厝有做只查甫人拢做害，但是你做害，别人无做害。你听好无？你做害，别人无做害，所以男生装健自强，好、哦，家己身体改过，好、哦，安尼俩，好，感谢，好、哦，所以其他产品呢，你拢有啥物需要，你拢使敲电话起来询问，甲身体顾好是咱家己的责任，唔是别人的责任。你家己知影，你家己状况嘛，你我定来你家讲过一句话啊，有辛苦病你也赶紧找医生啊，咱有真好的健保啊。我们不要浪费健保，但是我们要善用健保，有足好的医生啊，对不？你想让我去处理也好，你帮你又派去，再来讲安怎安怎安怎，啊，你都派去啊，你要讲安怎？哦，佮讲了就伤悲啊，好、哦，安尼都好啊，卖佮讲了，好、哦，谢谢366-3599，欢迎各位，好、哦，你若有什么需要，这部中文产品也是卡在电话，来，谢谢，多谢。

后来今麦你咧收听是阮同的美声广播电台，我是基正哈齐正哈。总共这是现场 live 的播出哈、哦。你若有什么要甲基正开讲啊，什么需要我录节目服务，因为我今天要招这个树头这边，哦，树立院这边，啊，过来来聊啊，哦，啊，过来就是这个那个市校这边，哈、哦，这个树号这边啊、哦，服务这边树号这边，就是伫个这个新生路家哈、哦、来。所以讲，新生路过来就是对这个讲，小丽停工庙，吼、哦，到迄个北地这个公所这边，吼、哦，伫走这边过来，啊、哦，所以这边的朋友，你若有需要我服务的，啊，即阵你拢会使卡电话3663599355，来，今麦过来特别过来安排一首，同时点播这音乐，吼、哦，九段寺庙。

后来这里感谢咱同事的你卡这里现场的这里电话哈，现场的电话是2209777啦。今天伊拢无讲什么，今天其实拢讲一寡哈，较无重要的代志。好，一寡关的即卖是其实你都不爱讲个清楚，你讲来讲啊，我都听无。其实啦，我讲你都听有，你就不能解释的。我讲你都听有啊，你那。同温层的啦，那都感情的啦，所以我讲个你都听哦。就咱的好同事、好朋友哦，就很客气啊嘞哈。有哦，这听节目吼，就是很平和。你讲嘛，听咱的时段，因为米线电台其实呢是蛮不错的一个电台啊。啊，唔知各位你的感觉安怎？好，我感觉讲，因为我来家，我一百年都来啊啦哈，所以讲有底下建立的做这咱的真侪咱家的大老板们齁，这个听爱齁，非常感谢你，还有对我们的产品啦齁，这足支持的齁，所以讲第一家呢，我都足感谢大家齁，拢大家呢有足侪咱好朋友拢大家第一收听齁，因为恁有讲什么讲什么，其实我有当时齁会讲啦齁，较直讲嘞对，齁啊，但是有一寡物件会较无爱，但是齁像最近我都。我做这好朋友加欢迎啊，哦，怎么样啊？节目哦，安怎？哦，我都会接受恁的意见啊。但是吼，讲讲的都各个等下来，这个是人的个性啦，对吧？因为你的那个型啊，就是安尼啊。什么地方？虽然只有改哦，好，所以讲恁，那像你来讲，像讲我有一挂单言讲讲的，全店面无讲。哦，你若想要听，当然你拢会使，这个卡电话啊，好卡电话讲，其实你会使个讲者无，哦，个讲者，啊，你免讲啊，侬结果你拢无咧讲咧，啊，侬顶刚讲迄个足好啊，你哪怎个点伊啊呢？哦，因为我有阵时评过来评过去，哦，刷来刷去，啊，刷来刷去就是讲有足侪咱的同事就讲，这样是 OK 的，啊，我讲，啊，我个介意迄味嘅，啊，迄味拢无伊，啊，你才有迄味嘅。讲咱只做迄味啊，这味真无去啊咧啦！啊我咧，我啊你爱甲讲啊，你无甲讲我哪知？好，我都你如意咧，就讲你如意咧。好，所以讲无一定讲吼，咱的节目你有足介意的，但是咧，你有想要安怎哦，你也使甲我讲哦，就是我就尽量配合着大家咧，好唔好？好，所以非常非常的感谢咱的同事啦哈。我这些同事讲哦，他每天都在花两个钟头在一个上面。哦，你每一天哦，开两点钟在我们的节目面顶啊。哦，我未使讲哦，和你讲哦，没有感觉啊。哦，你也没有感觉，哇他，我就对你做失礼咯。哦，表示我这个主持人都真含慢安尼啦。哦，啊，所以第一下咧，我足感谢咱大家哈。这都叫咱这个同事有讲啊，伊讲有中风过，哦，有中风过，而且嘛。我跟你讲，你若有中风过，你要足注意的，你要足注意的对吧？你要很小心呐、啊，因为我有像阮大姑啊，阮大练的，阮姑丈拢中风啊，靠呀，伊拢中风过去啊，伊第一届中风过来，第二届就过来，无偌久就过来。所以讲，你有中风过，你唔讲我这么中有介绍哦，这类的这里、個、哦，要食这个中风过来福建的产品嘛，有。好、哦、有好、哦、你像讲咱的纳豆红极啦山楂洛神啦这几产品嘛是足很多呀我足济足济咱的好朋友拢足介意的好、哦、你在家做保养啊你家己平常时啊咧爱多运动啊过来就是讲你一定爱足注意到你的三高控制啊你知影无你未使过第二拜就对了你第一拜吐石榴你第二拜过吐石榴这太麻烦了啊你了解哈、哦、你是我的听众。哦、我一定要给你照顾好些，366-3599，366-3599，欢迎你多加利用。

后来要下课了，这里天气变化非常的大哈、哦，今天个真好天啊，马仔下哎，应该是差不多哈，单位讲是差不多啊，所以讲今天天气是真热，所以地水要保障好。过来哦，有足侪传染病，好、哦，咱来要食物件要叫用请啦，创啥？好、哦，各位一定要洗手，安尼知影不？好、哦，一定要洗手，洗手清洁哈。食物件要足注意安全，哎，感谢大家。好、哦，等你继续收听电信做议员的时间啊、哦，明仔再有闲再过来，再见，拜拜。

0: 嘛所收听的是调频 FM 九一点五 ，FM 九一点五，闽南广播电台。
1: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2: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1: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3: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哎。
1: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4: 母亲节快乐！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在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提报，普查完就会到户拜访，还可以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8: 最新、
9: 最快、
8: 最丰富的
9: 新闻动态，
8: 尽在美声广播电台
4: 即时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美声电台下午3点即时新闻。台北股市今日再度走强，开盘不久即暴涨1000点，最高来到42156点，再创历史新高。台积电盘中上涨95元，创2345元新天价。中场加权指数大涨794点，收在41933点。淡江大桥将于12日正式通车。交通部今日在行政院会报告指出，淡江大桥通车后，将可串联台61线、台64线及北海岸交通廊带，缩短淡水与八里间往返距离，并有助于疏解关渡大桥及台2线竹围段交通拥塞，提升台北港、淡海新市镇及北海岸观光油气发展动能。艾尔利诊所爆发偷拍疑云，对此艾尔利诊所今天发布声明，对于此次事件表达最深的歉意，并启动消费者退费措施，强调为师做课程可办理退费，不扣除任何赠品金额，并全程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台湾市政府卫生局统计，市民使用长照服务达31204人，但仅12037人，占38.6%善用喘息服务资源。呼吁民众如果有长照服务需求，可以拨打1966专线，让照顾者能获得适度喘息。台湾棒球好手林维恩进入权威棒球媒体棒球美国评比的百大新秀榜，先前台湾选手仅陈金峰、曹景辉、胡金龙3人入选。以上新闻由中雅视编辑播报，请继续收听快乐公播帮。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联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我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4: 台湾书台湾情，我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参加指教。

0: 高度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这是台湾同胖的红来米，啉的就是台湾同喝啉的水。伫这要来讲出咱台湾人愤怒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五月七日，旧历三月二日，拜四。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啊，要向各位先拜开讲的题目就是。地雷文是天下第一妖宝，地雷文是天下第一妖宝。有人讲，咱台湾四百年来苦命做苦劳啊的历史，不断在上演。当有一天，咱台湾人唔免做苦劳啊，做辛劳，会当当家做主的时阵，同款有迄款劳在性、劳力骨、整骨头的台湾人，甘愿要做太监，低声下气，低声下气，要做鸟劳啊。当戴立文做着国民党的主席。这是挂来国民党的一个劫难劫难，国民党非常不幸，在百年劳动和一个三省女家奴戴立文徛在国民党的肩胛头，连一挂台湾派的立委有哪无骨气，总变奴才。台湾有利的事项，在戴立文一声号令之下，全部都被冻掉。对共产党有利的，全力防止，照办不顾。不管台湾人的生死，赵少康、侯友宜、卢秀燕、甲朱立伦，早就看破戴立文的下手，是要害死咱台湾。不过戴立文以当权在握，在中国寡力助攻之下，正全力压制五十二席纳席立委，开始布置伊的政治路途。戴立文有中共做背景，拄好当选党主席，就亲自去北京领习近平的旨意。国民党早就已经共产党化。一再攻击民进党政府，批判赖清德总统矮化台湾国家，无视中华民国甲台湾的困境，含中国官方言论全部规章好好无错，如出一辙，如出一辙。如果若无看发言者是啥，你真正分袂清楚。这是国民党的态度，也是中国国台办的意思。咱台湾人真正想无，国民党官所选出来的党主席，也是对华共产党在台湾的发言人。以赵少康为首的政斗拿，有感觉到危机。赵少康是在李登辉总统时代组成新国民党连线的次级团体，争取民政空间，后来创立新党，和国民党在拼管，争取中共在台的代理权。赵少康的政治敏感度是相当高的，伊发现共产党的手伸入来国民党。老骥伏枥，老马老鸟知影生死门，挺身而出。伊且讲，台湾有一小部分的人，因为太讨厌民进党也是独派，连贯和共产党来台湾收拾民进党，这种想法太可怕，我完全无赞成。到时阵害台湾人流离失所。被杀，也是被关、被害，财产归零， 成为无产阶级。这嘛在在证明，阮阿公常讲的全国末年慈禧太后的名言：宁可好寡人，无要好家奴。那了解地理文的人拢知影，伊啥物话拢敢讲，伊啥物要求骨的代志拢敢做。为学生时代起，就是带反骨，为抗天下不乱。反正伊做国民党主席嘛是无满过刀，唯有替中共立下战功，但有下处的正道。反军国营生就是伊向习近平的通关密语，将52席拿位压制成为伊的傀儡加里昂啊。内文的路线真清楚，提到国民党主席，搁再来就是选总统。东部行好民众党黄国昌以南北合作，文昌配没收民众党参选总统的门票。那有共产党全力在收听，当选就配合中国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议程。成就伊个人历史伟大纪录，台湾是伊个垫脚石、踢脚石，国民党是伊个卫生纸。一旦需要开除韩国瑜党籍，有何不可？通配朱立伦是美国中情局 CIA 的糟糕，有何不可？借机会打死罗秀燕。换伊做大桥，坐大桥，有何不可？正到那的赖淑宝、齐卡新和台中市长卢妈的第三子廖伟雄、黄建和、罗天伟等哪位，有哪看唔熟悉？强强有哪个行机啊？以后邓丽文伫台湾对党欢迎数字。无人敢阻挡啊！台湾书、台湾情、地理文是天下第一腰包。阮今晚也着先讲到这。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喜剧烧散重金用古玩重生疾控模一定影响后老行环少完成功百变不得红管变不完正和彭公完赞助提供刷了这部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这些书记老大哥温江兄弟姊妹，嘛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人情人菩萨，国内外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阿扁总统，伊原地今仔日的拜师，祝咱大家午后平安，午后如意，午后快乐。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逐工都拍开收音机在收听，再度表示感谢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开始进行中。这部当我按说的，当然嘛是由我做完国同老的播音员台湾老沙弥。歌团我上名电信组在空中和咱大家三角来斗阵，是我台湾事台湾情表弟我家己啊，我讲地理文是天下第一腰包，两个姊妹也反对，讲因做伊那人甲骂腰包唔好，我讲你够看地理文家己出去。第一配合中国，美罗总统指名兼表示，讲到爱伊下台，台湾人呾出头天，迄款诶言语，那就讲偷渡诶飞机，啊，那就希望诶事实。我讲即个人是反心霸道，叫姚博都好尔尔。 真正是妖婆，妖婆会当兴风作浪，有妖法，有定德，会迷惑众生，那就好你请。但是伊要好你请，好你请是用温柔的咧骗，安尼叫做温柔。伊好过无爱的个性，好过无爱变化难言。台湾的东华故事啊，都小朋友在咧笑吼。把门儿开开，不开不开，不能开，妈妈不会来，安尼吼，都有这条歌，迄个是好果报啊，伊就是变相好果报啊，妖报。周董军会，昨咱带了美好朋友，讲伊六十外岁啊，啊，我听起来就少年家啊，伊在讲。3500的加烟，加这个8000的，加今仔个罗秀的，有讲9000的，全部拢白惨的了，好笑的啦。参美我那个算算的，甲想想的，哎，讲了总有理。我针对这位长期收听咱节目，伊拢差不多第一通就拍入来，拢叫拢足早就入来这 stand by。我来补充伊个讲法，军国案特别调咧国民党为着第二文言强调，国一切做主，党唔勉强，闹代志甲退开，3800加烟，含着赵小康因在维修诶，罗树宝16个8000亿，结果无要下手。甲真有哪共款，安尼好死你啦！啊，那像蚵仔炒米线，个个滴，到尾啊，这件大事不了了之。因的意见产生无共款，有一个较属大派立委嘛，唔敢讲大派，为着要选举，那就罗秀文他多啊。啊，孙老讲的，讲的迄个第三件，伊就叫伊拢讲是卢妈妈，叫卢妈妈，迄日本啊，选第三名啊，吼、哦，啊伊家讲的拢叫卢妈妈，所以我甲孙老讲，甲讲伊是伊第三件，台中也日本因两三个，安尼公开替卢妈妈呛声，讲爱搞清洁，喏、哦，搁塌清洁，但是我个人。战斗长可以为好朋友，这明明的骗票。3800加烟也好，8000也好，9000的也好，最主要一锤定音呢，就是郑丽文，因为中国共产党都有去，国民党这讲合作有哦16个战胜的，唔敢，那就19个战胜的。唔敢强力来秦州以过万重山，两下弯声提不足，唔敢。所以咧，那安尼个协调3400拢无过，因为报空机，赵小康讲伊想要做副院长，现实的副院长，现实立法院的副院长，伊。正式由国民党提名要选台中市的市长，万一中院啊当选市长，啊，这个副院长的空缺就捞出来啊。鲍昆奇讲消息要接副院长，所以就一直咧抱他郑丽文做伊的军下，的一个鸟佬啊。江铁新现任的副院长已经啊、国民党。来甲提名，要来选台中市长，所以伊为着要拼副市长，啊，搁有咱中国后壁你甲指示，无可能互你通过。这赵小光直接破明的，所以第二文有一句话，咱大家拢啊个会记清，3800加 M 的版本有代志我负责。压力无空，就是讲有代志我负责。 我这个腰脖呼风唤雨，会当飞云走马。后壁习近平在华客，什么代志替我？啊，伊无想讲伫前线咧选举，在国民党个立委，迄是直接含民意咧对冲。第二本自民进党的时代三十当前和我同届，民国八十五年，近185年，已经三十当前啊，有正式参选民进党提名，好迄偌千个当选以外，将来参选，拢总是伫迄个末端班的排名流芳，唔当叫你们不分区的。因为伫前线咧选举，曾咱参加过公职。伫前线选举是面对着即个民意，咱来正面对着民意。所以讲，伊要打即个压力，但是国民党孙我拄则讲诶，400人来，孙我咧问讲，啥物叫做新罗？新罗就是苦乐。苦乐就是新罗，苦乐是安怎做苦乐啊？以前讲当工，我以前讲有请苦乐，请当诶，一当看是几百斤钱啊，叫做苦乐，苦安尼，苦来咧做工课，苦乐啦，劳动诶乐，安拢半一面，像咧苦狗啊，苦鸡。靠劳工来做工课，做苦劳，或者辛劳，应该是辛苦大掉，领薪水，啊，听咱的号令啊，啊，人大家都讲辛劳，辛劳，台湾人四百人来，何人下来杀鸡？是如果拄则讲的，今人去东家做主，天天啊围观的太监兵，剪骨头的，那就当时恶人。啊！林肯总统来个红叶军官，通知即马所有，你伫菜市啊花，啊是市上台恶人全部拢开放，恶人拢去甲刺杀。我本来有饭通食，我真牛安尼来做工过，做着当来，拢唔要烦恼东烦恼西，我也无咧用钱，也无咧开钱。吼、哦！啊，那头家惊我死个，就买我花食。安尼甲刺杀，这就是惯性呀。各位，咱咧饲个鸡啊、鸟啊，为了暗时啊，家己咪解毒啊。即马无咧饲，即马拢菜市啊买啊，吼、哦，你唔知啊？日头那落山，这鸡啊，咕咕咕咕，四个咧偷吃，家当爱大地咧鸡收。人讲猪收唔达到高收稳，猪啊嘛同款，以前个猪无咧关低调诶。所以当有人咧讲叫猪杀，猪啊暗时啊到，因为日时啊放伊死个，啊那暗时啊到，伊就改转来啊。即款是剪骨头，啊无法度通去享受伊家己当家做主。所以咧，伊伫外口表面讲3800加烟，就是8000亿。但是最后决定，我那是3800亿，伊要担起责任，啊，这根本就无可能通通过嘛，这无可能的3800亿。啊，讲是明仔当时要表决，这根本在甲台湾人争笑的。第二问的意思咧，讲选举的时阵。老人在美国民众，你拢甲提来好啊？意思讲伊要负责，但是真明显，选举选票是民主民的选的，你会当提予别人吗？会当提予第二门吗？咱选互你，唔是咧选第二门呢，是咧选互你国民党的，你的立委呢？各位，罗总统咧做总统，阮孙仔咧选议员。敢讲选了议员，就是选了赖总统，这未必然呢。有人总统无转好伊，票转给阮孙女呢。 有人票无要无转互阮孙女啊，但是票总统转互罗清典诶，无即款诶所有诶必然诶关系。国民党现在明显就是硬要骗票，干那用手机办乱硬要骗票，你得一个高含义诶台湾人哪个好骗你哦？讲一句较粗嘴的，头壳都爱破开碎碎的啊！因为国民党无可能其他的选项啊，戴立文去你咧做主席，伊当选60000+票，伊因的国民党号称80000党员60000+票当选，规个台湾江山也开始天下第一，那就武则天在世。哦、所以他调工说他要打村的这19岁，敢他说这个医院比不能去的朱立伦在不在不能去的，到尾也没做董主席而已，而且不能去也判别没听他的，朱立伦战前军购呢，朱立伦是在看国民国在国民党的时代，无论讲伊选总统咧选什么，利利国国的，做你拢是咧看美国食穿的呢，和罗秀文同款呢。所以这根本就无可能啊，这是咧骗票。戴立文按照遐咧坚持，理论足简单，卡达夫收得有啊，因为后壁北京。习近平对我靠，而且伊要向中国交代，门关咧，当阿秋啊含习近平阿秋了，记者拢关了咧，含伊单独伫房间啊内讲啥物事，你太知，无可能人知嘛，伊绝对有甲答面，我做主席，你听我甲教，一切我来做歹人，不如讲台湾以后，你也甲栽培。习近平，你也敢栽培，让我来做总统甲特首？理论一定是安尼，无可能。必想180度，必想变要紧。人要必想，要反背，一定有伊个目的。吴国昌当时骂国民党，迄是骂到会啃死，比我更加讲骂啊！吼、哦，迄、那个骂你，迄、那个开口伊个。啊！中央研究院的医师讲法，迄不是我在读交情大学，交情已经本已经大学，按个西牛咧，别出身的西牛车出身，你开搞啊！你甲看嘛呢？安尼地动山摇咧，各位，因为的目的，因为要选总统，所以伫甲栽培咧成立。甲栽培伫实际放一些胡算，全力甲自己动算，过时代力量做主席，叫时代力量甲提名要选总统，就像即马安尼同款，要含小民总统要谈条件，时代力量唔从退出，改出来选，选谢师爷，选谁谢师爷，含戴立文同款啊，戴立文讲公开。讲伊个心愿要伫高雄，高雄个时阵咧，民主个圣地，啊，要来遮，啊，要破纪录，靠了啊，选比阮以往阁较少票啊。所以即局，不管讲报纸、电视、报连天，咱好朋友你讲个有理，即骗局，无可能个代志。哦，最后有哪是共款3800。因为要对半握手嘛，3800的假咧，像讲国民党有因10多个无支持，即马国民党摕一个8000个个出来，遐个咧听电力文号令个人无握手，啊，你甲看民众党个较爽个无握手。假使讲咧表决迄个8000个个也好，也是咱咧讲个一条2500个也好，也是3800个也好，无过半未过。你若民众党，伊要做啥民都过，伊若无出，伊若无握手，弃权成千万， 这两年前吴国昌拢安尼运作啊，拢运作器官啊，器官咧安尼民进党减一些啊，安怎也嘛也是国民党，因为野手咧啊用票咧断，用迄落咧用野手诶，啊结果因较侪票因退权，因弃权，无要参加投票，甚至撮出庭，都以在场人数为甚？这是清点人数，清点人数若过半，啊，就会当入手。啊，你看伊若提出来，国民进党是国民党一席，佮两席的无党籍的是国民党的啦，所以这无可能，太有可能乎八千个老秀人买啊，讲这个九千个，尤其是。罗总统一再强调，无一条2500亿，咱台湾无法度通安稳保护家己。昨暝骨力总的电话拍我，讲我昨讲了作掉，讲了作掉就生意作歹啦，讲了作掉。小米琴讲一个人分做八档，一个人得6000块尔，你爱当保护台湾，保护咱的主地。今日个行政院通过，今年啊生囝啊，拢一年拢补10万啦，即我变唔到呢。10万块，我当时就开始讲啊，你用个3万的无人要生啊，起码医生要过，我为了突过我家己，因为差不多冲动了的老板呢，啊，我拢咧讲做算。我讲行政院想办法好过，咱讲经费安怎挪用这条生活过？无人要生，台湾唔免准备50栋后都无人都亡国去啊啦！就讲那就以前登山过台湾啊啦，今仔日佫也公布出来，讲伫母亲节进前一个10万，所以听我这代无啊，故意啊！你甲看，骨肉无贵，好小诶！咱诶小物种种，我那一日得6000块尔尔。啊，恁要拍电话甲因讲诶，6000块要从啥？今日公布10万块，无亲切，那就后礼拜礼拜就要发啦。广告只我进广告啦，产品离我高官诶，真正拒载未掉。时间超过啊！爱讲过，但是我唔能讲。骨力通的电话受伤，讲参详起价，我讲卖啦。你卖起价，啊，我用着广告费，甲你减少，用啊补贴，我硬打咧。到你卖啊，你搁起价，啊无起价赚袂掉。我讲我广告费减少，啊你卖起价，故意真正有够困难经营咧。所以甲咱介绍诶产品，用骨关节咱就有小组诶，吼、哦，数据证也同款，做好困你一定爱交关，做好诶产品，互你一面乌乌天光到天光。啊，群众朋友讲，因太太甲讲，啊，你困到会讲个兼流汗，哦，非常好诶产品，有需要拍3828950号，3828950号进广告。
2: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块，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3000。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12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一当吃2个月。至少三个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
1: 用骨关节本部为着庆祝母亲节，感谢天下间伟大妈妈为家庭为社会一生来的付出，操到骨头密密麻麻，特别提供1盒15罐3500，搁送6罐给咱分娘，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
2: 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语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几个，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英扎暗国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贿赂，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时啊，遐以为公路有哪通个清气溜溜。清贿赂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加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个，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看白食效果加倍赞啊！强身白肌可每定人能要，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卖电视冇得广告，莫少水心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够，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2: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突突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真幼稚，引起目睭望无够老，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全国保健署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总山贴、甲总多糖、总山贴、甲总多糖，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地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签名，啊，你呐拜托拍过枪伤，38289500，38289500。我一生无得讲虚言，枪伤陆续通知，各项的产品调动价格，我讲未使调，未使调，因无我多人做，我降价，我因为我这广告费透明的。一栋12万，因为我一年清6万，哎呀，我做技工做技工，啊，这个得爱经费有足，我这个技工，但当运用伫电台英语来，来做着一挂社会工作，所以讲七电台费减收，爱卖起价，各位实在是作为人，老天命，产品都袂歹。来哦，快乐广播网一口早餐，但是广告要提早花钱，所以昨昏咱的好朋友讲的，这无可能通过，因为电力门已经转型啊，已经领暗中领旨，那就以前三国时代汉献帝打破枕头啊写迄书，交代我老毕， 你会替我复兴到汉朝啊，领到迄枢密旨啊。诶，另外伊个丈人，结果风又太好，下下都那写迄书，结果好做做抄着，当场安尼斩甲脆骨骨，个连太后煞台死，做错个杀人查某囝，入去做太后，做皇后。啊，佮兼监督的二四点钟，第二门领到旨意，他会敢反背？伊爱对，我甲你保证，伊绝对爱对习近平交代，无可能军会通过。昨暝我想一暝，用我主持三十外个活动啊，话讲唔相信，讲我咧分界，对我选国台，但是现在咧主持节目啊嘛，国台进前在咧主持啊。啊，双国大都加进啊，安尼无三十五单，所以空中的听友，咱咋未想足久啊？原来这招拢假呀，三千几亿啦，八千亿啦，罗秀文给人去塔塔高千亿，嘿，拢咧讲我鬼听啦。上一台报道十万，我当时就讲啊，恁有听到吗？

只要你生一胎，就付代票十万，吼、哦，补助十万，其他补助另外补助，出世到六岁到十八岁迄另外，哦。但是这个医生，国民党个真阿未信，你都无啊，通过今日的媒体发布，行政院同意，另外用着其他新型的这个所有。的计划在母亲节之前会入去到你的口座。今仔日我一再来咧强调，之前我就来咧讲，一定爱甲补贴，吼、哦，无共消费的即个所有种种啊，所有物资提高，生活水准也关键，人也无人要生。现在即马一挂妇产科拢关了了，以前妇产科三下无一间，即马妇产科无啊，无人要开，啊都无人要生囝，妇产科唔得要死，是不是安尼？所以，整体医生讲差不多得要加五十亿，给咱的中医生无贵嘛，无贵你未使这条国民党眼动，那无贵，你要看用什么办法先贵那讲。各位，这款的政府你无支持，要支持上啊！母亲节应该后礼拜一吧，哈、哦，母亲节，哈、哦、啊、因为母亲节我都较唔知啊，孙女啊，啊，明仔载讲要两位孙女啊，讲要母亲节要去菜市啊拜表叔叔，咁伊要选党代表，讲要伊个邮票啦，哈、哦，安尼啦，哈、哦，啊的。一个十号礼拜日啦，吼啊啊，个三更啊啊，这礼拜日哦，这礼拜日母亲节哈，我都对这较无注重，所以空中的听友，咱千万唔通干啊！伫我这代咧听，好听听爽，爱真心来扶持台湾啦，啊，第。有关到北京即嘛对台湾各种手段真热啊，所以伫美国总统川普预定五月十四日啊，隔一礼拜要去北京访问，美国国务卿等行政院长卢比奥伫今日去公开表示啊，川普要。访问北京的一礼拜前，中国不应该对台湾采取什么任何不利的动向，来破坏着台海稳定，并公开表示台湾的议题一定会提出来讲。今仔日卢比奥公开中就拜托你电视看这个，唔通安那咧看暗时啊八点档，迄有当时啊看迄无营养的。台湾的议题啊，卢比奥正式讲，一日日就一礼拜后传十批讨论的议题重要之一，包括的发生社发布、路透社啊发布，卢比奥伫北京记者会今日来叫我报，咱未使温存着任何迫害台湾甲印太地区。种种所有意外代志的发生，这那发生嘞，对对一国的不利，公开意思在积极的北京。卢比奥表示，这个同重要的听嘞，台湾有可能，台湾可能是第一个传播甲习近平要谈的话题。最重要的主题理论足简单，咱今日咧听听我一句，你就知影，就知影重要性。军火，咱的军火、军火，那无贵。过一礼拜哦，一两个见面，理论足简单。习近平就甲川普讲，人台湾人都无要甲你买军备啊，你他妈！安尼四批乱去，你也要卖台湾人，咱台湾人都要互我来和平统一，要靠着那就啊，迄、那个啊，迄、那个

0: 长同款，迄个消防同款。啊，祖国军队呐，伟大台湾都安全呐。啊，即嘛你都唔免卖，人都无要卖啊。啊，还遮钱建设因的台湾，何恁老人遐较济咧？何生囡仔无咧甲补助一，总一日总补助一百万，军费卖咩？啊，我中国对你采取买较济，你的黄豆啦，啊是讲其他所有，即系农产品不足的啦，买啊啦，我大量甲你采购，好、哦，安尼。啊，你甲想川普做总统的人会安怎想？伊讲靠呀，我你台湾人都家己无要，家己都无要收你家己的国土啊，啊，你都无要安怎？啊，我四批烂鱼要甲你搞，我食饱也用啊。所以国民党要拖到全球为贵嘛。去年外地，年底一个几月个，人美国轻伤大举个，批电也无过，全部军费在所有买卖，包括海马斯，一律拢取消。啊，川普一定个安尼想个，啊，你台湾人家无要准备，川普当选总统就要求，甚至欧盟军费提三趴以上，讲所有。那要保家己武器，家己买。即马连韩国总统李在明对美国无友善，一个海马斯这个所谓武器嘛，拢求恁当求回来去伫中东战争来咧用呢。咱台湾经济遮好，家己买武器，啊，家己咧造就互共产党，啊，绝对呐，累到今仔日呐，单位我甲你保证啊。台湾事实上比菜单给人在那里点菜，个人的见解，我看十分我又差不多六分了。台湾的比菜单理论很简单嘛，但是说到别的立法委员是代表最高民意，那就啊美国的众议院参议，那就日本同样众议院参议改选八成支持啊，这个高市早苗，哦，啊，他个一直上来，啊，这个的国会是代表台湾的民意，啊，人民都无买咩，啊，咱中啊，我中国含美国啊，悄悄咧，台湾的代志你卖插，啊，其他的为在你插，日本那什么你在你插，菲律宾你去插，台湾你卖插，台湾还搞合作咧，哎，传播生理人以。我都跟你讲的半鬼半神半人的生理人，绝对讲用台湾做菜干牺牲掉，啊，一套算啥？美国本来的伊家的独立主义者，传播生理人生理好，对中东战争有利以为，啊，是讲委内瑞拉违反国际法，派人直接去掠总统，伊啥物代志做袂出？即马公开讲。啊！伊拢中东战争结束，啊，要倒转来，回兵倒转来，经过古巴，讲古巴是啥要甲收弹仗，你有听到？绝对甲收弹仗，一定的道理。台湾要算啥？台湾是人的机遇尔呢。我一再讲啊，啊，你做人的机遇是一个加多战啊子，美国是第一刀人。派出伊个重要官员当用去卖个 AIT， 你啥物讲遮伊哪咧支持军队拢 AIT 会糟糕？真正讲来听我一句，为着把面无摆下开，今仔你台湾到底遮苦惨？你这个思维哦，啊，到时间安尼不见青天，乌云满天，我未甲恁讲乌云大天。所以我进广告，好产品甲恁介绍。特别甲咱讲，我本来要求一千组，啊，即、這个安尼三四十单，啊，返销员拢无调动价格，无准，到尾啊，我甲超五百组嘛无准，准咱三百组尔，保证起价四成以上。三百组，我嘛留几组好朋友呢，我的朋友讲叫我甲留个，吼、哦，即马都无钱呢，等于三百个人客人尔，吼、哦。搞了三百组，村里要调动，成功做真个。我拢事先甲你讲，一千组要求无五百组要，敢那要求三百组呢？啊，为今仔算计三百组，吼、哦、啊，三百人客吼、哦、啊，有需要，这个四五十单的汉料料， 体管局体系啥，我无可能贪买啦，迄无可能的代志啊！吼、哦、啊，有需要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进广告。
1: 帅两个份广告已经30多冬啊，效果通人知。为着要照顾走路有困难的老人家，咱即嘛大优待。大罐装的沙鱼两个份380粒，早暗各食两粒，会当食3个外月，一罐2000块。买3罐，除了送一罐800粒装的葡萄糖胺，佮加送一罐800粒装的沙鱼两个份。买买就紧哦！主文电话高雄控制8414355，8414355。咱人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根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2粒，严重的早暗各吃2粒，一盒12粒2000块，一组2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
0: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吃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予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1: 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0: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皮皮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生鲜动作过重。过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炼的，互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我都靠南水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佮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互你变未鲜，精神真八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2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
1: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盒1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黄少元，伫电台广告已经超过30多冬啊，为南城那就渡过鸡啊，神叨叨。亚仙疲劳对咱未着，精气不足，精粹不够。欢笑丸会当助阳补血，让你恢复男性的自信。欢笑丸每罐300粒，一组3罐，900粒3000块，一天吃2粒，安尼都会当吃5个月啦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食下。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免抹咖喱两六五，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有用的产品，列位听歌脑需要啊，要照顾身体，保养身体啊。像我安尼啊，87岁应该算老人的高龄哈，啊，佮照常咧做工课，无去食啥物大补药。 我也不可能去买来吃，吼，咱去吃素食长在，干那吃咱的产品俩。有需要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啊，佮特别甲咱讲，欢笑丸将近40档广告拢无调动，王俊和借药。这是个加上加的油车，无可能头工减料，是我硬饲条的，因为这个广告对我有感情，我起意啊来咧主持节目，都是伊甲我进广告，哈啊有需要，至少把做那了，人都无法度，因为价格我不便讲啦，哈，又物料起一关，啊无法度通个。个广告嘞，8382890哦。另外，孙万两位明仔载讲要去菜市啊啦吼，啊讲这个礼拜日的都母亲节啦，算啥物拜票吼、哦？啊，我都有讲过啊吼。哎，丁武啊，王丁武，王伟王家讲啊，你阿叔啊，我靠，风声都未拜，你不给我选中几位？连市长起码嘛，你讲啊，你公开讲无必要算啦。我讲，我直接甲讲，我甲市长当面人，你甲你有当时拄着市长，你甲问，我讲唔系。我这个阿公啊，无能力做义工，做中正位一年都爱付，爱负责100万，你100万我做3档的费用啊，你靠腰，都唔是生意好过，即嘛卖到土土土，所以叫算。中央总代表一年干来开一遍会两遍会了了哦，安尼就干那车钱了了。孙文国兼啊，中央青年部，从即嘛日本啊，原来呢执政党、自民党青年部来台湾，好唔？孙文嘛就代表中央去啦，哎，啊，我都看伊的，迄费用的民进党也无咧支出，也无咧贴车租的，你对不对？无代无支。啊！甲讲甲征调伊，讲伊来做青年部青年局副局长哦。啊，咱等下咧未甲咧石头，两位孙话啊，即嘛伊个细汉诶做议员啊，后分人第一回选中央甲市代表啊，伫5月24日的礼拜日拜托大家啊，市代表啊，你有那个邓后分啊哦啊，中央党代表甲邓后分啊。以后就爱托过因两个姊妹啊，因为阿如阿议员当然是当然中央党代表诶，那三人都会当提案啊啊，有那托过这个官道，迄、那个10万块我争取到，啊，讲母亲节啊，进前安尼等于就明仔载就会落来啊，哦，都落10万块啊，吼，会寄落啊，吼。啊！劳动部已经公开发布，这我清楚到了，迄是透过中央的线路的啊！啊，大家孙女啊栽培咧，实在讲做一节目我足爱，这是我的第二生命。但是什么位的，什么位的人力，上将的不将，体能也好，政治方面强强之在未了，电台一再拢咧去喏、啊，因为所有的物资啊波动媒体。诶，开销一定对当咧，吼、哦！啊，咱产品对未起，我饲唔通起，啊，佫兼做无，有够浪费，我是有够浪费吼。出家人嘛，无人伫卖这，好，高过优待，水果倒当来哦。
2: 酒，若要顺，就啉老酒。上界知己是老朋友，比车电台91.5。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3: 下课啊，也唔走哦。
4: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3: 我想要去会议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4: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5: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一半 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9: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0: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9: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电台。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陛下电台
13: FM 九一点五
12: 美声电台。

0: 进行本土的观点，想要看咱台湾人的报纸，就请看自由时报。
1: 现在时间下午4点。

0: 阮是快乐双姊妹，
1: 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2: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1: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3: 中天记者林新友、石平叔叔经过系列，啊，就是中国的资金制作播出特定议题影片，包括反罢免、攻击特定政治人物、警察白手套、贤惠六名现役退役军人、桥头地检署以反侵透法贪污洗钱等罪嫌正式起诉，合并求刑十二冬。桥头检方调查，林新友透过经营的 YouTube 频道“马德有事吗”，以网络号称黄鄂兰的中国籍人士合作，以只是锁定去年7月26日及8月23日投票的两票立法委员罢免案，制作播出突破历史的共产党绿共六大阴招等。抨击特定政党甲政治人物影片，影片议题包括反罢免、台币关税、立院市长初选等等。林新友除了事前会将主持的讲稿传予黄鄂兰心血，后续嘛会将影片流量截图回传捐款。每一部影片根据流量收取不定的泰达币，其中某一支谈论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的影片，更一次收取2000粒的泰达币，收入最高。统计林新友靠制作的节目，总共收取4325粒泰达币，大约价值新台币13万元。不但如此，林新友自民国112年起开始，还阁从名下5个银行账户提供予境外势力作为行贿国军资金通道，而且每次转售拢会当从中抽取新台币一定的金额为利润，就此暗藏犯罪所得洗钱。初步估计，从中获取不法所得大约16493元。根据检方特别搁再指出，林新友虽然承认有转会行贿军人，但并且唔知影资金来源是境外中共敌对的势力，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制作播出节目部分，就已经认罪。桥头检方求刑部分，林新友犯罪事实包括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制作播出节目，影响国内舆论；另外接受境外敌对势力资金协助行贿军事官，这已经违反涉嫌反侵透法，具体求刑5冬。至于接受境外敌对势力的资金，以虚拟货币协助行贿军事官，其行为即涉犯反侵透法贪污行贿洗钱共3罪，此犯罪行为在法律上即将以重罪论处，也就是以3条罪名之中最重刑度的论处，为求刑最重的7冬。林新友2个犯罪事实各被求处最重5冬、7冬。由于犯意行为拢无同，检方起诉并罚，最重求刑12冬。中天是十足通派电视台，自被 NCC 吊销执照了后，一再利用立法院表决要求行政院恢复播出。这款电视台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利用新闻跟论自由，一再实行无老会的政变。原来中天电视台主播甲记者幕后拢有敌对势力资金的机关，违规对政府无投怀疑，大家嘛拢知中天幕后头家是旺旺集团， 参加经营，包括中视、中国时报、清一色全面配合中共的背景，咱国政府在大起初是本土政权为敌人，用钱买收反台湾的叛骨拉皮。那想起阮阿公遐老啊，高龄87，阿哥孤军奋斗，每日在主持全国快乐广播网为台湾在发声。即阵啊，若听到厂商要起价，就袂食袂困觉。通派媒体有钱会适当使贵的，会无人比人真正气死人。阮阿公甲阮姊妹阿公，即种操心地薄的媒体工作，真正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渐渐是力不从心。主持一天算一天，真正互阮姊妹啊心生不易。嘛，请各位年轻人会当尽力来扶持本土政权甲本节目。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啊都讲到遮做一段落。伫四点到五点的节目时间，同款嘛是由阮阿公代新竹主持人来主持。感谢各位大众的收听，感恩感谢。
4: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伫孙老师说论坛，两位来讲起的中天记者主播啊的马德，哎呀，这马德这名人姓优，公开摕中国的钱，伫反霸面做专题节目，网络拢讲即款的开咧，安尼拢伫街路边问。哎，街路边都伊请，你听无？街路边拢倒去杀骨啦！啊，在偌清的做得好啊，香港无一块着。啊，拢菜市啊，问祖人啊，卖面筋都卖到无一块着。如卖股票直入去，啊，我唔敢看，因为看我都怨叹。咱咱叫你卖一包地心250块，卖30多吨啊呐！人个一支股票。富国新村、台积电、台积电，安尼200几万，咱一包地心才卖250，卖啊真，加浪费啊！你听无？所以心生马德，因这中天中视这视我为敌人呐，以前专门在笑我的。啊，好个在各位家听掉咧，我快到广播网电台无减少，佮照常安尼好掉咧。这是我派经营的，好、哦，你就知影电视节目，愈来要做一个电视节目，经费大偌济，啊、哦、啊，群众的便宜，而且咱个这黄金时间2点钟，个全国性的节目，所以群众的听友，人比人真啊气死人，我甲孙女讲哦，恁也听未开，孙女敢那广告都唔敢讲啊哩，啊，咱这是讲靠广告以外。因为咱家己无开公司嘛，普通那是咧主持节目，是开家己开公司，啊，家己经营家己嘅产品，我这拢靠广告，所以电话报厂商嘅电话嘛。所以空中嘅听友，但是咱这只，咱这台唔是讲咱这只，咱这十几只吼，咱这个节目呐停开，只用台湾嘅在发声。专门咧讲政治嘅，都无话啦，都拢关门啊。所以，阮叔啊，遐讲诶，阮叔公是主魂法师呢，所以我高二辈，啊，你那知啊，进伫花果山诶，高二辈咧做主持，吼、哦，辈分有那算官，吼、哦，啊，干人我，安尼人诶，别人拢伫。啊，深山道场啦，引经说法啦，哈啊，你差不多庄严顶顶，那就佛祖化身，我那就消停下咧。哥出家人也未使换衫裤，我那赶快穿着这个袈裟，出家人的衫裤啊，我这讲我做三弥佛啊，大家咧出一节目，哥兼换人咧化水，但是。我心心安，我的良心是平安的。我暗时也装好困， 因为我无做对不起咱家己的良心的代志。时间啊，来滴高无产品，拜托咱这个节目会当来鼓掌俩俩。那我讲咱高无，拜托的是讲，唔当我的节目歹啊，做义工。啊！来伫只做甲义工，做甲连咧便当发袂出去，啊！我着总掠包死啊！我着掠包死啊！所以若会当做爱心的便当，当拜托，因为便当款项我无咧插吼，是助理因归伫负责的吼。伊、是干呐讲啊，电费不足啊，要安怎啥物安尼啊？我来甲斗想办法，安尼念念啊，回归正题，我大多都讲。啊，这所有的军火军备完全好笑的，因为第二文讲，伊一心要打国民党，要反对杀杀好伊，伊照常要用3800啊，过了明仔就表决啦，哎，表决就无可能过。你哥吼，你哥因家己，你哥讲民进这个民众党哦，无参与的国民党会表决，但是伊若退席。因百姓呐，无入去表决，民进党嘛输，为着一时间台湾人安尼总好，即国党、民众党骗你，今仔日人足足凄惨两党话来，甲整个未收山啊！所以乡亲本土政权，那像我咧主持节目同款，有那是困难重重啊，硬咧做，硬咧拼啊！家己国内即带叛国嘞，即啊，人咧同外敌，强强无倒下伊，吼、哦。不过刘益辉公开伫安尼声讲，今仔日来发布。刘益辉今仔日啊，有关着中台两岸宗教交流，特别呼吁宗教界，这是对台湾的统战手段之的功夫。中国登记来拢利用左庙，咱只新民拢左庙伫聊天顶啦、水流歌啦，迄度迄无话讲诶。啊，青阿头讲、石头讲，迄度咱台湾本土生产诶，啊，甲聊天顶这個，吼、哦，甚至十八王公这個应该嘛算讲到咱只本土诶。村里若无拢有左庙，然用左庙诶名义进入来去统战。甚至讲两岸东征东援文化水准同款，美国和英国啊，你敢看？哦，这个英国啊，国和美国总统川普会面，阿那笑笑你讲，吼、哦、啊，川普甲讲哦，那无我美国嘅，即系欧洲后面拢规个讲法语啊啦，是拿破仑嘛，哦，拿破仑意思就讲法语啊，英国国王安怎甲讲？讲若无我英国咧吼，你美国有哪着讲法语啊？着法国语就是拿破仑统治啊。嘿，英国有哪二战中有哪地方啊？即、這个即个邪恶的轴心国之一。所以刘益辉特别来呼吁台湾即宗教文化自主性，特别呼吁。咱要注意中国统战的渗透。一贯道道亲，即阵啊，我拢一再提一贯道，就是爱团结，唔通我讲我即组有天命，你组无天命啊？你这师兄组，我师母组，你这鬼组，你鬼组，拢无管的。只要是一贯道拜老母娘的，拢一无自主。刘伟伟特别讲，中国是无信任的。所以讲为老母娘这个线，因为新民太要和你宗教交流，因为祖庙伫伊啊嘛。啊，这老母娘伫李天呢，伊无要相信，那就天主教无必要教宗教安尼共款。所以一贯都是去一个掠一个，去两个掠枪。啊、哦，对这款所有啊宗教种种压迫，可能台湾真正这宗教界寺庙强断，根本没有利用，等等、哦。中国无宗教，但是利用宗教来咧做着统战。中国听讲两岸文化东进东援，啊，台湾的原住民你敢现伫对呾？ 台湾的原住民考古学家讲六万年的历史，哦，啊，那无嘛，起码比中国一概自称五千年的历史搁较久。其实教育部长，啊，电部长同时做阮的局长，教育局长，我本身甲问诶，我你对这中国历史深不深透？确实有记载历史，我得我两千多章，比埃及。比埃及啊，比埃及的文化有记载搁较少，但是神话迄两千多当村的拢神话，无历史记载，哦，用安尼吹传的就对。两岸东京东元，新加坡有拿华裔为主，他也无要东京东元。啊，英国甲美国，他也无要东京东元。我一再强调美国，哦。人讲刚讲执政，迄是歹听话。各种的中文融合，拢融合伫即个美国的国体。无论讲阿拉伯信会教的啦，吼耶稣啦、天主教、佛教啥物的，拢中所有各种的民族，甚至黑人的迄种的，买当做总统。结果咧，即讲东中东文化、东啥物东语言的呢？吼、哦，台湾人做总统，讲台霸主。屁手也无一块，地热门指背，甘愿反感。啊，呢，即马讲话有哪开始咧攻击，对不对？所以六一会一再的呼吁，希望台湾的宗教团体、社会各界，爱了解到去中国风险，啊，目前去中国拍片人数较真，啊，中国无要甲你报出来，以各种的手段，诈欺的。啊，是讲违法的，迄卖讲，真正甲你查了有意识的，伊就甲你考虑说，因为是人治的国家，是人治的国家，等等。一寡只个党的电视，甲做伊的电视有报，因乡出乡镇，那就咱只农会同款的当圣人人，以前的农会圣，我那爱当来土著部的价值的，啊，结果多连天阿扁的总统。第二次金融改革，伊直接接手嘞，雷整顿了，甲全部半间合作社银行倒的，敢无？拢无，伫阿扁来手啦。但是中国遐所有诶，迄种家己有哪，那就安尼，那就咧地区诶农会啊，银行即马拢伫放我倒，迄价值拢倒，放我倒你就无倒啊，放我倒就来倒闭，从正式宣布倒闭，且无。一拍钱，摕无一拍钱，一声一百块，摕无一块通倒转啊！所以，若要跟中国交流，咱大家家己注意，喏、哦，身家性命要保险。照赵少康他拄啊孙我讲的，闹中国痛的，就吃力。伊讲国民党痛可耻的，国民党你安尼怨叹民进党甲怨党台独，啊，你就要叫中国。你家己无够咧信来，要借中国人来消灭掉民进党甲台独，啊！你后台湾从变成有哪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变成共产主义去，财产拢伊个，无自由、无宗教、无一切，种种拢受伊个解决。连习近平伊个名含伊有上解掉，拢未使，未使用掉，哦。翠峰村的翠，第一关的雨地干雨地翠无翠，就是习近平的习的干车，习主席余主老一爷的翠，就是习近平死啦。翠峰村的翠，你话伊未使接，历史这两字无当查，你不能讲电梯安怎，你有几百层的、八九十层的，到历史站迄层爱跳过，那就咱这电梯跳过四楼安尼同款。热线即马开放。38286386386，对着咱的节目啊有所建言，我甲恁讲中央有咧听，那就即嘛无钱就要发10万落去，咱建议有对，嘛是咱大家反映。38286386，有所发言，请你指教。来，热线先开放，来你哦，请讲话。
5: 这个师傅啊，
4: 哦，你好，你好，你好。
5: 母亲节吃龙虾，父亲节走啊无半个。
4: 哦。
5: 国防部开始要开秘密会议，叫国民党全部来开秘密会议，卖讲三张白纸写乌字安尼，干那迄个中将参加村的走啊无半个。
4: 对。
5: 宜兰、嘉义市分那个中华，民进党过半。
4: 哦。
5: 会过。迄、那个台北县甲即个新竹县一拜一拜，毋过台北县即个李四川开始咧用跨破卡手啊！即马台北全部的领厝啊，拢讲日文，拢甲蒋万安讲爱是德路，爱是德路，因为李四川恢复粪扫，迄、那个粪扫桶放伫路边。啊！遐上班族遐余厨以后，可能等啊，迄落垃圾车来，大家都拼落去啦。大家领厝啊，大家嘛拢过。最后我做一个结论，迄个郑丽文讲，离除世界大战了，王花中国国民党和美国和日本有足好的交情。迄、那个自民党今仔日带二三十个来台湾拜访。结果郑丽文走啊离裤卡，而且叫发言人讲，你注意听好，无见面的必要，你咪改讲粪扫中的，迄有咱咧面粪扫，佮真正是对粪扫这两字有哪真正足无公平，感恩谢谢。
4: 自民党特别啊来拜访，拜访因几个退开，这是安怎因无人敢接，因为要对中国交代你完的娘娘。因为接自民党咧进中国的啊，开始咧打日本，对习近平未交代志，甲你讲一款的当地台湾生存，台湾人敢伫那遮尔简单的，你以为想无？吼、哦，会想无？昨嘛一通的电话甲我讲吼，实在哪个安尼？你看你安尼遮尔艰苦，操心地巴。我唔是操心地巴，我唔是惊艰苦。我是惊电台经营未落，安尼啦。啊，个即无人要听，因为那主持，啊，国民党那大赢，啊，我主持这在主持头壳一空呢，讲真正，伊都发唔得，应该会当孙啊做议员啦，啊，再甲孙啊做议员，啊，你再孙啊再降伊孙啊。要饲你头困难，有讲耕地困难，即、這个移民饲即下讲煞有困难，饲要无我嘛个会惊会煞，唔免甲伊为难着。但是咱唔系看到台湾，安尼咱当时中华时代拍来江山，只能去落地插手，安尼了了。相信各位会当理解。伫内蒙古，因为分外蒙古个内蒙古，一个日本籍女医个。啊，这个学者，伊是日本精工大学的教授，啊，做杨梅英，啊，杨海英啦，哦，杨海英，伫石板民屋顶间，阮都有做美食饭哦，我们来感谢讲，哈，啊，伊就讲坐伫车顶，不坐电动车，啊，讲电动车多咧听我节目，啊咧，哈，诶，专访中，伊用到伊自身家族。内蒙古哦，内蒙古的历史背景，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手段讲个真明白。杨海英直接来讲出，台湾无来遭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统一过，国民党因为历史反革命的特性，含共产党顽强不共戴天以前。啊！一上门拢数百万以上，啊！毛泽东因祖公啊祖，因祖公啊庙，就该叫人去甲拜掉，吼、哦，拜因的风水。所以呐，台湾要统一，国民党会先占。安怎讲？因为这完全民进党含共产党无带着顽强啊，伊这共产党的体力有顽强会先占，一定的道理。因为因讲当时内蒙古有一个人民革命党，有那共产党的系统，吼、哦、啊，结果咧，伫中国政权进入了后，吼、 啊，伊甚至因啊来拼外蒙古来去独立。中国政权收到了后，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当然叛国一段呐。讲你外蒙古独立，恁这伊是共产党的哦，是内蒙古的共产党，一连串的哦，危险战了。咱们所有的全党尽力，因为蒙古要独立，有迄个共产党的系统做这个独立，但是内蒙古是属于中国管，外蒙古是独立，迄个蒙古是拢规个整个。啊，到尾啊，蒋介石时代啊，苏联甲压迫，所以可以去投票独立，但是中华民国宪法无来认定外蒙古独立。安尼从因这个人站家理理啦，讲你会去支持蒙古独立？当时是共产党煽动蒙古人去脱离中华民国独立的呢。结果了后，用因这个人斩草甲除根，三岁孩童都无放过。所以讲，若一天来统一台湾，会伊的冤仇不共戴天。你就是国民党来台湾，台湾互你惊死。即个台湾都无法度同三国归一统，所以恁只国民党个姓占，伊讲个安尼讲，国民党敢听下落？听袂落啊！即卖因为电力问题啊，啊你见着习近平倒来，啊一暝大三笑，比天较大。所以，伟大乡亲，咱用智慧去判断，我阁照着副总统所讲个话。一条2500的年平均一个出6000股，会当永久台湾的永久保安、永久保安，何乐而不为？啊，恁拢唔敢拍电话给国民党个立委讲，这我都想无，刷了我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信赖，其他唔免甲人讲，先甲人讲好，唔当到时间买无，欢笑完为今日去是300组尔尔。这是广告40档，我拢无咧带，拢干那照广告大。这核准的以后啊，七块咧讲尔尔吼，啊是啊，股份用完300组啥啊啊，我爱共留几十组开予朋友吼，啊伊讲伊真都无方便，叫我甲留开，啊所以有需要恁大家联络，拍3828900哦，3828900哦，进广告。咱人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根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用骨关节本部为着庆祝母亲节，感谢天下间伟大妈妈。为家庭为社会一生来的付出，操甲骨头密密麻麻，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娘，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甲廿未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3-2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一组3罐105粒3400，一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火炉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哦，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退化，请你撇撇。这
6: 囡仔像莫大爱常食保养、食牛，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性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特点呢，互老人家元气八足。个性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一工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多食当外哦。
7: 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代表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都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工食一粒，多食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食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工若食2粒加倍赚哦。讲到黄少元伫电台广告已经超过30多单啊，为人情那就杜姑鸡啊，神叨叨也神疲劳，对咱袂着，精气不足，精粹不够。黄少元会当助用补血，互你恢复人情的自信。黄少元每罐300粒，一做3罐900粒，3000块，一工食2粒，安尼都会当食5个月啦哈。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参菌、益生菌，有几百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我都靠南城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会当食当外哦。有诶老人家胃肝真幼稚，引起目睭望无够，流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000二，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所以两个月30多单来是众人娱乐，让人称赞。即卖特别搁大优待，大咧奖赏中哦。何妈妈小姐愈来愈水，价值合璧，水当当诶保养品，面膜加滴滴两粒。哦，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药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有需要你那讲。
4: 以上有用的产品，列位听官脑需要，啊，你那个拍过轻松。或者拍3828900哦，07382890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甲咱服务非常的感谢哈、哦。特别我心内安尼想是讲各位听众朋友啊，为节目你都听足久啊，啊你一定拢有人在含你交接啊，熟悉朋友，我唔知讲你的朋友。啊，对着这目前像我讲过这个处境，你的朋友有所感想。你的朋友是讲啊，这什么人在做拢同款，有做到当只，或者是听到讲这个政权政治，强到死拢唔敢插。讲到民进党的那是有人讲，我拢唔敢甲你口音，因为我的声量的音质哦，安尼吼。不咧，甲伊呐做生意，咱了解啦，吼。啊，是讲讲，我讲你的朋友口音是歹，啊，那听到你的声，敢咪讲？没啦，我会得失啦，讲会得失啦。目的，听讲伊走去搞，立委讲啊，家己员讲讲，即支持民进党的支持电信做节目，那呢，咱台湾。是要安怎来去将来会当做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大家拢唔敢插，大家拢惊国民党，大家拢惊共产党。陈一成那就蒋介石迄个时代，三等两官，三句来讲一句：蒋总统万岁，那不就三民主义万岁？啊，那不就领袖万岁，统一中国。即你个我个讲讲啊，人话讲啊，你拢常讲古早代志，我无讲古早代志，你少年你唔知嘛？为了讲你遐旧话，较讲到讲遐，我无讲少年你唔知。你难道咧做布袋戏？曾讲即个路边的野台戏，爱先唱国歌呢？ 这少年他有人买先路边的布袋就去唱国歌，无唱国歌你还乖呢？爱先唱国歌，你看电影爱先徛开唱国歌，唱了大家坐了看，看电影开咱的钱呢，咱提前去开呢。迄阵啊，我做乐师，哦，对过着各种的乐团啦，甚至的歌戏团啦，哦，啊是讲落地扫啊咧，人咧做土家场的，我咧做乐师。不会，有当时啊，歌舞团咧小变摆，迄连布地秀那变爱 study 布，我来讲个 study 布就是跳脱离舞咧。我那布地做个中途门拍开跳脱离舞呢，啊，无得变输人咧变摆哩，我话都下怪，歌戏做个中途嘛跳脱离舞无法度，迄个时阵，唔比讲曾经嘛 A 片伫电视台都当挂公开。阿兄，你唱国歌时阵要安怎？要用什么货啊？信号？这团今仔日来要跳脱离舞，戏院的门口就吊一支，因为我做乐师，做过流浪乐师，得不了十档失败，靠着我一支乐器咧生活。迄支乐器一支旧的，一支圣音堂，这个圣音堂我一边为风源去，看到乐器，我想要买。啊，总共买一支送我，替哪？哦，我只要落的，无论讲，哦，啊，嗰里迄个乐达啦，啊，十几送，啊是替哪？吼，安尼，结果调一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因为若调迄个，警察也未来收场，安怎讲？迄天有调得离谱。所以伫迄款情况下，少年的敢有人买钱？无人买钱嘛，吼、哦？你讲曾经买咧挂香？啊，迄个另外顶间有一个教授讲啊，一定爱安尼蒋总统安尼圣诞花旦，什么死人国国旦，安尼插两支国旗歌，安尼讲讲讲，啊去南关新歌乡、为码头歌乡，还是去北港歌乡，这款的生活，我讲搁再讲，我无讲，少年的唔知嘛，少年的无了解，讲无可能的代志，你若唔详细讲，我讲的。你去甲问这些少年嘞，你这些老人家、这些大辈，听我这么遮久啊！你甲讲个看布袋戏，唔是伫戏院看，伫咱兜个咧看，请人咧做歌戏啊，布袋戏，就爱先唱国歌。你甲问看伊个感想安怎？伊讲笑死人个，笑死人大呢。所以，伫这个。

八十二，两百十二吨，日本统治五十吨，外来监管。啊，统治安尼，咱做一个良心甲批评。荷兰统治也好，荷兰殖民统治，荷兰这個水源拢是引进的。咱即卖干嘛咪人哦番茄哦，啊是讲番姜啊，这番姜啊，拢荷兰底下引进去吧。啊，引进农业，引进含引进其他，在所有真正的水果热带性的荷兰引进去吧。国将所有统治过台湾，你望你的良心改想。上个啊，这个文化影响台湾同志。我顶刚孙文有讲过，我含孙文研究有讲过，全国统治两百多年是拢用殖民主义化。所以，地先讲的时阵是和是以啊，这个武当山啊，北极卡达古是行政大地为之主神。伊个护国神，这是大明国个神，大明国个护法神，就是北极先天上帝嘛。哦，所以伫大清帝国为着要推翻这个文化，尤其是台湾，是地仙公啊，伊最后伫东林王国奉明朝诶，这个正式诶税号，所以就用啊妈祖开始伫天空第二地方。为天雷轰击你到天上圣母，我讲这是事实，唔是讲对一人姓名无礼貌。哦，安尼，各位以前的武圣是岳飞，啊，为何即嘛那关公啊，这个武圣啊比岳飞较兴？岳飞的姓名无关公遮济，因为岳飞是控卿啊。就等于控全国，金国就是含大清有所关联，所以岳飞是十二座金牌和金贵啊，甘上海市，伊是控清啊，这个控金金诶啊，清国的精神就是含金条关系嘛。所以咧，讲啊，你岳飞安怎顶的？我会记以前的万年国会，现我拄仔咧插政治，现。立法委员还没改选，一个做杨宝什么人的立法委员提案，讲伊可能是满清啊，迄、那个淡北的人，伊讲迄个岳飞是军阀，迄、那个军阀未使做民族英雄证，尾啊啊报煞报业底，伊就是淡北人，当时迄个时阵的金条，就是大清帝国迄个时代的人，因的祖先啊。所以反对岳飞，岳飞就是反金成为一代民族英雄嘛。啊，所以啊，即嘛，换大清帝国接掌江山了，啊，就来扶冠公开，啊，所以武神哦，咱的这个所谓做武神，啊，就闹冠公后岳飞，每一个朝代拢有一个主师。你个中国同款，你个即嘛美国总统川普嘛同款。但是咱来家己台湾外来文化足充足，什么神都咧拜，石头公、水老师，也是讲青阿头公拢有咧拜。台湾是一个伫民进党再多第三多执政了后，伊个水准文化全部拢全部开放，这一边拢开放。所以安尼万家争论呐，吼，安尼各种的言说拢咧围在你去讲。只要无去改掉，咱的政府法规，但造成到今仔日，一挂宗教啊，一挂即个帮派啊，一挂所有社团，和中国利用而唔知，那就都在你讲的重点的记者，我相信要小花钱，因吵架头家根本唔知，吵架那讲这都为着干那将百万贵来的，我们买收为贵的重点。感官未影响会拔草嘛？如果相信有人反对，伊都啊，这个蔡家、蔡英明啊、旺旺集团、旺旺集团呐、啊，因为迄个机会会当买三个这个媒体，啊，头可能帮这个啊，这个记者为了苦苦啊，然后个加百万啊、百几万啊、几十万去买收。全部的专业节目，我相信头家。

0: 啊，虽然讲是亲中诶，嘛未遐伫空暗做即款诶代志，所以当伊记者发生代志，伊随十下角，这含伊无牵连，因为伊家己外籍节目，伊是家做一个伫中天，中天诶外籍节目，那就我快乐广播网是家己外籍节目，毋是公司甲做好啊，是家己啊，抽象之外啊来进广告啊，即、這个节目啊，由我。去甲电台入节目费，啊，所以我会当自由发挥。乡亲，四百年来台湾同好的机会，今仔日会当当家做主，那无永远拢伫会使讲伫看人的头面，咱无要报仇，甘愿弃掉江山，来覆袖称臣，覆手称臣，就是讲安尼归咧。三方五方万岁，千五我是你是君，敢真正台湾人安尼想无？好不容易台湾家己会当选总统，美国头拄我咧讲个白宫发言人也好，也是讲国务院发言人也好，爱尊重民选的总统的出国，这是伊的主权。不管这国人口这也少，民选的总统是代表迄个的主流民意，但可惜调秀也罢，喏，那造成今仔日一关，安尼，和民进党本土政权非常歹看的场面，咱讲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心酸。每一位咱的乡亲听我节目，都也听遮久啊，我也较讲得遮。讲三十外活动，较讲到遮，但是敢讲真正，我讲的拢无理由。我若讲的拢无理由，我的节目未当伫空中生存嘛，无法度能生存。安怎有法度通生存？安怎会输这忝？因为我的节目伫全国性的节目，既然会当生存，就表示有人咧听。安怎有人咧听？当然是少数，吼。有人咧听，买加减啊一个，来影响一个，那就我咧讲啊，白沙跟马祖，随乡啊四十几万人，一个影响一个人，安就上百万人安尼，敢是安尼？拜托共同听少，咱就无亲台湾，这是咱本节目最大的组织。所以咱个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特别甲咱讲，数据应该用骨关节，咱有破做四组分的吼。啊、母亲节的搞吼啊，另外啊，做好困的产品对身体做好，只要你一暝好困，哦哦到天光啊，你过天光的精神你定好啊。这我相信大家拢知道，有需要拍过手伤，那是拍三八二八九千哦，三八二八九千哦。好，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月关水电加水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两千二，一到三罐六千块。五十岁以下吃一粒，五十岁以上吃两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三千六，大腰带两千五，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两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本公司签个廿八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几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吃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廿廿。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强清白肌可唔一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卖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清障碍，就是讲血呐送较未够，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一百二十粒，一组三罐三百六十粒，三千三，足细粒有够好用。
1: 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食半当六个月。
0: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1: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恁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阁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若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起，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看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看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食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做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食。另外穿一排益生菌零食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阁送一罐细罐啊哦。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斗捧场一下。台东鹿野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恁阿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有需要，阿恁来个拍过抢上。这家怕3828900哦，3828900哦，怕这个电话转人给人服务。古早人话安尼是安讲，怕病不一定成功，但是成功一定爱靠怕病。你这怕病不一定成功，有当下哦啊，瘟疫命呀，非己之所能呀，怕病不一定成功。那就大家要拢选议员，啊，敢咪大家拢掉议员，大家拢要选立委，敢咪大家拢掉立委。你做拍命咪选议员，做咪拍命选立委，但是无一定选得掉，拍命无一定成功，但是成功一定爱靠拍命。你要做议员，你要做立委，一定爱去拍命，拍你的基础出来。台湾的前途有哪是咁快？咱认真拍拼，虽然讲即马调休也大，也要从去几边过去中国。日本自民党来咧拜访，国民党居然安尼大胆，讲啊无必要接见。即个即个东西，原来是拍日本败的。咱咧读书啊，讲安尼伫安尼落雪啊，伫日本伫安尼读书馆学校哦，弄得个马甲迄马咧洗身躯衫鞋出头了了，甚至败战了后拍输江山啊啊，有哪感觉啊？照着日本诶白军白军啊，白色个白喏来暗中领导等等，所以唔得讲哦，即、這个要用宽待对待日本喏。中国想尽办法对日本的加油，讲伊啊，当时八年抗战的中间，算是偌济安怎都偌济，日本予取予求啊， 尽量咧配合中国，但是中国迄嘴开开，到那后前啊，趁你去食到那后前，我看到伊都有那嫌未饱，因为伊出席要食日本食个大堆，咱台湾人。在家裡已經在缺少這個民意的中間，我們主動來台灣的訪問，我們沒有要交配，他們的首相說要停台灣又兼拒絕，實在說起來這真的像天黑一過。我們藝術有人家聽一下都只有我在說，實在很抱歉。來，你好，請說話。陳總統，
2: 全家平安。
0: 好，你好。
2: 對，代表你好。
0: 你好，嘿。
2: 哎呀啦，你那里讲这个真过未过有无吼？
0: 哦，
2: 这是咱上好安全符嘛吼？
0: 哦，
2: 啊未过才是不违法咯。有、
0: 哦，
2: 非常的主张哦，因为做怀疑的呢。
0: 哦，
2: 安尼讲起来，总统的比台湾人较无效啊。
0: 对，
2: 对不对？
0: 是。
2: 所以讲，有法便有破，咁就是不违法，我不开心，感觉真系奇怪。啊！这地雷门，这个腰部哦，
0: 你有人讲腰，
2: 好了，真好了，真水啦。
0: 你有人讲腰部，
2: 这个名次好了，非常得当，非常妥当了吼。啊，所以讲，台湾人，你都要讲什么讲恁啦？一个英雄，一个恁也无法度。这代表我咧讲吼，你今仔一讲传你比你做，你都唔知半下。台湾人哦，足奇怪哦，你个讲道理无效
0: 哦。
2: 你个英国嘛，无伊安尼就是安尼哦，死钉钉哦，又什么什么动，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什么这个这个这个，别落去落去落去落去，这个经过啦吼、
0: 哦，
2: 啊，当作什么什么这个同就用用个钱有无吼、
0: 哦？
2: 我咧讲吼，你若无互因影响到因的生活吼、
0: 哦，
2: 在我这边选举，未必来会赢啦，因当然哦。那无多啊，看站军啊，看无啥，也无多，关键是要到那种情形啦。OK。
0: 老兄在讲又发又报，讲啊，感情啊无多，这都是我的想的所在，我唔敢讲。又发又报，要安怎报？我智慧无够强啊！伊头拄啊讲我甲千五。这个腰部讲侵略作下事，这是一种恶毒的言语。但是我无法度通去形容伊，所以得用腰部两字甲形容嘛吼。所以我唔敢讲，啊，我特别甲讲，或者这个人，这恶毒的言语是腰部那就好过我啊。真感谢空中的听友，能够总讲一句：爱台湾好，有好报，共同贴在。台湾，往往世上苦人多，唔谈别个，世间有作些艰苦人，关怀别人，关怀家己，感谢，明仔再会，谢谢。

0: 省电的方式八八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1: 只要小化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爱选一级。
0: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0: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 更加侪省电好撇步，进入这林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素公告。
2: 七十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4: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5: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4: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6: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哎。
4: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7: 母亲节快乐。
8: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8: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9: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10: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野人兼吃一嘴，善吃人吃到位。美声电台提醒大家，今晚的时间是下午5点。

戏，齐全、姚香，音乐制作人潘邦烈潘老师。

0: 来，掌声鼓励，
1: 谢谢。
0: 潘老师唱张宇这首歌唱了真有感情，但是我感觉我唱了的比你更好一
1: 些。我觉得你现在气很高，你现在菲律宾回来以后呢，你整个人都
0: 放松，放松，放松，整个都放松了。
1: 是是是，
0: 不然我来唱看看，
1: 好不好？好，唱到，对对对，我就知道。
0: 你唱有你的开口，好，我唱两句就好了，好不好？
1: 好，
0: 我怕说给你听收拾。
1: 你如果要唱几句，你要不要来唱较高的好了。
0: 不是，你唱这种歌，你一定就是要唱张宇那个开口。

0: 者你哪去做评审一点看看啊，这位选手唱歌太油了。
1: 我是讲我原来齐秦嘛啦。
2: 伊拄个听潘老师唱这首歌，我感觉做想要唱者。啊，你也不叫我唱啊？人想要唱的时候，你才无叫人唱；啊，人不爱唱的时候，你才哭哭唱啊呢。
0: 你的人啊，真歹数哈。
2: 好啦，好啦，好啦哈。好，啊，这只先跟咱前面报告一件代志者吼，咱原本礼拜五。是不是讲要介绍这个牛樟芝嘛？啊，因为牛樟芝就是爱情刚培养啊，但是吼、哦，未付的母亲节进奖，可能听众朋友来买了哈。今晚呐，搞我买过牛樟芝的人，拢有真感谢我呢。
1: 是，
2: 潘老师你知道？一年份伫外口买爱16万。
1: 哎呦，
2: 来我家买，2万桶。
1: 啊，来差济，差七八倍。
2: 啊，就咱要谈，搁不爱谈呢啊。
1: 对吼、
2: 哦，共一个牌子，共一个油枪诶。所以我讲吼，当时啊，咱亲戚朋友拢讲，咱拢得做好心啦。
1: 是。
2: 牛樟芝是台湾好的物件啊。伊就是身体去得到真歹处理的问题。伊嘛再爱开大钱去买牛樟芝。
1: 是啊，是
2: 啊。啊，咱的节目如果来使讲吼，咱赚外国人的钱，啊，甲迄个优惠到咱台湾人。安尼是唔真好，
1: 哇！安尼上赞啊！
2: 我甲阮罗当署长，阮牛樟芝，阮有外销去东南亚国家，日本甲美国咧，
1: 是
2: 啊，阮去赚外国人的钱就好啊。所以咱听众朋友，当去买着咱这部牛樟芝，恁真正拢赚着，真正拢赚着。
1: 真的。
2: 但是吼、哦，这个拜五未付，
1: 未付。
2: 好、哦，本来想我的母亲节进前吼，开一档啊，和咱听众朋友来买。哦啊，但是你知影我母亲节吼、哦，人上礼人爱上这种高贵的。很贵的牛樟芝，像牛樟芝礼盒有无？啊，都拢小个康康，起码都要等个当时呢，爱等个5月20号
1: 啊！
2: 加等者，加等者嘞吼！啊，到时有偌济量，恁就紧个订，啊，订完都要阁等后一批一培养出来。这牛樟芝较麻烦，就是讲伊无多像讲做药啊，你今日做明就出来啊。
0: 跟咱的虫草黄素同款啦，
2: 来培养来。
0: 人工培养，
2: 哎，就跟你香菇，你要种一粒香菇，你嘛爱甲种个太空包，
0: 时间
2: 啊，发出一粒香菇，对吧？啊，够扎上市，好，这第一件代志，第二件代志就是咱后礼拜三吼，咱伫个透早5点要运动的这个节目啦，
1: 是
2: 啊，我会请到吼，咱这个土地银行的这个乡里，因为咱的节目当中，咱有甲咱这个大哥大姐阿公阿妈讲吼，有这个以防养老啦吼，咱过去的人咱讲。养儿防老嘛，
1: 对啊，
2: 哎啊，这些人吼、哦，囡仔时期了后吼，拢不好，
1: 会真济咧，
2: 哦，啊，囡仔不好就煞，你一世人拍拼的，迄间厝在你的名下，你阁唔甘甲贷款来过你老人的生活，
1: 是啊，
2: 你就安尼欠长内多，啊，家己过甲艰苦济怪安尼吼，啊，就是要甲迄间厝送我迄个不好的囝，
0: 啊，
2: 所以我的鼓励咱听友吼，手内有厝，咱来用咱的厝来去贷款。啊，这贷款不是一笔钱，足大笔的，一概都囥在你的身躯。
1: 是，
2: 政府的达个月拨2万、拨3万，你家己去设定。好、啊，拨来给你做零用钱。啊，你开偌济算偌济。
1: 对。
2: 好、啊，未来你的厝老恁囝的时阵，恁囝再给你开起的用就好啊。
0: 对
2: 啊。啊，村里嘛是留给伊啊。
0: 同款
2: 啊。你外口开。
0: 嘿啦。
2: 还讲有一个天有靠我讲，一过年啊，我等安尼吼，我是免啊设定，我安尼唔知办的过无？我讲吼，看你厝嘛吼。厝偌济啊？伊讲安尼。我唔知道够用无，我讲你厝即嘛起价偌济，伊讲4000几万啦。我讲你4000几万，你当贷2000万。
1: 哎
2: 呀，啊你那2000万，你20年要个开完。
1: 是
2: 。啊你一年当开100万，对不？啊你一年来当开100万，你平均一个月你有头10万块他用。
1: 对
0: 哇，哎真济咧，怎么够你？你唔知要哪用咧？
2: 伊讲我，啊你贷款唔在使哦，我要给你先搞。哎，后日拜三吼，我系请这个土地银行的乡里来咱节目吼，来甲咱这阿公阿妈来解答这个问题吼。因为咱阿公阿妈大部分拢透早5点对咱做运动嘛
1: 吼。对。
2: 所以咱听众朋友，恁来要了解这个以防养老这个方法，这是咱这么政府的推广，要照顾咱许多人的吼。
1: 是。
2: 啊，这详细内容， 我会请这个土地银行的乡里来咱的节目，给咱全国的听众朋友报告以外吼。恁、有啥问题？这几天紧来打电话给我。我伫节目当中替恁来问土地银行的乡里。啊，恁即马有问题就拢打电话来询问啦吼。好，潘老师，刷落来吼，来给咱推荐一首歌啦吼。啊，南边照你来讲黄色的。
0: 人
2: 伊
0: 今
2: 仔
0: 日讲无要讲啦。
2: 今仔日要讲，
0: 今仔日要讲。
3: 会啦，会会会。
2: 拜托，伊即马已经讲黄色的，讲到伊歪做音啦吧咧。
0: 咁啊咧。
3: 介绍歌啦，卖安尼啦，啥物话讲者？我今麦今日介绍一条好听的歌，这条歌真幸福的一条歌啊！陈明章老师所写的吼，啊，这个林强所演唱的，有一条歌叫做《幸福进行曲》
2: 哦。这首歌是我上爱的一首歌，
3: 是
2: 潘老师，你会使用陈明章老师的声，甲唱一下头一句无？

0: 来安排这首真好听的歌曲《幸福进行曲》，哈，这是陈明章老师的作品，
1: 啊，
0: 林强所演唱的，
1: 嗯嗯，
0: 啊，陈明章老师哈，那是潘芳烈潘老师的好朋友
1: 啦，
0: 啊，所以哈，潘老师才敢学陈明章唱歌，哦，你使过来一句啊，所有来买房车无？

0: 拼啦。
1: 讲真正是安尼。
2: 真的啦，陈炳章老师唱歌的时候也很沙哑，
3: 气声啊，然后有点沙哑。
2: 但是伊声很特殊，他有一个台湾味。
3: 对对对。
2: 属台湾开口的味啦。
3: 是 是。
2: 所以拢写一挂这个很本土的音乐。
3: 是啊是啊。
2: 金曲奖得主呢。
0: 所有来的袂放弃。我也看出来，奇奇怪怪在你的旁边。
1: 你在看那条灯柱？
0: 说我也不会放下。
3: 到这个
0: 地方，奇奇卡卡。
1: 哎呀呀呀呀！你保重。
3: 这种歌寒天毛唱。
2: 唱了你的心血管会阻塞。来，黄老师，
3: 哎哎哎，
2: 今麦换你的时间哦，
3: 我来了，
2: 好啊，发挥一下哈，
3: 好啦，
2: 咱讲的笑亏无笑，
3: 无笑，
2: 今个有一个机会，你今日讲了无好听吼，我老家就帮我你讲一些个，
3: 这小夸你啦，你讲吼，有一对，
2: 小戴小戴，你大概嘛讲小夸，根本讲个拢做垃圾，好，来，
3: 这是吼，有一对阿阿婆啦，吼，俺两个吼，结婚十多年，要二十年吼。足少冤家啦，
2: 嗯，
3: 不过吼，伊好甲好吼，有当时跟像咱喙齿甲芝麻相夹，
2: 哎，
3: 阿某有当时口角啦，
2: 哦，
3: 阿因某吼平时足温柔，但是那生气吼就足歹，结果因朋友就甲夹，查某人也生气吼，你就甲揣房间甲塌落，甲跌起哩，
2: 嘿，
3: 代志甲处理落，一定有效的。
2: 哦，用你对恁某的教育啊，
3: 人是不应该教的啦，吼，啊就安尼啦，啊就有一届某就真生气啊，啊某你来创啥啦，我唔创啦，来，一直甲扛咧房间，都甲塌落啊，塌喺面床顶啊，人都爬起嚟啊，对不？代志就做落啊，真正有效。
2: 哦，出来拢温柔诶，
3: 温柔，某都无生气，老公，不生气，不生气的，
2: 即将进入啊，
3: 生气，过两三天，伊某搁生气，诶，搁甲出来，搁甲住了以后，伊某就讲，那
2: 住上，住，伊住感冒了，
3: 住大堂诶，住大堂诶，住了。这个好啊，我温柔啊的啊。
2: 哦，哎呀，是啊，
1: 这好用，
2: 这都一间有这样的大堂
3: 诶。
2: 你知道同会 GMP 的认证啊？诸位都镜头拢好诶。
3: 系啊，
1: 两
3: 届三届以后啦，因为我变成讲吼，逐工拢生气。
2: 哦，阿姨这安尼都无多长筋
3: 哩，阿姨
2: 这大堂诶无啥好，伊拢多挤呢，迄个挤天啊，咁款。
3: 结果不该不要一双拢唔敢看到眠床啦，
2: 嗯，
3: 啊无变安尼，本来也无啥生气啊，一个月生气一两届，不该不要变做逐工拢生气，
2: 逐工生气，
3: 啊一双即马看到眠床我就会惊，
1: 毕竟体力嘛有限
2: 啦，你大当呢住个尖头乌蚁，
1: 哎呦。
2: 是哇，你大人的住家哪里呐？住家拢袂低呀。你大人的咱来去用吊大人的是咪？你当吊迄个速度，
3: 对，
2: 吊速度，伊住家袂拢袂低。
1: 啊，你退回啊！
2: 好啦好啦，这里晒，这里晒，这里晒吼。讲到大人的吼，诶，我较早吼，真正是大人触手真济解。
3: 哦，
2: 潘老师，你开刀，你捌开过刀无？
3: 我根本真是无啦。
2: 你知道我开刀开几届无吼？我先看卖啊吼，一刀、两刀、三刀、四刀、五刀、六刀、七刀、八刀。
1: 哎呦，
2: 哇，十几刀呢！
3: 我一个问题哦，挂包皮敢无算？
2: 挂包皮哦，迄无算啦，迄无算啦，我无迄无算，那是身外之物。
3: 我无。你搞讲的那个公司外之物。
2: 没有啦，你那个皮包那个是身外之物，那就是讲是讲身体开刀啊，那
3: 种，
2: 我总共开十几届。
3: 哎呦，
2: 那在少年的时阵有一遍啊出车祸啊，
3: 是
2: 大伯哦，迄阵时医生讲我掰卡嘞，
1: 哎呦，
2: 真的呢，哎呀，无彩吼。
3: 我全部讲，
2: 我是讲你要讲，
3: 无我本来想要讲，咁我事情我未使跟你同款。
2: 哎，那阵是拢吊大档的嘛，
3: 是啊，
2: 吊大档的吼，你那边住几天啊吼，是爱为迄个大档的遐住落。
3: 嘿，对，
2: 啊，我就是一种住肌肉，
3: 好真疼咧。
2: 嘿，啊，但是因为开刀吼，拢足疼的，无住个几天，
3: 未动的，
2: 未动的。啊，后来都一种大档的有无？爱住会啦。
3: 哦。
2: 啊，伊有一种止疼的，有无？你若疼时，你家己治。
3: 哦，个治落
2: 去。你家己治啊，止疼就来啊。嗯。免咱咧定定爱叫护士啊。护士，但是我爱甲你做咧。
3: 是啊，是啊，是啊。
2: 我那阵我咧登记大院的时阵啦吼，一个护士啊。嗯。哦，我就讲你来甲我做一个止疼。嘿。伊迄脚断四节。
3: 哦，一阵疼。
2: 一阵疼啦吼，啊，只一精神就叫来做，精神就叫来做。啊，当时啊，伊讲袂使做伤济。嗯。伊讲四点钟才做一届。
3: 是。
2: 啊，结果吼，有一个小姐吼。我甲叫吼，人个都拢会甲我做。比如讲，你时间来，上尾甲讲啊，我就听你甲医生讲者，人甲医生问者，人伫时间来，嘛拢来甲我做。
3: 哦。
2: 结果我则发现迄个小姐啊，吼，伊个名叫啥？你知道？伊姓杜啦。
3: 杜。
2: 杜老爷杜。
3: 嘿。
2: 好，义，他叫才艺的义。
3: 哦，杜义。
2: 嘿，贞洁的贞。
3: 哦，杜义贞。
2: 嘿嘿，杜义贞。嘿，杜一下嘛。啊。你想我，今天啦，一个杜玉珍啦，杜玉珍小姐，你俩如果听到这宝贝的，我就是吼，你常跟住院的时阵，只听做上济的咧。感谢你啊，你啦，我了接听的时候，你拢走来甲我杜玉珍，哎，这是真正代志咧吼。好啦，潘老师，那我这种这是真正正吼，
3: 做
2: 一只嘛，啊，你无啦，唔是啦，这人对啦，人这是住你大当的，啊，你种迄种。袂使，
3: 住个枕头拢位，
2: 住个医生拢走去，惊死哦，你惊死！我搁讲一个笑话予恁听哦，咱真济阿嬷有啊，也是太太，用用啊伫厝诶无代志吼，啊就是讲无来看医生，罔看。
3: 对
2: 哦，咱台湾真正有这种人在做咧。
3: 嗯，
2: 啊你阿姨啊你要倒，我要来看医生。
3: 是。
2: 啊无倒就是洗头店。啊你洗头，阿姨啊你头毛啊你吹干啊水要倒，无了恁要来看医生啦。就这，那因朋友我看几落个，我按时要来洗头，啊洗头明仔要用请哟，无啦，明仔要来看医生啦。咱要去看医生，拢会特别去整一个安尼哦。恁较早会安尼哦。
1: 会啊。
2: 真的哦。
1: 无啊，你出去都感觉讲拢爱整个水水。
2: 啊，看医生佫爱佫洗头安
1: 尼。哎，拜托，医生的职业偌崇高嘞，对不？
2: 哎，讲嘛是啦吼，讲嘛是啦吼。啊，有一个小姐吼，伊就安尼无聊无聊吼，啊，等来看医生。啊，医生若较温柔的，啊，较有耐心的有啊吼。咱这阿嬷啦、小姐有啊吼。都拢会去找医生，伊无一定是看病，伊就是种心理安慰。啊，一个医生吼，伊就发觉讲，一个小姐哦，逐工哦拢来看伊的门诊，吼，啊，逐工拢来看，啊，逐工拢整个真水安尼，啊，其实嘛无什么毛病，
3: 是，
2: 就是可能心理欠缺安慰安尼嘛，啊，但是伊站在医生的立场啊，第一关心，第二嘛是爱给伊做治疗，其实没有什么病嘛，结果吼，就安尼连续安三四个月过啊，突然间，安内无来，
3: 哟！
2: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拢无来，几礼拜拢无来。结果过过一礼拜了，一来啊，啊，医生就无讲，啊，你顶礼拜奈拢无来，伊来讲你知，无来，啊，就顶礼拜感冒吼，啊，我顶礼拜感冒无来啦，你感冒唔来，你无感冒则哭哭来，好来，这里。拍一针，算了，要给人推荐什么歌？
3: 算了，去那个大概做一支，
2: 做一支，
3: 来放一条好听的歌曲，叫做《淡水河边》。
2: 后来邀请空中的朋友，大家共同收听。

0: 来，咱现场的坤专线电话是0800055255，0800055255。啊，礼拜就是母亲节啦。每一年的母亲节吼，咱拢会做母亲节活动。
1: 嗯，
0: 啊，我拢会甲咱的厂商吼讲，会来做一下母亲节活动一个啦吼，优惠一个啊。
1: 哎啦，
0: 咱大家都知影讲，有钱的头家，大家拢足好个啊，对吧？吼，
1: 是啦。
0: 那这有钱的头家，足好个啊。咱也无甲叫优惠一个，我陈冠霖都无替咱听众朋友做代志啊嘛，对吧？吼、
1: 哦。啊，但是有一个大哥在问讲，啊，咱的纳豆姊妹，啊，咱拢无听到你讲做母亲节活动。
0: 我无讲着。
1: 无啊。
0: 纳豆无讲着。
1: 哎呀，你拢甲伊放袂记哩啊！
0: 我见咱这边你若有要求吼，啊，我就来做活动嘛吼。
1: 是啦。
0: 咱过年进前上优惠的纳豆姊妹活动，安那算？
1: 那是300粒装的，4500块，
0: 真香，
1: 加500块，搁送一罐60粒的，
0: 真香。
1: 你就拢乱卖啊！我嘛唔知啊，你安尼到底是收了钱啊无？
0: 所以是六个月份5000块，
1: 5000。
0: 哦，我前两阵我过年是起笑的哦。
1: 哎呀，你著久久来笑一届啊！
0: 一个月833块啦，吼。
1: 嘿啊！
0: 今仔日同款搁照安尼，互咱听众朋友，但是这卖登记会员好不好？哦，咱这卖登记会员，因为即马纳豆之美吼，咱国际油价虽然有起起落落，但是物价拢起起来啊。
1: 嗯，
0: 保健食品的成分全部拢起价啊。
1: 嗯，
0: 你知影讲人迄个 PP 石墨烯因的 NAD 都要起价，一组人要起1000啦。
1: 真的啊，真的啊。
0: 人家要起1000。
1: 嗯，
0: 啊，我记得咱前头表里那边纳豆之美吼，纳豆之美我赶快我出一罐大罐的。300粒装的，300粒装，你一天呢吃2粒，暗时要困吃2粒，对吧？吼，
1: 通
0: 啊吃5个月。
1: 对。
0: 啊，我搁另外送你一盒，这都是甲过年送上优惠的同款嘛，吼。
1: 嗯。
0: 迄盒就是便宜的卖，一盒卖2000字的，迄60粒只要卖2000字哦。
1: 对啊。
0: 我搁加送你一盒安尼，6个月份，算咱听众朋友5000块。
1: 5000哦。
0: 5000。啊，这未使甲我登记会员，
1: 嗯，
0: 因为未来这个部分一定会调整计销的。啊，那互恁登记会员，我这都已经无利润啊。未来起价吼，那超过恁的永久会员，诶，这个登记，诶，这个计销，
1: 嗯，
0: 我真正我卖一组，我都爱了一组啊。
1: 嘿，
0: 好、哦，虽然陈正平你那边纳豆之美吼，趁今仔日会当互咱听众朋友安尼平均一盒一个月才800几块，
1: 嗯，
0: 6个月份才5000块。哦，有一罐300粒装的大罐装的，搁一罐60粒装小罐装的安尼才5000块尔。你若要爱一年份，你就该买2组。
1: 是啊。
0: 好、哦，你若爱6个月，你就该买1组。啊，有需要咱赶紧打电话。这个部分吼，今麦无先和咱台上朋友来登记啦，好不好？
1: 嗯。
0: 我那边还有其他的商品，爱紧来讲讲的。啊，无母亲节特别到位啊。
1: 是啊。
0: 哦，啊，这活动若无同商品甲恁讲，恁买无到的，到时吼，我就搁和咱台上朋友日甲走无路去
1: 啊。
0: 是
1: 啊。
0: 后来啊，你今麦无咱今麦先登记一个安尼，好不好？纳豆之美，这一盒伫药房、伫病院内底拢买得到，只要是2000字啦。
1: 嗯。
0: 然后都要13000几块嘞。
1: 嗯。
0: 13000呢？
1: 今仔是5000都买得到啊嘞！
0: 今仔是5000，互你买6个月份啦。你看冠霖有伫犹太咱听众朋友无吼？但是这袂使登记会员咯吼。你若要爱较济，你就甲买2组，今年分做一届甲买起来安尼。
1: 嗯，
0: 好，0800055255，0800055255。啊，这纳豆姊妹嘛是登记加母亲节之间为止哦吼，0800055255。

0: 本来现场的客人专线电话是0800055255，0800055255哈。哦，足侪听众朋友拢爱纳豆激酶。
1: 哎呦，你拢无讲到啊！
0: 来，我跟你讲吼，这纳豆激酶，咱起码伫病院的药房内底买得到，咱台湾嘛足侪药房拢买得到。因这种的吼，美国凯普药厂伊是低温制造的，内底你甲打开是高高的这种的纳豆激酶，伊是卖臭的。
1: 嗯，
0: 这种品质一盒外口拢卖2000啦。
1: 对，
0: 真正一盒拢2000，这你凊彩问都有啊。啊，咱今仔日是6盒。是5000，一盒才800几块呢。
1: 是啊，
0: 要登记你紧来甲登记吼。拄好前天咱朋友讲，冠霖你个牛樟芝拜五无法度搞，往下无法度搞，爱等加即个5月20过了后才有。
1: 嗯，
0: 好、
1: 嗯，
0: 阿姨讲要先登记，先登记是会使，不过你爱肯去等咯吼。
1: 系啦，
0: 伊爱到5月20号才会到位。我伫甲咱台湾朋友做服务，我就真正甲恁做服务啦吼。

0: 当。我咧有钱人落当啊，讲过年你点要中掉啊？你知无？
1: 嗯，
0: 我怎啊惊掉？我才开始保养，开始食啊，食食效果足好，我才甲摕来节目当中介绍给咱的听众朋友。啊，当初伊叫我食，我先阿要食。伊讲吼，国泰医院、荣总、万方医院、台北这些病院，拢叫伊交货去病院内底卖啦。
1: 啊，
0: 一阿片当阵卖2500，
1: 嗯，
0: 啊，即嘛是拢差不多伫2200这个计销啊。
1: 对，
0: 你要登记哪道机密，你赶紧来登记吼。啊，咱只有一样物件吼，我要甲咱听众讲吼，都、就是 PP 石墨烯因的 NAD 这个商品吼。听众朋友，你今仔日你若要登记会员呢，你赶紧来登记。因为小李哥迄天来啊，是周日迄天小李哥来吼，我讲小李哥，啊你先啊，你的 NAD 母亲节无做活动，咱台南朋友今嘛你买当用手机啊上网去查看买啊。
1: 嗯
0: ，PP 石墨烯因的母亲节有做些活动嘛，对吧吼？但是就是无 NAD 这个商品 ，NAD 伊无做活动。
1: 嗯，
0: 我一家问才知影讲，因为原物料涨价，起价。其实 NAD 这个商品，因本来就卖足俗的啊，
1: 嗯，
0: 五阿则卖2980尔呢，
1: 真的啦，
0: 五阿则卖2980，迄外国，迄咱台湾的直销的，也是讲有人在给你推销，也是讲有诶，
1: 迄个。你若要去机场看，你就知啊，迄
0: 卖偌贵，你知
1: 无？那真正真贵咧。
0: 啊，因讲因即卖五阿要调整起来3980
1: 啊，其实也是很合理咧，
0: 本来嘛足合理的啊，
1: 对啊，
0: 五阿通啊食两个半月啊，
1: 对啊，
0: 两个半月才3980块，哪会贵？
1: 是啊，
0: 你伫日本买一罐都爱4000几块啊，
1: 系啊，
0: 一个月都爱4000几块啊咧，
1: 对啊，
0: 吼、哦，啊，所以我迄间我甲小李哥讲，会使六阿阁继续算阮2980无？
1: 嗯，
0: 啊，我阁甲讨。我国甲讨讲，啊那边两组会当登记永久会员无？
1: 嗯，
0: 小李哥无啥肯啦，因为你未来你若登记永久会员，你拢会使买六盒2980，但是未来伊毋是买五盒2980哦，
1: 嗯，
0: 因未来是调整五盒是3980，
1: 而且是五盒咧。
0: 所以咱听到朋友，你如果有伫食咱的 NAD 吼。我建议你今仔日你一定爱甲登记会员，因为今仔日是我偷偷，我有加甲叫一寡会。
1: 嗯，
0: 因为咱迄工订的，我无照迄工订的数量跟叫会，我有阁加叫。
1: 嘿，
0: 啊，互咱听众朋友今仔日阁通来买两组登记会员，啊，你未来恁就是拢永久会员，啊，你就买一组，人五盒是3980对无？
1: 嘿，
0: 你未来是六盒。
1: 2980，是啊，
0: 所以你今日一定要登记会员咯、哦，吼、嗯。好，啊，要 NAD 要登记的，要纳豆要登记的，吼、哦，赶紧登记。咱母亲节吼，进前我甲所有的活动拢甲邀请托足熟互恁的，希望咱听众朋友恁拢会当互我优惠着，吼、
1: 哦。嗯。
0: 好，要 NAD 要纳豆之美，咱赶紧敲电话哦，0800055255。啊 ，NAD 两组会当登记会员的这个部分哦，今仔日都要结束啊吼，因为我求的量都不够今仔日尔吼，0800055255，0800055255。

0: 后来现场的客人专线电话0800055255 0800055255，有真侪听众朋友即马拢卡来登记纳豆，尤其是 NAD 的部分哦。我要跟咱听众朋友讲，人未来五压是调整3980，
1: 这是真的哦。
0: 五压3980，我算互恁听，只压800块啦。
1: 嗯，
0: 你今仔日登记会员，你未来只压拢要偌济，你知道？免500，
1: 嘿啊，迄差真侪，
0: 迄只也免500，甲只也800，差偌济？
1: 真诶啊，
0: 正经诶啊！你今日若无登记会员，我未来我真正我无法度，因为人因诶原物料诶成本拢增加。
1: 嗯，
0: 我甲你讲啦，即马各行各业拢伫原物料拢伫增加成本啦吼，这不是我们在讲的。好啊 ，NAD 这个商品，毋是冠霖家己诶商品，这是 PP 石墨烯因诶商品。
1: 对，
0: 人因公司免啊规定。我无权利去叫伊卖起价，但是我家己开发的商品，我都会使家己来控制啊嘛，对不？
1: 嗯、
0: 所以 NAD 你要登记两组会员呢，今仔日最后一天。
1: 哎，登记会对哦。
0: 无你未来人啊，甲你调整五压3980，一压是800，你即马只压偌济，免500。哦，两组登记永久会员。
1: 对。
0: 啊，要纳豆，你嘛赶紧来登记，即马等得真济。我希望咱听众朋友在这个母亲节的时阵吼，大家拢会当。登记也到这个母亲节进行的这个活动哈，
1: 嗯，
0: 有一样物件，咱比如讲冠霖，你开放会员这里好不好？我讲什么物件？你讲胶原蛋白，
1: 哎、
0: 你水解胶原蛋白，粉啊，伫食的透早食三克，暗时食三克的水解胶原蛋白粉的，会使互阮登记会员无？
1: 嗯，
0: 我讲正经的吼，这项商品要叫我互恁登记会员吼，我实在是。我实在是
1: 咱讲
0: 真经，我实在是
1: 有困难度，
0: 困难度足悬的，真正困难度足悬的，因为这是德国的胶原蛋白，而且伊是咱啊开过药厂的，也是有开过生物科技的这药厂啦、生技公司吼、
1: 嗯，
0: 大家拢知影讲，吉利塔这个胶原蛋白粉，伊是全世界上贵的胶原蛋白呢，单价上贵的呢，
1: 嗯。
0: 啊，佫再来就是讲，伊是全世界唯一胶原蛋白吼，人个阿巴顶唔是写胶原蛋白，人是写氨基酸，
1: 真的。
0: 咱哪滴买胶原蛋白拢写胶原蛋白，你嘛对？
1: 现
0: 在咱写氨基酸，因为胶原蛋白你再把它分解以后就变成氨基酸。
1: 对，
0: 简单讲，你食一粒卵类，卵是蛋白质嘛，对不？蛋白质伊会分解变做胶原蛋白，
1: 嗯，
0: 啊，胶原蛋白了再佫分解变做氨基酸。啊，氨基酸才会当互你肠仔吸收，啊，你才生会出来。啊，但是咱这直接吃落就是啥，就是氨基酸啦。
1: 嗯，
0: 你个化工像咱的迄胶原蛋白，我讲真个吼，咱胶原蛋白恁听到，比如你若摕转去，去管那个准开安尼，你看一个白烟安尼，跟你冒白烟安尼，
1: 对，
0: 迄胶原蛋白我说做个哈尼啊油啦。
1: 嗯，
0: 迄烟是啥？你知道那个就是氨基酸，胶原蛋白的最小分子。
1: 他才会这样哦。
0: 咱听众朋友，包括我妈妈，伊来做运动，我运动煞，我拢叫伊爱食胶原蛋白，食三克。迄一礼拜呢，迄大腿肌肉、迄生肉生到有看的呢。
1: 嗯、
0: 咱听众朋友食胶原蛋白，食了不，肌肤变到偌水，迄身躯摸起来变偌油呢。
1: 嗯。
0: 咱真正听众朋友食老拢胶原蛋白拢会流失呢。
1: 一定流失。
0: 你知无？
1: 嗯。
0: 所以我是因为讲，我知影讲胶原蛋白你要大量补充。
1: 对。
0: 而且你要补充氨基酸。所以我嘛早有一年的这个母亲节，我甲摕这个胶原蛋白来卖三罐2800。
1: 嗯，
0: 久久啊，走来做一个活动。啊，咱真侪听边拢阿买胶原蛋白，我讲冠霖啊，你说吼两组吼两组的，咱过年咱是两组是5500嘛，6罐嘛，对不？
1: 嘿，
0: 六罐，我算我恁听吼，我今晚我加多，我今晚唔知外口是计算机啊。
1: 哦，是耶。
0: 胶原蛋白，你安尼一罐才偌济？900块。
1: 这边多买，咱这是氨基酸呢。
0: 一罐是200公克呢，三罐是偌济？一大斤呢。六罐是偌济？是2大斤呢。你这是德国的呢。来，我跟你讲吼，听众朋友你卖嫌少啦。今仔日你买2组6罐，算你5500。
1: 嗯，
0: 我都。按今仔日，互恁开放登记永久会员安尼，我今日无登记到，阮未来我就无开放，因为这个爱调介绍，我已经讲要调介绍调真侪年啊，但是我拢歹势讲调， 啊，咱讲真个，咱过年咱嘛无开放红登记会员吧？
1: 无，
0: 无嘛、嗯。哦，好，啊，听众朋友，你若讲要登记会员呢，麻烦一下吼。我要先拼了好，我先拼了好，你在今仔日进行订的，莫叫我登记会员，你国加订。咱的登记会员咧，安尼嘛才有意思，因为这是关系到我未来，我出会给您，我有可能是爱了钱呢。
1: 如果是，
0: 德国这边有像伊呢，因为这是原料呢，这就是水解胶原蛋白粉的原料厂呢。
1: 对，
0: 伊就是上纯的物件来啊。
1: 嗯，
0: 啊，这也无通啊套其他的物件啊。
1: 无多啦。
0: 伊就是纯的物件，伊偌济钱，伊起价偌济，我都爱学起价偌济啊。
1: 系啊。
0: 所以今仔日我讲吼。三罐算咱听众朋友是2800，你胶原蛋白那是6罐，我运费减给你收100块嘛吼，
1: 嗯，
0: 啊5600算恁5500，啊你那边两组我给恁登记会员啊呢，啊就只有今天啦吼，有登记到的，这就给你恭喜，啊你那今日无听到的听众朋友，吼你未来嘛未听到啊，吼好，今仔日呐，你那边要 NAD 的，今仔日最后一天登记永久会员，你别爱纳豆激酶。6个月5000块，你今日买胶原蛋白2组，哦，2组55006罐呢。
1: 嗯，
0: 我都和你登记永久会员安尼啦，好不好？哦，啊，有需要恁赶紧打电话，0800055255，今日电话能敲通啦，吼、哦，到暗时10点为止安尼啦，吼、哦，0800055255，0800055255。这些，拜拜。

0: 世间美丽一切拢是大家喜欢的，美丽声音，大家你我共同来欣赏。大桃园上水的声音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
1: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2: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1: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2: 对呀、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1: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2: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一半，
7: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6: 钱啦！
8: 陪伴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做卡幸福。而且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五二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让人放不记一年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让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13: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4: 痛是咱刀，咱刀伫痛。恁即个所收听的电台，是咱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调频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
15: 希望大家今日来吃这欢迎。
14: 食着药，青草一嗅；食唔着药，人参一嚼。美声电台提醒大家。现在时间是每晚上6点。
16: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逍遥不败。马上呢为您进行的这个节目呢，是由我的好朋友阿健主持的，阿健来开讲，欢迎呢大家来收

心情正水水，听伊讲，听咱阿健来开讲的节目上介水，那要欢喜心花开，亲爱好朋友，无唔对，没有错。咱调频 FM 91.5美声电台频道，一定一定爱会记得开。再一次，阿健同款的节目要开始进行，同款用十二万分的感谢，感谢咱所有老同学，感谢咱所有新朋友。大家无起嫌，啊，大家无转台，时间那真个够啦，拢会向继续，搁锁定咱这台。FM 91.5美声广播电台，为拜一进行个拜六，心情正水水，欢喜心花开，陪伴咱亲爱好朋友，讲天讲地啊，讲好些，讲本地无所不忌谈，开讲性的节目，讲好出阿健来开讲，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嘛是节目的制作人、校长兼讲经，全部一手包啦吼、哦！啊，希望咱阿健来开讲的节目，亲爱好朋友听了会欢喜，听了会趣味，听了会吓怕，听了。一讲赞就是赞，就是赞赞赞，那感觉未歹吼。大家甲咱收听，那感觉趣味，不是甲咱这个陪伴啦吼。啊好，倒推广出去啦。啊，有一挂无周知、欠点的这个所在，私底下再讲吼，啊健知。咱感情联络的专线2209747，2209757啦。外关区、外埔头的听众朋友，要利用进前，头前加一个空三啦吼，03-2209-7-472209-7-57，要加油，要鼓励，要吐槽，要点歌，要跟阿健讲悄悄话哦，电话做您，做您，做您，甲讲过来哦。

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感谢你又搁再一次啊，同款无气嫌啊，蔡宝金啊，继续搁个蒙加咸啦，好听节目，一个搁接过一个啦，继续 continue 搁锁定咱这台啦，同人的好厝边啦，在地人的好朋友啦，调频讲我做 FM 91.5微声电台啊，又在下小弟我啦，阿健啦是非常健康的阿健啦，为大家服务制作主持，对对啊，七点钟综合性的节目，讲好做阿健来开讲啦。啊，亲爱好朋友，你敢捌想过这个问题？还是别人捌甲你问过这个问题？讲奇怪，哈尼济电台啊，你为什么特别喜欢美声电台啦？啊，哈尼济节目吼，啊，是安怎阿健来开讲的节目啊？你搁听一下，你会不会这样子回答？我无敢看啊，因为不一样啊，美声电台跟其他的电台不一样啊。人去阿健来开讲的节目吼，啊，甲别的节目吼，嘛小可无这个敢看啊。过去吼，阿健真爱播伊的歌啦，未来我嘛是敢看爱播伊的歌，因为敢那听到伊。的歌吼，啊，起码知道意起来，跟咱同款啊，有台湾心，有台湾情的啊，迄、那个对对对啦，迄、那个痴情女，迄、那个啦，迄、那个讲做黄花啊，啊，黄花有唱一首歌做《红桃十二》对哇吼，讲诶、欸、是安怎我阿姨吼，是因为伊甲别人无同款啊，有无吼？如果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哦，私底下再讲啊，更惨啦。啊，讲就无同款哦。今天我们阿健来开讲的节目也要不一样了。啊，为什么要不一样？因为这几天啊，啊，一寡这新闻，一个这时事哦，还是看到。想到啊，起码是非常活力。大家怎讲啊？健真爱运动对，尤其真爱看这个棒球啊。啊，顶回阿健冇讲啊，棒球内底上界重要的裁判啊，就是迄、那个主审啊。啊，主审上界重要，你就是爱标准一致啊，吼，你就要标准一致啊。你比较喜欢高球，比较喜欢低球，比较喜欢外角球，比较喜欢内角球，拢冇要紧啊，吼。啊，但是你一定爱同款，未使讲 A 队吼，哦，啊，接外角球啊，好球啊 ，B 队诶，接外角球歹球，那都未使啊，啊嘛未。未使讲同样，诶，讲一堆诶，哦，头前先发投手投外角球，啊，都是好球，啊，结果中继后援投外角球都是坏球，安尼就未使你啦吼。所以标准一定爱一致啊。你看咱台湾哦，即个公众人物哦，即个政治人物，有当时想起来啊，正经有当诶，即个有够神啊，甚至讲哦，吐血啦，啊，拢无共款啦，啊，标准拢无共款啦，啊，标准你嘛是我较一致咧，啊，所以吼、哦，今仔日哦，无要讲新闻啦，嘛无要讲即个时事啦，像过去啊，今物讲诶啊，奇怪，那查阿姐，家己的囡仔在放屁哦，就长得大了；啊，别人的囡仔吼，在放屁就长啊在烂了，那来着。所以呢，阿健个人是认为啦吼，另外一句台湾俗语阿嬷的话，安尼在甲咱提醒，安尼在甲咱这个驾驶啦吼，讲人上界重要，就是爱尽家己的这个本分啦吼。啊，光叫唔光叫，你免为干那关心牛棒球啦，要关心牛棒球，那是人外人婆的代志；要关心牛棒球吼，那是人随身丫鬟的一个事情。啊！你那跟叫，你得负责跟叫，该跟叫好势吼。啊，和新娘啊，未坐位啊，好伊安尼，哎，就讲七上八下位啊，这样子坐得不舒服。啊，迄都是你的责任嘛。啊，至于讲其他诶，这个物件吼，啊，他们别讲，先免管他谁。每一个人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每一个人甲家己的这个义务甲责任真好势吼。啊，更相信讲，咱台湾同款嘛是非常的赞，非常的好啦。啊，有真侪亲爱好朋友爱听阿健来开讲啊，节目讲阿健，好、哦、你的节目吼，啊，正经达工拢。无同款呢，好、哦、啊，变化真济呢。恁像迄个刀具同款啊，嘛会杀你啦！迄、那个刀具厨师啊，就是每天哦，爱准备什么菜呵呵啊，请大家别人吃吼，啊，拢伊家己偷壳内底吼，拢爱有这个诶，就是讲诶，这个准备啦。啊，同款的角度啊，其实也近在想哦，咱广播电台这个主持人哦，某一个角度嘛、啊，像这个导演同款呢，像导演啊，啊，大行拢爱管哦，啊，大行拢爱想哦，这个好事啊，导演啊，赞的话吼，啊，翕部戏吼，都会开。非常的赞啦！啊，讲到导演哦，听伊讲这首歌吼、哦，真好听啦。人是讲一球入魂对不？咱迄个里外的棒球名将啊，迄、那个陈伟英啊，伊的座右铭吼、哦，就是一生玄命吼、哦，一球入魂啊。啊，人伊这吼、哦，叫做一起入魂，一起入魂哦。我听到吼、哦，你会感觉安怎？来，邓永嘉所演唱，真的是漂亮宝贝啦吼。邓永嘉所演唱好听的歌曲，讲好做啥？讲好做导演哦。你捌听过无？不管捌听过。没听过，咱共同来欣赏哦。

这款的啦，讲这款的剧情哦，是啥物人啦、啊，哈厉害啦，是啥物人编的啦，是啥物人导的？这个像那个娶老家那个啦，吼、哦，那个讲我做邓永嘉啦，漂亮宝贝邓永嘉所演唱的，讲合作导演啦，吼、哦。所以过去哦，有听众朋友安尼在形容关这个主持人呢，讲这个主持人哦，像这个导演同款啦，啊，讲这个主持人哦，有当时啊嘛像这个导演同款呢，啊，导演哦，都是爱导出来这个作品哦，啊，大家感觉看了会好欢喜，啊，感觉啊听了吼、哦，啊会趣味啦，啊看了听了了后吼，啊，佫会想讲，诶，它里面吼、哦、好像有特别特别要甲咱反省、思考、探讨这个所在，有无？人在讲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啊！人哋讲文吼、哦、要以载道啦吼。古早有唐宋八大家迄、那个诶，就是讲韩愈啊，啊不是安尼讲，诗说来对，不是咧讲讲文以载道啦吼。啊，这阿健嘛是希望安尼啦吼。讲咱每一家嘅这个节目吼，啊不管讲天讲地啊，讲好些讲本咧，无所不忌惮来开讲吼。啊，希望拢加加减减哦，对咱所有亲爱好朋友，拢有所帮助，有所启示，咱大家共同来。到底来这个进步了吼？啊，像我今次准备讲这个问题，唔知亲阿好朋友，你敢捌想过？拢真辛苦啦，坦白讲吼，拢真辛苦啦。啊，不过有朋友问阿健啦，阿健啦，你家己吼嘛有做别人的囝啦？啊，你家己吼即个嘛拢做家己的这个诶别人的这个老爸啦吼？啊，囡仔嘛拢大汉啦，啊，你感觉咧？你感觉就讲做这个诶老爸啊较辛苦吼？啊，就是讲这个诶饲囡仔较辛苦，啊，是讲照顾爸爸妈妈较辛苦啦。坦白讲，拢嘛非常的。辛苦，你一定要用心哦，啊来下去啊。不过呢，勉强啦吼。如果说真的要比较的话，坦白讲吼，啊照顾爸爸妈妈吼，更加的一个辛苦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心情啦吼，啊是讲各方面哦，迄条件都无同款啦。咱囡仔吼啊，对生出来吼，娃娃啊落地啊，红眼啊，软心是嘛，然后一天一天来给照顾，一天一天大着吼。诶、欸、啊，我们吼啊就充满了这一个喜悦啊。啊，另外就讲一天一天大吼，啊咱就努力。这个卡手啊，像阿健这阵哦，两囡仔拢大汉啊，啊，我就拢这个离卡手啊，啊，感觉讲拢真轻松啊，啊，但是你若种照顾爸爸妈妈哦，坦白讲哦，迄、那个心情是无同款啦。讲一天一天哦，啊，爸爸妈妈年纪愈大吼，啊，我们要负担的这一个责任哦又越大，啊，爸爸妈妈年纪越大吼，啊，咱要花的心思心血哦就越大了吼。所以简单讲啦，啊，照顾囡仔吼是愈照顾愈轻松，啊，你若照顾爸爸妈妈吼是你。愈照顾吼，啊，愈辛苦愈忝啦。啊，你敢会再讲哦？啊，未使哩。好，安尼我就讲爸爸妈妈无必要照顾，我拜托个。你若讲出嚟吼，安尼去予人个配谈配乱。啊，你若安尼想哦，会叫天公伯吼，啊，家己即个就是讲讲卡算啦。人哋讲天大地大，老爸老母饲咱用咱的这种温情上介大啦。啊，国家安怎即个辛苦吼，啊，你嘛是爱来家己即个照顾啦吼。啊，不过讲到即个问题，啊，见一旦安尼甲咱亲阿好朋友。来提醒啦吼，你若讲咱这代吼，啊上无阿个兄弟姊妹对无？啊，若讲这个下一代吼，拢生一个，拢生两个哦，那真的小孩子的一个负担哦，就比较重了。所以两个角度跟大家来这个分享，跟这个探讨啦吼。如果你老兄弟姊妹吼，就像咱基建哥哥因安尼，吼啊这三个兄弟吼，吼啊非常的这个团结嘛，拢真友好，啊就较轮的吼，啊大家轮流去关心。啊，若讲正经有代志的时阵哦，喊一个声，吼，所有的这个三个兄弟全部都到。安尼才是真正的一个孝顺了，唔当像社会新闻咧讲的，吼、哦，这个杀去咧，伊咧杀去咧，啊，若要分财产的时阵哦，吼，大家都拢诶走走出来，啊，平常时照顾吼，大家走到碰见伊，无人要来照顾，这样子是不对的啦，吼，这样子是不可以的啦。啊，另外吼、哦，这个时代咧要改变啊，人哋讲时代咧变，观念咧变吼，啊，想法做法嘛爱改变啦，吼，就阿健，不是，伫以前我就甲阮太太讲啦，吼，讲咱饲囡啊吼，啊，就照顾囡啊吼，养育。囡仔教育囡仔吼，迄是咱的责任，嘛是咱的这个义务啦吼。啊，如果囡仔若大汉了后吼，他懂得孝顺吼，啊，懂得反哺之恩对咱好吼，安尼咱该动作扣掉呀，该动作扣掉。我们表示讲，哎、欸，我们这一辈子吼，功课做得不错哦，所以小孩子也很喜欢哦，哎、欸，要懂得这个孝顺父母亲啦。啊，那无吼，人因的暑假在拍拼，家庭在拍拼，啊，咱家己身体顾好吼，啊，家己互相来照顾，安尼多谢。可能恁老安尼想法。
啊，那些心态哦，落差哦比较不会那么大了哈、哦。啊，落差如果没有比较那么大的话哦，啊，你都别为啊的好啊，阿健呐，你看我那个啥喏，那个啥喏，咱别讲，你就比较不会来这个心理不平衡了哈、哦。提供我咱请来好朋友做参考。不过不管安怎，阿健还是提醒咱收请来好朋友做人今日时势啦，搁讲一遍啦吼，一定一定爱做一个友好囝啦，手抱孩子的时阵哦，你才知影讲爸母死啦，老爸老母辛苦甲咱照顾吼，正经是非常这个伟大。好听的歌曲，合作想起爸母时，林珊所演唱的哦。

几粒猪头啦。古早人不是拢一代传一代安尼在甲咱讲，讲世界上哦两项代志袂当等啦，都、就是有效啦，啊，都、就是做好代志啦吼。行孝要及时，行善赶快嘛是爱及时啦吼。所以咱互相勉励啦吼，互相来这个提醒啦。天大地大啦，像这个就是讲想起父母时这首歌赶快啦，老爸老母是咱用咱的这种温情上阶段，一定爱做一个有效仔啦。啊，有当时咱在想哦。人世间呐，啊有法度做翁阿婆，有法度做爸阿囝，有法度做母子母女的哦，迄拢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这个缘分呐。有真侪人哦，啊真顺利，啊就会生囡仔，啊真顺利，就讲有查甫嘛有查某呀。啊，可是有很多人哦，一辈子哦啊求子求女不可得啊。你看像这个现代人啊，可能这个物价各方面压力各方面愈来愈侪啊，所以现在生不出这个小孩子的哦，好像越来越多了。啊，那古早古早咱以前迄个年代哦，哎、这动不动哦，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也是隔壁三金伯哥在讲啊，那动不动哦，五个像我们家五个哦，啊，也是最起码还是基本数尔啦吼，啊，像阮阿姐、阮阿姐面呢，一家七个啊，啊，阮阿哥因哦生八个，生九个哦，很多啊，所以以前小孩子很多对不？啊，不过以前哦重男轻女了吼，那时候真的就比较重男轻女了吼，啊，那生查甫好，啊，就这个，哎，就是讲这食这个油饭了，啊，生查某啊，凊彩凊彩，哎、啊，有当时啊食这凊彩食这鸡卵糕。就好啊，甚至哦，连通知嘛不通知啊，意思上啊，生女生了、啊、就是这个赔钱货啊，所以以前哦啊，常常啊，就是讲啊，查啊查囡啊，无啦，无要紧啦，凊彩凊彩啦，啊无绑腰啊啦，吼啊无绑刺啊，我这个绑腰绑刺啊，无就招弟啊啦，招弟啊啦，我得个招一个这个男生无啦吼，啊跟唔知要甲咱亲阿好朋友讲未，阮家吼五个小孩子，我是排行这个老幺啦吼，啊头顶有三个阿兄，啊个有一个阿姐啦，啊本来听伊讲哦，阮爸爸妈妈希望讲一个。查囡仔无够了吼，啊，无个生一个吼，看能不能再生一个小孩，那女生了吼。所以我本来我们爸爸妈妈期待过来吼，是女生了吼，啊，没想到说，哎、欸，还是有鸡鸡的，还是这个男生了啊。不过，他没跟我们爸爸妈妈，人家都讲了个啊，男生女生拢赶快呢，啊，只要呢不带钱吼，啊，只要呢友好就好了吼。啊，所以啊，更不甲咱收钱啊，好比我讲的就是讲，有当时啊吼，啊，查囡仔吼，你莫去分别讲哦，什么男生什么女生呢？有几人即个在讲啊，二十一世纪啊。电都是杂音啊吼，啊较大心咧，电都是女儿吼，啊比较这个孝顺咧，别人是不是安尼我唔知啦，可是我们家我感觉到吼，啊有的时候不是说儿子不孝顺了，但是儿子男生哦，拢比较大辣辣，比较不会那么细心那么贴心对不？啊那讲杂囝吼，哦都拢一寡平常时啊好，尤其特别咧这个节日的时阵哦，爱都拢非常的这个用心哦，来这个安排来这个准备，所以你会觉得说，生女儿也不错啦吼，所以这个二十一世纪啊。千万唔通够迄重男轻女诶，即个观念啊！咱这种种都拢有查某在做啊，我讲嘛有，咱台湾嘛有啊，所以吼唔通够重男这个轻女啊！唔通讲啊，查囡仔生查囡仔蒙腰啊啦，啊蒙刺啊！啊讲着蒙腰蒙刺啊，足侪年前哦，这出电影应该大家嘛拢捌看过啦。啊，主角是孙越啦，吼、啊，孙越诶，叔叔迄个孙越啦，吼、啊，伊做一个即个 A 教诶聋哑人士啦，吼、啊。啊，因诶，即、这个女主角是像迄阵哦做新人啦，我诶做一个做刘瑞琪啊，啊长得很漂亮对不？啊因做。做几次等一下，好做搭错车对吧？啊，这意思是啥？意思讲孙越是在捡这个破烂的，然后在捡酒干啊，这个破烂的。啊，有一天哦，伊就发现讲一个，捡破烂听到迄个囡仔在妈妈号的声音，啊，一看哇，一个小女生呢，啊，这蛋像改这个蛋底啊，啊，伊家己嘛无惊伊死死啊，想讲安尼可能有缘哦，怎改莫等来饲啊？哦，啊，一天一天，这个小女生长大了，啊，越来越漂亮，啊，尤其是很会唱歌，很会跳舞啊，啊，被星探哦，啊，发现了，哦，该栽。陪讲真出名，诶，这个歌星啊，但是星探拢爱改包装啊，吼、哦，人伊是什么家庭，什么家庭啊，啊，未使去哦，伊歌未知讲，哦，因爸爸是在捡破烂的，啊，他爸爸是住在那一个违章建筑内底啊，啊，所以吼、哦，啊，伊嘛是很挣扎，为了要出名，为了要赚钱啊，啊，结果哦，尾也真感动对哦，啊，因老爸啊，孙越啊，啊，就是这个破病啊，啊，破病伊阵咧办演唱会啊，无法度去改看啊，啊，所以他最后在演唱会，吼、哦，大型演唱会的时候，那在唱啊，啊，伊的这个好朋友啊，
啊，就是迄、那个李立群啊吼，啊，走去甲伊讲啊，哦，讲恁爸爸吼、哦，迄个就是讲，即个已经破病，已经不久人世了，哎、啊，怎么放咧？演唱会没有唱哦，怎么跑去看他爸爸？啊，甲因爸爸讲讲即个系列讲较歹势啊，吼，这出电影真侪人拢捌看过吼，啊，看的时阵啊，好，啊是讲即阵在重播重演，啊，你再看哦，应该都会感动啦。啊，恁会记得无？迄阵即出电影伊的即个主题曲哦，就是做酒干汤杯无啊，迄、那个主唱的人像哦，做苏炳，不是苏炳的，叫苏芮啦。吼、哦，苏芮所演唱的讲合作酒干汤杯无，今仔日邀请亲爱的好朋友共同来欣赏，爱记得哦。做人今日是说，千万唔通因为爸爸妈妈职业身份哦无高贵，啊，你有成就的时阵都无甲爸爸妈妈看伫眼内，甚至唔敢和别人知讲，迄是恁爸爸，迄是恁妈妈，这正经是大不好，大不好，大不好。酒干倘卖无。

谈微博了，讲有没有酒干啊谈微博了、哦、这一首歌哦三十年前哦唱个了未掉了，为台湾头哦啊唱个台湾尾了，为台湾哦啊唱个外国去了，啊今仔甲你讲哦，连中国大陆哦这首歌嘛非常的唱啊，为什么？因为以前哦还可以开放的时候，啊今哦不是去大陆这里佚佗啊，大陆朋友嘞，唱起酒叫 KTV 讲咯，哦点赞酒干汤尾哦，哎、欸、他们唱得很厉害呢，啊他们也知道说这句的闽南语这一句台湾话哦是三观的这个艺术了，所以迄阵哦这首歌哦。是电影后，还是刘瑞琦这个人哦？啊，唱歌了不掉了吼！啊，讲到刘瑞琦，你还有印象吗？坦白讲哦，伊不是讲人长得漂亮，不是干那讲这个，哎、就是讲真够唱歌，真够跳舞，伊嘛真够演这个演戏呢。迄阵上红的时嘛，有演到这个香港戏呢，有好多片哦，都有这个刘瑞琦啊。啊，尤其乎大家感觉讲上界感动的，就是这个刘瑞琦哦。啊，不是干那讲做电影尾啊，变起的这个套路呢。他在现实的人生内底吼，伊嘛是正经是大家哦。公认的这个少女一个呢，因为伊为着照顾家己的妈妈吼，一辈子不嫁呢，那没讲啊，真个是真无这个简单啊吼，所以更感觉讲刘瑞琦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所以有真济人啊，啊听过刘瑞琦啊，就讲迄个也故事啊，佮看伊迄阵诶，迄个搭错车甲孙悦叔叔做迄出电影吼，印象拢非常的深啦，啊有真济人听伊的故事吼，啊听了吼啊不知不觉哦，啊唔知安怎吼，啊目屎就一直流来，目屎一直流来，目屎。有一首歌啦，嘛是同款迄个时期的啦，啊，很像凤飞飞对哇吼。人哋讲伊是专门模仿这个凤飞飞，或者林淑荣啊，林淑荣唔是唱一首歌讲我怎么哭了啦，邀请一来好朋友来这个收听，因为等你吼，啊，今日讲一个爱的故事哦，唔知听了吼，啊，你会感动无？唔知听了你会流目屎无？先来听这首《我怎么哭了》来。

要忍住眼泪了，可是不知不觉当中泪已成行了。当初真好听，真予大家感动的一首国语歌，林淑荣所演唱的，讲予做我怎么哭了啦。有真济四中兼外跳的好朋友、老同学，真爱听阿健伫节目内底传插这个爱的故事。因讲阿健讲的故事，甲别人小可无同款，因为阿健拢特别挑选感人、会发人深省爱的这个故事。今仔日阿健希望所讲的这个故事，买单。和咱所有亲爱好朋友感动，买单和咱亲爱好朋友来这个省思啦。今仔日要讲感人的故事，伊的这个名叫做一通和人鼻酸的无名来电，一通让人鼻酸的无名来电。讲阿中啊，有一天吼、哦，行伫路里啦，伊的手机啊熊熊弹起来。在话筒的那一边哦，是一个很稚嫩小女生的一个声音了、啊。姨姐姐讲：“爸爸，爸爸，你赶快回来，我好想你啊！”凭着直觉，阿中啊，怎讲？这一定搁卡唔着电话了。所以，因为阿中啊，伊家里无查某囝，敢那有一个六岁这个独生子了。所以，在这个年头发生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哦，也实在不足为奇了。所以阿中啊吼，就没好气的，真大声讲讲，打错了，吼、哦，啊就把这个电话吼、哦，来这个给挂掉了。佮刷来无几工哦，连刷足侪工呢，这个电话吼、哦，竟然一直卡，一直卡，一直卡，一直卡了，卡甲，和阿中啊吼，感觉讲有够这个烦呢。有当时啊，伊态度吼、哦，真粗暴，真无这个礼貌来这个回绝了。啊、有当时啊吼，阿电话干脆吼，啊，就电话都不爱接了。迄一天，这个电话搁一遍搁一遍来卡来，甲以往无同款的是，在阿中啊一直无解接的状况之下，迄边的电话嘛是坚持吼，啊，不爱挂断，一直来卡，一直来卡，一直来卡。阿中啊，最后无法度，伊怎啊耐住性子，开始来接听了。同款是迄个查囡啊，有气无力的声音呢、啊，讲爸爸，你快回来吧，我好想你呢。妈妈说这个电话没有错了，是你的手机号码了。爸爸，我好疼啊。妈妈说你工作很忙啊，天天都是他一个人在照顾我，都累坏了。爸爸，我知道你很辛苦，如果你来不了了，你就在电话那边再一次亲妞妞一次好吗？孩子天真的笑容哦，不容许阿中啊来这里鼓转了。阿中啊总啊对着话筒哦，想想的听了好几下了，听到孩子在那一端断断续续的声音，讲谢谢爸爸，我好高兴，好幸福了。就在阿中啊逐渐对这个打错的电话发生兴趣的时阵哦。接电话不是那个杂音啊，是一个低沉的查某人的这个声音啊。伊讲对不起先生，这段日子一定给你添了不少不少的麻烦，实在是对不起。我本来想说处理完事情之后再给你打电话来道歉。这个小孩子的命真的很苦很苦，生下来。

那个手机号码了。啊，电话听个家就紧急讲啊，那现在那个小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对方给公公妞妞已经走了，你当时一定在电话大中闻了他了，因为他是微笑着带走，临走的时候小手里还紧紧地握着他能够听到爸爸声音的手机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阿电话眼前已经是模糊一片，他的眼泪不知不觉已经哭了出来哦。

讲生日快乐的歌啦，应该是给妈妈啦，因为妈妈用伊的痛苦吼换来咱的命。亲爱好朋友，敢捌想过啦？咱伫二十岁之前哦，差不多每一天哦，拢有法度看到咱家己的妈妈对无？但是大人了后，二十岁了后吼，你要看妈妈的时阵哦，可能就有时有阵啦，无就你去做兵啦，无就去外地读书啦，无就你已经娶某某甲爸爸妈妈来这个大斗阵啦，所以要看到妈妈的这个机会哦，一遍比一遍搁较少呢。你敢捌想过这个问题？你这一辈子哦，还能够看到妈妈几次啊？咱简单来讲啦，如果你妈妈六十岁啦，吼，咱一般是这个平均的这个岁数，食到九十岁啊，六十岁到九十岁有三十年的一个时间啦。一般正常哦，如果你那半年才等于会看爸爸妈妈一遍哦，安尼三十年乘以二，只有六十次的一个机会呢。你讲我无啊，我逐天哦，拢嘛有这个要等于看。也许你是幸福的这个囡仔啊，但是有足济人诶，去外地打拼啊，可能半年能够回家一次看妈妈一次吼，都非常这个了不起啊！啊，有真济人啊，讲阿健啊，你安尼算唔对啦，我希望吼，这题吼，咱永远拢算唔对。阿健也希望说，都算错，每天都能够陪妈妈，每天都能够陪爸爸吼，那是我呢幸福的这个代志啊！所以阿健要甲咱亲爱好朋友讲的，就讲反射你甲真济大部分的人吼，拢同款啦，拢有安尼。这个想法啦，讲妈妈的身体真好啊，爸爸身体嘛是真好啊，咱拢一厢情愿的吼，无用家己的这个代志啦，就是讲妈妈都是伫遐啊，好好的啊，并不需要我们特别的一个在意啊。但是等咱甲伊分别了迄个空间间隙内底吼，你敢有发觉到妈妈吼，一天比一天搁较老了，慢慢的来这个老去了，妈妈慢慢的变老的这个事实吼，听好，你最后猛然发现的时阵哦，会常常都会来不及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哦，妈妈赶快底下默默的为家庭来付出了，又默默的承受着让经济让咱也这个痛苦了，妈默默的等待我们的一个关怀了默默的等待我们这个小朋友小孩子能够回家了，一点拢真需要咱了。只是妈妈的这个角色吼，伊就拢未来讲出嘴了。所以阿健要甲咱收起来。好朋友共同来这个分享甲提醒啦，凡是有一寡代志哦，是微不足道啦。凡是有一寡代志，你感觉讲无聊、无必要，但是伫这个世界上哦，没有什么比给妈妈给我们的母爱哦，更加的这一个多，更加的这一个高了。所以嘛，无什么代志哦，比孝敬妈妈哦，友好妈妈哦，更加的不容等待了。所以咱一旦归共同来提醒做这几样代志，好不好？第一项哦，对，上无你每一礼拜哦，不管你是身在何方了，给妈妈打个电话，让伊卖烦恼，好不好？另外第二项呢，你至少每一个月哦，陪妈妈好好的聊一次天了，分享耐心的分享妈妈的喜怒哀乐了，何以未感觉傻逼死，何以未感觉孤单了？想无每一年哦，你陪妈妈健康检查两次啊，关心伊的健康哦，为妈妈来留住青春呢。想无每一年妈妈的生日，跟妈妈的母亲节的时阵哦，你爱送妈妈一份有纪念意义的这个礼物啦。想无每两年哦，咱带妈妈去远途的旅行一次，让妈妈有美好的一个回忆了。每三年哦，咱努力工作学习啊，做一寡再升级出来个。先经历个先考定哦，或者是妈妈上届要爱的这个礼物啦。每五年吼、了后，因为有咱的关爱，甲咱的这个努力吼，和妈妈逐天看起来吼，一天比一天更加少年，更加这个年轻啊。十年啊，十年来电吼，你收集这十年里面你为妈妈拍的这个照片哦，做一份独特的一个专辑哦，你纪念的这个照片影片旁边又记录当时的一个场景哦，为妈妈留下美丽的一个时光啦，更相信全天下的人，大家不是讲无孝心啦，只是讲咱有太侪太侪这理由吼，就是讲 ND 对妈妈的这个关爱啦。你在理由来对吼，你敢知呀？妈妈一天一天的老去，正在告别年轻了，忙碌的这一个中年更年期马上来到了，最后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老人了，白发了，皱纹了，颤抖的手，你这个过程当中，他承受着什么？尤其是从更年期到那个。
个漫长从青春迈向衰老的过程当中，他的身他的心都在发生怎么样的一个变化，这些东西我们做人今日是谁千万不贪求不记得跟亲爱的好朋友共同来分享。所以记得啦，我们看妈妈的机会，看妈妈的这个时间一遍比一遍更少，一点一点要把握住机会。来，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詹雅文所演唱，讲合作啥？合作梦起啊，梦游啊！来，这首歌好听啦。啊，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片尾曲《一生的好朋友》，咱就今仔日无来做这个播送，用这首詹雅文所演唱的合作梦游啊。再一次感谢亲爱的好朋友今仔日的这个收听和陪伴，也要用这首《梦游》啊，再一次提醒亲爱的好朋友，天大地大，爸爸妈妈是咱用咱的这种温情上介大，一定一定爱做一个有孝子啊！等下唔好转台哦，继续锁定咱这台，一定爱继续收听，一定爱继续陪伴。啊！祝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嘛祝全天下的这个妈妈拢会当青春、健康、快乐，甲伊的查某囝、甲伊的囝，一世人拢欢欢喜喜来做伙。会记得有空没空，一定要回去看妈妈。好听的歌曲，梦起来哦。

0: 日到暗暝二十四点钟拢陪伴我，声音好听又搁迷人。那是一天吼，无听到伊讲话，就会少思念的。
1: 好，谈恋爱好。
0: 你是咧乌白想啥啦？我讲的是美声广播电台 FM 九一点五，美声广播电台是咱的电台情人，翠花来听啦。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就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0: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9: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1: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哎。
9: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12: 母亲节快乐！
1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5: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环境部长彭启明。烟蒂乱丢不只会破坏市容，造成环境污染，还会影响生态环境，请大家鼓励我们身边的吸烟者吸烟后将烟蒂带回家或是丢垃圾桶，这样的小改变就能够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美丽。
16: 以上是环境部广告。

见到没有，大家好，感谢大家过来到店哦。要是简单又啥子不没开心啊哈，或者是在我主持人雅士文雅的雅，是农工商的事哦。雅士的家陪伴大家拜一告拜老，暗时七点到八点，一点钟过的时间，礼拜日再去十点到十二点，两点钟过的时间。换句话说，拜一告拜日，雅士都会在空中陪伴大家嘞。哪里的空中？在咱 FM 91.5米社广播电台美声广播电台的空中哦，陪伴大家哦。啊，我的这部底家哦，独家播出。啊，那是你听这其他的这电台听这声音跟雅士蛮像的。不是我本人哈、哦，那就不是我本人了哈、哦。我最近哈、哦，这个有几个可爱的听友，赶快欢迎公哎。雅士，我听到有一个节目声音跟你很像哎、欸，但是我知道那应该不是你哦，因为你有说你都在美声电台这个独家播出嘛哦，然后这节目主持的风格也不太一样，但是那声音好像哦，然后就告诉我说，哎、欸，你可以去听听看啊，啊，我还真的有去听一下，我觉得还好，可能是我自己嘛，自己知道自己的声音的差别然后。啊，不过说实在，有时候在车上，我自己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哎，有时候还听到真的有几个主持人声音跟我还真的有一些相似啦，哦，一点点的哦。那也可能因为你开车嘛，哇靠嘛，我这个有路的声音呐，吼，听不公盖清澈啊，啊，你也不会说很专心在那边听，啊，只要有听到有一个男生的声音哦，然后就讲一些话。偶尔自己会笑一笑的，好像就是雅士这样子哦。好啦，好，谢谢大家，恭候一转眼啦，我的节目就在美声电台独家播出啦齁、哦、我们的 FM91.5 啦齁，是 FM 的哦，会记哦 ,91.5 齁、哦。哦，那咱就这精彩这部啦齁，是咱这比下电台齁、哦。如果你有喜欢雅士的节目，你也可以收听我们的其他节目。大部分都是有收听其他节目顺便来收听雅士节目的啦，这是真的比较多的啦，我不会演的齁，对不对、哦、那也有一些朋友们呢真的是特别喜欢听雅士节目，给雅士加油支持啦，我跟龙格力公家感谢谢谢啦齁，谢谢，真的是很感谢你齁，这是一种缘分、哦、这是一种缘分，咱嘛不签什么契约嘛，对不齁、我们也没有真的面对面的见过，有可能有啦，有可能有啦，但是应该是少数，因为我以前有参加我们电台啊办的一些活动，比如说那时候有一些聚餐的一个会嘛，我记得有聚餐的两次我都有去，哦，有一次我还有上台哦，哦，有一次我还有上台哦，呵呵，所以如果有去参加的话，因为那个场子人数也不能太多，应该是一两百人左右吧，哈，十桌，两三百人可能有了，哈，啊，但是但那时候没有特别的这个说我怎么样，我是谁啊，没有特别的宣传这样子，哈，啊，也有在之前更早期更扎基，哈，对，我们有办保龄球比赛的时候，我有去比，我是当然是代表我们美声电台这一组，然后我有去比，哈，啊，我自己。更早期，我现在讲更早期哦。那时候我们电台晚上啊，还有跟一些听友一起组一个保龄球球队的，算是球队吗？没有完全的这个名字，就是说美声电台球队这样子，但是同好会啦，大家喜欢打球的，就是找一个时间点，然后约在一起打球的，这个少说也有个十五年应该有了。然后甚至更早，我们还有这个名单的，还有名单的。迄阵时我嘛有去一起参加这个保龄球这个，哦，也认识好几个听友啊，哦，就是透过这个方式认识的，还有一些后来都好像还有在听，那现在有没有在听我就不知道了哈。哦，有好几个真的都，我现在还想得出来他们的这个面容哦，名字其实我记得啦，但是我不好意思在节目里面直接呼喊你的名字。但是哦，这个都是就有跟本人接触过啦，这个都是一种缘分啊。如果不像我这种的，当初有当面对面认识的啊，甚至后来有一阵子我没有在电台嘛，还有私交的，还有比如说我知道有在店面做生意的，我还有去跟他们高官哦，应该开杠子啊那样哦，这个我们没有这种额外的交情，但是你愿意一直收听雅士节目啊，我就觉得哦很感谢很感动嘞哦。
哦，那或许之后有机会，我们电台又办一些活动啊什么的，哎，咱们还是有碰面的机会嘛，对不对？哦，好啦，谢谢大家。哦，空中碰面也是很 OK 啊，哈，至少给你另外一种这个没有看到真面目的遐想嘛。对，有时候人家说想这个什么，有梦最美啊，你有一点点保留空间呢，都是比较美好的。我不是说我个人有多不好，我其实也蛮愿意跟大家碰面的啊，但是呢，你知道，就像你看到一个人哦，一个人你跟他面对面的时候，如果他是有戴口罩的，有没有？你都觉得这个人哦多了一分，不是说神秘感了，就多了一分觉得说，哎，这个好像，这个一定是一个帅哥还是美女，对不对？哦，因为你就会把他这个你印象中最好的那一个就。先把它在这个口罩下面先设定好了，嘿，就如同你听声音啊，你就觉得啊，雅思，你看看，我讲这个幽默风趣啊，然后讲话都很有精神啊什么的，你就把我的人塑造是一个该有的人设，对不对？那也是无所谓的，我觉得 OK 啊，对，好啦，好，谢谢大家了，有机会，那见面就怎样哈，庐山真面目的就秀出来，会不会有很多主持人都刻意不秀庐山真面目啊？我是真的没有差呢，而且我记得我们电台的网页好像有一些活动照片，我有在上面啊，我记得我有在上面。好啦，这个不用再多讲我自己了哈。好，感谢大家来到电台，准备安排哦，头一条好听的歌曲，大家热闹一下，来听这条吼，由郑秀文所演唱的《魅力燃烧》哦，来，我要开始燃烧我的魅力喽。

魅力燃烧。说这个有魅力的事情啊，咱们都会一直被吸引的嘛，对不对？啊，有魅力的地方，我们也是特别爱去啊。比如说，日本，哈哈，日本这所在哦，咱今天就爱去哈。包括我不是才之前去日本回来嘛，哈。那说到这个哈，我就看到有一个统计哦，咱台湾哈，今年第一季的出国人次哦，是有史以来最高哦。总共有536万多人哦，光第一季而已哦，就我怕几万人出国哦，哦，我告，卖讲含啦，我告厉害啦，我告厉害啦哦，啊，上侪人去的所在都位，就是我拄只讲的日本哦，200多万人哦，200出头人哦，是去日本哦，占了你看500多万人就有200万人是去日本的、哦。啊，第二名是去中国大陆、哦、中国大陆、哦、80几万人。啊，第三名是韩国、哦、第四名是香港、哦、整体啊，出国的人次都有变多，独料越南、哦、去越南的人反而变得比较少一点点以外、哦、其他都有正成长。嘿，为什么去越南比较少？我没有特别了解。我自己是想说，因为大部分哦去越南哦，不会像我这样子一次就北中都去了啊。你去过之后，你会想要隔一阵子再去哦。越南就那样而已哦，你去到就觉得嗯，就文化那种感受上，大概就那种感觉啊。不像日本哦，日本因为很大嘛，你去这个北海道又不太一样哦，你去东京又不同啊，大阪又不同啊，冲绳啊，我就这所在嘛。四国行，你话东北嘛，看樱花嘛，然后盖这哦，完全不同哦，所以这个随时都可以去啊，每个季节去够不港，所以去日本的人啊，有很多人特别有爱去，因为觉得那边的环境有卫生啊，有什么的，对不对？哦，所以日本哦，这个去的人次啊、哦，永远都居高不下，我认为合理啦哈。李虾购节原因呢，我们再大概跟我兄弟哦。今嘛日币啊，日币啊哈，对咱台湾呢换下来，其实还在低档哦，还在低档哦，现在真的是一比差不多，我讲的五左右嘛哦，哎我告诉兄弟哦，近期啊差不多1:3哦，1:3哦，正常哦，我记得那时候都是差不多1:3，顶多再便宜一点点到2.5就啊，现在我们就换过来是1:5啦吼。哦，那哈，我们10,000块的台币就有50,000块的日币，哎，我们台币比较大，哎，对，哦，所以很好花、啊，盖后开哦。他们的这个东西的价格如果都保持一样，我们现在去就是很便宜。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我们穷的只剩下出国，是真的啦。我们现在这个出去花的费用是真的偏低了哈。然后像韩国啊，韩国排在第三嘛，吼，诶，恭敬点啦，我对韩国印象普普通通啦，吼。I'm go， 我要跟大家讲，韩国现在这个币值也是很便宜。我之前去吼，大概台币1块钱换差不多30块左右，哦，30块左右韩环啦，要讲真的名字啊，韩环啊，就韩币啊，韩国也吉纳吼。但现在哦，我去查最新的哦，差不多1:45左右，哦，差很多呢。你看1:30变1:45，又多了个1/3呢哦。啊呢，你把它再扩大一点，它1:50啊，你想讲哇呢，跟我们去日本概念其实是一样的，之前是1:3，现在变1:5了，啊，只是韩国再多一个零，一样是我们台币比较大，哦，在1:45左右，哦，很好，很好花，很好买哦。难怪哦，难怪这么多人都那么爱去韩国啊！韩国又有一些比较特别吸引的，像医美啊，啊，因为化妆品啊，哦，对不对啊？爱假播用那种人参啊，当地的嘛，高丽参啊，这种参啊，啊，这都很不错啊。他们的有他们的特殊文化啦，比如说韩国的食物嘛，啊，我们都知道什么泡菜啊、腌制类的啊。然后都走比较辣的啊，啊，韩国的牛肉嘛是盖高级嘛，韩牛其实跟这个日本和牛是差不多同等级的韩牛哦，然后你看现在我们的汇率这么不错，我们去就可以用当初可能比较贵的价钱吃到，现在就是便宜就可以吃到了哈，
所以你若是有真假齁，你有去了解，你去看看，韩国团的费用基本上都不高，我说跟团哦，先不讲自由行哦，不管你是去首尔也好，还是去釜山哦，我们看一般的团差不多20000两万块左右的，让尾拜啊，就是该有的都有，啊，有一些可能会带你去这个购物行程的话，可能价格会便宜一点点，但是你就要安排一个购物行程进去，感受那个购物的压力哦，啊，没有的话，基本上在两万左右就搞定了，30000就很不错的团哦。所以你看，如果一年呢，安排一次就好了，一次出国花个30000块，但是你可以享受到这个去韩国或者去日本现在差不多也是20000-30000了，但是你说旺季就是很旺的那个季节的时候，很特别的话，可能就要开贵啦，啊，你住较好嘛，你食较好嘛，啊，这个飞机坐比较好嘛，啊，就贵一点点嘛，啊，就在相对比较下来这样子。啊，韩国差不多就是我说你30000块就是很 OK 的啦，吼，啊，下面吃吧盖好啦，去的所在吧袂歹啦，啊，那样你看看就 OK 啊，出去玩一趟，大家开开心心的啊，也回来那个回忆啊，那个记忆，讨论的都可以，保留个3-5年，甚至一辈子都在讲这趟旅程的一些有趣好玩的地方。很值得啊，很值得啊！所以现在为什么真的大家都所谓的穷的只剩下出国？一来是汇率真的很便宜，二来，因为疫情的时候大家都把台湾玩骗了，玩骗了，所以现在有机会出国，好像真的都特爱出国。啊，我有看到有一些评论说，这韩国啊、跟香港啊，是他们不太会想再去一次的地方。我就觉得说不至于啊，这两个地方我都去过，反而我倒觉得我很爱去香港，我几乎啊，我如果时间 OK 的话，我可能每一年都会安排一次去香港，哦，真的，哦，我是觉得说，因为我去香港大部分都自由行，我对他们那边这样子的一个整体的交通啊什么的都很了解，哦，所以我觉得去那边跟我去台北玩差不多的感觉。哦，然后又可以吃到很多异国的料理，哦，就是香港的特殊美食啊，吼，哦，还有的人觉得说去吃香港的东西都，口味相当啦，吼，相咸啊，是相油啦，吼，啊，确实有一点点这个考量啊，你可以选啊，选比较不油不甜不甜啊，不重口味的，啊，你可以选嘛，啊，给你挑嘛，吼，哦，啊，但是出去玩基本上这些东西就是体验，哦，用吃的文化去感受当地的一个特殊的。给你回馈就这样子，就如同外国朋友来咱台湾啊，拢去都亚旗亚嘛，一定要吃我们台湾的在地小吃啊，假借五霸冰嘛，有牛肉面嘛，哦，对不对？哦，我们觉得说这是我们平常都吃得到的，啊，可是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吃一个很特殊、很不一样的。因假借鸡排哦，啉一杯珍珠奶茶哦，回去嘛是讲哦，这有偌好啉嘛，对哦，回去他们就是也是记忆一辈子啊，很怀念这个哦，喝一颗奶茶竟然里面有珍珠，可以一颗一颗这样吸的口感很特别，对不对？啊，我们就是想喝就可以买得到的东西哦，那就出国的特殊就是好玩的啦，就用吃的文化去感受他们当地的一融入他们当地生活的一种概念了哈。所以公牛这些哈，这个或许有的朋友们，现在也不太方便出国啦哈，但是也可能有些是经济考量啊，还是说是种种原因啦哈，但是这是目前啊，咱台湾的现象，这是统计出来的数据，就是讲啊，咱上爱去的所在哦，就是去日本啊，第二名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其实有它值得去玩的地方，我们先撇除那个政治。那也是有的人会可能会担心说，啊，去到什么很危险什么的，其实老实说你真的多虑了，就像我讲的，这我们都是平民小老百姓，除非你的身份很特殊很敏感哦，啊，你自认为你是干了很多对岸不太开心的事情，那就再另当别论啊，正常的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去是不太有什么状况的，真的不太会有哦，所以这个有一些可能想比较多吧。啊，中国大陆地大物博啊，啊，我们语言也通啊，吼，哦，所以其实也还好，我，哦，就去到那里，这你要自由行啊，就现在想想这样没有特别开放跟团，可是私下团都会有啦，吼，哦，啊，去那边走走看看，我就觉得也是很 OK 的啦，吼，哦。那韩国讲完，香港讲完，越南也讲过了，哦，总归一句啊，都去都不错玩，但是有另外一个观察的现象，没跟大家讲哦，就是今嘛出国的朋友吼。
欸，像我们去日本啊，像我这次可能就是以东北为主嘛。啊，不过现在越来越多团哦，这也可能是未来的趋势哦。你要怎样哦？就是说他们不会单独待在一个点，现在开始会双点以上行程。什么叫双点？比如说我讲日本好了，可能原本都是去东京那个地方，现在可能会走东京，然后又有大阪这样子，哎，把他们结合起来。以前是不会结合的哦，以前大阪就大阪，东京就东京，但现在就是会多这种结合团。比如说韩国，他可能首尔跟釜山都包含到，啊，去泰国可能曼谷啊、清迈啊那吼，啊，大城市这样的结合的路线，等于说你单次的去一个旅行，就感受到两个啊不同地方的文化这样子。哎，那可能天数会多个一天吧，或者两天，这样比较不赶哦。那可能要不然就是你行程会被那个拉车，坐车时间就会变多，这样也有可能，就看你的安排。但是感觉上现在去出国的点，他会多拉几个给你哦。可能大家也觉得说同一个地点大家都去腻了，你多样化，大家比较有吸引力这样子哦。这嘛是给大家分享一下啦吼。好啦，嗯，我是每次看到这种都想跟大家分享啊。其实每次出国回来那种心境上都会蛮不一样的，都就是回味无穷啦齁。然后就会想安排在下一次的行程啊。你说这个很困难吗？小时候我觉得出国很困难啊，啊，甚至是出社会一阵子我都也没有特别爱出国。但是自从对大概几年之前，因为疫情之后啊，啊，开始出国比较频繁之后，就觉得说，哎，对这件事情并不会太困难，也不至于花到太多的钱。我讲真的，不至于花到太多的钱，因为我刚才讲汇率也比较便宜啦齁。啊，如果你没有特别的买很多东西的话，就觉得还好。啊，像我又是一个比较会精挑细选的，就是我知影，诶，多几项物件伫咱台湾买较贵，啊，去伫咧，比如讲日本啊，是讲吼，诶，韩国啊买较俗，啊，我就去当地买。我不是买来卖的哦，我是买来自己用的哦。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咱台湾就有名诶，日本的牌子诶，沙狗 Uniqlo 哦吼，啊，伫咱台湾买，诶，也还不至于到贵啦，但是它就基本标价就是390、590、790安尼这介绍嘛吼。啊，日本呢，我跟你讲，赶快嘛是390、590、790，啊，唔过伊是日本的钱，哦，咱是台湾的钱，哦，都同样都是看到都是390元，可是你去日本就是用日币的390，伫咱台湾就是台币的390，差5倍。啊，你伫台湾买一领，日本会当买5领，哦。啊，你去到，你当然会想要买一下5件，你买个5件，你就赚了5倍的钱呢，对不对？你就赚了快2000块。如果你在台湾你要买5件的话啦，所以很多人都会去啊，就是看那个团啊，顺便去买一下这些东西，有的没的啊，就是另外一种，你那些衣服，我们内衣裤好了，或者是发热衣什么的，啊，总是会穿到嘛。啊，你去到那边买到便宜的，就是赚到嘛。所以我老实说，你要说花很多钱吗？我是真的觉得还可以，就是旅行该花的基本费用而已。但是我觉得是大部分人都可以花到的，都花得起的啦。那拿回来的回馈就是很高哦，对我们来说就很高了。啊，你说去出国，我们桃园真的也是地利之便，基隆就咱伫咱桃园家俩哦。啊，我们又不用像那种中南部啊，哦，出一趟国啊，有的还要提早前一天来这边先住一晚的，还要多花这个钱，难免啦吼。啊，我们这个机场啊，公进也你没去嘛，盖红本。像我就是通常都是去那个旅行社，我就会刷那个有机场哦免费接驳哦可以停车的信用卡，用他们的家里那一间卡去消费，哎，那你停车就不用钱了。啊，改塞下去就省了1-2千块，对不对？也不用人家坐这个计程车，机场接送一趟，迪兰同旗姑告机顶买这我的八口应该爱啦，哦，就是差不多这个公定价格啊，啊，来回一趟就1200嘛，啊，我又省下来了，对不对？哦，就是说，就我比较会去发找这些东西嘛，哦，就你要用对信用卡去刷这个团费啊，啊，你又这个省了一些东西啊，你也可以做机场捷运啊。机捷现在也买盖红本哦，那也不用花太多钱，机捷就是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哦、要、啊、大不了就叫亲朋好友载你嘛，我载你去我们桃园机场也是近近的啊，也不用他花太多时间，对不对？哦，这都很 OK， 所以有些地利之便啊，这就我自己省钱的一些小方式啦，对不对？哦，这都就是好啦，哦，这个当然有时候我还是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国内的一些旅游景点的、跟大家还是得说啊，有的人还是喜欢在我们台湾里面活动活动嘛，吼。好啦，光有这些我老实说也有在安排下一趟行程，嘿嘿嘿，预计可能就是六月份就要去了，哈哈，不是才四月去日本回来，六月就想出去啊？对啊，啊就便宜便宜嘛，这是预计是去韩国玩，韩国哦，韩国上次去韩国釜山，这次去韩国首尔啊，韩国都市，之前我就去过首尔一次了，去看棒球比赛。为了看棒球而特别去韩国，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去韩国啊，那趟经验没有特别的美好，我所谓没有特别美好就是韩国并没有让我留下说很想再去第二次的这个印象，但是后来我给他第二次机会，我去釜山、哦、没有那么首都，我就觉得还不错、哦、感受上就觉得好玩一些啊，这次又再去市区了，又回到首尔了啊，这次自由行没有跟团，所以费用也不会太贵，我们自己找房间自己安排这个机票啊，这个行程的话希望自己去玩的话会好玩一点点啊。我第一次去也是自由行啊，看棒球呢也是自由行啊。好啦，好，到时候有确定，然后有回来又可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过了这么几年韩国现在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了齁。来公牛这些出国啊，来这个韩国，我安排这个韩国的歌给大家听一下好了。我找到我们电台有一些韩国的歌哦，这是比较轻快的哦，来自于酷龙哦，酷龙哦，一直是有告请的哦，啊，他有很多歌都被翻译为中文版本的哦。我们来听这个曹猛有翻唱这个巴巴巴巴，这个这一首歌就是酷龙原唱的《Shala 巴巴》。

0: 啊，我知影你想要一个团圆，对无？
1: 对一半。
0: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1: 钱啦！
2: 规团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做较幸福。而且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3: Amy， 你回来上班哦？啊，你今仔啥物歌啊？
4: 阮翁啊。
3: 恁翁申请育婴留职天薪哦？
4: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天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3: 哇，赞哦！
4: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天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天薪津贴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你是伫烦恼什么啦？
6: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变作怕字啦。
5: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就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环境部长彭启明。烟蒂乱丢不只会破坏市容，造成环境污染，还会影响生态环境，请大家鼓励我们身边的吸烟者吸烟后将烟蒂带回家或是丢垃圾桶，这样的小改变就能够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美丽。
8: 以上是环境部广告。
5: 五二七，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最热闹，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让爱会当留在嘴里，也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9: 省电的方式爸爸讲到底要安怎做呢？
10: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受买高效率，家电就爱选一级。
9: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0: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9: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0: 更加侪省电好撇步，紧就责任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公告。
11: 全民防诈，
12: 名人来了。
13: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

谢，不客气不客气，谢谢您唱这么好听给大家听哈。凤飞飞所演唱的《追梦人》，来安排新瓜打给听阿姐哈。洪龙洪大哥发行了新的专辑啊，大家来唱歌，大家来唱歌哦，我们就来听这个专辑同名的歌曲，大家来唱歌。而且这一个歌曲也是男女合唱哦，现在很多台语的歌都是男女合唱。我、哦、这张专辑，我看一二三四五，哇，有跟五个不同的歌手合唱呢，哦，真的是大家来唱歌呢，哦，来来听，诶，专辑同名的歌曲，大家来唱歌。那女生是谁的声音呢？黄飞。

听众啊，给大家分享过，咱今嘛同哦，有一种小型的巴士叫做淘小巴哦，就是因为之前我们有客运的人力荒嘛，然后有一些路线啊，也载不到那么多人，所以做这种小巴啊来尝试看看，结果换掉这种淘小巴哦，回馈起来还 OK 哈。我家一个是真的有去坐过这个淘小巴的，他就九人坐的一台小小的车，然后外面有用这个彩绘贴纸贴哦，三个很大字淘小巴。今年我跨掉的是东西欧型的啊，今嘛我跨掉白，我在路上走也有看到白色的啊，这个贴纸就是桃红色，我们这个 logo 啦齁。那有亲戚去坐过的人他是反映说还可以，但是因为他是一般我们想象那种九人座，所以如果有人比方说坐在中间的或者坐在旁边还要提早离开，就是到站还要下车的话，你必须要让啊，站起来让位啊，不会像我们一般坐公车啊，坐什么啊，个别都独立的空间嘛，你就这样跨出去就好。它不是，因为你把它想象成有时候我们坐那种接驳车，就是位置都连在一起的，后面两排都是三个连在一起的嘛，呵呵，出入就会比较麻烦一点点啊。不过目前至少大家这样子坐起来好像还可以啦齁，哎，不见得每次都会坐满嘛，有时候可能坐个三四个人、两三个人啊，坐个零啊，就不太有影响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市政府也发现说这样的淘小巴好像还 OK 齁，之前来48条啊，现在预计年底要增加到120条这个路线哦，所以可能到时候您家附近可能又更有机会做到这种淘小巴了齁。另外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大南通的这些所在齁，我们桃园有这个体育园区齁，那目前一直在开发齁，那现在要再增加齁这个无障碍的棒垒球空间齁，甚至有篮球场啊、匹克球场、网球场等等的，爱开我群归满齁，那预计齁明年上半年就能完工了齁，这个可以期待一下齁，这个爱运动的朋友们这个以后就可以来这个桃园体育园区齁，住附近的啦齁，就可以来去那边活动咯。

这是也是简单乐三节目的招牌片尾曲，因为都丢哩。斯文兵哥署名哈青呀，上个大家了哦。啊，代表讲家里这部想告啦。啊，扫落去咱米色电台其他精彩节目嘛，家里一定爱继续收听哦。档档都是强档哦。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哦，咱们下回再见，拜拜。

0: 91.5，美声电台是值得您信赖的合法电台，节目内容多样化，让您轻松收听，享受生活。桃园最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广播电台。
1: 下课啊，也唔走。
2: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5: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4: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6: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耶。
4: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7: 母亲节快乐。
8: 风声雨声读册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上新上即时的台语新闻。
9: 大家好，欢迎收听暗时八点即时新闻。2026神户马拉松将在11月15日在日本的神户登场。桃园市政府推动的桃园神户乡下马拉松交流的计划已经进入第三年，只要是桃园市民在8月31日进行完成神户马拉松报名，而且填好资料，都有机会得到限量的舒华乐淘淘的行李箱，以及神户观光局提供的4500块日元的观光优惠通票，会当佚佗超过50个热门的景点。桃园市政府邀请市民朋友热情参与。新竹科学园区龙潭园区第三期扩建的计划案已经提出申请，桃园市政府为了配合龙潭园区扩建案以及未来人口增长就学的需求，将会把现在的德龙国小搬到圣廷路的正边，而且会规划新建龙科国小，预计设12个高班，已经在办理用地取得的程序。交通部修法，未来大货车的驾驶每一天开车不得超过10点钟，每开4点钟至少要休息30分钟，违反者会处9000块以上90000块以下的罚款，相当会处罚停止营运。预计明仔5月8日开始正式实施。在合理团体将近2000人抗议的压力下，卫福部长宣布明仔将要举行会议，邀请合理界、医界讨论合并币立法的草案，相近12日预告。以上新闻由张乐为你报道，请继续收听大准入港。
10: 心情真水水，每我时上快乐，和你每一天拢快乐的电台，比声广播电台 FM91.5，心情 Spring 样哦。
4: 好麦在心内，嘴唇皮小款待。美声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暗时8点。

0: 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常常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我秀山立会，你好。
2: 哎呀，秀山呀、啊！
0: 你好。
2: 我好要叫油啊。
0: 好，来邓姐来。谢谢。来哟、哦，我是秀山。
1: 我是豆腐。
0: 哎，共同为了好不然的
1: 大准一讲。
0: 想要给你好不然的肯定肯定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一个帮。咖喱妹，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好嘞，谢谢你好，你好，嗨，
3: 喂，叔叔啊，
0: 您大姐要听啥？
3: 三联金宝啊，都我诶。
0: 哦，你那边点歌产品卖讲啦嘿。
3: 我要点歌。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3: 我要爱。
0: 你要点什么歌？
3: 有一天诶。
0: 啊？
3: 是啊。
0: 那是有一天。你讲歌名讲好对啦，你要点歌人，你要家己讲好对啊。你想好好才去卡啦。啊不，我唔知道你要点什么歌啊，系啊。
3: 我讲一朵相思情啊。
0: 哦好，等下安排哈。
3: 好。
0: 好好，再见，拜拜。那你好，你好。
4: 喂，秀胜。
0: 是。
4: 大富，你们两位好。
1: 你好。
0: 你吴小姐吗？
4: 对，我喂。麻烦你给我唱一首《忆难忘》。
0: 忆难忘，好，等两摆哈。
4: 阿哥，我接线一下。
0: 好，稍等来呀，一线接接哦，嗨，好，谢谢。哪里人？你好。
5: 你好，秀贤大富。
1: 晚上好。
5: Hello。秀贤，希望我能够用英文跟大富点歌。
1: Sure, you can. 那。再给你来一下，
5: Let's go.
1: Which song do you want to hold it?
5: Would you please sing a song by your voice, true voice in English?
1: Yeah, okay. I can sing the song in English, but which song you like it?
5: One song, anyone you choose.
1: Oh, anything, choose.
5: Your favorite song.
1: My favorite song? Okay. Yeah. I will arrange
5: anyone is be fine.
1: Okay. Anything fine, okay. Right? Okay.
0: Thank you.
4: 我想要
0: 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我想
4: 你要做再叫，今我有收到啊，谢谢。
0: 哦，好，好，
4: 感恩，感恩，
0: 不客气，好好好，
1: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哪位你好？
6: 哎，秋爽啊，张路你们
1: 好。晚上好，你好。
0: 哪位呢？你哪位？
6: 哎，我是圆岭的张大姐。
0: 圆岭呢？
6: 哎，圆岭。
0: 哦，要听什么歌吗？嘿。
6: 落叶十五。
0: 落叶十五，好，再来安排。好，
6: 谢谢，
0: 不客气，拜拜。哪位你好？
7: 喂。
0: 是你好，
1: 你好，晚上好。
0: 咱这几位
7: 就耍哈，
0: 嘿，
7: 我是那个
0: 多里堆，
7: 啊，
0: 多里堆，
7: 南岛，
0: 哦，南岛，要听什么歌？
7: 啊，你是过几日？
0: 哦，好，大连拜，好，好，再见，拜拜，
7: 好，拜拜，
0: 好，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想听一下，咱就拜别的来，谢谢。诶，到有个人有要拜托你讲气象，来，今麦我到讲气象就来，谢谢。
1: 啊，来来，真正要加注意哦，最近天气热，天气热要加补充水分哈。啊，落雨因哦，当然因落雨，啊，落拢落伫到伫山区附近。啊，咱这个方面诶，看到哈，拜五拜六这两天啊，五六哈，这两天看到风雨诶，拢伫这个。花莲、台东、宜兰啊，新北市甲其他个山区会较明显，尤其宜兰，尤其是宜兰这边哈，因为这个吹这个东北季风入来，所以讲吹起安遐哦，吹入来，迎风面都比较会下大雨，所以讲这落雨的情形应该持续哦，一直到哦礼拜、礼拜三左右啊，像拢是伫多个吼，拢伫东部山区啊，咱这南部的话吼，就是水气较少。啊个拜六到后礼拜二，西半部哈，那是咱诶，除了多讲哈，这个桃园以南，咱台湾的西边遮哈，桃园以南啊，应该拢是较稳定的天气，只有较瓦沙区也较中岛以后会小可准雨啊，所以讲咱宜兰花莲台东的朋友，如果沙区爱加水有大雨啊，甚至会有这个雷阵雨的情形，赶快联系。
0: 是，反正就是要变天那个季节，
1: 较不稳定了，
0: 较不稳定了，所以大家注意哦。来，这个咱今麦个请大卫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嘿，啊，咱这个爱健康检查啊，咱这住伫新北市的这朋友听者哈，新北市的卫生局讲吼，按今仔开始。啊，这个五月健康筛检月，哈、啊，所以讲也让去每解说在卫生局去做这个健康检查啊 ，B C B 肝啊 ，C 肝啊，哈、啊，大肠癌，安尼爱去检查，你就要去参加以这个新北市卫生局推出的这个健康检查活动，哈、啊，有机会让去了这个洁牙旅行组啊，所以讲咧赶紧安排，因为听讲很多人喜欢哈、哦，这算是有这猛啦，减少口啦，这个可以自己也可以健康检查，又可以拿到东西，哎，让赶紧来安排哦。
0: 现在够有量咧哈，
1: 啊，对对对对，新北市长，新北市哈。
0: 哎，好好，好来，今麦跟我大务工的生活常识来，谢谢。
1: 还是，哎，来个贵铁器鬼哈。咱这每天的不管三顿啦哈，咱每一顿尽量爱食较无同的。今仔食水饺，明仔再食饭，后天食面啊，还有今仔食菜就好啊。每天吃不一样的。啊，当然啊，有人就是早时啊较无闲，赶时间啊，有人是习惯哈，老卡就是 seven， 大家拢是早时啊食 seven， 不管是饭丸呐、啊，哦预饭团呐哈，也是便当胖哈。这现代人是安尼想无用啦，啊是想要图个方便。有一个二十几岁这个大学生啊，伊一天两顿拢食这个便利店，啊，就超商方便呐、啊，啊，这样选择较济，对不对？啊，伊就食便当微波食品，短短四个月，油脂功能急速而且萎缩，油脂萎缩连里面石油脂呢，很惨呢、啊。看这少年的安尼，因为咱超商的物件吼，伊为着要顾伊的风味哦，爱口感好，所以讲调味料拢较侪。啊，这时阵就较重咸、重油，啊，搁是微波食品。其中有一个实际上哦，咱来加注意的是这个胖面包。面包这胖本身无啥物唔对，但是呢，你逐工食就不对了。每一个胖内面吼，有足侪盐甲油哦。 啊，这个那是讲要蓬松蓬松吼，安尼有可能加小寡滴调味料，甚至讲这调味料内底成分有叫做磷酸盐呢，有加磷酸呢，吼，可以讲蓬蓬软软松软的哈。安尼食多是不是造成咱腰肌负担会？哦，所以这个食大刚食胖吼，你这件代是爱改，不管你是不是伫超商买胖，你每一天拢食早顿咧做胖做早顿的朋友，啊，赶快改一下。哦，这对咱的身躯有足大的负担哦。
0: 是的，哎，谢谢，阿弟哥你好，
8: 哎，秋霜呀，
0: 哟，
8: 啊，我麻烦你个家。

0: 请，那么这是余英英收请回来林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我点哈。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我是小林好，嘿，
1: 我有滴莫阿林的
0: 商品，我叫诺诺皮羊，
1: 哎，对对对，
0: 啊怎么样？
1: 真好用
0: 哦，安娜，安娜可以，
1: 我都拢爱拢拢会上啊，皮肤看见到。啊，我是咧请教吼，我最近吼，这个脚哦拢会麻。
0: 好嘞，我讲给你听，来接接一圈喽。嗨，谢谢。好，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谢谢你。
1: 啊，我在见证一个。
0: 哦，来，三遍都不接哦，来，谢谢。
1: 我的手哦，听隔壁两张讲在富贵手，以后医生看皮肤科看七位。
0: 好，
1: 啊，拢无效。啊，看你的那皮炎哦。换三组，抹两组，真拢好哩哩啊！
0: 哦，哈你好，哦，好好好好好，
1: 感
0: 谢。安尼，再讲多谢吧，谢谢大姐，谢谢。哎呦，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真老光高精啊，皮肤问题拢给大家播啊。喏，皮痒。专家大学拢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肯一组，哎，要抹到有安尼哦，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千。那先抹抹是个头两个小哦，哎，今日抓起来捞起来哦，阿抹好，接个咱
2: 到小宝，
0: 以上功德，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2: 大准一更，
0: 谢谢。来一个恰当来过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还是啊，来个贵铁器啊，慢跑，哎，咱拢知影讲这运动真重要。啊，这运动呢，啊，以前啊，咱是不是讲，哎，爱给。运动就是去散步啦、慢跑，还有进入一个详细的这资料，你通给资料是加一科就个医生分享。伊讲吼，当时间拢知影讲吼，爱运动啦，啊，这个运动吼，以前拢讲啊，安尼咱就是来慢跑好啊，哦、啊，那散步啊，吼、啊，哎，但是呢，详细的研究是讲吼，哎、欸，较好的是啥？体育室呢？哎呦，网球。哦，为什么也讲了网球哈？这是一个外国这研究的资料哈。研究讲哈，这个研究25档发现啊，哦，发现讲哈，那那是讲用这种较激烈的运动，小块激烈的哈啊，当然不像那种那不是讲比赛一种，哎、啊，安尼话哈，有法多，和咱这健肌白当训练以外啊，也个有吼。和咱这心肺，咱的心脏甲细胞会当加训练小块，迄种情形较明显哦。所以不是单单的吼，就只是讲哦散步这简单啊。这所以讲，咱是不是哦？即个吼，听咱看这资料，看的是甲咱提醒啥？咱医术甲咱讲吼，咱运动真好，哎，但是咱爱选择吼，会老乖，不是只有安尼散步一边行一边伫公园啊，甲别人开讲，可能就不太够。哦，所以这是一个较明显的一个这种给咱提醒的部分，要有高有点强度，要有一个强度，不是安尼散步安尼行来行的。因为咱队中25档啊，8000几人所得到一个研究的资料是讲 tennis， 但是伊不是给咱提醒，不是讲叫咱去做 tennis 这活动，是爱给咱讲，不是简单的散步，要有流汗哦。所以讲后一届咱来个安排运动的时阵。哎，咱呢是不是要有点快走，行较紧呢？啊，那少年朋友呢？哎，咱选择这田径以外，咱比如讲最近较有名一种运动叫做 pickleball 哈、哦，这个皮克球，也是讲羽球也是相当不错的活动，赶快运用。
0: 哦，连那个球也跟皮克有关系哦。
2: 然后很名啊 ，pickleball。啊
0: 这么皮克民著名呢，非常非常夯呢。
2: 贵多行。
0: 我是根本想夯起哦。
2: 哎
0: 呦，为什么有一个人，因为他迷上这个，所以就很多人跟着他迷。黄丽友是谁？
2: 到底是谁？
0: 蔡英文。
2: 哎呀！
0: 他有一次往一个爷爷的脸书哦，说到这个皮克民的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哇！哦，很多人就跟进了，哇，皮克敏就夯起来了，哇，真的是哦，好多人在玩哦。我的我靠的走路，我看，哎呦，今天嘛是在生皮克敏，这个人也是啊，不过他那个花很可爱哈、哦，他那个花很漂亮嘞，桥上哪里都有很多花，很漂亮哈、哦。来，今晚可以请大物来供了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2: 来，各位分享啊。 咱这要落雨，常常都是真麻烦的代志，就是讲咱也会淡去。哎，我那也无可能穿迄雨衣出门啊，雨衣大部分拢无讲介好看哦。啊，尤其男性朋友，女性雨衣有可能较水啦哈，啊，男性较无这种习惯哈。哎呦，淡淡淡，啊，咱鞋啊只有一两双，啊，穿出去一双就淡一双等啊，怎么办？啊，咱鞋啊用何搭？上家事达人吼，就讲上好的方式就是啥呢？等下了后吼，咱爱擦纸，那个纸吼，哎，把它塞好塞满。哎，但是呢，咱这纸吼爱选着好啊。一般的纸吼就是咱这个报纸，但是报纸你要看，报纸伊本身顶管吼有油墨，有印刻啊，吼，像油墨。有可能你鞋也是白白哈，我然后用里边哇弄乌乌等等哈，所以讲看白报纸是白报纸哈，用它鞋一种白报纸还是上好的。啊，这时阵呢，你那是讲单单用这种吹风机安尼吹，嚯、哦，哎，吹只久哦，啊，卖底下吹，吹得起了后，因为咱的鞋有可能是这個、有一部分是确定的塑胶还是皮，结果你这烧风落去哈，啊，你也有可能憋气哦，哈、哦。啊，那是讲这淡淡无甲处理，佮臭臭，哦，所以讲第一开始就是爱先用纸，哦，佮擦的，佮漱水，漱水了后，佮慢慢用这麦烧麦较烧的风，安尼慢慢佮吹好打，这样是比较有效的哦。
0: 所以，哎，来这么个吃耽误了，讲这生活城市哦，来谢谢。
2: 还是登山背山啊，那是讲有这个。落雨啦，吼、哦，是讲风台来的时阵，咱气象局甲咱提起吼，哎呀，无适合爬山，咱就卖去。啊，所以讲这个爬山实际上是在
0: 山水嘛，唔好去呢。
2: 是，嗯，所以讲咱爬山是做一个人爱做一种活动，但是登山客一定要加熟悉什么叫做高山症哦，这是一个最重要。有咧爬山人拢
0: 加减爱死亡率很高呢。
2: 是，嗯，所以讲这是咱来加注意。这叫做高海拔疾病，哈，因为这咱空气当中有个叫气压，哈，低气压跟氧分压，咱空气当中有压力，哈，啊，跟咱这氧气，哈，压力哦，无共所造成咱身躯无爽快，啊，伫这个高度差不多3000公尺的时阵，咱输掉的空气用氧气哦，差不多是平地只有70%尔。哦，所以讲咱身体足欠这個空气、欠氧气，啊，开始有这种无爽快症状，有可能是种高山症的开始来，等等，他开始疼、恶心、想吐，啊，就会疲劳，啊，你吐的时阵真麻烦，哦，伫高山咧吐的时阵，你要往下送，啊，也无方便，对不对吼？啊，这个高海拔个甚至讲有可能这脑部压力、压力也无降，啊，你个咧吐无爽快。有可能开始有追症意识不清的情形哦，这连续的安尼来，然、哦、后所以讲咱爬山，爬山的朋友，咱绝对卖一个人去爬山。啊，你有看最会出代志人吼，就是两个人小少去爬山，哎，这嘛是真麻烦。最好是三人成行，然后咱一个人绝对不可以，两个人会不会吼？咱就是卖爬山馆，三个人以上，好不好？三个人会比较安全，啊，你要给熟悉，这些什么叫做高，对，高山症这部分，咱先预防用药，啊，先早点身躯边，赶快提醒。
0: 咱今麦先我到手，那是有一天
2: 哦，好，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2: 469469，
0: 谢谢。

0: 一天。
1: 嗨嗨嗨。
0: 继续关注球场是杨哲啊，杜嘉欣。
1: 大副球员啦。
0: 嗨，谢谢。
1: 谢谢你。
0: 来哟，你有听我建议啉茶啉温的无？透早起来个啉200-250cc 温的茶无？啊，你规天会啉温的茶无？哎呀，那就继续，唔要讲一天尔呢，啊，继续哦吼，啊，你继续安尼个啉呢，对你的油脂，对你的膀胱，绝对有帮助，绝对有好处。那么呢，当然啦，咱那油脂要好呢，当除了是啉茶、甲膀胱、甲油都足重要以外，上盖爱注意是啥物？不可以乱吃偏方。吼，我顶礼拜听了一个食偏方哦，结果出问题，我家念嘛，我讲阿三，你要紧去看医生，因为你这哦有问题。那有可能放油内底，小可有咖啡色，迄个唔对啊，迄是就是咖啡啊。来，黄大姐你好，你好。
2: 秀帅，
0: 哎，
1: 大家好。
2: 你好，大好，你好，我们家收到八九金。
0: 哦，好好，我收到好。
2: 哦，我该谢谢，感恩啦。
0: 不客气，希望你平安。
2: 好，不要打扰你的时间，再见，拜拜。
0: 再见，拜拜。
2: 好，
0: 谢谢。我来黄大姐体验哈，所以呢，如果是咱那个病例本身改转，你都慢性病，我咧登记加慢性病一万人呢，那么你要有心理准备，你的肾脏、你的油脂量、B 量较无好，唔茫去糟蹋你啊啦，去食偏方呢，新闻嘛报了一个先生为了要食壮阳的药啊，食个西药剂呢，这个千万不要哈。来，今晚先我大夫讲了油脂加膀胱的问题，来谢谢你。
1: 现在个注意提醒人油脂要过好。要是要顾，就是爱加运动、加啉水，卖食重口味，食逐工食啊，可以吃啦，不是要不要天天吃啊？对，一开始有甲贵提醒过，咱做者隐形的地雷，咱看袂到。逐工食胖，敢袂使？食
0: 可以。
1: 哎呦，你看食个即个大口以外，食个爱西药剂，为什么啊？食胖的西药剂唔是，绝对唔是。咱甲各位提醒是讲，某一项物件长期食，食伤多就会安尼哦。所以讲，食面包没有错，但是你逐天拢食，要一顿食食胖，较有要紧。通常爱食胖的人，一顿拢食两三粒哦。尤其你感觉讲，食嘞啊未饱呢，哦，你也有可能早顿食两粒呀。啊，逐天食啊，对，一定会这样子的。所以讲，咱来加注意，做者隐形的地雷，胖内底有做者盐甲油。啊，跟我咱咧泡咧泡迄种吼可可呀，吼迄一包一包的随身包，迄内面嘛是足侪种以糖啊，这个够是人工的啥物，人工的甜啦，人工的奶精在底，这种物件做，嘛是造成咱有些负担哦。你看有一个案例，25岁有一个女性，伊啊原本看起来健康，看起来健康，伊几个月竟然上急。急症，伊药剂吼，急性药剂萎缩，后来爱吃药剂。为什么？狼疮性肾脏发炎啊，药剂发炎，哇、哦、伊到底什么问题？这种伊的问题较特别，是这个主治医边啊系统，诶，这红斑性狼疮所引起的，因红斑性狼疮引起药剂发炎，所以我这种红斑性狼疮的比喻啊。你是免疫系统、免疫系统的问题哦，所以讲你得更加爱配合医生的治疗，你爱嚼营养、嚼健康，你爱啊、这个生活吼、哦，这部分都爱较正常呢，不可以熬夜啊，你未使食偏方哦，千万不可以哦，这家里出代志。所以讲你来讲哦，泡水高平均嘛，咱来讲放油泼啊，也水肿，血压高，有欠血精神，不是拢疲劳。安尼呢，赶紧吼，典型的赶紧看一下医生。红斑性狼疮吼，女性比男性诶人数高高倍。这個、发生是差不多15-45岁，年龄层较是高危险群吼。所以讲有这种家族的问题的人，你也加注意一下。啊，多讲着泡泡尿吼，网络有咧写的物件，无一定拢健康。这個、平衡有一个平衡，就是唔就害人诶。泡泡尿啉红豆水就好啊，加啉咖吼，哇，西药剂这么严重，哎呀，你某一个物件有问题哦，你啊这啉这秋葵水就好，你啉什么红豆水，这东西偏方，这没有医学这个临床的实验证据的哈，那绝对，你要 看了这种资料时不了解，你卡起来，咱来讨论哦，看是真啊假，你不要查，咱这边能帮你哈、哦。所以讲绝对袂在你食的这种偏方，迄对咱药剂话伤的呢，迄严重的是药剂。啊，有一个这个帝王病、帝王病、痛风哦，这就是一个足典型的，咱的心底唔代谢不好，该代谢出去唔加无代谢掉，哈、哦。啊，你食的伤侪一种这种。普林的物件，吼、哦，啊，咱包括咱这汤啦、啊、火锅汤啦、海产啦、北来物件食多吼，咱这水甲运动无够，代谢歹，安尼就开始有痛风，少伫咱的关节遮，吼、哦，严重哦，哇，咱的脚头会痛以外，腰子嘛有可能会急性恶化或萎缩掉，有一案例就是安尼30岁痛风啊。哦，一当然要痛6-7次安尼，大概拢要注射止痛针。所以讲，这种朋友你来开始改变你的食食，啊，为什么伊无要改？30岁了有啊，到40几岁去各咧发作，因为伊的工作是啥？伊是中破塞，他是厨师，
0: 安尼就无法度，
1: 真辛苦、嗯。啊，到底是生活重要还是健康重要？
0: 家己健康重要，
1: 真的要去衡量一下哦。
0: 是的，哎呀，虽然顶日讲了这个药剂的重要性诶，其实哦。有吃慢性病药的人，你得要有心理准备，后摆将来你的肾实球过滤率也较低。当然啦、啊，咱都唔能够吃其他药啊，从大夫讲要吃偏方啦吼。要过来咱要对着膀胱甲尿道要当好的啥？水分，我啉水爱啉么？爱慢慢啊啉，啉茶爱啉么？健康以外，过来我甲恁建议啉温的茶。绝对对你尤其甲膀胱甲尿道是有帮助的，所以呢，你来当连续拢甲啉温的茶呢，真正是有你免烦恼你的尿道。比较听有上无嘛，至少较袂啥，较袂尿道发炎。可是你嘛袂当禁药哦，而且哦，你嘛得注意啉有够哦哈。所以，你希望尤其甲膀胱甲尿道好，那听咱秀山甲大夫的建议呢，绝对无问题哦哈。来，你好，你好。
3: 哎，舅仔，
0: 嘿，安那嘿，
3: 啊，来干买啊？是膀胱药啊？
0: 哦，膀胱药哦，等一下嘞。

0: 会写春分蓝，不过我听这声音不是单分蓝呢。哦，来这是我喜欢慈祥人寿店，没有来，谢谢你，谢谢介绍。你好你好。
1: 哎、欸，你好，秀仙啊，
0: 是，
1: 啊，你好哈、
0: 啊，哎、欸，你好，
1: 跟你请教一下、哦、
0: 没有，不敢当。
1: 我腰子吼，去验血检查，讲0.88啦，安尼敢有迄个有迄个红灯啊？
0: 不是，是肌酸酐吧？
1: 我
0: 无啦，肌酸酐啊，0.88不要紧啦，
1: 不要紧哦。
0: 嘿，咱正常是0.5到1.5以下嘿，安尼怎样哦？嘿，安尼不要紧啦，呵，保重保重，好。谢谢你，谢谢。
2: 我来，
0: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嘿，
2: 我跟你讲哦，
0: 好好，
2: 嘿，我只爱三神神婆哦，
0: 嘿，
2: 只爱嘿有机。

0: 哦，三片都不吃了哦，你吃了哪好？
1: 好，吃豆腐嘛好，平常过敏嘛好。
0: 哦，
1: 嘿，我搁改提两。
0: 哦，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
2: 好，谢谢你，干两瓶就好，谢谢。
0: 来，林哥你好。
3: 喂
0: 喂，
3: 是吧？
0: 哎呦，
3: 那个川顿高太太，我要给你三片红布纸。
0: 三片红布纸嘞，来，谢谢。
3: 我今日有给你国叫一罐三星精补加，
0: 盖
3: 高纸。
0: 谢谢。
3: 哦，有收到啊。
0: 好，谢谢。
3: 啊，食了袂歹啦，我较早拢有那个放着罗罗啊，搁有生菠。
0: 哦。
3: 啊，食了。食了都拢有好起，啊，我拢有看嘞看嘞哦。
2: 好，看嘞看嘞，安尼你的观念袂歹。好，感谢高太太哈，谢谢。谢来宾哥你好。
4: 哎，秀山哈。
2: 没事嘿。
4: 哦，甲你见证一下。
2: 我来三。
4: 迄个三星金杯有够好。
2: 哦，真的哦。
4: 我差不多换三遍啦。
2: 好，啊，你食了安那好？
4: 哦，食了，我本来哦，脚吼，我尿酸吼，啊，脚吼那。听起来吼，
2: 前
4: 一摆听起来拢未惊的，阮后生甲带用
2: 注射呢，还听风啦，
4: 嘿嘿，啊，即摆拢未啊，
2: 啊，即摆未啊，
4: 嗯，即摆未啊，拢未啊，我食差不多四十罐啦，
2: 哎呦，不要紧，健康够要紧，卖个三罐，
4: 我迄个呢，我迄个目睭足明，
2: 哦，安尼哦，
4: 这两项上好，
2: 好，安尼你等下继续看你哦，目睭也够金啦吼，好，好，谢谢，来哟，我的罐罐上一人鹅肉，上一人加上一人鹅肉，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这罐你真正广东个只，唔要干那听啊！原来这罐真正是有规身骨，甲你过透透身骨呢。食一罐滴哩五罐呢，咱要食三片，食这较好哦。好，咱规身骨照顾，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可放个就免去放过来个有人，那起来个食咱这罐。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他们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日抓起来挂出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到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吃好再给咱
5: 报销吧。
2: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人呢。
5: 大金刚，
2: 谢谢。你好，你好。喂喂，
6: 啊，那个肾丝球过滤率有低于60的话，
2: 嘿，哦，这样子，等一下来一线哦，哎，谢谢，来，你好，你好，哎，我是小李贺，
7: 哎，小姐，我请问一下，
2: 那边嘿，
7: 那个肾丝球过滤率哦，
2: 嘿，
7: 是存32啊，那样，
2: 我没想给，我讲太低了，来，二线这边哦，哎，谢谢。哇，虽然心肝加了紧张啊，就紧张了啦吼。来，我先来加唱咱的吴小姐你点的歌呢，我给你唱，我无请蔡琴哦。其实这首歌蔡琴唱较好听，《忆难忘》啊，这有包括美黛啦、凤飞飞啦都有唱吼。来，我给你唱啊，《忆难忘》，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2: 谢谢。

0: 这主持人介济人像啊，美黛啦、蔡琴啦、凤飞飞啦，通通都有。好来拍摄，那吴大姐，我给你唱哈，我咱无请歌星哈，这首歌《忆难忘》，来谢谢。生日快乐，我不能个卡里拜哟，来谢谢。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这边的
0: 心情，
1: 哎呀，真的棒，
0: 哎，安娜，吃了好不？
1: 吃了，给张好困呢。
0: 哦，吃哎呀，得那好困呢。安娜，你今晚盖两层毛巾啊，大姐，那个盖两层哈。哎，好，看看呢，看呢。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要讲好话。
0: 来，讲重点，请讲下来。
1: 好，我因为我吃那个哎呀得那无哈，啊，较好困，
0: 较好困，
1: 哎。
0: 好，
1: 较好困啊，本来拢袂困，即马改好困安尼。
0: 好，好，安尼你嘛赶快啊，改两顿。嗨，谢谢，哇，拢好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叔叔你好。
0: 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也食你阿爷食啦，即马结束好困嘞。
0: 哎呦，啊，较早时安那袂困嘞哦。
2: 啊，即马说过年期到啊，较无好困啊，啊，现在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哦，食阿爷得啦，较好困。哦，阿姨，这样好好好好。来哟、哦，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明签明金啊，帮啊帮天帮地，倒几波拢昆明去，咱来喝杯来个吃人这罐，吃人这罐，哎呀，得啦！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线粉末，晓得健康昆明的香喏。咱这罐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葫芦棒、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个有灰粉。我让泡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那么咱个天然的这个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或者人个配这个会较袂黏涕黏涕。冇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哦哈，哎、啊、所以呢当然咱人较袂疲劳哈。啊你也点啊，他妈人工人工基底哪来哪不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是假。
3: 哎呀，得呢！
0: 想先来大家讲，三成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妈咪，既然登记拢我咧感恩的犹太，每产品有上了点数，自然就抓起来广说的捞起来，吃好再给咱
3: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3: 多准一讲，
0: 谢谢李二，你好。
4: 喂，秀生你好，
0: 哎、你好，吴大姐，
4: 哎，我有听到你唱的很好听。
0: 啊人家歌声较好听哩，
4: 没呀，一当初会当上台听着，
0: 啊，
4: 你个较得听着，
0: 安尼
4: 哦，谢谢你啦，
0: 啊，你不去呀，谢谢你哦，
4: 爱你哦，
0: 谢谢哦，爱你哦，
4: 真的好好听哦，
0: 哎，感谢你哦，
4: 好好，
0: 拜拜，
4: 好，拜拜，
0: 谢谢，
4: 感谢，感谢，
0: 啊，对，再过一双，赶紧叫我丢两个电话卡哈，来呢。那么如果那是讲这困眠当然啦、啊，这问题有大家拢无同款的啦，啊，那搞超凡的啦，啊不得什么半夜去放药的中便所的啦，啊不得扫的啦，啊讲到这个扫呢，不是跟他讲气管啦，是黑骨的人开始扫，佮有一种会扫的人是半夜无都倒病病，可能叫做卫生倒老，卫生啊倒老呢，为人。咱咧讲叫做灰小心嘛，吼、哦，现感到白棒咧，为人胸闷的感觉哦吼。那么咱台湾真无好，平均三个人够将啥胃食道逆流、胃酸倒流哇。所以呢，可见大家食物件拢爱食麻辣啦、食咸的、食甜的啦，过来食物件拢食伤过紧啦，食饭较袂是咧赶火车呢啊，这种个拢是唔对的哦吼。那咱即马请到了讲这这个胃甲肠方面的问题来，谢谢。
3: 是来个各位提醒，胃肠啊，这一点个各位提醒哈，咱这个大肠癌，大肠癌一开始真正是无好发现，除非你有逐当拢定期检查，逐当拢有做大肠镜，哎呀，较有必要逐当做呢，哎，就有时候哈，这癌细胞呢就搞怪，对不对？哎，真的是突然就出现了。因为咱台湾的食食吼，拢同比较起来，拢较油较咸啊，但是真正好食，要、啊、不然我们怎么是真是个美食的王国吼？啊，这大肠就是这大肠癌，就是男性、女性前三名一个癌症吼。如男性爱加注意是咧喉腺癌、大肠癌、甲肺癌，啊，女性朋友是啥？是这乳癌哦，啊加这肺癌、加大肠癌哦都有哦，所以讲大肠癌是前三名呢，我们要当然多注意。 早期胃肠只是无爽快，怪怪。啊，排便习惯开始改变哦。哦，是不是咱原本是一天一改，两天一改，即马变成三五天一改？哎，改变的这个习惯已经超过一个月了安尼。哦，甚至讲你近两礼拜拢有做明显的感受，排便的习惯无同，咱就赶紧看一下医生。啊，我排便有这些较无。对呢，拢唔是种还是加鼻息，唔是呢。有时阵哦，迄种哦，迄些感觉讲足深色哦，拢加鼻乌安尼啊，有问题。应该是代表有加血哈啊，有这个是哪边有血都不知道，没关系，问一下医生。莫名其妙巴肚会疼，会胀胀拢无啊多缓解，体重改变。通常这体重改变哦，那是已经形成有癌症的人。体重差不多会掉六一成啦，吼、哦，就是70公斤会减7公斤左右，所以讲咱一个赶紧和医生来检查，哦，所以讲一开始这个癌症不管是大肠啊是什么癌，一开始这个症状拢是较无明显，哦，家己要加注意，所以咱无多，哦，咱煮菜一定会加一些食块味素，吼、哦，就是那种鸡精粉，吼、哦，也是加盐、加麻筋，但是呢，你。炒出来的这菜菜汤，卖浇饭。咱知影讲做者阿公阿妈吼，拢爱浇菜汤。菜汤伊，你炒落去时，你内面有味素哦，加鸡精粉嘛，啊，佮有这盐以外，佮有青菜本身伊的这个矿物质留伫咧菜汤内底。所以讲你用菜汤浇饭的时候，你食着较侪矿物质，较侪盐，会增加咱腰子的负担。食菜，吼、哦。阿麦食规盘，哦，吃适量就好，差不多一个到两个拳头大小就好，一顿安尼啦。麦食规盘有问题太多了，阿、啊、咱是不是麦叫菜汤较好？哦，阿来讲哦，我不是拢饱气呢，不是拢饱气，拢食什么物件？不管食啥拢饱气的朋友啊，你要记住，你的肠啊，好菌可能都死光光了。表示讲你的肠啊，无什么较好的菌，无菌好较好的菌种，所以讲你要开始改变，你一礼拜食一盖那种鲜果物件 ，yogurt 还是讲纳豆，对你较好哦。
0: 是的，哎呀，时间的关系，我休息。
3: 大富，
0: 嗨，我两个小蛋算卡等你哦，来，谢谢。

0: 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感冒？
1: 啊？什么是疫情感冒？
2: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5: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4: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5: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耶。
4: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3: 母亲节快乐。
6: 你看有人传这连结给我呢，叫我点进去投票冲人气，要不够一点进去吼，那也爱输入 LINE 的账号密码，还够要求简讯验证码，这样对
7: 黑龙假的啦，诈骗集团现在都用这招，但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就红退去，他们偷用你的名字去跟朋友借钱，
6: 这样是要怎样？
7: 别插你啦，只要是怪怪的连结，不能点也不能回，诈骗部署800块，卡165问好清楚，都被红骗去。
8: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9: 省电的方式800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10: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爱选一级。
9: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0: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9: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0: 更加多省电好撇步，紧就这林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素公告。
11: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9: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1: 助警器那是啥啊？
9: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2: 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电台。桃园人的好厝边，在地人的好朋友，美声电台。
13: FM 91.5。
12: FM 91.5美声电台。
13: FM 91.5美声电台。
14: 无打伊的尾，伊就未夹咱的卡。美声电台提醒大家。现在时间暗时9点。

0: 的声音嘛吼，其实要听一首歌应该去现场去演唱会听哦，吼，那不叫震撼，干嘛说咧地动啊，蹦蹦叫蹦蹦叫啊，那吼那个才像地震哦吼。来，这首歌是咱的黄先生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喂，我先生你好，
1: 先生，
0: 喂，
1: 我叫习惯了呢，
0: 安尼哦，好，安尼你较巧。
1: 欸、我报恩大嫂家，我吃了，我吃哈。
0: 三片了不记得，吃了呢。
1: 我吃，喝底迄个，胃酸逆流。
0: 哦，大姐，你较早的胃就无好，人会当安尼改好啊啦。
1: 对啊，我已经很满意了。
0: 你是我老，
1: 你挂吗？
0: 哎啦，你婚礼的姑娘啊，你云林的姑娘啦、啊，哎啦，保重啊哈。好，谢谢。吃了，哎呦，你吃了好来，三片都不接。
2: 我给你灌呢，灌这两罐，搁灌了48罐。
0: 哎呦，吃好，好卖个剩几罐嘿，啊你吃了那好。
2: 啊都胃疼啦，一阵胃吼，都就是都无爽快吼，啊就是去带人提胃疼药啊。
0: 好，啊即嘛。
2: 啊真吃你这吼，你两担我啦，你三担都唔能记得。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2: 啊，佮大便阿排放，啊，即摆食了啊，佮口放。
0: 哦，安尼好好好，好，好，安尼我说出阿姨，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加盖两层哦，好，谢谢，我说出阿姨保重哦哈。好，谢谢。哪里你好？
3: 喂、
0: 欸，
3: 谢
0: 小
3: 姐啊。
0: 是你好。
3: 哦，我是那个大了简小姐啊。
0: 哦，你好。
3: 乖哦，别管迄个上班先报吼，我
0: 得休息哦。
3: 要洗身吼，啊，拢未大便哦。啊，我吼开始要食啲先吼，我食按着头十工啊，开始逐工都拢会。
0: 哈，逐工拢有放安尼哦。嘿
3: 呀，逐工拢有顺的咯。
0: 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呢。
3: 我讲真正，啊，我平平洗身，我甲讲吼，过来人得干咧，伫阮这大大
0: 来
3: 养养。
0: 哦，谢谢谢谢，好，安尼过真紧要帮干。好好，感谢好大姐，谢谢，感恩你的介绍，谢谢。来哟、哦，我的公公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在管各在买东西，吃咱这管三省金宝，所以你都免烦恼，你慢慢怀疑哦。因咱这管你现在管灯啊吃，你敢那听哦，袂好啦，爱管灯啊吃才知影好几堆安尼啦。吃一罐滴滴个罐呢，你看面吃个瓶瓶罐罐，这你喝的三瓶你要管灯啊吃哦，不然心顶代谢好，消化机能好，咱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免去放过来解药的人呢。那接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咯、哦，咱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上个时安尼哦，咱那边那里抓起来，果爱留起来，咱这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呢。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有这点数爱留起来哦。十点上一罐的产品，我哋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啊，假二这个咱到小宝医生，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好，
0: 好，
4: 哎，
0: 哈，
4: 这样。
0: 小
4: 山姐，嘿，我咪讲，我是讲哦，
0: 嘿，
4: 我听人咧讲食个味道咩牛无？
0: 哦，我叫人个，啊，那个姐姐来一线咯，胃无好就对啦吼，来站姐哈，一线咯，好，谢谢。阿玲你好，
5: 喂，那个秀山小姐，我甲你请教哦，因为你较多有人上线讲，迄个胃食道逆流个胃溃疡，食三心金宝食加，
0: 我改姐姐姐，啊那个算卡二线啦，谢谢。来，那个讲一个故事啦吼，这个故事是安尼吼，这个有一个鸭卵啊，一个鸭卵，这个鸭卵呢，伊有这个这个鸭卵吼，很喜欢这个伊甲一个石头做好，是两个是做好的朋友安尼啦。但是鸭卵的壳的破起啊，石头嘞，石头顶壳壳啊，所以两个人只要做伙吼，哇，感情好的时阵呢，免不了的。小哭啊，我啊，大家来小哭嘞，我这个鸡卵、鸭卵嘞，就破一空。啊，大家来一盖冻掉，啊，就破一空。哇，这个鸭卵哦，强强背哦，强算哦，迄、那个伤痕累累啊，那就丢了吼。啊，但是哦，盖一丢啊，怎么办？对不对啊？吼，伊想讲啊，加忍耐哦吼。爱个一个就想我一个坚持哦，坚持讲我难忍，佮较忍小看吼。这个石头可能会变嫩起安尼啦，哈， 可有可能，结果真正无可能，对不对？买啊，这个阿能想想的吼，我若无离开哦，可能我这个生命嘛无去啊，整个休去啊。买啊，整离开，伤心离开这个石头，结果呢去熟悉一个棉花，米亚的对啦，棉花，吼、哦、吼、哦，真正软绵绵的有够好呢。这个阿能才感受了讲哦。我的这个棉花身躯边呢，真正是有够舒服的，而且啊，呼啊呼啊的啊，这个棉花呢也对他也很好。那么这是一个故事呢，啊，我就想着我一个朋友啊，人讲哦，查某人的命是韭菜命，对不对吼？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呢，伊就是安尼，一谈恋爱就结婚啊，结果迄个查某人生做烟斗有啥物路用啊？我讲你这翁哦，无应该是一个无责任的人啊。真正我要到，为什么？伊个翁呢？逐天哦，一年二四点，一年换二四个头家啦。阿妹吼，今仔要做头家哦，得个，搞我这个朋友讲，伊要好，也当做我好哦，赚我这我这安尼啊。我这個朋友就戆戆的，真正去来投资了，为什么呢？因为伊要希望伊成功，伊要希望伊这翁哦，会当成功赚钱呢，才会好，伊老爸老母吼，伊大家官呢，才会看得起因呐。伊公公婆婆就是看不起这个翁啊，无路用的查甫人，爱今年嫁这翁啊，伊希望伊会当发达啊，结果伊拢甲听啊，伊欠钱伊就甲还啊，啊，党就听伊安尼啦，啊，伊若讲啥，伊今年拢甲听了，恁敢要听？会相信讲，迄暗时啊去开计程车，啊，计程车计工我做换车回来，今年讲伊甲问讲恁来怎换车回来，伊迄个翁甲讲啥呢？讲伊去用唱去啦，身躯拢无半角啊啦，结果身躯个芳水味啊，啊车个一旦开动啊，恁敢要相信？啊，我这个朋友这戆查某竟然相信啊！啊，你去爬起来遐啊，就起来起来一个换过一个安尼啦，不只是安尼啉酒醉倒来，佫会拍我这个朋友，拍到我拢甲讲吼，你吼应该迄阵啊，伊吼无迄阵无甚物家暴，迄阵啊佫无甚物家暴啦。无，伊真正是早就爱离婚啊！毋是干那怕伊娘呢，含伊两个囝嘛，甲怕呢？你看我看迄个查甫人，就是伊嘛是搁五万公看伊这查甫人，看伊翁会当哦，伊落较成人个哦，互伊爸母会当看会起，伊希望讲做红看，这个戆查某希望因翁做红看安尼啦。结果拢听一摆，搁再听成这个阿娘安尼啦，一摆搁听，两摆搁听啦，结果真正是伤痕累累啊！没啊！伊就查讲，伊这个笨色翁呢，含伊个囝拍伊不要紧，佮含囝拍，伊坚持要离婚。伊只讲要离婚啊！即离婚的时阵，阮只规定人拢佮放炮啊，佮请伊食饭。为什么？脱离苦海啊！这种查甫人，你佮想讲，歹势我唔是吼，唔是全部查甫人拢安尼啊！我嘛唔是鼓励人离婚。像这种查甫人，你佮想讲，伊嫁伊吼，伊佮嫌咩贵，嫌唔知可能成千万嘛有呢？伊就趁钱一工拢做两班呢，会头路做两班呢，有时啊三班啊咧做呢。你甲想，伊就是要希望伊个翁哦，较成人诶，互伊爸母会当另眼看待啊。结果哪有影，扶不起的阿斗。结果伊这个翁呢，原来是共款是一种笨色命啊，就是笨色。所以这种人，我可怜的是虾米人？是我迄朋友的戆查某啊，真的是戆查某，真的后来哦。为什么后来想开要离婚呢？伊要欺负二十年有，伊就是因为呢，伊知影讲伊迄个笨色翁怕伊个囝，伊真无法度原谅伊迄个翁，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拢希望有做者女性朋友呢，拢会忍耐讲话翁哦，看会较好呗，变好呗，从这个阿能希望迄个石头变嫩啊，好可怜啊，迄个戆蛋唔食呢，结果呢，你看。嗯，盲讲伊做好，好做别人看，那有影阁愈来愈歹啊！这种人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你阁嗯盲到死，伊嘛是一种死人物，对不对啊？所以呢，我唔是鼓励恁哦，恁若嫁着无好的翁，当然啦，咱恁着爱紧看开啊！啊，若无拖累着，唔是你本人，你这查某人呢，含你的囝呢，有哪会拖累着？有够可怜，含囡仔都受伤哦，吼！啊，那拄着好，像拄只这個，我咧讲这阿能啊，拄着迄个棉花对他很好啊，对不对？迄唔叫生人啊！啊，成一种人，吃喝家己无摘掉，佮想要做头家，吃喝嫖赌，通通都有。 这种男人要做什么东西呀、啊？对不对哈？所以呢，拍摄，我因讲了，我要变我的愤慨，我的生气啊，我退生气啊。好个仔，好个仔，伊离婚啊，伊脱离苦啊，伊即马过了有够好，伊个翁个咧弄榴莲，活该！这种男人哦，不要也罢。来呀，我来个唱这首歌啦，就是这首歌啦，爱你入骨啦。我的朋友就是戆查某，爱因翁爱甲入骨安尼啦，即系出问题，伊个爸母拢反对，你知影？因老爸甲因老爸拢无参加婚礼呢，爸母反对啊。看这查甫人就是袂听某的人吼，人咧是大人，较会样看人吼。来听我唱歌，好你妈嘞，爱是得爱你入骨，来听我唱，谢谢。

0: 爱你入骨，啊爱丢人，爱了唔丢人呢，就惨了，人生间隔拢惨。就像我那个朋友那个戆查某，我都没戆查某哈。好嘞，谢谢。爱你入骨的好呢嘛的，还是第四单这个吴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听甲咱讲哦，一生当中卖去拄着慢性病，因为拄着慢性病呢，真正无法度高高低啊。也对你一世人呢，拢袂长筋呢，真正是袂长筋无长筋，你搁爱呛嘴一世人，这才是麻烦啊。所以当然啦，咱拢希望讲咱来食。哎呦喂，阿公阿妈拢讲啊，我坐会啊吼，食个七八十岁啊，啊爱食物件搁袂当食足多啊，搁袂当爱食爱食物件。哇，我食老歹命，袂啦。啊，个唔是绝症啦，唔是绝症啦，对唔对？所以不要紧，只是讲过去讲食较济，啊，即马来得到糖尿病，当然咯。咱一旦食物件，咱得减量。啊，那你无法度减量，你得干脆卖个食。比如讲，啊，你无法度克制家己啊。比如讲，馒头食一嘴啊，啊，面食一嘴，你敢有法度？啊，干脆卖食，安尼得加卖食。咱得那袂当食，咱得卖去个肉，卖去个食。免得吃这哦，到时来引起的啥并发症。虽然糖尿病呢，其实最主要是些啥油脚，油脚加两项，加上油加上甜。所以呢，为人讲啊，我吃素的人，为什么我那得着糖尿病？嗯，那也别法律老婆规定啊，对不对？咱人的体内脂肪，咱的内脏脂肪，那比较较悬的人，为人外表看起来闪闪，不过伊内脏脂肪很高，有、哦。啊，你嘛是赶快来治疗啥慢性病呢？因为咱的要求加少油啊，啊，脂肪就是跟油有关的嘛，所以当然得会啊。啊，你来讲啊，我拢无吃所有人都无吃吧？那现在为什么我来治疗糖尿病？有啊，比如讲你达顿拢个吃面，你达顿拢个吃胖，你达顿拢个吃糜，你那个吃糜连续个吃十天，这些了，真正是哦，问题就来啊，糖尿病可能就会找你啊，所以。特刚好特等到个食真济水果，甜的拢食，甜的无甜的拢唔爱食，安尼就会啊。因为咱甜的物件哦，也中了这三酸甘油，所以当然呢，跟什么咱油脂有关的，跟咱的肝有关的，因为咱的肝会跟咱的所食淀粉质的物件，中了这甜的物件、葡萄糖的物件来给你保存，啊，那伤过济的释放出去。但是呢，一旦排泄袂离，咱的肝无都糖分代谢。到要求这种胰岛素无够糖的控制，来到有这个无法度过滤的时阵呢，哇，即下就来啊，那糖分就会来啊，会来催你啊，吼！今天有一个先生呢，看来好啊，也会疼哦，是安尼啦，那因为医生一去检查身体，医生无开药啊好食，因为伊是边缘，边缘就是讲哦，要挖要挖的对啊，伊饭前康巴偌济呢，110几要到120，啊饭后哦。也本来150几，都不是盖管呐。但是呀、啊，阿姨伊的讲奇怪啊，我糖化血色素不才6.1而已，又没有很高啊。我讲不是安尼，医生给你讲你要注意啊，因为你已经边缘，边缘就是讲要挖要挖，那么你家己即马来开始食食来注意啊。伊讲安尼哦，安尼我们就袂当食馒头，嗯嘞，安尼当然袂使食馒头啊。你要家己哦，要求家己当作你即马有糖尿病的食法。可、就是卖食面啦、胖啦、馒头啦，你得乖乖个食饭就好啊。伊讲安那安尼是不是啊？包括哦，水果上甜嘛袂当食啦，包括的饮料袂当啉，当然啦。啊，都已经有，要挖就糖尿病啊。当然你上个是卖食比较较好啦吼。啊，无够是并发症，咱定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伊可怕是啥？并发症啊。嘛，就是往啊病变啦、空气袂巴啦、顾卡顾镜头啊啦，包括咱《西游记》人诶，做侪拢安尼。因为咱即马无政治，咱台湾《西游记》排 No.1 排第一名，拢大部分一半以上拢是啥糖尿病控制无好诶人。所以安尼表示啥物呢？大家拢控制了无好，毋在《西游记》啊，无医生无大夫，是要改《西游记》哦，当然是有原因诶啊。你诶药剂无都改你过滤啊，毋在安尼啊吼。所以，那个是要食饭，当然呢，上个是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呀。我听讲过，咱要加一食优质的蛋白质， 鸡肉甲鱼仔拢是白肉，是优质的蛋白质哦，吼。佮包括了虾米呢？爱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因为20分钟会当代谢葡萄糖，30分钟会当燃烧脂肪。佮来像咱常讲的水爱啉无够，因为咱糖尿病叫啥物病？心脏代谢病。所以当然咱就是爱喝啉茶，尤其是热天呀、啊，咱流汗者心脏代谢就会好。所以你只阮相对爱补有够哦，吼。跟咱建议好朋友，哎，医生，谢谢你。来，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边哦，咱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八空空469469，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电台啊？
0: 哎，我姓啥？你好呢？
1: 我保中啊。
0: 保中哦。哦，什么贵数？
1: 我什么是我成婚哦。
0: 嘿。
1: 180/245。
0: 哦，小管呐、啊，大哥，你还小管呢？我来给他接线哦。好，谢谢。

0: 我无请到黄世田老师哦，教伊个白冰冰哦。我家己甲唱安尼。啊，来继续关的是咱的这个是黄大姐收店的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算了，给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哦。那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你好，你好。
1: 哎，徐嫂你好。
0: 哦，钟大哥你好。
1: 我爱了。我当当地了，便宜福建的。
0: 哎，好。
1: 哎，盐会同。
0: 嘿。
1: 哎，那盐了，家里那了三品路啊。
0: 三品好不接，三品钱包吗？
1: 嘿，三品钱包啊，姐姐啊，弄盐一百十二啊。
0: 崩煎啊，崩熬。
1: 崩熬啊，哎呦。
0: 哦。
1: 阿妹吃崩啊。
0: 啊，那个标准呢？大哥，哎，钟大哥，你好啊，好，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秀爽。
0: 哎，什么贵叔？
2: 哎，秀爽，我吃的三片金宝吼。
0: 三片都不吃嘿。
2: 糖分九十六啦，崩正啊。
0: 哦。
2: 嗯。
0: 安尼标准呢？
2: 啊，秀爽，我请教一下。
0: 好呗，安尼无叫来听来，我先接招。哎，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啊喂。
3: 秀爽啊。
0: 没事。
3: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
3: 啊、我要做见证。
0: 好来，身边的感恩哦，感恩
3: 请哦，我今仔日去开奖呢。
0: 开奖？
3: 因为我
0: 开什么奖？
3: 因为我今仔昨有去验糖分嘛。
0: 哦。
3: 啊，今仔去看医生。
0: 哦，看报告啦。
3: 啊，我食你的，嘿，食你的三片金宝，食三罐。
0: 嘿。
3: 食三罐，啊，昨验今仔去看医生，我医生讲，你嘛请假，我身体准备，你再甲我开奖，到医生去。
0: 开奖。
3: 结果嘿，我互伊服务，伊甲我看，八九年啊吼。
0: 嗯。
3: 结果我的糖化血色素拢控制袂好势。
0: 较早拢控制袂好。
3: 较早拢伫个七点多啊，无八点多。
0: 哦。啊，今麦呢？今个开奖我者。
3: 嘿，今仔开奖。哦，我一直在笑，甲讲八点七点啊，才六点九啦。
0: 讲来哦，哦，开奖开奖开奖，
3: 哦，讲哦，啊，你真正在开奖了，
0: 开奖
3: 哦，真正嘿，我真欢喜的，食你这真正哦，我本来拢控制袂好势啊。
0: 安尼哦，有安尼好呢，安尼，你敢天气做嘛吼？啊，安尼再继续看嘞看嘞哦，哎，上好是安尼啦，甲改两顿安尼啦，哎、不，我那个三顿啦嘿，个三餐哈。好，谢谢你，感谢大嫂，感谢七七周，谢谢。你好，你好。
4: 喂，你说啊、
0: 哦。嘿是。
4: 哎、我呢，我检查体温检查啦吼，阿血糖一百，安尼个也上悬。
0: 没，安尼无悬，安尼好。OK。
4: 哎，我好哦。
0: 嘿，安尼无悬哈。这个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哦，嘿 ，OK 的，嘿，谢谢。来哟。讲过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恁拢唔免怀疑，真正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哎呀，恁听到大家拢食同款的，拢食这罐，因为咱就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当然大家要食这啊，食一罐，第二五罐咱可免食个瓶瓶罐罐啊，对不对吼？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咱规身躯给你照顾呢，好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哎，当然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嘞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疫证书呢，所以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该有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食这罐就好啊哈。看门食个加一罐，遐一罐安尼哦。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别人去抓起来，挂出来给捞起来。咱有增加两点哦，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虽然有上的保温瓶，啊，咱的保温瓶是用316的上盖医疗级的耐高温耐酸碱的，上盖好的哦。希望好朋友呢，过夜帮换。啊，咱两点会当换一支呢，咱的保温瓶。啊，那有帮无现回家，请有帮高温公司叫我哦。加好，加给咱到小宝医生。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我甲你问一下哈、
0: 哦，
5: 我是新的迄、那个。
0: 好、哦，啥技术？嘿。
5: 啊，我这有糖分哈、
0: 哦。哎呦，都讲到你呢，来接接线啦。嗨，谢谢。啊，你好，你好。啊，喂，你好。喂，恰公喂。
6: 喂。
0: 恰公喂，你好。
6: 秀芬小姐呀、啊。
0: 啥物技术？
6: 无啊，我该问迄个那个吃糖尿病那个药的名。
0: 好，来邓姐，二线哥姐姐，我叫来听邓姐。好，谢谢。来哟，咱 那个像霓虹果的，怎么可以落酒？台语叫做车轮道中。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试试。

酒车乱道中，来谢谢。我做一只二油。那么过去哦，我伫庄卡哦，我妈妈来去做工哦，去港做工，伊拢会挽山粉鱼当个伙食，也煮伙食。我妈妈教我食山粉鱼，爱食二油。啊，唔过要洗二油呢，较麻烦呐。我妈妈无时间，所以我做一只二油。啊，唔过我哦，那我用了去一个青年书记有一个。诶，不是青年书记，是青年市场有一个大姐，吼、哦，伊真正伊二油拢家己洗啦，千草也家己洗啦，吼、哦，伊唔是从人拢买变的，伊拢家己来，还做到哦，已经哦，今日甲我讲的时候，我、哦、大姐，安尼你爱去做福建呢？伊讲系有啊，拜日拢爱穿爱休困，拢爱去做福建，伊的肩胛头粘连啦，哈，肩胛头粘连那个肩生的骨刺啦，安东啊喂。不怪伊听个，伊种比我看吼，伊个倒手吼，迄个手哦，套餐来起来拢安尼啦。啊，我得给伊教一寡动作，叫伊安那做，安那做。我叫伊一再是起来爱做。所以呢，咱人工作当然啦，大家拢嘛爱有头路。伊像伊讲个，伊讲伊一个查某人，搁爱饲囝，搁爱顾啊，搁爱那，啊，都老公有那无好啊，啊，个人拄到即个老公无好个啦。啊，伊嘛是安尼啊，所以呢，做辛苦真早的拢袂只凉个。好个，再有伫个地点盖好个所在，阿姆哥嘛是爱拼，囡仔爱顾啊。但是伊拢是做干怎呢？伊手哦，伊个职业病啦。我讲哦，大姐，啊你即马赚着啊？伊讲靠赚，即卖只要靠，伊毋是名店啦，伊毋是名店啦吼。但是生意算。

0: 家己救去，我有甲问啊，伊讲无，医生甲讲无可能家己救去，只有开刀，啊无就是做复健。伊讲哦，伊还阁继续做生理，伊吼因囝大汉啊，无唔着结婚啊，但是伊个生活家己来啊，伊家己赚伊生活费用啊，嘛讲起来嘛是辛苦啦吼。所以呢，咱生骨起拢是一般拢是啥物呢？伊已经磨到连软骨啦拢无去啊，拢粘连了。就是咱咧讲嘛，伊买当时有五十斤个检查生了骨刺，所以生骨刺拢是因为长期姿势无健康、过度使用，比如讲颔骨啊，颔骨生骨刺会造成了什么呢？头壳戆，手会麻。啊，所以我就甲问你手干会麻，伊讲会呢，手会麻。有些咧困的是手都会麻。那么如果是咱的腰那生骨刺啊，会造成咱腰以下酸抽疼个肩麻。包括咱的脚底嘛生了骨刺呢，但是咱即马生骨刺的颔骨啊，做这是啥青壮年？哈？为什么？啊，就低头族啊，大家拢头壳硬啊，硬咧创啊，追剧啊，看手机啊，所以呢，你敢知咱的头壳啦硬？一般来讲咧，讲低头族，因为硬了，迄个硬度拢差不多60度，这种60度的，差不多颔骨啊，记载了几公斤的压力，27公斤呢。安尼无重吗？重啦吼！所以呢，当然咱的颔骨呢，颈椎呢老化了呢，会造成哦，嘛是造成了啥？椎间盘突出呢，骨刺嘛生出来呢。所以当然咱得爱注意啥，唔忙哦，压伤过久，啊，咱坐啊坐，啊坐好，卖坐有处处卖翘卡。而且咱平常时唔要入电话听电话啊，因为安尼落来你一定较容易生的骨刺。生骨刺的麻，唔是食通胃落的。迄种个就是像咱讲爱去做复健，然后咱甲恁过来补一个补丁，真正那是无法度该开刀，咱嘛是爱开刀安尼啦。所以咱哦，咱的关节，咱有150位的关节，啊，这关节内底就是有恁过啦，搁有肩骨髓，然后搁有足啊哇，这三个物件。那如果是一般拢较容易产生退化，退化原因是啥？恁过啦无了减少，啊那无就是骨髓无够啊。啊，那骨髓一旦无够，跟软骨啦无了减少，两边的骨头受苦的时阵呢，会怎安尼磨呢磨？你对上会发炎，发炎就会肿起来。咱的关节内底对上关节都有水，迄、那個、水就袂咧滚，对安会肿起来的。安尼你得去用抽啥？抽迄个关节液啊，关节的水就对啊吼。哎嘛，别当抽伤济呢。所以我拢讲过，咱的好朋友，咱也是真正关节啊疼。咱就先去看医生，但是咱平常时这骨头和敏感软骨啦，咱就是要靠啥长期有咧保养，尤其是啊洗澡开始，咱得保养，来补充钙质啦，补充软骨啦。咱即马去定，甲咱建议个兼补充啥蛋白质，会当帮助咱腱子吧较有力。但是咱腱子吧要去较有力，就是要靠啥？你不只是干那补充蛋白质，搁爱兼做运动，一天上无爱至少运动30分钟。安尼，咱的腱子肉才会当形成呢，唔是干那讲食的蛋白质，腱子肉的形成呢？没有，啊个靠运动，啊个兼做啥？逆卡位，哎，逆卡位，对咱的筋络好，对咱的软骨啦，哎，对咱的什么呢？腱子肉好，将来较袂啥，得到肌少症，较袂到时走路拢卡斜斜，容易卡跌倒。所以手那也袂管，我都神医科啊人，你要注意50斤干啥？肩胛头会粘连哦，给咱建议好朋友。大姐你好，
1: 小姐你好，
0: 大姐，
1: 我叫妈妈。你一脚乌吼，你要退货，你要伊个小花伊个咩怪怪，人家你
0: 啊。产品啊，我只加盖过。哎呀，我叫人听来，先姐姐，嗨，谢谢。

0: 是文豪老师所请的，是咱这张大姐所点名来，谢谢。来，阿妹。
1: 过卡啦。
0: 哦，三遍都不记得。
1: 太
0: 过气啦。
1: 对啦，太过气啦。我听到我中顿啊，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当苦啊你？
1: 哎、欸，好搞在，我都小块在鼓啊，无我即下就差嘛。
0: 安尼会当啊，你来继续看你呢，大姐。哟，别先放掉哦哈。好，谢谢。白丽儿你好。
2: 你好，别讲好好话。
0: 哎呀，请讲下来，请讲下。
2: 啊，即马啊。
0: 嗯，请讲
2: 下。哎，
0: 即马讲下来。
2: 好嘿，即马要讲，就是讲我食因个迄个
0: 香肠
2: 产品吼。
0: 嘿。
2: 真正食得足好，我即马行路拢无问题啊。
0: 你是吃钙固精吗？
2: 钙固精，阿哥迄个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阿你吃了骨头呐？
2: 哎、欸，吃了骨头，即摆行到我去厦门去吃迄个白沙城的，行八点钟就无安那的。
0: 哎呦，哦，当行钙固的对了吼。哦，安尼好呢，哇，会当行路行久哦，哇，那无简单。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阿姆，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就是吼。
0: 嘿，是。下个
3: 我吃钙固精了，我本来卡。拢会卡卡叫啊，食钙固之后就无声，啊，佫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0: 哦，
3: 安尼
0: 爬楼梯较有力就对啦。
3: 对，
0: 哦，
3: 比较力。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阿姆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就算。
0: 哎呦，有。
4: 你好，
0: 来请讲下来嘿。
4: 我家己爬迄种钙固之后，佫加三千斤爬
0: 咧。讲点点来请讲嘿。
4: 啊，嗯、我咧行楼梯拢会软卡。
0: 软卡。
4: 啊，总食食总袂。
0: 哎呦，阿伯有这边能考。
4: 嘿呀、啊。
0: 哇，好棒哦，好棒！嗨，大嫂，谢谢，感谢今天过来哈，谢谢你，谢谢。哎，你好，你好。
5: 就爽你好哈。
0: 来，请讲嘿。
5: 我咧讲讲吼，食你的三片金
0: 箔。三片我不接，嘿啦嘿啦。
5: 哦，我刚食迄钙固金，两人都该食呢哦。
0: 嗯嗯。
5: 我食两多啦哦。
0: 我食了那个。
5: 食一日吼，我今日来对三人拢啊拜拜，我较早拢唔捌去，今麦我倒去啊。
0: 哦，会当拜去三楼拜拜啊？
5: 嘿嘿，啊，搁牵狗啊，牵你只小狗拢去倒了，对伊行伊行，较早无倒。
0: 哦，今麦当牵狗去散步啊？好，安尼你要注意哦，唔好跋倒哦哈。好，小心哦。好，阿姆谢谢你，谢谢，保重哦，谢谢。
5: 哦，就好个啦。
0: 哎呦，三片我不记得，你讲食阮的钙固精呢？
5: 嘿，今日个过节即嘛足好，啊，即嘛拢停电，无快人接啊。
0: 哦，恁咧停电咯、哦，哦吼吼，无紧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哈。好，阿姆谢谢你，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丁哥你好。
6: 喂，小姐喏。
0: 哎，来讲重点哦，请讲
6: 咧。好，讲重点。我讲哦，我给你买三星金箔，啊，叫爱困的，叫过节节。
0: 哦，三箱拢有。
6: 哎，
0: 食了安尼好。
6: 哦，食了比较好。
0: 安尼好。
6: 过节节食了就好呢，我去。我去红看啊，坐着倒去哦，去博倒吼，哦，规拢乌青啊，骨头就拢不要紧，实在。
0: 哦，骨头拢不要紧哦。哦，安尼点说你呢，忙去博倒呢哈。好，阿姆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钙能汤，免食钙能胶嘛，免食钙能罐。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食咱这款钙固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能罐咱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能骨拢伫咱这款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能汤，免食钙能浆，免食钙能罐。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话咱经济话吸收好的镁。当然咯、哦，咱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啊。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侪呢。那么补充钙质要食这较好，食咱的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头下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恁到囡仔恁的小孙啊呢，七月以上我食一粒，食早午都可以哦。莫袂记咱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北产品有上来点数呢。等下你抓起啊，挂水你个捞起来哈。啊，两点是咱的保温杯、保温瓶，那五点是咱的华兰绒的塑龟毯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哩，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佫是大机的37公分的哦。会记呢，正好即个咱到小宝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存一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好，我请舅仔哩。
0: 哎嘿呀，
7: 嗯嘿吼，
0: 嘿嘿呀，
7: 嘿呀，还同买骨头的哩。
0: 骨头的哦，哎，等一下来，医生佮直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手刷呀，
0: 那就会记，那就关起来嘿。
8: 好，
0: 稍等嘞，稍等嘞。好，来，什么贵书嘿？那就先关起来嘿，谢
8: 谢。手刷啦。
0: 我就是啦那嘿。
8: 我你讲我吼，有只骨弯起啦吼。
0: 哎呦，邓姐来接接热线哦。嗨，谢谢。那因为他们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那要找我去上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么跟咱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再卡。中到十二点以后呢，咱不卡哈，这样嘛，好朋友，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的，甲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起来，甲咱敬意，想请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古早人讲的拢有道理呢，查囡仔名是韭菜名啦，叫什么种翁呢？迄个两公翁呢，你就痛苦辛苦一世人。啊，那嫁着好翁呢，当然啦，就享受一世人啦。啊，迄种嘛是命啦。为人讲哦，为人拢讲一句讲，啊，前世人欠伊的根，即世人个即世人哦，爱忍耐个行行的，无即个道理，无即种道理啦。啊，那你跟你拍唔着拢好拍呢？伊那个你站你嘛爱好站呢？安尼敢对？唔对啦。过去一世前世人。什么人知道你跟前世人，咱人啊再见了再见了就消失了，没什么前世人。不然说哦，找借为自己找借口，说前世人欠你们的债，啊这世这世人就要来还，所以在糟蹋都要忍耐。哇，这样不对了，这样不要痛苦一世人，这样不对哦吼。啊，咱来请请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秀珍姐刷卡等你，谢谢。
9: 一切拢是大家喜欢的，美丽声音，家己你我共同来欣赏。大桃园上水的声音 ，FM 九一点五，美声广播电台。
1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环境部长彭启明。烟蒂乱丢，不只会破坏市容，造成环境污染，还会影响生态环境。请大家鼓励我们身边的吸烟者，吸烟后将烟蒂带回家或是丢垃圾桶，这样的小改变就能够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美丽。
11: 以上是环境部广告。
12: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事，有影就出事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一空空空空点 gov 点 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一九八八。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3: 阿母，母亲节要到啊，你想买啥？
14: 拢会使啦，
13: 送你手机啊，
14: 我不要用啊，
13: 不用的，
14: 我已经做水
13: 啊。啊，我知影，你想要一个宽衣对无？
14: 对一半。
13: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14: 钱啦。
15: 也唔过会当挽救阿母的愿望，会搁较幸福。而且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母亲节快乐！
16: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6: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8: 哎呦，好热哦！
19: 哎，开冷气。
2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9: 哦。
2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9: 我知道， 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2: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3: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24: 痛是咱刀，咱刀的痛。您这个所收听的电台是咱桃园人的好主编，在地人的好朋友，调频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
25: 希望大家今日来吃这欢迎。
26: 有嘴讲别人，无嘴讲家己。美声电台提醒大家，今晚的时间是暗时10点。
27: 会讲袂，
28: 一句简单的话，
27: 你就穿好烧烧，
28: 会记你加阿婆，
27: 真正有灵的啦吼。
28: 是啊，
27: 啊所以吼，咱的东北时代，咱的爸母啊，你吼真正穿好烧啦吼。啊嘛，感谢咱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29: 各位空中进来的阿公阿嬷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吼，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8: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阿母啊，阿公阿嬷阿姨娘阿伯阿姆阿叔阿婶，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29: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家宏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阿母啊，啊，即个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嬷阿姨娘，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7: 对，啊，今仔日同款三个过一个，要来服务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2点钟的时间，现场唔免立即电话，0800-097-098，
28: 0800-097-098。
27: 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哈、哦，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啦，哈、哦。当然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了解，也是讲哈、哦，咱有当时咧听节目的这个收率，唔知影，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的。阿伟、阿发、阿仔，甚至阮家宏，拢总会使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重点，阮现场的电话一定爱甲阮记好啦，哈、哦。啊。天气真正真凉凉啦，啊天气凉凉哦，我就想到阮太太，因为阮太太本身脚手就冰冷，你知哦。但是吼、哦，今仔日啦，我要为咱足慎重，为咱爸母啊吼、哦，要甲恁介绍一个物件，因为这个物件，阮太太哦，我为什么要等这么一开始，我要来讲你知哦？因为吼、哦，我以前暗时咧困的时阵，平均一礼拜爱过阮太太。惊一届，只能届。
29: 嗯，
27: 哎、欸，为什么？
29: 因为吼，现在做恐怖，
27: 不是恐怖，
29: 是无化妆。咁是因为无化妆。
27: 啊，现在做恐怖，我就比较错啊。
29: 你定位你关较暗了，
27: 不是啦，是因为讲吼，当届暗时咧困困到一半，你都看到一两熊被家咧手咧揪，那丢筋的，你也知无？
29: 哦哦，阿姨安尼
27: 吼，嘿，伊阮太太吼，伊就是吼，有当时血液循环较无好，啊，暗时困到一半，困到手拢会麻，啊，三更半夜被家咧揪，你就讲靠腰咧，你是。是钓
29: 狗啊，
27: 是
29: 钓狗
27: 啊，是钓风啊！那像我在手打，系，是当都要搞暗时搞偷拍，你知哦？系、啊，结果唔是，是因为搞讲吼，伊拢手麻，暗时拢困加麻加精神。
29: 哦，
27: 啊，所以啊，哦，我就去询，迄啰询问阮当，阮当的啊，阮当的搞讲哦，你呐，脚麻手臂的，暗时点点三更半夜困加手会麻的，我摕一个物件，互恁太太去当食。吼、哦，保证会当改善你暗时定定哦，一个月去收惊啊，即个困扰会无多啊，上一半暝安尼拢休，敢袂惊着嘛？ 达个月嘛去庙受惊。
0: 伊爸家呢算作严重个啊，
27: 算严重。嘿，对。但是哈、哦，阮党会搞讲吼，你都叫恁太太赶快都叫三顿食。
0: 嗯。
27: 啊，免一个月，嘿，我都从此以后免过去庙受惊。噶，即个收件费吼，哎、欸，即马收件费贵贵啊呢，
0: 嘛两三百块
27: 两三百块呢。
0: 免、啦，你得啦，我收得，我
27: 我把拢会样收啊。
0: 哎呀，
27: 前山前山后是配只嘴喏，互你食不代志安尼。
0: 哎呦，你莫惊着，你都叫你莫配嘴喏，你食食就得。
27: 你大家嘛咧食啊？
0: 哎呀，得个去别个收件。
27: 哎
0: 呀，人若叫人惊着食，听讲食对方的嘴喏，
27: 会好啦，
0: 会好啦。
27: 我拄啊，我拄啊，叫你三个惊着。
0: 安尼，我食唔得，
27: 配
0: 我
27: 食配只哦，
0: 配配配。啊！伫遮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的收听啦，吼、啊，为家人头会当互恁听到幸春尾啊，这是家宏对各位爸爸妈妈的承诺。
27: 是
0: 啊，我担心的和阿伟无同吼。啊，伫这个时间的季节啊，尤其寒冷的冬天，
27: 对啊，
0: 讲实在，我上担心的啊，是我的妈妈，甲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的爸爸妈妈，这的啊，这个亲嘛。啊，讲实在，无恁就无阮啦，吼。
27: 嗯。
0: 啊，阮做节目是无熬做含慢，但是阮是上实在的一群啦，吼。
27: 是。
0: 啊，人讲三个人就当算一群啊。
27: 嗯
0: 我讲今日啊，真难得，搁甲这个贵宾邀请来，吼。啊，我讲伊这几天来动，尽量拢甲这个好产品啊来遮。介绍给我全国这些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27: 是
0: 啊，我讲我担心我的妈妈，是因为伊家己一个老人家啊，讲实在，还佫住伫家己东石，
27: 系啊，还佫海边拢较凉凉。
0: 啊，家宏，我都讲啊，吼，要接伊来遮住，无厝边头尾，伊住袂下，啊，伊家己佫饲四五家的蛤蟆，
27: 所以讲袂落啦。
0: 啊，我每一工困醒第一件代志啊，我就是看厝的监视器啊，妈妈几点起来？啊，那想我起来，我得爱赶紧打电话问看有平安无？哦，这是我担心的。
27: 是
0: 啊，当然，另外一部分担心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就是讲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啦，吼、哦，干那这两天搁四百几个啦，干那中风
27: 的
0: 啊，心肌梗塞的搁四百外的，吼、哦，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冷热交加啊，有当时啊日时。讲真正，那南部吼啊，我敲门，我的姐姐拢讲还阁真热，还
27: 阁烧热烧热，
0: 啊到暗时就凉凉。
27: 嗯，
0: 啊尤其我住伫嘉义县东石乡，我来自嘉义的农村啊，我上了解吼，阮嘉义的所在空旷，海边啊有够冷，尤其海风啊刮细细吼，
27: 咻咻叫。
0: 我讲海口人实在啊，讲真正足艰苦啊，用性命咧换钱，用性命。啊，咧照顾家庭，所以讲，食到这个年纪啊，咱对心血管疾病，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我讲啊，这个天吼，那透早刚刚听到救护车的声啊，讲起来，那未惊死的，是还好啦吼。啊，那会烦恼家己有慢性病，尤其你长期有高血压、高血脂、胆固醇伤高啊，然后心脏病，吼、哦，这你拢爱家己作注意。啊，所以讲，伫遮要提醒咱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若困醒啊，伫眠床顶小暖一下啊，咱遮落眠床卡，卖做一个就甲皮啊掀开啦吼，做一个就甲皮啊掀开。有当时啊，你形容血管收缩啊，然后我就讲啊吼啊，这对你的心血管真歹，
27: 热胀冷缩。
0: 尤其我熟悉真济啊长辈啊，讲真正的。受中风啊，残忍安尼二三十年的痛苦。第一个啊，我要向各位分享，我讲的这拢是真实的吼。啊，第一个就是我家己故乡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的钢筋厝，啊，做英奎啊，英奎伯啊，甲英奎姆嘛拢无伫咧啊。但是伊的后生啊，做啊林金家董事长啊，住伫高雄坚定。啊，朱德江咧做主任委员吼，我讲诶这啊，你因为咱个人有听友嘛吼、我袂当我白甲恁讲。
27: 当然当然。
0: 啊，伊家己这是伊诶老爸啦吼，因后生啊做林金嘅啊，咧做配电盘工厂开真大间，一工伊甲我讲啊，阮老母，我要来看阮老母，哎呀，啊我可能啊后尾啊伊甲我讲吼，阮老母三十年拢唔含我讲话，
29: 讲哪有可能你这对恁老母这友好，伊三十年拢无爱含你讲话。
27: 是啥物原因啊？
29: 结果是因为因老母三十年前就中风，啊，然后讲真正的中风大条的变植物人，
27: 对，
29: 敢那到安养院到三十
27: 年。啊，三十年
29: 呢。啊，然后我讲啊吼，我嘛甲恁当所长讲，是爱你真正是你经济啊太好了啦吼，才有法度互恁母啊住安养院住三十年。
27: 是是。
29: 啊，因为有当时啊住安养院，唔是一种无不好的表现，啊，是因为伊真正无能力通甲照顾，因为伊迄拢爱插管插掉咧嘛吼。
27: 嗯。
29: 啊，有当时啊安养院有一挂专业人士，才有法度替伊处理。你甲想啦吼，一个中风。第一影响到你的家庭，人讲一个人中风，全家
27: 发疯啊！
29: 哎呀，这会造成足大的困扰。过来，这个林董事长，家己嘛一天雄雄哦，啊，伊为小港要去前镇载因的孙啊，透早去读册啊。即卖人妈公妈拢疼孙啦吼，阿公阿妈啦吼，拢疼孙啊，拢要等于载孙啊去读册。一天伊开车开到一半。啊，然后伊家己感觉伊个面麻麻，啊，然后手吼、哦、要碰韩德路碰袂行，结果然后伊转啊靠我的姐姐，啊，我的姐姐是高雄啊，算嘛做一个里长小小的名义代表吼、哦，啊，咧为地方服务，但是伊含中坑的关系真好，啊，然后伊就靠好伊，结果伊讲吼啊等袂掉，转家己走去五外科。啊，然后医生啊判断伊是轻微的啊，颜面神经失调加上小中风啊，细条血管塌掉咧。啊，中风有分，或者出血型的吼、哦、啊，壁等血管的，有的是塌掉咧，有两种情形，会致使你中风。啊，然后我就听到了，因为过去金爷兄对我真照顾，我咧高雄做头路，因为乡亲嘛吼、哦、啊，伫金钱上。包括人民上拢甲我帮忙，我怎啊赶紧家己半工啦吼？即去年发生的代志啊，我家己半工怎啊赶紧甲今日这样产品送登去互食？伊家己伫恩外科，结果医生啊本来甲断定吼啊，有可能会一边半身不遂。
27: 哇，那严重啊！
29: 对，啊结果我互食，硬互食。啊，我讲叫一顿拢甲食六粒，因为已经有轻微的中风啊嘛吼、所以讲我叫照三顿甲食，结果殊不知三天了后，医生甲讲伊会使出院啊。
27: 是，
29: 哎呀、啊，因为医生要互你出院，一定爱甲你检测讲你的手是毋是啊举会起来，
27: 有力无？
29: 啊，你的血管有通无？甲照落了，血管安尼通通通啊，清清清，结果伊就出院，这其中是。第二个就是我家己的阿伯，啊，我家己的阿伯叫刘清万，啊，真当然无伫咧啊啦吼。伫较早啊，伊打中风的时阵，人就报伊食这个物件，食差不多十五担，啊，然后人伊到尾啊，最后是因为到年纪也到啊啦吼、啊，无去十五担，伊的中风的行为甲正常人同款，所以讲。我有真济即个啊，家己实际上拄到诶即个问题啊，然后过来有一项吼，爸爸妈妈，我今日要特别甲恁讲，未来恁会伫电视看到我卖一人物件啊，就是血糖机啊，咧测血糖诶吼，我甲罗马公司啊，毋是去讲罗兰迄个罗马咧，
27: 哎
29: 呀、啊，是迄间公司诶英文名叫罗马，专门咧做医疗器材，代理一代啊咧测血糖诶。以后恁伫电视台都看会到，
27: 是。
29: 但是我先来去讲到这吼、個，本来这是伫一间大间的药厂啊，要甲摕到伊的总代理啊，做啊五啥物嘢啦吼、我都卖讲啊。
27: 对。
29: 结果因这个总经理是去曾经啊，曾甲医疗失败，致使中风。我讲一句话吼，我对这若有医生咧听较歹势，啊是恁老囡仔咧做医生的。我若去讲到这，那我甲恁麻烦啊，请恁包涵。我讲世间什么人做什么行业上好，做医生上好。
27: 是、啊。
29: 第一，人讲医生第二卖兵嘛，吼、啊，兵的最结嘞，
27: 对啦，
29: 结论兵啊，加加嘞，就会当
27: 赚钱啊。
29: 是啊。啊，医生我讲上那好，医生我你讲，医生像这哈、個、啊，你甲曾经啊， 甲撑到结果撑了无好，致使伊脑中风。五啥物股票就是哦，会制药厂会抛价，伫顶几个月啊，才因为安尼变中风，因为这甲气候嘛拢总有关系。然后咱就是有摕这个物件，下面做个下面内底医疗团队做过这个临时的测验，结果食食了了，慢慢啊修复，吼、哦、然后我一个阿伯叫阿炳，吼、哦，即款丈人迄边诶啦，吼、哦，含阮丈人换贴诶，30年前就中风，经济太好咧，食啥物食甲胀死哦。一个活掉咧，
1: 是。
29: 结果因某原本是好脚好手，兼请一个外劳，甲哥哥甲这个阿炳，因即带伫家己的新港吼，我是新港的囝婿，家己的新港，我唔是彰化这个新港，
1: 无共。
29: 这个阿炳较早，阮丈人拢咧种菜，然后伊较早，伊早期我讲干啦，中风食两种物件有效啦，会当甲你缓解你的症状。迄、那个阿炳30年前就中风，到今那个活掉咧。哦，即恁伫新港问着问有即个人啊，因某甲哥哥啊，因某已经死啊，伊
1: 活伊也要活咧，
29: 伊干那独独食两项物件，第一就是食火腮，但是降时火腮有对袂无？
1: 无对袂啊，
29: 无对袂，甚至你降时火腮就对啊，比金马较贵，金马降时一钱7000外块啦，
1: 对对，
29: 爸爸妈妈火腮一钱30000你都买袂着，
1: 是，
29: 但是火腮伫台湾已经全世界。列为禁药，
1: 对，拢禁，禁止啊！
29: 你伫印度甲印尼哦，你若个去测火筛，甲去用抓到，随当工判死刑，当工拔掉枪杀，哎呀、啊！所以讲无人敢个去吃火筛。佮另外一人物件，我即个变过去就食火筛，佮加上今日即个物件，叫做地量。什么叫做地量？咱等下真正正港的地量哦。因为这品种也无同，都无算正港的地量，
1: 都无效果
29: 啊！哦，系啊，我就讲啊，铜甲金啊同色，但是计数无同，
1: 其他你个地啦，
29: 两回事大。啊，无我都啊，像我这吼，我来拍一条铜来挂，金啊像是咧拍较贵吼，
1: 我讲挂行情安尼对吧？
29: 系啊，但是惊向闹亏，所以讲咱得甘愿无爱挂，都无向闹亏。啊，今日爸爸妈妈。这是一个真好的分享嘛，一个真好的机会。这个物件，和日本一个议员，
1: 对，
29: 中风哦，15吨以上，食甲会惊会走，搁会当
1: 拍高尔夫球，
29: 对，这是确实的案例。
1: 对，
29: 但是这个物件一定要出自日本一个教授的手出来的物件，这是真真正正。会当达到效果的地量，咱等下听一首歌了，咱再来邀请咱的贵宾啦，吼。

0: 来这首歌是蔡依迪的歌曲《一年一年老》，哦，咱太平的咱的桂盆妈妈所点播的歌曲啊，希望大家一旦可能有听到哈，谢谢。来哦，回来哦，悔婚哦，你看唱一下歌，大家走了了吼，唱歌伤歹听就是安尼，哦，糟糕吼，喷牙已经糟糕无看半个。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啊，林姐姐就无好呀，唱一下歌吼，啊，大家走了了，
1: 唔系安尼啦，我俾你出一本嘛，
2: 你就唱啲歌声，歌声得啦，系啊，你哋敢若要唱惊死人，啊听起来笑死人，哎呀，无影啦，阿威唱歌真好听，
1: 袂歹听啦，
2: 啊，阮头拄仔是三个。其实你无了解阮的苦心啦，
0: 是
2: 啊，阮头拄啊三个特别出去甲今日来来宾拜托，
1: 邀请，
0: 贵宾个迎接，迎接
1: 邀请，
2: 邀请啊拜托，哎呀，讲今日无论如何，这项物件啊，今日一定爱互我一挂善良
0: 是
2: 啊，因为外口真济物件吼啊，我就讲啊，今仔甲同公司介绍无同，
0: 我差真济，
2: 啊平平地量是安怎，阮的含别人无同。啊，先啦，一定爱出自于这个教授来吃中风，来吃心血管疾病，按管啊，今日按呢就对啦，半点钟，吼、哦、啊，血管未通的，脚尾手尾拎起起的，我就讲啊，皮啊夹未烧的就对啦，
0: 吼、嗯哦，
2: 啊，你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啊，会带来你以后的无尊严，一卡一手也好，半、嗯、身不遂。有当时啊，都爱个红包就足啊。人生干那一个体验啦，吼啊！人生我咧，我讲钱稳导游袂吃钱，但是那个起来买应该健康，这两字买会着啦，吼。啊，那我是甘愿开钱买两字健康，
0: 嗯、
2: 我都唔甘愿讲夹钱啊，起来稳导游，吼嘛唔甘愿讲啊夹钱留互今日是谁？我讲啊吼，做事大人诶，听囝啊，人讲。啊，饲囝够大，好药饲啦吼。啊，望囝成龙，望女成凤，这是每一个爸母的心愿。啊，大家嘛要让后一代会当过比咱搁较好。亲像我的妈妈就同款，吼、哦，伊同款讲伊一世人打拼，同款拢要留予咱。
0: 对。
2: 啊，这有当时啊，让咱听到心既酸又搁艰苦。我拢请甲阮老母讲吼，啊，你做你。啊，钱甲开好完，你爱食啥，你尽量甲买啥来食，吼、哦。啊，若有对要佚佗，你尽量甲去，拢总袂要紧。
0: 对啦，
2: 毕竟这是恁辛苦打拼趁钱的。啊，我讲吼、哦，啊，人爱为家己，唔好要做牛做马为今日是谁啦吼、哦，不为儿孙当马牛啦。哎呀、啊，爱为家己的健康设想。
0: 对，
2: 啊，今日真欢喜啊！全国的总代理啊，咱东方生物科技。咱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哦，啊爸爸妈妈，恁甲收听吼、哦，啊这两天气候是不是有变迁？啊，过来旧年尾新年头啊啦吼，啊将近都要过年啊，吼、哦、啊恁甲想一下，咱要过一个平安年，度过一个安稳的冬天。啊，这恁啊热人寒人拢总会使食，但是这个天。讲实在，无伊袂使，你一定爱甲食，
0: 应该爱食啦。
2: 哎呀，啊，咱来欢迎咱东方的执行长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3: 阿伟、阿发、阿仔、阿哥、甲洪兄、阿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
2: 啊，真感谢啦，吼！啊，互你伫百忙当中，尤其伫这种啊，
0: 天气凉凉
2: 对啊，啊个暗时的时间吼，啊，互你安尼特别赶来，啊，讲真正对你有所。亏欠啦，
3: 对啦，是我的荣幸
2: 呢。啊，但是这样物件，今日不管要卖唔卖，我都啊执行长有讲吼，啊，那我大概拢要出种介绍，以后伊是来做健康的分享就好。啊，那会使卖卖是尽量卖。
3: 我等于一直写报告，写那嘛是。
2: 啊，但是我绝对
3: 无意思啊呢。
2: 我绝对一定物件好的，我一定爱讨价掉。
3: 啊，你都无俗，袂用卖啊。啊，物件无好嘛，无阿多来。
2: 啊，无送我嘛，袂晓卖。
3: 对啊，你都咁安尼啊。
2: 啊，这个我的个性无阿多。
3: 如果在参日本签咩，一年签一届呢？
2: 是。
3: 哎，货量都是固定的，因为日本进口的货量吼，尤其是迄落红地龙，你也讲引进的吼。
2: 是。
3: 你一定爱人民爱日本，美元很高收，
2: 是，
3: 伊叫银基美支付，
2: 是是，
3: 五十年以前我咧讲是四十八年，
2: 是，
3: 啊叫时间经过两年，伊嘛是五十年以来银基美教父，
2: 是，
3: 就是叫。美元恒
2: 是
3: 啊，拍摄我的阿巴丁都是美元恒有伊的相片挂伊的签名，
2: 是，
3: 你挂这是不是伊亲身来做保证？
2: 是
3: 啊，这是全世界目前哦，甲目前哦，五十年来无人会当突破的，
2: 是是，
3: 天然的优惠下，
2: 是，
3: 这是向美向做会到
2: 啊，恁若中风吼，讲真正的，恁厝的人呐，是你周遭有人中风过，你甲送去病院，伊敢那微随甲你做一个啥银杏。村里无药啊，通甲你救。
3: 对。
2: 哦，这个啊，就像讲啊，迄、那个他都啊，执行长，阮伫遐咧开讲，
3: 比
2: 如讲医生都甲你注溶血栓甲银杏的俩。
3: 对。
2: 村里拢无啊。
3: 以前是迄、那、落、個，跟他注意了什么尿激酶啊？
2: 是是是。
3: 啊，迄个咱家己身，咱家己身躯爱吸收会当生成。
2: 是。
3: 啊，但是办不离你即马啊，胃出血的。
2: 是。
3: 你的迄落血管啊，伤薄的。
2: 是。
3: 像迄落星云法师。
2: 是。
3: 伊嘛是中风三届。
2: 是是是。
3: 大家讲一下吼，你要注意用血些。
2: 是。
3: 你一下唔管你是自费啊，是安怎一下是几万呐、啊、
2: 哈？
3: 你住了幸运法师嘛是迄阵嘛是有钱的哦。
2: 不公山的啦。
3: 对对对，哎，一住了后咋闹出血？
2: 嗯，
3: 佫兼破闹。
2: 是。
3: 破闹了，半身不遂。
2: 是。
3: 所以你要住在养护下来讲吼，拢爱看医生的技术。
2: 是是是。
3: 哦，底下大家讲一下吼，当然。啊，会当保养的时阵都爱保养。
2: 是
3: 啊，万不利安怎再去行病院？
2: 是
3: 啊，人讲中风风来就是风一阵风就足紧的。
2: 对，
3: 伊是隐形的杀手。
2: 是，
3: 嘛是咱身躯迄啰健康的不定时炸弹。
2: 是是是，
3: 哎，做回想没哈？
2: 是，
3: 人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
2: 对，
3: 阿公钱咧烧啊，
2: 是
3: 烧钱啊。
2: 是
3: 啊，咱倒转来想哦，咱即马台湾吼，什么技术上厉害啊？
2: 嗯，
3: 急救的技术。你都中风啊，对不？
2: 嗯，
3: 你植物人啊，对不？
2: 对。
3: 啊，无你头壳真空对不？
2: 对。
3: 插管搁插七年。
2: 是。
3: 哎、啊，但你插管搁兼带你急救回来。
2: 是。
3: 啊，好，你搁多眠床多七年甲十年。
2: 啊，拢唔知人，干那倒地下都活死人嘛。
3: 活死人袂要紧，迄有诶是你头壳做真空诶。
2: 是。
3: 头壳真空，你搁兼啥？你倒喺眠床顶会生褥疮啊？
2: 是。
3: 你会生裂啊，生条啊？你生褥疮，啊，搁兼讲你要放诶时阵，外楼啊，甲尾啊吼，你外楼啊钱拢卖算嘛。
2: 对。
3: 你无都大便小便，
2: 嗯，
3: 搁爱兼在你用呕的，
2: 是。
3: 有的人迄啰生迄啰牙巴爱用夹的，
2: 是。
3: 迄夹毋是疼呢，伊老的目屎是无尊严，
2: 是。
3: 你知无？因为咱人是真讲的好好的，但是你无阿多叮当，
2: 啊，像你讲的真讲的袂讲话，
3: 对，
2: 啊，佮无阿多反驳。要讲话啊，无才调。
3: 啊，你旧年边就无虾米好处。
2: 当年边不好见。
3: 啊，你无可能。啊，你啊有钱来讲，一年是一百万，即马虾米拢起啊，含六组我都起啊。
2: 是是。
3: 六组我一个月七八千块呢。啊，你搁爱买，你啊中风一落都爱买轮椅啊。
2: 是。
3: 你都爱买虾米上手的？你含眠床都爱换。
2: 是。
3: 你含厝内都爱顶中风，因为你爱在你塞啊。
2: 是。
3: 爱在你塞轮椅，会当过路嘿有无？
2: 是。
3: 你搁爱兼一个看护。
2: 是，
3: 哎、欸，一年一百万，
2: 是，
3: 啊，佫是上经济，
2: 是，
3: 你好下人，拢一年在收两百万呢，
2: 是是，吼、
3: 哦，啊，咱人就是安尼，咱呐好好的时阵，啊，是讲你把手中风过，
2: 是，
3: 颜面神经失调，
2: 是，
3: 即马按骨那骨咧拔的，
2: 是，
3: 定定会波到咧下去，
2: 是，
3: 你一定有心脏三高诶，
2: 是，
3: 哦，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高油脂，
2: 是，三酸甘油脂，
3: 啊，你心脏一定有去。干嘛会白白杂杂啦？
2: 是，
3: 杂杂啦哈。
2: 是。
3: 啊，你的头天天在疼。
2: 是。
3: 耳光鬼啊，叽叽叫。那我脱掉的时阵。
2: 是。
3: 那那一路风来哇。
2: 是。
3: 窗门啊，脱掉的时阵就有一个叽叽叽的声音。
2: 对对对。
3: 同款，所以你会看到那个耳光鬼啊，叽叽叫。
2: 是。
3: 心肝头白白。心肝头皮薄菜，天天老清肝，因为你心中一定爱脱个七十趴。
2: 是。
3: 医生在，你才有感觉。医生在带你神经啊，
2: 是，
3: 对不？啊，那他个七十八，你佫无感觉，有诶嘛无感觉，像迄郭金发很气诶，
2: 是，
3: 很气诶，袂要紧啦，很气较无遇到啦吼，就是讲你老来人较
2: 好行路啦，
3: 好行路啊，佫算有福气诶，
2: 是。
3: 啊，你也讲，像即卖咱两工，即卖寒流来两工去百几个，迄嘛毋是干那老人，迄有诶嘛少年诶，对不？吼，啊，咱若讲咱若倒眠床来讲，即种诶情形啊，
2: 是。
3: 咱会当用小钱医大病，
2: 是。
3: 咱会当带咱摕五红啊，五红的只看伢咧医这大病，因为中风是好野人的病啊，中风是富贵病啊，
2: 是。
3: 你都无啊多叮当，你一定爱小钱，
2: 是。
3: 所以咱即马带咱 以后吼提钱咧买药啊，还是你即卖经咧食药啊？
2: 嗯，
3: 哦，迄血压拢压袂落来。
2: 是，
3: 迄胆固醇药啊有够毒嘅毒。
2: 是，
3: 嘿，肌肉三分毒，伊是五分毒。
2: 是，
3: 你嘛袂用伊直食。
2: 是，
3: 食药啊愈食愈重。
2: 是，
3: 啊你食袂好，佮去医生馆佮提药啊。
2: 是，
3: 一直咧迄落啦，轮回你知无？
2: 是，
3: 到尾啊嘛是佮中风，啊你是毋是做完弄诶？
2: 是，
3: 所以你即卖高血压、高血脂诶，胆固醇高、血油高、三酸甘油脂高、心包油、肝包油诶。有心脏病的，头壳跌来摔摔叫的，你一定加少噶，像阮加少位了啊，阮阿伯中风两届、第三届就去啊，
2: 囡仔
3: 骨细汉，
2: 是
3: 哈、哦，你加少啊有这种的迄落高血压、中风的，像足侪足侪阿伯拢中风的，有糖尿病的，
2: 是，
3: 这听过两个人一个，
2: 对，
3: 一定有，咱台湾一定有，咱台湾食咸，
2: 尤其糖尿病，啊，甲你长期食重咸，尤其一项吼高血压。是中风的第一个高危险群吼，啊，我伫遮我捌含阮的医生团队讨论过吼、
3: 嗯，
2: 爸爸妈妈，咱人就是有一个歹处是啥物，你知无？啊，你头壳咧疼，你干那要食头壳疼的药啊，要食扑拿疼，食啥物止疼的，结果你无去量你的血压。中风的大多数都是拢头壳疼，其实你是血压高。
3: 你啊，
2: 你唔知影、啊，所以讲你若头壳疼。我一定先生把你建议，对，你一定要先量一下高血压，你要吃止疼药啊，才不要紧。你先看你血压那悬，你要先赶紧吃血压药。
3: 啊，咱啊，较熬感冒的人吼，血路嘛是歹啦吼。啊，咱讲吼，咱擒贼先擒王，
2: 对，
3: 嘿，要抓贼先抓贼头啊，对不？啊，咱啊要咱的身体要好，80%拢对啥物？血管来的，
2: 是，
3: 因为咱人上大的器官，唔是脑嘛，唔是心脏，是血管。
2: 是，
3: 血管贴咱的身躯哦，你啊要来弄来扭出来，大细条静脉动脉，
2: 是，
3: 微细血管、毛细血管，得切开1000亿条，
2: 是，
3: 多10万公里，可以当射地球2.5倍。
2: 是，
3: 所以咱的血管对咱人来讲是咱上大的器官。
2: 是，
3: 啊，你啊想哦，血管是创啊，血管是咧送咱食入来营养，咱卵、食卵、食肉。有无？你内底营养爱靠血咧收上，咱人爱食物件嘛爱穿血，穿血爱啥物？爱氧气啊。
2: 上手。
3: 所以伊是上咱的营养，甲上咱的上手诶，去互咱60兆的细胞咧做运用。
2: 是。
3: 啊，咱人嘛是有爱代谢，咱嘛爱食多噶。
2: 是。
3: 像迄啥物鸡啊，生只筋是毋是有生长激素？
2: 对。
3: 咱人是毋是食着重金属？
2: 对。
3: 重金属。
2: 对。
3: 啊，搁啥物？毒淀粉。
2: 是、
3: 哦、啊，地沟油，
2: 是，
3: 啊，搁啉酒嘞，
2: 是
3: 食薰嘞，
2: 是塑化剂啦，
3: 嘿，迄毒素会卡喺度，卡喺血毒啊，
2: 对，
3: 啊，那卡喺血毒，还是讲你有咧灌水也有无？
2: 嗯，
3: 就是你的血毒、血油、血水，
2: 嗯，
3: 吼、哦，迄内底水啊，无、嗯、都排下，
2: 是，
3: 所以血甲血管来讲是咱疏上营养上手，搁减咱排下，
2: 是，
3: 上重点的，所以咱若要用，咱人身躯要用，咱都爱想啥物？先学会更爱先用起来啊！
2: 是是是。
3: 咱人无食物件，会啥物？会开始乌打散。
2: 是。
3: 即马重点来啊！我先来你讲一项，是安那两个阿囝会顶。
2: 嗯。
3: 吼，会感觉爸爸。
2: 是。
3: 因为咱两个阿囝一定脱掉的啊。
2: 嗯。
3: 你脱掉的，你边仔的先，你边仔的菌无营养。
2: 是。
3: 菌是咪开始萎缩？
2: 是。
3: 所以你就开始顶啊，囡仔头就开始咧。袂爽快啊！顶到头嘛开始顶口口有无？
2: 是是是。
3: 啊，你啊开始咧酸的时候就开始麻有无？因为安怎讲？因为神经根底咧无啥物，底咧无营养，神经嘛细胞啊。
2: 是。
3: 啊，有个人讲吼，咱的迄个大细条血管甲血丝啊、血粒啊，
2: 是。
3: 伫倒位啥无？
2: 嗯。
3: 伫个目睭灵遐。
2: 嗯。
3: 所以你想那有个人吼，无白内障、无青光眼的。
2: 嗯。
3: 定定少年就有啊，少年就开始盲目生小老外油，因为你无你营养送袂到遐，你拆掉的啊，咱血管是对细条的先拆，再拆个大条的啦，吼，拢是我嘛唔是一工造成的。
2: 是。
3: 啊，你也讲有的人是拆的油脂的，
2: 是。
3: 你油脂多，洗油脂多好。
2: 是。
3: 啊，有的人拆的多，拆的腰脊骨边啊遐的迄落细条血管的，所以你安怎去抓人，安怎去用桥，安怎腰脊骨都是在酸痛。
2: 是。
3: 骨啦嘛，骨母细胞，
2: 是
3: 骨母细胞像你大轮骨遐，
2: 是
3: 缺血性坏死，
2: 是
3: 不是都爱去开刀？
2: 对，
3: 所以咱嘞骨啦内底嘛爱有血去疏散，
2: 是
3: 那心脏嘞，心脏加无血，心脏就肥大，心脏衰竭，
2: 是
3: 心脏内底脱掉的心脏就啥物冠心病，
2: 是
3: 咱嘞脑啊，脊 开就是脑出血，
2: 是，
3: 较掉的就是什么？较掉的较细掉的就
2: 是
3: 阿兹海默症，
2: 对对对，
3: 嘿，那个手抓，
2: 是，
3: 老人痴呆有无？把酒蒙雾，耳根鬼啊叽叽叫，
2: 是，
3: 较大掉的就变长脑筋，
2: 是，
3: 长脑筋，所以要清血，啊，甲血管，
2: 是，
3: 唔是干那清血通血哦，
2: 是，
3: 这是两个足大的足大迄落。要怎样说，很大的科目啦，
2: 是，
3: 你没那么多东西啦，
2: 是，
3: 就是四十八年来，五十年来，美元恒博士，
2: 是，
3: 他把这个技术，他找到一个天然的东西，
2: 是，
3: 他取代药的副作用，
2: 是，
3: 甚至说医生的医疗技术没那么多到那里，
2: 嗯，
3: 用这个天然优惠下，
2: 是，
3: 天然的顶起你的血管，重建血管的那个，那个，的疗点，
2: 是，
3: 咱血管爱顶起啊，对，咱甲咱水管会生生啊，会卡垢啊，咱会毒垢、血垢有无？血油啊，卡咧遐卡久，就会生生会顶起，会脆化，会爆起啊。
2: 是，
3: 啊，咱血管就爱软啊，爱 Q 啊，是无？啊，你唔知袂火啊，火啊唔知袂乖乖起起，无多控制。
2: 是，
3: 吼，啊，你有迄落糖尿病的时阵，迄落诶，你诶血管泡在糖内底，
2: 嗯，
3: 你诶血管就会顶起。
2: 是，
3: 所以咱爱。爱大量的血，爱通血、清血。
2: 嗯，
3: 清血油你无三酸甘油脂，
2: 是
3: 高油脂，血人都一个。你无胆固醇的问题，
2: 是。
3: 你搁爱啥物呢？你的管路啦，你的迄落血管壁啦，
2: 嗯，
3: 你都要修复 好。
2: 是。
3: 修复 好就是你的血路内底发炎的，
2: 是。
3: 会卡油的物件，
2: 是。
3: 你爱先我气毒嘛，
2: 是。
3: 会变血垢的物件、凝血的物件，爱先气毒嘛，
2: 对。
3: 印基酶，
2: 是，
3: 它就是可以做到这，
2: 是，
3: 它到底要生成的这些血跟血油有没有，要卡在你的那个那个血管的壁的面顶有没有，
2: 嗯，
3: 到底用不掉，
2: 是，
3: 到底的血换新血，
2: 是，
3: 到底的血管壁，有人血管壁你还卡一个筋皮的有没有，你硬得慢乱，
2: 是，
3: 有的医生是穿筋啊穿到死去有没有，
2: 是，
3: 有的人要摆这样有没有，
2: 对，
3: 因为你穿筋的时候你打那个受伤的迄、那、落、個、那个迄叫做迄落筋皮啊，你硬慢乱，
2: 硬
3: 慢乱，并讲你的血管啊伤薄，血管啊伤薄的时阵，你就断去，
2: 是，
3: 你是不是就大出血？
2: 是，
3: 像迄落啥物足侪人的啊，陈真啊，刘真啊，
2: 对，
3: 好、哦，迄拢是安尼啊，
2: 是，
3: 哈、哦，所以你要
2: 去。啊，最近搁一个运动员啊，大家拢知影。43岁关啦
3: 吼，
2: 啊，伫大陆本来伫咧讲球。啊，是咱台湾去日本啊，摕金牌冠军倒转来，
3: 少年
2: 结果啊，然后尾啊离开共棒球去啊，大陆咧拍高尔夫球，
3: 对啊对啊，拢、啊、有咧运动诶哦。
2: 结果嘛是因为安尼，怎心脏塌掉
3: 咧？那就是咱那
2: 水巧伊，
3: 咱心脏塌掉诶吼、啊，你一定有迄、那、落、個、心肝头皮破菜啦，还是讲你会较走路较无力啦，
2: 是
3: 啊头会晕啦，脑会钝，
2: 是
3: 吼啊胃会头壳会疼，胃会红骨啊筋会崩，
2: 是
3: 啊这拢是一警讯呐，啊你啊拢啥物症状拢无，
2: 是
3: 啊注意啊吼，诶胃诶无症状诶化气就去。
2: 当时这物件就是吼，即个美元恒教授。
3: 嗯
2: 啊，因为伊含一个日本议员，
3: 日本议员叫立本圣一郎，
2: 因两个是换贴命的啦。
3: 哇，因两个换贴的，但是立本圣一郎伊是做严重的，伊伫个56岁的时阵，伊伫个51岁的时阵做议员，
2: 嗯，
3: 56岁的时阵中风，
2: 是
3: 中风几年知无？中风14年，
2: 是
3: 甲71岁、72岁的时阵，哈。伊拄好去找到即个美元恒博士，
2: 是
3: 有联络到，因为伊家己有很古册，
2: 伊
3: 知古册内底有写一个叫红地龙，
2: 是，
3: 因为医生来讲你半身不遂啊，
2: 坐
3: 轮椅都眠成14年啊，
2: 是，
3: 你敢那单死这两年啊，
2: 是，
3: 啊伊因为伊读册人，伊比较靠个意志，伊去读册一直去看国外研究，
2: 是，
3: 所有论文拢写红地龙，一定要古册写，会当带你通血活脉，佫会当带你定期你个虾米。迄血要大，迄个厝叫做血管啊，吼、
2: 嗯，
3: 会当定期血管。啊，佫有一项，伊个血管边啊，挽足条的神经根，
2: 伊
3: 会带你做修复。
2: 是。
3: 所有的人啊，中风哦，你啊讲会当行，十年行两步，
2: 嘛
3: 佮行啊，你了啦，有无？手嘛是感觉袂笨车，有一个势嘛是无啊多像以前安尼在活泼，有无？啊，这个医官就是中风14年，佮70几岁时阵，70几岁啊、哦。
2: 嗯
3: 伊食一个月，伊手啊本来一家就袂叮当。
2: 伊
3: 食一个月，伊个手会当硬币，
2: 会
3: 当膨碗。
2: 是，
3: 爱食100个月，六个月半。
2: 是，
3: 196天嘛，
2: 是
3: 半年啊，
2: 是
3: 也当亏钱。

0: 这个美人叫做有呢。
1: 人讲诶，恰字，恰字就是咱飞龙在天那个火龙，火龙啊。
0: 是是是。
1: 迄龙吼，迄只龙有水龙啊，土龙啊，啊毛火龙，火龙诶功力上大。
0: 这就是甲啥物做比如来讲吼，来我讲我大海口嘛吼，这就甲咱鲈鱼同款。
1: 对。
0: 啊，鲈鱼有四种。
1: 对。
0: 啊，一种啊做金目鲈，一种啊做七星鲈，一种啊做加州鲈，一种啊做银灰鲈。
1: 对对对。
0: 啊，啥物叫做鱿鱼？金目鲈叫做鱿鱼，
1: 对对对，哦、这就爱找
0: 着，这你就爱找着正迄项物件，伊的营养甲伊的疗效，
1: 啊，
0: 才有可能同款
1: 啦。啊，伊即个美院博士是因为地量有两千多种，
0: 是，
1: 吼、哦，你要安尼找甲对吼，找甲古找死啊，迄红地量这吼，赤字红地量。找四十几年啊，再去找到。
0: 是
1: 啊，这萃取的方式也是用低温 DNA 震荡。
0: 因为这个美元龙教授哈，在日本本来的血管科、甲心脏科、甲中风科的权威啦。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讲伊当时就是为着这个伊的换贴兄弟啊，日本的议员、啊中风，伊唔甘愿。啊！伊只硬来找个研究
1: 啊，
0: 经过几啊十年，到尾啊，这伫国外是有做过人体临床报告、哦。
1: 对，啊，伊即马真吼，伫个日本也是迄、那、落、個、迄落中风科，就是脑神经内科、外科、肺络科、心脏代谢科，啊是讲福建科吼，
0: 是
1: 指定用药。
0: 是 是, 是。
1: 所以咱买产品签是全世界咱独家的，是安那讲？因为阮有销售关的合约。
0: 是。
1: 啊，你唔通买唔对，即马啊，迄落大陆个的吼，为拢偷懒的，为唔是正班的。
0: 是。
1: 是压个卖一万块，啊，若是讲吼，你啊中风来讲吼，你啊要救你中风，会当卖一卡一手对不？一万块是有合理啦，嘛无贵，但是阮这即卖起价，
0: 你啊交好个十万嘛开落，
1: 对，因为你啊交好面，
0: 中风失去尊严，不是一般人有法多所承受的
1: 啦。伊这公号专利就是当在通费、话费、做新费了，佮带你停起咱的费根。
0: 重点恰住恰住这个品种，佮当降你的三酸甘油酯，降你的胆固醇，降你的。啊，油膏，
1: 哦，
0: 葛荟剂、葛荟油、葛荟藤，拢会使甲你降落来。
1: 过
0: 来，你
1: 葛荟，你葛荟
0: 啊，哦，啊，你腹内脂肪伤济，
1: 心包油、肝包油，啊，你啊，里面这赤字的都是那红磷。
0: 我知
1: 灰灵安尼有
0: 无？而且全国干那恁有俩啦。
1: 哎呀，暗棍啊，今有一个伯伯，人讲迄是迄落，人讲迄是迄落降价来的迄落天书啊，
0: 是
1: 有单天书啊。
0: 因为伫专攻吼，咱讲老实话啊，干那恁摕着总代理，
1: 对，
0: 而且会当把这个美人很朴素的相片，
1: 对，放
0: 伫顶馆，
1: 嘿，也够签名。
0: 家宏那边物件真材实料。各有国家的国旗，
1: 即
0: 代表是赤柱
1: 日本的
0: 啊，一品种第一啦
1: 吼。专利 AI 证书，
0: 对，啊，拢会甲你印伫起啊，顶
1: 管。所以你食一粒十五分钟，所有一千一条的迄个大细条血管，啊是迄个你的鼻血管啊、血管遐。十五分钟全部帮你通，
0: 卡麻手臂的啦，
1: 吼，你都袂卡麻手臂，袂加卡背手背拎机机，因为你肺会较有烧咯。
0: 尤其都按骨那紧的慢按的啦，吼，啊，我都讲啊，即个高血油、高血脂、中胆固醇伤悬的，啊，即个歹油要安怎甲你带走，即个血管要安怎甲你通透，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都。地量加速，
1: 啊！你三
0: 更、啊、
1: 三更之内，你会感觉你的迄落大便会较一定油，加一定乌浆起哩，
0: 特
1: 别在你排泄，你也会到会
0: 高。你若唔相信
1: 吼，啊，会升会高。
0: 啊，你当然你甲油，你甲摕这血。啊，即款已经试验做一届，他都话我嘛去试验嘛，我系同事看吼。啊，我今日你要来，我就调工叫去买一块鸭血，啊，然后用这甲放落了后。哦，用咱这个物件啊，放落了后就对啊啦吼，多啊半点钟啊，就把所有的物件
1: 弄脏
0: 用掉了。
1: 啊，本来血夹较乌啊，因为伊是糖尿病的嘛吼，伊糖尿病佫兼中风，血夹较乌的，你会感觉迄血内底较黄个，所以在咱所有血管血内底发炎的，会发炎发炎物质佮毒素，也在咱化解，佮咱的血夹。啊，甲咱来迄落运费的所在，会当咱化解。啊，但营养带较多呢，带到咱血管边啊神经管。所以你啊中风，我足侪有一个阿伯吼，中风了后伊食济吼，到尾啊嘛是脚手骨会当叮当，啊唔免讲福建三年五年十年。
0: 我是讲
1: 安尼啦。一个月就解决了。
0: 啊，第一，咱防止中风，防止爸爸妈妈心肌梗塞。
1: 对。
0: 啊，今日这个物件。
1: 啊，你袂中风啊！
0: 你都有来啊！
1: 吼，
0: 食这保证袂中风。
1: 对。吼，
0: 这加上用生命甲你

0: 挂保证。
1: 日本中风科的病医指定用药，
0: 嘿，
1: 咱台湾唯一授权的迄落诶销售权，敢那伫阮公司，你唔通买唔对。啊，我一盒60粒是卖3000大概起
0: 价。是
1: 。嘿，啊，你去日本买，你都爱去看医生，吼，你有这病症开。
0: 这头拄啊，你甲看，这货规个拢本来坚定的，
1: 你话即马拢
0: 行
1: 啦，即马拢未靠未凉，
0: 嘿，拢这吼你甲想。这会当安尼拉，
1: 所以你会客会念，伊会达你的会劳，达你的会的速度，啊，搁会内底迄落上手的，
0: 我是讲，
1: 来你增加，
0: 我是讲安尼啦吼，警长有来啊，啊，互我拜托一下啦
1: 吼，
0: 啊，今日咱算救人命，卖讲着钱啦吼。讲到钱第一伤感情，
1: 中风嘛是爱开最侪钱诶，
0: 啊，
1: 咱食
0: 一个预防，啊，你若有小中风，你爱搁食，你唔好二处中风
1: 哦。尤其天气今年寒冷
0: 哦，啊，你人啦，一处诶，颜面神经失调，过来中风，
1: 三年来一定会中风诶。
0: 中风啊，你是生命愈来愈薄。
1: 于天于大哥都是安尼，
0: 对啊，你诶生命诶，那像诶薄诶纸诶吼，啊，我未甲你骗，
1: 咱
0: 都爱。啊，救生命，唔好顾钱啦！
1: 人讲
0: 聪明的顾身体，讲的顾家会。啊，今日一客啊，冤家。
1: 3660粒
0: 的
1: 大包装的哦，
0: 嘿。连恒教授的相片。
1: 你先带两粒做保养的。
0: 啊，今日安尼啦吼。
1: 对。
0: 30分钟，甲你用血夹。
1: 对。
0: 爸爸妈妈。
1: 三工带你所有血跟咱换新的同款，你全身躯的机能7天会当来换。
0: 啊，这全国干啦。东方生物科技有这个授权，相片当因的顶管，啊，正日本来的啊，地量加速，掐住啦，
1: 嘿，你个穿开较大把，你三工之内遐生只贴麻痹的问题，会当等你
0: 做解决。我是讲，今日加50组，我卖，哎呀，
1: 不可能啊，
0: 哈，
1: 这不可能啊，我等于敲30组啦，
0: 30组，
1: 我等于敲30组，因为这产地本有签名，23000大概起价，
0: 啊那30组安尼啦。警长，咱较干脆咧吼，即个天气，咱嘛惊中风，惊乌影乌啦吼，啊嘛惊造成厝诶人诶困扰，惊家己失去尊严。啊，今日咱甲算，你讲30组？
1: 嘿，30组。
0: 安尼甲算3000就好啦。
1: 好啦，我有准备啦，难讲年关难过。
0: 哎呀，本来是讲50，
1: 为着即马咱台湾人，
0: 我本来50不爱甲你出个。
1: 哎，咱台湾人即两天因为天气寒冷，死有够侪人诶。
0: 啊，
1: 咱来救台湾。
0: 恭喜诶嘛！爱家的爸爸妈妈，
1: 对，
0: 啊，长期嘛拢有咧做善事，
1: 所以
0: 我是讲好，今日3000块，
1: 我算3000一盒，3000，你卖阁出价
0: 啊？啊，一来红灯去体验看卖下咧，看有影半点钟。
1: 哦，这我在你挂保证，15分钟
0: 啊，你就挂保证，
1: 嘿，15分钟你感觉红灯已经较撩人，
0: 安尼一来我就甲送来啦。
1: 什么？我搁送一盒，互你体验。
0: 嘿啦，
1: 一盒60你也卖3000个。
0: 不要紧啦，啊，你都30组呢。
1: 我来你喊租数好，我来送一盒，卖个
0: 讲。哦好。
1: 嘿，安尼来，安尼就是要一盒送一盒。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3660卖哦。哎，地量加数银之美，今日阿伟，
2: 嘿，啊，咱那个
0: 要送物件，那走一个去。
2: 嘿啊，讲听讲命啊，
3: 我是走未去。
0: 卡吧，你爱食地龙加数啦，
2: 吼，走未去，
0: 嘿啊，啊，今日3600就对啊，甲你算3000块，执行长都兼送你一下体验的，你一下等于甲偷嘞，爸爸妈妈食啦，无啊，剩咧两下，你卖甲偷，你物件甲寄转来还我钱同款退还你，我今日含阿发，
2: 阿伟，
0: 阿仔，阿你含好阿发阿伟。大王哥兼送你一盒3000块，爸爸妈妈，今日买一盒送两盒，3000克3盒，一盒原价3000啦。
1: 一盒是60粒的哦。
0: 1万几块，10800，我今日卖你3000块，电话0800-0997-0998啦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栋，咱要来吃真正好的物件，地量加数，银之美，咱不爱中风，你厝人中风的。你若家己感觉红骨仔紧麻，感觉脚麻手臂，脚尾手尾恁自己的，今日一克啊，3600，甲你算3000，买一盒送两盒，60粒，电话0800-0997-0998，爸爸妈妈，中风不是咧开玩笑啦，像我的朋友的老爸，我就讲啊，住伫阮家己东石永过五嘛，住病院安养院住30栋啦，讲真正的。我家己的姐夫嘛，因为二姐夫嘛，因为高血压，家己唔知啊中风死亡。
1: 系啊，咱台湾
0: 高血压
1: 就
0: 侪
1: 啦，
0: 我也未50岁啦。
1: 对啊，啊，一到了拢7年到10年啊。
0: 咱一个家庭，咱唔好为着这 来开省这3000块来中风啦，来回了。来要认知名哦，来地方教授，
2: 恁亲朋友吼，来你电话来吼，
0: 电话来。啊啊，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家己今日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啦。
1: 啊啊，咱啊当天的时阵，中风的迄落比例吼，比一般的迄落气溃疡吼，加加高倍加十倍。
0: 对，
1: 啊，唔免讲吹外口，唔免讲吹外口，你对门就拍出来，
0: 温差都好中风啊。这两天都400几个啦，来回了。
3: 嘿，我要
0: 买四组诶。来，要电话教授吼，尹姊妹来电话吼。啊，来中辈时段啊，今日我就讲啊，今日一日3660粒诶，互你食15分钟，你着随感觉你红骨啊紧会了灵，你
1: 甲
0: 食一
1: 工，
0: 你着袂去开尾收尾灵。
1: 啊，你啊，即卖有咧食迄落高血压、高血脂诶药啊？
0: 请听较讲，较听来话了。
4: 哎，刚好
0: 啊。嘿嘿。
4: 哎，
0: 尹
4: 姊妹帮我
0: 下
4: 一组
0: 啊。来，要下一组尹姊妹哦，来电话吼。
1: 3600粒
2: 啊！一路执行长啊！啊，那如果咱哦出来对老人讲，不爸爸妈妈同齐要做保养，
0: 那你都
2: 对啊！你偷大做，两个要同齐吃，你一盒对啊？你安尼
1: 3000，
2: 对啊？你哪有够？啊，你两个要做为吃边
0: 啊？我是讲我无大做，但我30组，你看嘞。
1: 大组无啦，我大组
0: 头家头做有咧量
1: 啦，因为伊这成本较贵啦吼，伊嘛毋是讲大料甲做套啦，你话讲毋当乱买，阮这是正版日本的吼。阮即马大组，阮头家有讲哦，你15组啦，大组拢加较俗。
0: 15组，
1: 嘿，啊等啊两个人做保养嘛，
2: 阿
1: 公阿妈做保养嘛，
0: 啊规家伙啊拢会使食哈。
1: 对，
0: 哎呀，来位了。
4: 喂，
0: 来位大龙教授吼，来等你个，啊我是讲安尼啦。30组会使无啦？
1: 15组啦。
0: 15组。
1: 嘿，你大组袂较少，我到到时我参日本无得
0: 抢。俺15组就是6000啦。
1: 清汇通汇清汇表购汇表。
0: 你甲送一啦。
1: 我过来送一啊，我
0: 来问得
1: 我。15组好，卖阁讲啊，我送一啊，安尼就安尼。
0: 来，安尼
1: 咱三个
0: 赶快阁送一来。
1: 没问题。
0: 今日是大爸爸妈妈，安尼咱大组就是6000块，加送两盒。6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地量教授就对啊。我讲这上好用的，食中风除了火西角，剩的无一样物件含地量教授的秘诀啊。电话空白空空，09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人啦，中风，
1: 全家发疯，
0: 全家会起笑啦，全家会发疯啦。
1: 啊，你家己也无尊严，
0: 你会开卡半箱，你会带一卡一笑啦。
1: 你若今日买到这，你就
0: 唔免。啊，我来跟你讲啊，你若家己感觉你头壳皮拢会麻麻，头壳青青会疼，家己会卡麻手臂，电话空白空空，0997098，今日的地量教授60粒未，一盒3000块，买一盒送2盒。3盒3000，啊！若大组的2小组6盒，搁加送你2盒，互你开6000块，救你一条命。咱唔免搁包尿珠啊，开6000块，互你唔免搁坐轮椅啦。
1: 对，
0: 东北时装
1: 爸爸妈妈，来回了。
0: 来回影集美色组的，来电来加咧吼，电来0800097098，爸爸妈妈，这真难订哦。你外口要买到美颜龙教授的相片的。关定印日本国旗的，你全国无得买。中辈是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观音卡来为你妈妈。
5: 哦，好，啊你搞寄2组大组来。
0: 买2组大组的，你吃了好
5: 无？好啦，我就是吃了好本地，含骨那筋拢硬个啊。
0: 嗯。
5: 那像咱食，卡拢小块，诶，那像拢咧疼疼丢丢安尼。
0: 哦，啊你即马拢
5: 会。我吃了有效啊。
0: 你即马拢会第一点钟就卡咧哦。好好，来妈妈，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
5: 线啊。
0: 好啦，好好，来你电话起来，啊，来喂了。
6: 喂
0: 了，
6: 我
0: 在做
6: 四
0: 组诶。来，要做四组来电话
2: 起来哈。好，
0: 来喂了，来张大姐，要尹姊妹啊。
7: 来，尹
0: 姊妹。来好，来电话起来。啊，来喂了，来要尹姊妹啊。喂。
7: 嘿嘿，我
0: 要
7: 嘉
0: 宏
7: 兄介绍
0: 嘿。哦，好，来我嘉宏本人啦，哎呀，这下你好。啊，今日尹姊妹一定爱买好，来电话加咧。
8: 上健康的电台是冰箱，上在地的电台嘛是冰箱，上马街的电台更是冰箱，上好听的节目拢总伫冰箱。冰箱电台 FM91.5，健康在地，马街好听啊，赞啦！
9: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10: 吼、哦，干嘛大惊小怪啊？
9: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10: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3: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吧？
6: 嗯，
3: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6: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11: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2: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3: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12: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13: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哎。
12: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14: 母亲节快乐。
1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7: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9: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9: 是，老婆大人。
1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1: 五日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足闹热，予人放袂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予爱会当留伫嘴里，也会当留伫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22: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23: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22: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23: 对呀，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22: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23: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2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0: 在地精神，本土的观点，台湾人的报纸，自由时报。
1: 做戏的要耍，看戏的不耍。比较电台提醒大家，现在时间是晚上11点。

0: 电话乒乒叫哈，来，
1: 喂，你好。
2: 哎，妈妈，
0: 银枝梅西装，
1: 银枝梅西装，
0: 好，谢谢你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哈。啊，咱等下节目的第二阶段第二点钟啊，咱来喂，
1: 来喂，你好，
0: 曹伟大哥。
1: 好，咱阿南区的朋友哈，来等我一下
0: 哈。啊，我就讲啊，全国的对啊啦，一旦有印。啊，美元恒教授的相片的
1: 肖像权呢？
0: 啊，都我跟他一点，那不因为唔通买
3: 哈，啊，佮有签名，
0: 啊，那别人的位呢，你佮买袂要紧，哎呀，来位了，
1: 嘿，
0: 来玉兴大姐，
4: 哎，我有
0: 跟你卡讲买，
4: 好
0: 来，等那个，等那个，来位了，
4: 喂，
0: 来位尹志美啊，
1: 新朋友，
0: 新朋友，嘿，来等那个嘞哈。啊，咱千万伫即个天气，咱唔好互中风。
3: 绝对袂，
0: 爸爸妈妈。
3: 绝对袂，你啊，今日有听着吼，但你先恭喜，因为你接了第一条开始，千万条、千一条的迄个血管，帮你化解你血内底所有血口、血流、血粘、血肠、血液的问题，啊，佮帮你定期咱的血的血管。
0: 啊，无上升高，明仔再升高，咱袂好，明仔再升高，咱袂当好无上升来啦。
3: 你啊，伫个外口看了伊讲，伊是美元恒的结。你爱问讲，伊是毋是总代理？
0: 是
3: 毋是要场去找总代理？因为我是台湾唯一授权的，你毋通买毋对哦。
0: 日本吼，你甲想这真实的故事，这世界新闻拢有报。
3: 拢有
0: 啊，十四年的议员中风，
3: 一骹一手重点的，伊是
0: 坐轮椅，
3: 伊当迄啰演脑的，迄是大条的，当大条的。
0: 啊，然后伊这用你的血夹。啊，互你诶血管路会通透，啊，你着袂阁脚麻手臂，袂阁脚尾手尾
3: 拎起。你食196天了后，伊会当开车，会当爬起，会当运动，开车，阁兼啥物？阁兼讲吼，
1: 伊啥物？拍小白球。
3: 对，啊，阁会当行，家己行路，毋免请外劳啊。啊，你讲请外劳啊，一年爱40-50万呢，对
0: 无？
3: 啊，咱若遮个钱应该保养咱家己，预防胜于治疗，咱预防治疗兼把你修好，咱全世界独家唯一。LR 世界专利，
1: 目
3: 前48年来。
1: 但是你讲啊，这坐轮对只无好咧讲。
3: 哎，阮正班
1: 咧。你讲无做数啊？
3: 无做数，迄是正常诶。我
1: 因为大家都只电话变变叫，为咱工商甲金马都只爱
3: 接礼拜
1: 电话，电话
3: 过
1: 礼拜
3: 啊。你知影讲吼，阮迄个药局诶，迄药师有听着，卡来咧打我骂呢。
0: 是。
3: 你打我骂呢？伊讲你那会参电台袂安尼啦？咱只阿爹外口3000，咱只卖几个啊？
0: 这阵旧年买新年头买。优惠即系全国中辈
3: 时代，那有人喺呢边啦？
0: 啊，第一阶段免卖，
3: 我咧参挂靠一压卖3600嘅，迄个功效是一模一样，你功效袂当仿嘅。
0: 讲真正，
3: 15分钟等你优惠，甲专心去优惠，甲
0: 等你商品嘛是加红，家己个人非常正介意嘅一支商品，
3: 是啦。
0: 啊，因为第一我分价真大，啊，第二阮厝吼啊，拢有完成嘅医团嘅高血压。啊，当然加红是无啦
3: 吼，
0: 但我家己分食真大，我过去血管啊三条冠脉拢脱掉咧，然后我就讲啊，我食我家己即个通血路的药啊，啊食食咧，暂时我的血管壁清，医生本来佮我讲啊，你即若分佮继续安尼食就对啊，你绝对免3个月就爱成精啊，
3: 啊
0: 我就迄阵啊就开始食银枝梅。但是家红拢有食较重
3: 的，你家即马去照电工拢正常啊？
0: 是啊，
3: 啊
0: 所以讲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伫这个天气这两天，你看过400几个，敢那一个棒球的，你家想啊？你讲有咧运动袂中风啊？迄个棒球的，
3: 少年的，
0: 43岁，
1: 佮大家咧运动
3: 咧。所以观察底无一定是老人呐，吼是病人啊，
0: 是
3: 我咧讲
0: 啊，
3: 明仔的病。
0: 观察底拢在天气当个做，拢讲我袂中风啦。阿会讲我未中风的
3: 吼，
0: 往往代志拢会发生伫你家己的身躯。
3: 咱要保养的迄个方面是足多的啦，吼，迄功课爱做足
0: 多。对，啊，包括你食这，你的目睭嘛未中风哦，因为你目睭有鼻血管，你目睭会较清，佮较明，因为血管互你会通。
3: 一般
0: 啊，包括你的脚尾、手尾、恁自己脚麻、手臂的，爸爸妈妈。今日只要你买对就对啊！我敢甲你讲，这世人中风无你的份，这世人心肌梗塞无你的份
3: 啦。咱一般食纳豆是差不多1000IU 啊，
0: 是，
3: 咱一条是
0: 1万 IU 啦，
3: 所以纳豆的啥物？
0: 十杯，
3: 系啊，起跳。所以是安那引进美加芝麻是所有
0: 龙卷三天王。啊，你一定爱买着赤柱的哦，赤柱的品种哦，吼，地龙。 驾驶爱车主的品种
3: 才好。一定爱美元和伊亲身去研发的，亲身去制作的，
0: 伊
3: 监督啊，甲所有医生去做调配，
0: 伊
3: 才有可能入去日本精神经。神经内科、中风科、心脏协会咧做药啊咧开的，啊，这是恰剂昂林，伊咧饲的时阵是用有机的迄落虫草，就是冬虫咧互伊食。
1: 哦，用草用到冬虫来食。
3: 啊，你知咧恰剂昂林，伊只切做三段，拢会当发作一只。出来，内底所有的啥物，代表你的血管、你的神经根，伊的修复是一般的几啊千倍。所以咱人食落，你15分钟，伊达所有20年、卡30年的脱掉的所在，伊达你拢清拢通。但是你的血管是薄的，是脆的，是硬的，
0: 伊
3: 达你血管换新的，换软 Q 的，换那个迄落会当春秋的，因为咱的红地龙春秋哦。会当3公分到30公分，所以伊会当达你血管做春秋，所以你会首先呐、啊、吼，你会血啊会知啊开清关的，食六粒肉你唔免食血，迄落血甲药啊哦。无
0: 啦，进电话人拢唔敢
1: 听，
3: 无多。
0: 啊，即只降低血压嘛，哈，无啦，卖。
3: 天然的降血压药，天然溶血栓剂，天然啥物血管重建疗程。
0: 卖安尼啊，
3: 这绝对全世界独家 LI 专利，加你讲。
0: 救人一命，受过3年。
3: 你知我老爸伊本家是有心脏病，
0: 是，
3: 吼、哦，伊有医生判断有心脏，因为伊爬山的时阵会喘，
0: 是，
3: 啊，医生讲，
0: 来，你都爱讲，来先听用吼，嘿，来了，喂，来，爸爸你要地量呢，
2: 啊，
0: 你要地量呢，胭脂梅，来你等来家咧，啊，来为了胭脂大姐，嗯，来了，你要胭脂梅呢。来，你电话夹咧吼，啊，这电话外口拢唔好听咧，你打
1: 来
0: 看，
2: 来，
0: 来，小妈妈，来，你年纪没啊？
2: 大多诶，
0: 好，
3: 大多
0: 诶，来，
1: 电话夹啊，
0: 15周年，
3: 哎，
0: 15周年
3: 都先
0: 无啊，进这拢给，哎，来了，
2: 要大周诶
0: 啦，吼，哦，这拢有买过，
1: 对啊，
3: 这拢是老主管
0: 啦，来，电话夹咧，来，
3: 为了，
0: 哎，陈大哥，
2: 要
0: 大周年纪没？
2: 哎、欸，
0: 好好，
2: 这
0: 个
2: 血压
0: 正
2: 稳定啊，
0: 血压吼，这会甲你稳定血压，你只会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啊，袂脚麻手臂，袂脚尾手尾冷气机，系啊，这有够好诶，
3: 15分钟
0: 就甲你食落，特别甲你产生效果啊，半点钟特别让你看会着啊哈，来你电话夹咧哈，啊，来喂了，
1: 喂，
0: 来你要买耳机没啊？喂，来你电话夹咧，先听有。啊，诶，镇长，电话讲
1: 讲咧，
0: 外口唔敢听，拄啊，敢那从我敢听。
3: 来，你头阵啊，你都大早都写了啊，写了都杂志啊。
0: 无啦。
3: 即卖搁要无啊？我头阵有讲。
0: 唔是啦，今日我讲吼，我敢看这两天报纸啊，新闻啊咧报400+的，
3: 敢那中风咧。
0: 啊，讲实在，有当时啊，咱敢那烦恼讲下暗困，明仔载唔知醒起来
3: 咧。中风诶吼。
0: 来当困里面，那在直接无醒起来是好呢，
1: 是
0: 惊困呢，
3: 无爱
0: 醒起来了，伫病院以后全部都阁行出来，以后全变来坐轮椅，以后全变来请挂落，安尼才是艰苦呢。
3: 对啦，人讲吼，你啊多面成寿命，
0: 减轻你。你着知影，来为了，来为了，来要认真没有？
2: 要
0: 问
1: 的。来你等我一下哈。
0: 啊，来，我看安尼啦。
1: 系啊，
0: 哥，给我一个机会啦。
1: 对啊。啊，无电话两间咧，啊人啊大要大做，
0: 你即爸爸妈妈拢，
3: 你这种声色，我拢会干嘛？
0: 无啦，即爸爸妈妈拢太听我
3: 了，案情不单纯啊。
0: 没啦，我是讲即届拜无，你话即届较济咧，
3: 无，
0: 我卖甲你出。
1: 系啊系啊，无过50桌份啊。无
3: 啦
1: 无
3: 啦，迄无可能。
0: 啊无咧，
3: 但即日本咧，
0: 啊无你四桌诶，互我50、40，无
3: 二十桌，
0: 写
3: 了煞，写了杂志，因为这查总头家有特别交代，讲人个药局个一定咧抗议啊。
0: 但我这今年
3: 叫拢
0: 全
3: 国，
0: 我
3: 这
0: 今年叫拢全国个
3: 啊。啊，一年生产一届尔，嘿，无你去日本啊，你去日本病院毛咧卖啊，只要3000。
0: 我早去搞日本，啊，恁在台湾装代理，这正为日本进口的吼，啊，一定爱有一名两教授。啊，这一间换贴的，
3: 哎，当讲，吼，你食药济吼，你唔免曾经啊，
0: 唔免惊中风。心肺吼，啊，这个教授是血管的权威啦，吼，
3: 啊，可以
0: 换贴的医员，日本医员食个中风，食个会惊落会走哦。来，你好，王大姐，来，你好，林姊妹哦，来，都有电话给你哈。啊，我是讲安尼啦，20桌，
3: 不可能。
0: 你这头头不是讲好啊？什么不可能？
3: 通回话回，我但
0: 你话，头头你是讲五十无爱，四十无爱，你讲二十。
3: 二十组，二十组，你都卖过下了
0: 哦。好，安尼二十组，安尼
1: 都上了。下面拢无准绳
3: 啊。我哪里开始啊？
0: 你先开始，我要画一二三，才开始，你搁上起来。
3: 这是本金靠的呢，
0: 我
3: 搁上街啊。
0: 好，阿
3: 叻，你帮我画一二三，拜托诶。
0: 来，
3: 上街啊，是最好时间。
0: 阿叻，一二三，我男阿伟，阿赶快搁上起来。二十组、四组，你还写了是对不对价？
1: 是。
0: 来，等不时打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了，来右边啊，嘿，右边啊，爸爸。喂，你听电话档啦，来电话起啦，啊，这电话拢满线吼，来喂了。
4: 哎呀，出
0: 歹卡，
4: 我
0: 要
4: 一
0: 座
4: 直
0: 大
4: 哦。
0: 哦，
4: 出歹
0: 卡，那直大。无
4: 啦。
0: 今日老婆未直大，哎呀，迄是我只是的节目，我未直大，啊，这执行长在用
3: 啊。这唔通你唔通。
0: 我等下来，你先下起，我来处理啦。
3: 哎哎。
0: 袂
3: 当
0: 安
3: 尼
0: 安落啦。无啦，啊大组的，无，咱一人啊一人来吼。啊，大组的，是不是够我甲这听友交代一个电话讲甲真正。
3: 大组好上少的，我。
0: 不要那带你吃哦。好啦，拜托一个啦。
3: 即马一定要叫你抗议啊！你也够医生听到我惨嘛？
0: 没啦，这栋拢无人咧听，这栋拢本来我来听，又咧听咧。
1: 医生又滚，医生又滚啦。
3: 大早十五钟，头先头先有下来哦，我。哦，伊嘛咧听，听
0: 个。十早都无阿多。
3: 哦，伊听个老庆官，我来讲吼，伊你心中有问题，老庆官歹困的啦，伊刚几下叽叽叫电啦，头疼头后壁后脑遐会痛的有无？定定感觉
0: 后壁
3: 今年定是食一定爱食做好的，好。
0: 喂，
2: 喂，
0: 来，你听电话档，你要引起没有？来电话给，来电话给，来，啊，来，来，来，月桂大姐，来要引起没有？来电话给，来电话给，来，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喂，来，你好，要引起没有？
2: 哎，
0: 来电话给，来，啊，来，来，喂，你好，来要引起没有？
4: 哎，我被特大组
1: 围
4: 集中。
1: 特大，
0: 特大，你好，你好，哎，你是只是捌甲我买过吗？无你那阵我有捌买过特大。
4: 我今日买，我亲人手拢会拔啦，脚嘛会拔，啊，即就是食了以后感觉好真多，我想讲要搁买来做保养
0: 啊。哦，即我敢那我的朋友就对啊，林金家本来中风食较好，食较三工，医生本来
3: 来讲
0: 叫爱大病，结果三工就好出院
3: 啊。
0: 来，你等来家咧哈，真正做好
3: 诶，
0: 好，
3: 来等来家咧。保证有效诶，
0: 安尼你看人俄罗斯。
3: 中风诶，神经骨诶修好起，你中风诶人会疼嘛？你都未。听，啊，过来你都唔免复健，啊，你啊讲即马好好诶人，你诶油脂啦、废油啦、废毒诶，但你排掉，你都袂中风
0: 啦。十五组啦，
3: 十五组为虾米？大组诶吗？
0: 嘿啦，啊，你赶快去送一来啦。
3: 大组我送一日本进口诶，这起价即马几万块，你嘛用钱？
0: 这真正足重要，
3: 这用钱买袂着
0: 诶。你唔知即爸爸妈妈伫我心目中，我偌烦恼因，你互我拜托。
3: 即马伫美国诶心脏科诶协会当中，伊只了要进去一路美国做因诶药啊，你知无？因为咱心脏毛血管啊，
0: 是，
3: 像心脏血管是重点嘛，所以咱即卖心脏病的药啊，迄落三高的药啊，是讲你高血压药啊、高血脂的药啊，可能你会当减食，尤其是咧高血糖。
0: 来，喂了，阿芬啊，
1: 阿芬妈妈，
3: 你有血糖啊？
4: 吼，再做诶，几多？
0: 好，来等等下咧。
3: 你有血糖会带你排掉，你的血糖就较会稳定。
0: 我知影这做好诶，这都因为
1: 十
3: 五。我大组和你十五组，啊无
0: 就无。你
3: 和我送一盒啦。
0: 来，根本是大牌啦。四组的二十组，大组的搁对加十五组啊！写完绝对无对加，今日若写完搁对加就对啊！嘉宏的节目以后你唔免听，好来，今日哎。
3: 十五
0: 组呢？
1: 对啊，
0: 啊，剩咱两个，剩咧拢出去倒下电话。
1: 啊，咱两个嘛是同款啊。
0: 搁送一来啊！来，准备是大把的啦！大组的六千块六个，搁加送两个。六千块，六十了的
3: 哈，
0: 你绝对袂中风，绝对袂心肌梗塞，袂脚麻手臂，袂脚骨手骨恁
1: 支支啊！
0: 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食这你的目睭嘛会较清，目睭嘛会较通透，中白时段，
3: 袂
0: 袂落，你就袂中风，你就袂心肌梗塞。我家己我就讲啊，三条冠脉拢去脱掉咧。我阿你讲，食通血路的，你对我食就无唔对啦。中白时段，爸爸妈妈啊。在大组的咧，
3: 无啦，你头先啊同安啦，我都讲无，你叫安呢？
0: 好，啊，你无爱在大组的，
3: 无可能啦。
1: 来，我用一礼拜呢。
0: 喂，你好，
3: 拜托的。
0: 来，喂，你好。喂，
1: 妈妈你好，
0: 张的妈妈。
5: 你好。
0: 来，你好，要迎接没有？
5: 嘿，我是张。
0: 来，等等下咧，等等下咧。 啊，来为了来买银枝梅哦，买咩？哎，
5: 甲恁买两组大组诶。
0: 买咩？你卖买啊济啦，我都买无。
1: 才十五组，套十五组尔，你买咩两组大组？
5: 啊，恁你是啊，无咧买啊，不时卡嘛，拢讲无话，
0: 啊，拢单独讲话。哦，我只是咧足久拢无节目啊，我先起来只优惠只中辈时段。
5: 我你是啊听无啊，卡电话去嘛，讲无啊，拄我真准了听，拄我听着恁咧买，
0: 啊，
5: 我
0: 就
5: 讲我拢会接
0: 啊，接完啦。
5: 啊，个进前脚手拢足够白啦，啊循环拢无好，啊肩甲头嘛拢安动动，啊尾啊食恁这食食，个拢好啊，
0: 进脚手
3: 嘛
0: 拢
3: 做了解呀，啊嘛较袂感冒，
0: 吓
5: 啊厝诶是大人嘛拢摕咧向食，啊拢肺都拢加做，循环拢做，
3: 用用身体都用。
0: 好，你今日卖面饿了，家呢恁做嘛，等下家你病啦
3: 哈，你先。新加坡诶，你啊咧做
1: 好
3: 嘛？
1: 搞好就烫衫，叫烫衫。
0: 你等下个，等下个咧，来来你好来。金桥啊，金桥啊，妈妈，
6: 喂，
0: 嘿，来了，要认字名哦，
6: 系啊，
0: 来好，你等下廿咧哈，啊，来喂了，
6: 喂，我要大
0: 租
6: 两
0: 租，要大租，你也要两租，哪位来？啊，恁归去哈，你
6: 归
0: 去，
6: 对啊，
0: 来来来，我你讲，你归去，你归去该得大租
1: 啦，
0: 来，
3: 啊，什么得，
0: 来喂了，来有请啊，
7: 大租一租，
0: 大租一租来等下廿咧，
3: 大租就好啊，
0: 你讲帮我啦。我今日家己做主啊！今日我家己本来就有家己蹲两百几下，我家己来这同事卖，我甲摕一部分出来来卖恁啦吼，两百几下，啊我摕两百下出来卖恁，今日啊一大组的，都是两大组万二块十六下对无？
1: 对，
0: 今日阿伟，好、啊、你送一罐好无？
3: 好，没问题、
0: 啊。十七下，再红烧你一组四十个。万二块，加了十
3: 组啦，
0: 十
3: 个人
0: 的，大组的二十万才卖你万二块，
1: 万二哦，
0: 装备是大爸爸妈妈爱七万两千块的物件，我今日卖你万二块，装备是大，不要你中风，要让你找回自身的尊严，才让你卖心肌梗塞，卖到二次中风，爸爸妈妈，你脚跪手跪，你中风加三下，加加四下以外，我咧讲啊，阮家己的阿叔食到呛死。本来叫三卡给暂时拢无咧压啦，当本时代爸爸妈妈按照啊，我一个啊，
3: 合作啊明福姐啦，
0: 对对对，
3: 哦，因为我听你讲，
0: 我
3: 刚
0: 有甲你讲吼，伊食甲家己本来
3: 叫四卡给，大中风哦，
0: 咩啊，中风了，坐轮椅哦，移除的哦，食到尾啊，暂时就对啊，会当家己拢小看。啊，加一个三卡给
3: 吐嘞，对
0: 不
3: 对？
0: 有当时啊，搁唔免夹，就会当行路啊。今日我来讲啊，这个地龙教授，你一定爱要写出外口，你爱指定认定
3: 美元龙教授，
0: 一个日本人，迄个就是美元龙教授，
3: 关
0: 键搁有签名，搁有日本的国旗啦哈。等下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
8: 哎，我要买大
0: 组诶。来买大组来，等下行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若巧诶。要爱生命，无爱中风，爱要透大啊！来位你好，
1: 哎，苏小妈妈你好。
8: 小妈，我拄好订七，啊，你那是订
0: 两
8: 组是
0: 偌济？两组就对啊啦，今日六千块，啊，佮送你两阿伯啊，啊，特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啊，十六个佮加送四啊。
8: 问
0: 问
8: 听啦，六千块。
0: 我来，我叫外口甲你讲，我叫外口甲你讲啊，来哦，等下拢马上来位
1: 了。
9: 喂，你好，我改透大。
0: 要改透大啊？啊，你有食过呢？无啥啦，要透大。
9: 无啊，就感觉迄落最近阿妈公吼中个，
3: 迄就是
0: 迄落发烧啊，即个登记者哈，阿妈公真个癌毋是一工两工造成个哈，
3: 诶，中
0: 风嘛毋是一工两工造成个，是登记
3: 对出
0: 来来，你等下个咧，
9: 好，嘿，
1: 来等下
0: 哈，啊，来位了，来，来陈妈妈，
10: 喂，嘿，已经没盖特大组诶，
0: 没盖特大，你有食过无？嘿，
10: 有啊，我差不多。
0: 卡
10: 不
0: 得
10: 吧，
0: 起码没啊啦，真啊，解了个会吧，加好罐头罐装啊，关起来，你等下个咧，
1: 好来啊，
0: 来喂了，来碧珠妈妈，来了，要饮鸡梅哦，哎，我加红啦，妈妈，
11: 哎，我
0: 鸡梅
11: 给你，
0: 哦，饮鸡梅，来你等下个咧，来等下个咧，来新听友哦，来了新听友，要饮鸡梅，地量加上，喂，我加红啦，
11: 你咧卖的是？
0: 食通血路、清血路，卖中风、卖心肌梗塞、卖脚麻、手臂、卖脚尾、手尾恁支支的啦。地量加数来电来加咧哈。
3: 啊，
0: 这真正电有够多。来手手尾话妈妈。
10: 我要爱。
0: 地量加数哈。
1: 已经没
0: 啊。你这口号的， 妈妈，我含你算等于讲故乡的，我东桥人，系啊，系、啊口号，
6: 我
0: 东桥是底下
6: 啊。
0: 我
6: 算在咧金毛啦。
0: 吼、哦，你住金毛？金毛，较早我嘛拢常常去去乌上的气温啊。
6: 系啊，
0: 乌上
6: 我
0: 捌去。乌上你捌去吼？安尼我有影住遐无？系啊，
6: 有影啦，
0: 有影吼，系啊，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真正来自农村，我今日真正互恁开小钱，要甲恁医大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地龙教授一定爱买啦，别项物件我无甲恁勉强，伫即落气候，即两天阁四百几个，明仔载又阁看到啥物人因兜头前又阁咧大爆棚。
3: 天气也较寒吼，
0: 哎，
3: 血管拢会收缩，你血压都
0: 人生
3: 趁偌济，
0: 你唔通接 B I 去学中风啊？啊，人生你，我跟你讲，
3: 啊，中风过，你一定要注意哦。
0: 阮老爸老母常常甲我讲，人生啥物拢爱试，我试唔通试就好啊。啊，你唔通要甲试，
3: 你唔通要，你唔通
0: 要甲试看你家己的中风未？啥物拢唔食，啥物拢唔敢开。我跟你讲啊，人生啥物拢甲试看卖，试卖试就好啊。讲白是大。生命啊，这无价之宝啦！啊，我你讲你一定爱要吃住这个品种的吼，
3: 还有讲啊，
0: 同甲金啊同色，但是介绍无同。今日你要食通惠路、清惠路，食今日路你袂中风，你厝有人中风的，你赶紧来食。
3: 你只袂得你叫等下。
0: 会当甲你优惠价，我就讲啊，吃住的品种就对啦，甲花西甲，
3: 但你去
0: 功效一模一样。
3: 优惠价、清惠路、通惠路、
0: 这六十个月哦。
3: 但你的血管带你修好回来，啊，血管边仔的神经管带你修好回来，啊，你唔则袂一直算一直
0: 吃。一克啊三，一克啊三千六，甲你优惠三千块，买一盒
3: 送
0: 两盒，有够俗的。
3: 有够俗。
0: 我来讲啊，敢若甲你开三千块，袂中风你就到底啦。啊，你若会晓买，买大组的两小组六盒，六千块减送两盒，
3: 这
0: 六十了嘞。这大组的家宏甲你开放十盒，十组啦
3: 吼，
0: 就等于两大组。十六啊，阿伟送一罐，我送你一组，安尼多二十啊，万二块，中北时段开万二，和你所有的中风好利利，开万二，和你神经健康好利利。我阿你讲，你中风的人，你唔好讲你袂个中风啊。我阿你讲，兼老王专门咧找迄个有中风过，
3: 无咧
0: 保养，搁再中风基础的啦。
3: 啊，你痛则不痛，你都袂生疼麻痹。
0: 啊，这人，这人有太侪人诶，我有太侪朋友。本来拢中风，家己本来拢搁请外劳，本来脚垮手垮，暂时就对啊啦，拢家己会惊咯，唔免搁去咧做福建啦。中辈时代，今日干那一个机会，人生看你要欠三千，还是要中风，随在你，你两行你家己选择啦。
3: 健康才是
0: 上好啊。啊，今日我就讲啊，中风就对，咱福建是时势看无大紧，咱家己搁无方便包尿珠啊。来回了，来回了，王爸爸。
1: 爸爸你好，
12: 我要一撮银纸咩？
0: 哪一杯大撮细撮？
12: 大撮
0: 有咩贵无？
12: 万来迄条一网中红
0: 个啊！对，哦，安尼你有咧了解这个详情咧？这有够赞的吼，你等下起来吼。啊，来位你好，来严声啊！哎，来我讲，要解决大个啦，巧个啦！你加一个人平安，加一个人健康啊，恭喜啊！来等下起来，今日若买着大撮，我隆重甲你恭喜，这比你咧着六合彩。比你咧中五三九较好，因为中五三九钱开会完，我甲你讲，健康的寿命用钱买袂着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等你中风，你才讲我要来开5万、开10万，我甲你讲，袂赴啊啦。
1: 寿命啊，
0: 啊，咱暂时咱着先甲预防，啊，若有中风的，你着甲食，伊会甲你慢慢啊修复，甲你血脱掉咧，伊血甲甲你慢慢啊养掉，你会慢慢啊恢复，你绝对有机会。我就跟你讲啊，人日本的议员中风坐轮椅14年，食胭脂梅，食甲会当惊
3: 哦，食甲会当走。伊是70几岁、72岁才食196天，食甲会当惊，会当爬起
0: 来。啊，你一定爱认真有日本的国旗，关注我们袁恒教授的哈，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才有真正的功效哈。我讲啊，这到你随家食15分钟。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第一啦，你甲透咧，那无效就对啊啦
3: 吼。
0: 所以你卖甲我透，你起来等下行我。
3: 吼，
0: 啊你若按棍啊紧，按动动，卡麻手臂，吼，加皮拢安那加都加袂少
3: 的
0: 对啊。
3: 你
0: 啊，
3: 你
0: 穿
3: 惯的有无？你啊，食六粒，伊15分钟之内会带你按
0: 啦。即甲你稳定，先甲你稳定血压，来甲你安定心脏，安尼你就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啦。啊你啊血压袂乌白起起落落，关关结结，
3: 代表你通啊，恭喜啊，嘿。
0: 水中风。
3: 啊，你的迄落歹的病情拢去，拢把你排掉了，你好的好运就会来。
0: 啊，咱嘛不爱，咱嘛不爱中风去为难咱的家己事。
3: 对，啊，那你就可以卡未消的，就这你也通，你就感觉卡未消的，袂顶机器的麻，袂听袂闭。
0: 那啊，你啊，有当时我就讲啊，卡麻手臂的啦，吼，卡会酸会软的。
3: 对对。
0: 我你讲通则不通。痛则不痛啊！
3: 啊啦，你食血压药啊，是讲迄个胆固醇药啊，拢足毒个啊，只有三分毒，胆固醇是五分毒啊。啊，你爱晓啊？
0: 咱大鱼大肉过来过年搞
3: 啊，
0: 大鱼大肉要食、這個、啊！我来甲你讲啊，你一定爱食咱的地龙酵素，食咱的银鸡梅，食日本的进口的哈、啊嗯，这不是对花进口来的，这是日本的啊、
3: 哦。
0: 啊，各爱吃住的品种，
3: 东
0: 北西瓜，
3: 爸爸妈妈，
0: 电话
3: 空
0: 八
3: 空
0: 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今日大组小组的一罐三千粒，六十粒，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加送你两盒八盒。东北西瓜，爸爸妈妈开你六千块，啊来着大组的，一世人你甲买两个吃啦，中风就对啦。教我就讲。即世人你莫去甲我买物件，中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你都我都敢甲你困着，
3: 就
0: 大组你若今日买会着，两大组十人啊，阿伟送一来，我送你一组啦。中北师大用我对恁的孝心，爸爸妈妈，咱无爱拖累今日事实啦，咱无爱请外劳啦，你看外劳偌济请当来去用糟蹋嘞，吼、哦、来回你又来阿妈。是阿嬤来电的家里吼，这太平的吼、
1: 欸。
0: 我来讲啊，请外头回来，你家里个中央哦，外头怕唔知，你看迄偌济新闻咧报，
1: 新闻拢无尊严。
0: 啊，我去甲你讲，以后外头嘛，愈来愈歹请哈。你唔好客气讲，你中央你就请外头、
3: 啊。
0: 你未来你有钱，不一定会有外头啦。
3: 啊，
0: 我讲啊，咱的今日事实，咱可以专心去拼头路，当年变得不好囝啦。东北师大，伊要甲你入西入庙，你甘愿欠钱可以？啊是甘愿没有你今日是谁甲你入西入庙你甲你选择。今日你只要电话若卡会通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人生观一通电话救你的生命一通电话袂互你袂中风啊你若有中风的你唔好如此中风你有穿过颈仔你关于甲买东西吃伊袂搁再互你穿颈仔哈。尤其要讲你胆固醇讲你三酸甘油脂讲你做高血糖高血压的中北师大爸爸妈妈人生干一个机会啊，听到好的物件，咱爱会晓买。
3: 即
0: 个天这么寒，咱唔好明仔载看到对一个老东西，佫叫巧伊。你才要过来烦恼，你才要过来甲我讲要甲我买，我无物件来买。
3: 有的人就是爱食油炒的，爱食腿口，爱食卤肉饭，爱食甜的物件，爱食咸的啊，爱鲜的啦。
0: 这种中风甲心肌梗塞
3: 的危险。啊，你无都改变这个饮食，
0: 来，你来小兰妈妈。小兰妈妈，喂。来妈妈，你听电话当啦。
3: 秀兰妈妈，
0: 你咩？
3: 我嘛你。
0: 来电话给你，电话给你，这拢无听电话当来为了。
13: 一组特大组诶。
0: 哦，特大组哦。好，来哟、哦，这内行，你捌买过呢啊？
13: 前下买过啊。
0: 哦，啊，特大组诶，一了安那。
13: 血压
0: 先稳定，血压先稳定啦吼、哦！你讲这点就内行的啊，
3: 伊
0: 第一就先稳定你的血压啦吼、哦！啊，而且再次感谢来你电话行的吼、哦！啊，咱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师大爸爸妈妈无爱中风啦，今日恁给我拜托，咱卖讲我今日是咧教你欠钱，啊，我唔是咧教你开钱的，我今日是咧教你欠钱，你若今日银纸面甲买当来吃，你以后免请外劳。外头一个月三四万块，一年多爱开咧四五十万，你暂时靠着存外济，会当请外头啦。你家己先去算看卖、
3: 啊，
0: 来回了。
1: 喂，你好。
14: 大红啊。
0: 嘿，妈妈。
14: 哎呀，这一组一组的。
0: 啊，你进前有买吃了好无，妈妈？
14: 就是一个做好个，佮剩一些啊，拄仔正听着你讲。
0: 哦，你进南进前咧讲话声音差足济呢。进前
3: 是中风。
0: 系啊，伊进前卡来，伊、哦、要定要定定林志美，我对这个妈妈做有印象诶。啊，伊要买林志美，迄阵啊，佮讲袂清楚，人拢听无，主子也无在条
3: 抄。
0: 啊，你进咧。
14: 今
0: 晚人家己来食饭啊咧。今晚
3: 人家
0: 己食饭啊。哇，有够赞诶！啊，你中风偌久？
14: 我中风两三晚拢听话。
0: 今晚
14: 我
0: 无请你啊！安尼哦，哇，甲你恭喜，
3: 哎
0: 呀，刚才听到安尼，家宏开偌济拢记得啦，啊，你家己都爱请我烧哦。
3: 嗯。
14: 啊啊， 要
0: 给你留
14: 一个
0: 地址，
14: 要寄一个
0: 礼物给你啦。免啦免啦，多谢多谢，你家己留在吃，系啊。
14: 你你搞叫我这个老苗，我真正都。
0: 感恩的啦。啊，无，这你家己开钱买吼，咱家己的命家己顾，啊，家己恭喜，咱嘛未去拖累着咱的今日时势
3: 吼。继续保养，哎呀，
0: 哦，啊，家己恭喜哦，哦，啊
14: 你好，行哦，
0: 好好好，啊你爱食吼，啊餐请我烧吼，啊那会用开来带动好啊皇帝啊，好啊请啦哈，来感谢啊，
1: 你电话也有哈，
0: 你甲看，这中风食个。一旦原本卡来，连要抄电话都无在调抄。
3: 你这话无紧，就是标准的顶会跟等脑筋
0: 那种。对对
3: 对，
0: 所以我调背时段。爸爸妈妈，你甲看啦，人中风会当食到唔免请外头啊啦。本来卡电话来，你讲啥音哦，叫听拢无。即马家己讲话清清楚楚，来回你，来两顿啊。喂，
1: 王大哥你好。
15: 你好。
0: 嘿，龙腾大哥。
15: 高
0: 呀。嘿，我高雄本人。来，你们尹志美哦，
15: 哎，
0: 来电来行咧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你家想啦，爸爸妈妈，无影、人唔敢讲伊家己中风啦，
3: 对，
0: 无影好，人伊嘛唔敢安尼乌白甲恁推荐啦，这真正家己中风食甲会当，唔免即马会当家己
3: 盼望，
0: 家己会当家己食饭，这就是人生一个尊严嘛。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无爱中风诶。电话赶紧甲沟通。
3: 尹志美吼是日本的，日本的迄个国家单位吼，邀请咱这个美元恒博士研究五十年的时间。
0: 是是是。
3: 伊多是迄个宫崎血流血流研究所研究中心。
0: 来，位了美如妈妈。
16: 请问我
0: 顶下
16: 有
0: 甲恁
16: 买，
0: 阿龙还
16: 未
0: 交我？来，你电话给你，电话给你。来，
16: 位
0: 了来。
16: 我
0: 准备
16: 一撮大
0: 组
16: 啦。
0: 来，一撮大组哈，你有买过无？
16: 有啊，进前吼，红光那去红家哦，艰苦到要害
3: 死，就是有脱掉嘞。
16: 对
0: 哦，当时啊，干那红光那去呢，俺明仔载就中风啊嘞。
3: 对
0: 啊，你再赶紧吃哈，好，多谢。
16: 好好，
0: 好
1: 来，来，帮你老师
0: 装，来，来，来，来，秀月来妈妈。
16: 嘿嘿，
0: 要认真嘞。好不，来，要大嫂，或者爸爸啊，哈。
1: 嗯，
0: 来
1: 照顾
0: 一下，照顾一下，哎呀，来
3: 照顾
0: 一下。
3: 啊，较搞感冒，
0: 你那血压起起落落，尤其他较皮巴巴，
3: 耳
0: 康鬼啊，会起起叫，吼，啊，常常
3: 会
0: 偷，常常会偷钱麻的啦，吼，骨来爬起来，满天钻金条，要三步半条的。我你讲爸爸妈妈，嘿啊，这里血压不稳定，
3: 啊，脚麻，
0: 手臂都掉啊，吼。我就讲啊，啊心脏咧跳动未正常诶，我就讲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尤其中风来食上好，预防胜过治疗，食清理诶血管，洗你诶血管壁，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电话卡会通细组诶，我搁甲恁讲啊，一盒三千六，卖你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来位了，来恁妹妈妈，
17: 大
0: 红
17: 呀，
0: 我家人本人，
17: 我暗时拢未困呢。
0: 暗时拢未困着，我就甲你讲，谁暗时未困着，脑啊悬，你知无？妈妈脑啊悬，就是安那，你敢知？你脑啊悬，就是你的血流无正常。
3: 安
0: 尼你听我来，你电话下来，哎呀，这这地较好困，来位你要来地模啊？
17: 来，
0: 哎，来你要。
17: 我要一个大
0: 主
17: 的，
0: 一个大主的，志摩大哥来，你电话下来哈，这多新光新光的了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我最后给您介绍啊，物件差不多要结束啦，今日一客啊，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食中风十五档食好，他带你妈妈食两档外，食到搞尽，本来讲话主持都无材料抄，本来袂盼我，即马人家己会食饭，唔免请我了啦，中辈时代，人生开小钱，甲你一大杯。花花一个尊严，今日一克啊三千六，六十粒的，因为你一克啊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啊那大组的就两小组，六盒佮加送你两盒，
3: 八盒，
0: 六千块，啊那特大的就对啦，
3: 大红
0: 家己做主，我家己捌周遭的朋友太侪人中风嘞，包括我家己的阿叔中风。降息本来坐轮椅，即马降息加三加加
3: 尔，
0: 我来你讲啊，特大组是我家己开放互恁的吼。三十盒，两大组，阿伟送一个，我送你一组，20万二，互你中风好利，互你永远袂中风，互你袂阁卡麻手臂，互你袂阁卡麻手臂恁自己，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啊听歌啦，
1: 听歌，
0: 电话拢满线，啊无爱中风的。 爸爸妈妈，啊，你若感觉中风都袂要紧，中风袂轮到你，咱爱讲早哪知啦，哦，咱爱讲好家财啦，咱爱讲好家财，当初有听家王的，好家财是好话哦，你唔好讲人讲早哪知。早哪知卖付啊？早哪知遐将士拢扛去种草啊？哦，我都甲你讲啊，阎罗王专门咧收啥？阎罗王专门咧收这铁器当家做的啦。阎罗王专门咧收讲，不可能是我的啦。我敢咧甲你讲，爸爸妈妈，明仔载开始甲食，食这个天气你唔免惊，中风绝对伫中风簿啊内底啦吼。阎罗王中风收去的。簿仔内底绝对无你的名，哈，等袂时段，啊，恁家己去考虑啦，哈，看你要开3000块，
3: 好，
0: 未中风，啊，是要开3000块，无爱开，要老后今日是谁啊？中风袂要紧，哦，来，你要来好餐厅啊？
15: 一
0: 桌四桌来，来等下个咧，哈，啊，这今日你若无买，你永远你都买袂到正港日本美恩龙教授的啊，啊，这顶晚等下你若无看到迄个美恩龙教授，你把物件寄当来用我，无印日本的国旗，你个寄当来用我，无影15分钟、30分钟，吃到互你血管会通，互你红骨啊筋斑难水喉，你物件嘛个寄当来用我，来为了，
18: 哎，
0: 来
18: 了，我今麦听
0: 恁
18: 的
0: 广告
18: 哈，
0: 尹
18: 志
0: 美，
18: 我
0: 给你订一个，来你订一
18: 个，
0: 你先听。好，来你订一个吼，啊，你先听有，啊，爸爸妈妈，我都跟你讲啊，我搁再次跟恁强调，今日买到的中风阎罗王的簿啊，中风去的，无你的名，
3: 好，
0: 我今日跟你挂保证。啊，你今日那
3: 眼睛呢，唔
0: 食就对啊啦。你当时的中风，吼，你唔好到时找母靠无背，唔通讲。
3: 爱食油炒的，
0: 吼，
3: 一定爱配
0: 有机米。炸哪仔未有啊？
1: 炸哪仔是歹话啊！爱讲好家仔啦，有听阿伟听家宏咧苦劝啦。
0: 奶奶最后恁家己去霸嘛！我会使个清楚点。
3: 不，
0: 真正无来。安尼最后恁家己去霸，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了。
19: 喂，我要
0: 坐
19: 大
0: 座
19: 一
0: 桌。坐大座的哦，你安尼讲的，讲的遮大声，你啊有食过呢？
19: 好啊，精神即摆就好
0: 了。有食过。喂，你有吃过呢啊？
19: 啊，
0: 你有吃过呢啊？
19: 有啦，我甲阮个阮朋友同齐买有无？
0: 吼，
19: 啊，阮先一人一半啦。
0: 吼吼，
19: 啊，就是食了感觉讲精神嘛变较好，啊，本地吼油脂高啦，规身躯拢酸甲安尼啦。
0: 啊，你这食这拢会好，你
3: 通，
0: 哎呀，你若血路会通，你特别骨头酸痛来，你定定起来。来，喂，你好，来，丽华妈妈。
20: 喂，
0: 妈妈。
20: 你今
0: 日
20: 卖哪
0: 位啦？我今日卖银枝卖地龙家属，系啊，食通惠路的，食卖中风的，卖心肌梗塞的。来，你我妈妈，你电话寄来，我电话拢满线哈。
1: 好来，喂，
0: 哎，张大姐，哎，
21: 要
1: 食
21: 要
1: 一桌。好来，你电话寄来哦，好来哈。哇，电话拢一直来，嘿，
0: 喂，你好，来，无上啊。
21: 喂，我
0: 无上
21: 啊，
1: 爹。嘿，妈妈你好。
21: 嘿，我要
1: 特
21: 到
1: 做
21: 的万里的。
1: 万里的
0: 跳的啦。这就是爱生命的啦，甲你恭喜，真正的。
21: 我
0: 唔是，我讲给你听，妈妈，我唔是爱恁的钱，我是爱恁身体健康。恁拢哪像我再生的爸母，互我甲恁以后一届，试看卖。哦，多谢阿来。好，等等个，等等。
21: 手卡袂歹，
3: 手卡袂歹，
21: 阿妈
3: 讲
21: 今
3: 仔辛
21: 苦
3: 咧，
21: 听
3: 坐
21: 了
3: 较
21: 好，
3: 心较真啦。真正啦，
0: 坐了较
3: 好。
0: 来，多谢多谢，等等个。
1: 来，多谢哈。
0: 来维六，来杨太太，
1: 喂，
0: 来维六，杨太太，
22: 嘿，
0: 嘿，来六，
22: 哎，给你买一桌四桌，
0: 好，来等你家咧哈，哎呀，来维六，来丢面啊，丢面啊，妈妈，
22: 我要四桌，
0: 好，来等你家咧哈，我来讲啊，电话来开通，阎罗王中风的婆啊，报你的名，来维六，瑞生大姐。
22: 你好，
0: 来六杯银枝梅啊，来点点点，
22: 大
0: 左诶，
22: 手脚麻的，
0: 来来点点点，来点点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互外口去听，最后爱搁争取一个啊，
1: 是啦，
0: 啊，左手看有我多无，
1: 系啦系啦，好啦，来咱听歌，刷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3: 你嘛帮帮忙，手机的人，说也无借款啦，啊，裙的穿安尼短，起起换一件啦。

0: 感谢所有全国的要求啊，听讲。
1: 哎呀，拍摄啊，拍摄啊，大家都电话线在斗
2: 争。无，阮头家头阵啊讲吼，未当阁卖落啊。
0: 我知啦。嘿，
2: 所以我头阵啊在问讲，我无法度阁讲落
0: 啊。啊，我家己，我家己甲你讲吼，啊，你未当卖，我知影。啊，我今日嘛无要甲你。
2: 你本正教的，你是要叫
0: 我？教的人绝对无信口开河吼。啊！但是，我电话讲价呢吼，老实讲，我袂当好买无，
2: 因为
0: 这是我一路行来对这爸爸妈妈的初衷，我就是要爱因身体健康，爱因会当逐工平平安安听我的节目，
2: 我知我知，
0: 血
2: 更是咱保养的重点。
0: 好啦，我无要来，我无要来。
2: 血更通，咱的健康就通。
0: 爸爸妈妈，我甲恁报告一件好消息，我甲阮头家讲，阮头家连伊家己炖的。吼、哦，伊都摕出来要互我，
1: 伊
0: 讲最后啦吼，互恁写甲50分，中辈时代爸爸妈妈，
2: 这无可能，
0: 剩6分钟的时间，中辈时代你只要电话卡会通，不管你要几组，阮头家拢应你。我无甲你偷
2: 啊！我无多处理呢。
0: 这是阮头家家己，阮头家。
2: 日本进口的呢。
0: 我头家家己
2: 啊，你即马伫咧日本的血脑中心，还是讲你的中风科、神经内科、福建科，还是讲迄个老人中心，即马是用药啊在开呢。
0: 我知。
2: 一粒你都。
0: 啊！你中风绝对无药医哈，中辈时代拄啊，敢若食地黄加苏花尔，要预防中风，啥物都无效，拄啊，敢若地黄加苏会当甲你
2: 预防中风啊。伊清肺到肺道，啊，搁带你通你个啥物？通你个肺咯，搁检你个肺壁，肺壁边啊神经骨拢带你修好。
0: 啊，你要食卡麻手比卡麻手麦恁自己
2: 个中辈时代，
0: 爸爸妈妈，15分钟、30分钟食红骨啊，
2: 叮当当
0: 个，我直接互你解决啦哈。一啊3000人60个嘞哦，爸爸妈妈，这真正邓美元龙教授个相片，
2: 搁
0: 签名个，即开我只。这个是日本，恁会当甲查
2: 吼。一般话性。
0: 日本专门咧治疗血管病啦，
2: 吼。20年、30年脱掉的所在，15分钟，你马上帮你化解，你化解偌厉害。
0: 一个医院，
2: 天然的哦。
0: 中风14天，你甲想啦，会当食甲会惊会走啦。他住迄个妈妈开来甲我学了，我人生就解答啦。
2: 对。
0: 伊食2年中风，本来

0: 即马家己，
1: 系啊，
0: 原本卡来平山平，阮是拢听无诶。暂时你甲想卡来讲话，我竟然会当听会清楚。
1: 嗯，
0: 知影即个妈妈，伊甲我讲，其实伊学了
1: 足济道诶，
0: 佮兼要寄物件来互我，伊是已经有够赞诶啦
1: 吼。
0: 啊，而且我嘛感谢啊，咱所有全国即个听友吼、
1: 嗯，
0: 其实我只是啊，伫即个季节。啊，收到有够侪物件，啊，有人寄鸡啊，像阮屏东一个朱阿嬷，家己寄三只鸡啊来送我，哦，伊讲我的物件好，食到身体健康，啊，伊个鸡啊拢无毒个，
1: 饲
0: 伫迄金蕉卡，
2: 家己饲个，伫
0: 迄屏东当地啦，
1: 吼，真野心个
0: 咧，啊，所以讲我就讲啊，直接感谢爸爸妈妈，啊，恁免寄物件哦，家宏哦，啊，家宏来当看到恁，逐工听我的节目。啊，大家知影恁有咧甲我收听，啊，不管有买无买拢袂要紧，我就干呐爱知影恁健康袂中风，袂讲烦恼明仔载气温咧下降，中风才会去找到你。
1: 啊，我讲啊，
0: 你若中风你也无尊严，你爱请外劳，你爱包尿珠啊，你爱无在条行路，你爱举三脚架架椅啊，举四脚椅啊，坐轮椅，你爱手攰脚攰，
1: 我阿你讲，
0: 今日要食你血路会
1: 通，我就讲啊，
0: 今日一通电话。那中风伫阎罗王的簿仔内底就对啊，我就甲你讲，无中风死亡，
1: 无你啊，
0: 吼、哦，我就甲你讲，啊，你等下唔相信诶，那要替伊当家做诶，自家老咧，好惊伊死死，
1: 吼，
0: 好因以后过较好诶生活咧。啊！你家己来中风，安尼我无意见。
2: 我讲我老命都无记得啦，
1: 吼！
0: 啊，人生咱赚的钱，咱来家己会晓用啦。人生赚的钱，还要家己照顾家己的身体啦。来，喂，叫徐华妈妈。喂，
3: 大
0: 庄诶，叫徐华妈妈，来你电话给咧，电话给咧，电话给咧。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电话，0800-0098-0098，今日细组一拉卖你3600块，买一拉送你两盒60粒的哈，啊那大组的就对啊，6盒6000块，佮减送你两盒8盒6000，啊那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12000块，互你永远袂中风，16盒，阿伟送你一拉，我甲你送你一组，今日最后剩5分钟会当卡尔哈，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五分钟啦，卡会着。
1: 本进口
0: 今年就对啊，今明年中风拢无离婚啦，吼、哦。啊，你着若感觉你未中风，感觉你无三酸甘油脂伤高，感觉你未胆固醇伤高，感觉你血路是清是通的，安尼你唔免卡啊。来，你好，来，你做我妈妈。
3: 啊。
0: 来，你好，我嘉宏。来，要认字没有？
3: 啊，
0: 你都甲买过物件，我有你的名，你带名单的来，你电话寄来哈。啊，来，你好。
3: 哎、欸，我要
0: 大庄诶！要大庄诶，好来电话给你哈。最后三分钟啊，愈来愈紧张，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今日这尹志梅地量驾驶，你只要
1: 买得到，
0: 食通你的血咯，通你的血更清你的血够，互你通透
1: 啦。啊，清血油，
0: 吼，嘿，
1: 啊，搁达你的血更白，搁达你血更白边啊，神经更舒服
0: 吼。系啊，
1: 啊，你唔知袂酸袂痛袂麻，
0: 啊，你袂卡麻手臂吼，吼，你袂卡麻手臂，你
1: 去去
0: 过年糕啊，做你大鱼大肉，甲食袂要紧啦。
1: 对对对，
0: 腿骨甲。大嘴加加，低加大嘴加加，
1: 隆重
0: 两句。哎呀，你认知没老咧食，做你大鱼大吧，做你来食啦哈。来来来，来这边啦，妈妈。
4: 哎，你好。
0: 哎，来你好，来你要认知没啊？
4: 哎，
0: 来，好来等你家咧
2: 哈。
0: 哎呀，我来讲，生命诚可贵啦，生命
1: 都。生命诚可贵。
0: 对，生命诚可贵。就是用我的信心来卖你物件，你的生命才会价值啦。来，你要输的。
4: 哎，
0: 我
4: 要改大
0: 桌，
4: 改
0: 六千啊。改六千哦，好来，好来，妈妈啦，
2: 哈。来，你要两张卡
1: 哦。我这公号是比较无效的哦，嘿。
0: 金章大哥。喂。一大桌的20盒，12盒搁送你4盒。
1: 不
0: 够俗。系啊。即全世界你无得买啊啦，7万几块，你去日本买爱7万块，
1: 对
0: 啊，来你电话起来，啊，等未时代爸爸妈妈爱生命，你的命有价值3000无？你的命有价值6000无？你的命有价值12000无？互你家己决定，人生主宰伫咱家己的手诶。
1: 请我，我一个月都爱4-5万
2: 啊，
1: 半价都爱4-5万，那无伊个价值，12块嘛有价值。
0: 所以讲人生的生命主宰伫你家己的手啦啊！来，喂，你好，来，于小姐。
5: 哦好。
0: 哎呀，等来
5: 做饭。拢
0: 看唔到，拢看唔到。哎呀，来，你等来个咧哈。
1: 30点
0: 啊，无啊，多咩？等来个咧，等来个咧。啊，来，喂，你好。
1: 时间够啊吧？
0: 来，喂，你好。
6: 他叫啥来？
0: 那来你等那个嘞哈，啊，等嘞，我个报卡慢嘞哈，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赶紧去把握啦哈，我来讲啊，人生就对啦，来回了，徐太太。来了，要认真没吼？地龙教授，
6: 万二
0: 块，好，万二块来，你等你个咧吼。我来跟你讲啊，开万二，互你会收等等啊，甲阎罗王切甲利利啦，开万二，
1: 吼，
0: 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对，啊，我来跟你讲啊，生命诚可贵，今日你这条命主宰在你家己的手诶，今日你要卡这通电话无？你家己决定，
1: 吼，
0: 你若是你未中风。安尼爸爸妈妈，我甲你奉劝，三千六千万二甲欠起来，欠我今日事实，
1: 互
0: 因以后去好过啦，互因以后去享受。
1: 中风一个月留住啊，偌济？
0: 啊，你家己遮来吼，中风伫遐咧脚骨、
1: 脚骨受骨，
0: 人生的尊严伫遐咧流烂，伫遐咧讲话人听无啦，吼，啊，啥物坐轮椅，啥物来请外劳，安尼到时。垂暮靠无悲，
1: 这艰苦啦，这生活艰苦啦。有的人是真功嘞，头壳真功，但是就是一骹一手无，半身不遂。
0: 最后家己拍嘛，电话我搁报一
1: 届，
0: 无爱中风专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时段。
1: 日本进口的哦，
0: 爸爸妈妈，
1: 你不要跟你买，我无爱当你买哦。
0: 教授的相片，爱有日本的国旗的相片，
1: 最后一届哦，
0: 啊，而且再出。感谢咱的
2: 执行长，
1: 哎，嘛谢谢江宏哥，
0: 希望你明仔载来当去找一人较好的产品，
1: 我尽量啦，
0: 来卖关啦，
1: 吼，
0: 啊，然后尽量较俗咧，啊，做数甲
1: 我
0: 争取较济咧，
1: 我拢了解，
0: 啊，明仔载再去甲你邀请，
1: 好，谢谢，
0: 而且在此感谢咱全国最中辈时代。卖中风啦，吼，互我参详一下。咱开小钱医大病啦，来你好不上啊？
2: 哎，妈妈你好。
0: 好，来先
2: 刷卡啦哈。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先听伊话。
7: 嘿嘿，
0: 来了，来要一段姊妹，
2: 多大来
0: 电话下来。我来讲啊，人生你着哪只人，我那今日按卡背手背拎起起，你
1: 拢中风。
0: 哎呀，卡把手臂你
1: 拢
0: 中风的危险群啦。
1: 对啦，有脱掉的啦。
0: 你捌有，你有看恁厝边仔咧中风无啦？
2: 嗯，
0: 日子敢好过，
2: 真歹过。
0: 但若倒咧眠床，无同上硬安样
1: 个。啊，你有家族个遗传的啦？你即摆有家族遗传高血压，有人中风过，还是讲你家族遗传有糖尿病的？你一定爱食。
0: 啊，那我，
1: 一定爱食。
0: 那我是要开钱，我无爱中风。
2: 都
0: 是
2: 讲，
0: 咱讲实在，我要家己会当自由自在，我无爱中风。
1: 中风个，我得话一年都爱五六十万呐。
0: 当年病不好囝。
1: 都是讲。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家宏甲恁友好一届，互家宏。甲恁用一支好的产品，甲恁顾恁这条生命，
1: 哦，
0: 这条老命咱甲顾咧。
1: 啊，咱今仔最后一道啊，最后一道日本进口的美元恒这银基美正版呢，而咱台湾是独家销售款，我有销售款，我唔是水货呢，我唔是仿的哦。
0: 爸爸妈妈，我
1: 来
0: 讲啊，
1: 你欠钱
0: 到底伊要创啥？
1: 糖
0: 分带掉咧。中央代表咧，这人未吃一，那人未吃一，
1: 油啊，
0: 也未行，
1: 油啊一直吃，
0: 也未坐，也未白，
1: 对，
0: 也未吃，
1: 对。
0: 爸爸妈妈，人生啊，什么叫人生？人生就是当快快乐乐，行到咱人生最后的路程，会当平平安安，无病无病，这才是真正好的人生啦。人生剩偌济，你到时你若中央讲医生来，我这五样互你。哎呀，你甲我
1: 中风，
0: 你甲我中风医好，
1: 会
0: 好无？袂好啦，吼！我敢安尼甲你挂保证啊，相信家行一届，食咱地龙教授，
1: 认真。
8: 你即马所收听的是调频 FM 九一点五 ，FM 九一点五，米声广播电台。
9: 下课啊，也唔早哦。
10: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9: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0: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1: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提报，普查完就会到府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 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1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4: 助警器还是响啊？
1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省电的方式爸爸讲到底要安怎做呢？
14: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15: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4: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15: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4: 更多省电好撇步，跟上节能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素广告。
16: 阿母，母亲节要到啊，你想买啥？
17: 拢会使啦，
16: 送你手机啊，
17: 我不要用啊，
16: 不用你，
17: 我已经做水
16: 啊。啊，我知影，你想要一个宽衣对无？
17: 对一半。
16: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17: 钱啦。
16: 规划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满足阿母的愿望，会做较幸福。以下电台就好收尾。
18: 91.5 美声电台是值得您信赖的合法电台，节目内容多样化，让您轻松收听，享受生活。桃园最美丽的声音尽在美声广播电台。
19: 一回一回差，倒来无困马开花。美声电台提起大家，现在时间暗时十二点。
20: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逍遥不败，马上为您进行的这个节目呢，是由我的好朋友阿健主持的，阿健来开讲，欢迎大家来收听。

来来来，同一个时间，同一个频道，同款的心情正水水，讲同款的欢喜心开开。再一次，阿健同款的今仔日笑话就对了，快乐的星期四，同款的节目要开始进行，同款用十二万分的感谢，感谢咱所有老同学，感谢咱所有新朋友，无气嫌，无转台。好听节目，一个搁接过一个啦，继续看天牛，搁锁定咱这台 FM 91.5是美声广播电台，为拜一进行个拜六，每天中昼是12点进行个一点，这个是正播也是首播了啊，那凌晨12点进行到1点哦，啊还是重播了。不管你是中昼听，不管你是深夜听，不管你是日间部的同学，或者是夜间部的同学了，有在甲咱收听，有在甲咱陪伴，有在甲咱加油，有在甲咱鼓励、点赞、甲吐槽。啊，今拢搁再一次，某一届，甲你整理，搁甲你讲一声谢谢啦吼。如果那感觉节目个内容还够下聆听，安尼拜托拜托，我恁爱许马斯啦，过去支持，今仔日收听，啊未来未来还够足济足济这个机会，拜托嘛唔嘛，咱亲爱的好朋友继续甲咱鼓励支持甲参加，啊好哟，到底讲出嚟啦，然后一寡无周知欠点的所在，私底下则讲吼，啊更知啦。啊，这阵在听这首歌，你应该真熟悉才对啦。一路走来，讲始终如一啦。上界好听啊，真正出名的，就是咱阿健来开讲这首招牌片头曲，是迄个逍遥不败所演唱的，或者关关背向天啦。人生在世，上界重要是啥？就是要有家己的理想啊。上界重要是啥？就是要有家己的目标啊。朝着自己的理想，朝着自己的目标，一步一开人来走，一步一开人来拼。啊，更祝福大家拢会当成功，拢会当出人头地，拢会当关关背向天。

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感谢你再一次啦，无气嫌啦，吼啊无转台啦，好听节目一个，搁接过一个，再无紧啊吼，继续搁甲放假咸啦，锁定咱通人的好处边，在地人的好朋友，讲合作调频 FM 91.5米声电台啦，啊收听这个国语无标准啦，啊台语嘛无啥认同啦，有当时讲话搁有够紧着啊，阿健来开讲的节目，阿健相信哦，阿健来开讲的节目你若听会好。表示讲，咱的一寡想法啦、价值观啦吼，咱的这一个频率吼，应该拢会咩值得着啦吼。啊，如果来用这个角度吼，安尼阿健即阵要来讲这个话题啦。咱以前啊，咱拢捌写作文对吧？啊，作文吼，有当时啊，有一个老师啊，就一个这作文的题目。好，我们今天来写作文的题目，叫做感恩的心呐、啊，感恩的心啊，感谢有你啊，你拢安怎破题？人你讲作文最重要就是要起承转合、啊，一开始好，啊，重点在。讲出来哦，更叫爱更叫，唔通甲咱关心就放掉啦。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一定爱个破题啦。啊，跟以前哦，写感恩的心不心拢安尼讲哦，讲今年哦，一年十二个月份呢、啊，我最喜欢的就是五月了。为什么？因为五月哦是感恩的月份了、啊。为什么是感恩的月份？因为五月哦，第几个礼拜天哦，就是一年一度最辛苦、最伟大的母亲节了。哎，人老师哦，我真烦，这个分手来讲嘿。那个某某同学哦，这个破题哦，嚯、哦、啊写得很好。五月份真的是感恩的月份呢、啊。啊，我今天今年哦，各位介绍了，哎，今天已经是5月7号了，剩下3天哦，啊，就是母亲节了。你在请哪好朋友啊？你跟我安排好些啊？是讲阿姐呐，阿官你刚都拢吃过啊，都拢庆祝过，都拢庆祝过啊，拜六礼拜哦，要特别来安排。啊，跟我讲啊吼，啊，以前啦，妈妈我伫咧时啦，母亲节我拢爱过三拜啦吼，因为家己的妈妈啊，过阮丈母啊，过阮太太，母亲节我爱过三拜，啊，但是妈妈十几年前过身了后，去天顶做神做神了后，啊，即个拢干啦过两遍咧，吼，啊，上个礼拜吼，已经请丈母吼，啊，过母亲节啊，食即个饭，吼，做送礼物，包红包上实在啦，啊，即礼拜吼，诶，即个诶，阮太太我是安排两工哦，哦，这母亲很重要，自己的太太过母亲节，我安排。礼拜六跟礼拜天啊，礼拜六是啥？啊，陪伊去吼，要参加这个粉红建筑，哎，我爱癌症基金会啊，吼，按当年哦，拢差不多5月母亲节这个时阵哦，啊，都会举办那个建筑，一概行7-8公里嘞，嘿，规仔哦，拢在行路，哎，这种感觉咪愉快着。啊，陪我太太，啊，粉红建筑大部分哦，因为粉红嘛，大部分拢是女生啦，吼，啊，无就翁陪这个太太去，啊，无男朋友陪女朋友去啊，啊，无就是这个囡仔吼陪妈妈去行，啊，反正你去看哦，10个里面有7个8个都是女生的啊，男生比较少了哈。不过我已经参加足几年啊，今年哦，早的报名，这个礼拜六早上哦要去台北哦参加粉红建筑了啊。当然选日哦不如撞日啊，啊母亲节就是礼拜天呐、啊，礼拜天中午哦啊跟早的订啊，订一间真 special 哦，我太太一定会哦，感觉我这间哦赞，这间赞，啊一讲哦，规讲哦，为中午开始吃哦，啊这一直个心中个暗示哦，我的行程哦是安排个诶，这个尾啊嘛看完。夕阳西下，在吃个晚餐之后，才回到我们桃园美丽的这一个这处了吼啊！所以阮太太听讲哦，真期待，因为伊知讲阿健哦，真好真安排，所以蛮希望了吼，希望亲爱好朋友好啊规划，好啊安排，祝福你有一个上盖有意思、上盖有意义的这一个周末周日，尤其是母亲节的一个假期啊！啊，尤其上盖重要的啦吼，上盖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吼啊，千万唔通叫忘记你啦吼，家己的太太、家己的妈妈。吼，母亲节吼，啊，不是干那母亲节去讲哦，是母亲节呢。只要你那用心呢，只要你如果用心吼，啊，每一天哦都是母亲节啦。啊，讲到用心哦，你敢唔发觉？我美声电台从早到晚每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哦，都非常非常的用心呢。你那是干播东阿啦，啊，都食10点到12点是咱民风各个的民风俱乐部对不？啊，民风各个主持的风格吼，各个别人特别真无同款啊。哎，不是拢讲一句对不？吼，讲这个广播电台。好啊，愈来愈侪啦！啊，这个媒体哦，愈来愈侪啦！啊，那电台听一下，节目听一下，吼、哦，或者诶，听众朋友，我拢家己当作宝贝啊，一个一个慢慢扣啊，千万唔当着急哦，一个一个慢慢扣啊，你那听一下，我锁定美声广播电台啦，来，要来介绍这首歌啦，讲要做你的宝贝啦，好不好？做美声电台的宝贝啦，做咱阿健来开讲的宝贝，好唔好？来，听众朋友爱听的，王水霞所演唱的，讲做你的宝贝哦。

天气的情况哦，嘛是同款需要。刚会等个改变，刚会等个改变啦。讲要做你的宝贝，啊，希望是往恁湾哦，是唯一的一个啦。啊，不过鼓励话哦，有当时嘛是需要的。人拢是食饱了吼，啊，那感觉讲未歹呢，美声电台真的不错呢。感觉讲迄个阿健来开讲的节目，啊，正经会听你哦。三不五时啊，电话吼一个讲过来啦。22-09-747，22-09-757。啊，当然你那外观机外部头的听众朋友，还是你用手机啊，大哥大要卡要利用的听众朋友，会记得头前爱卡一个空三哦，03-22-09-747，22-09-757。要加油，要鼓励，要吐槽，要加健康。啊，这人我要做你的宝贝，还是我要听歌啊，健康欢迎啦，随时欢迎进来，好朋友卡电话多多批评，多多来指教。啊，今天重要的新闻，重要的代志，咱再来讲起啊。今仔日吼，真有够热，尤其南部啦，这个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哦，讲冻不冻？即阵啊，拢差不多高温哦，35-36度以上啊。不过吼、哦，要个变天啊。啊，今我跟您讲，这一次我们的气象署的这个预估哦，真的好像有一点准了吼、哦。长到今仔日好天气啊，啊，但是吼、哦，马仔吼、哦，啊，个后日了，礼拜五、礼拜六吼、哦，又是不好的天气啊。啊，所以啊，今即个的烦恼啊，拜六要陪阮阿那达去做一个粉红建筑啊。如果那讲这个落雨吼，哎，阮有一年都是落雨啊，啊落雨要安怎？嘛是讲阮照机型啊，啊加雨伞，搁穿雨衫。你要看人在走路，拿雨伞又穿雨在走，还是要给他完成，因为那个不可能来这个延期的啦吼。啊，所以礼拜六就算有下雨哦，拜托啊，跟希望讲啊，这落较细啊，就算有下雨哦，礼拜六下午以后再下雨，啊，啊当然，咱大家上该关心的就是礼拜啊，礼拜对着啦母亲节啊，母亲节那一天的天气，听讲哦，又回稳。然后啊，回稳的意思是啥？就是天气会较稳定了吼啊，所以你若要安排户外活动啊，是要去安排去餐厅食饭啊，是讲要安怎安怎吼，应该迄间拢是 OK 啦吼。再一次祝福，人哋讲祝福永远都不嫌多，祝福全天下最辛苦伟大的妈妈，唔是讲啦，迄间母亲节快乐呢，一年365天，大家拢快乐啦吼。啊，讲到快乐吼，如果这个代志吼，那正经有法度来这个完成哦，安尼全世界大家拢快乐。你都再讲这個。美国啊，噶这个伊朗哦，好的中东哦，啊，结果呢，啊，搞得这个石油气啊，大亨拢气火啊，这个搞得这个大家吼啊，有够这个神，有够这个物质嘞。不过听讲哦，关键48点钟哦，吼，从现在算起哦，关键48个小时，意思讲冷刚了哈。那以前啊，讲那位救人哦，是黄金救援时间是72小时嘛，这三天来的72点钟来的，那无吹就无救的哦，啊，可能就真歹啊。啊，人这个你讲讲关键的48个小时啊，美国噶伊朗哦接近哦，要达成这个结束战事的一个备忘录啊！这个拢阿哥在瞧，阿哥透过巴基斯坦，透过一个中间人哦，阿在瞧啊！希望讲两天内底48点钟内底有好这个结果了哈！啊，如果有好的结果哦，大家可能就怕不啊，哦，那个至少啊，至少吼啊，这个答案哦，一个回稳了。不过阿健跟你讲，我跟你预告了哈，就算讲真的有这一个结束战争的这一个备忘录哈，啊，这个又给一讲啊，但是无可能讲一下子降了，这个要起起的哦。哦，一直起啦，但是要落来吼，哎，上无买半年、7个月、8个月，所以没有那么快了吼。所以你要有预期的心理准备啦。阿公的预期的一个心理准备吼，阿唔在亲阿好朋友，你对咱这个哎国防的特别条例预审哦，啊，到底是要3800亿，还是8000亿，还是习近平讲的1兆2500亿？这个你欢迎哦，阿哥在飞了。啊，不过哦，哎，你欢迎要不飞进前，啊，拿军家己国民党家己都在飞啊，到底是8000亿还是3800亿加？恩了，很多人都搞不清楚了，他们讲啊，根本搞不清楚了。不过，那一般诶，这个人民的这个想法都是安尼啊，啊，就政府哦，有编这个预算啊，啊，美国愿意卖咱上届新的一个在武器啊，不管是飞弹，不管是各方面诶，这个军事的一个武器啊，那一党的位哦，都较紧的卖了。有花当则之需则啊，莫待无花空则之啊，不是有啥物诶，海马式的啥物飞弹啊，啊，如果这个月诶啊无付定金，顶本来是顶个月就爱先付头几款好啦。啊啊！个美国个荷兰人啊，应该讲这个月啊，如果这个月没有付哦，拜托啊，咱都无得买啊！啊，过去啊，你会记得无？过去哦，20年前、30年前、40年前，咱都讲咱有钱啊，来啊，你什么武器卖我，什么武器卖我？啊，美国迄阵因为种种原因的这个限制哦，啊，伊都拢有啊卖荷兰的，拢是上届过了十个月，像古早，迄阵啊，跟咧做兵的青壮岗，带领个青壮岗啊，啊，我们主要的战斗机是什么？是叫做爱动幺动式的啦，啊。这种啊飞真紧啊，但是未稳定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那个眼睁睁的哦，啊，看在大肚山上
面哦，看着迄个要动式的飞机，啊，转那个落来失事啊。所以在清泉岗里面呢，有一个分队啊，分队的几个连呐、啊、吼，一个连哦、啊，专门是处理飞机的残骸啊。所以哦，有当时啊，想起来过去正经天乌一半，啊，咱要有钱要讲买，人嘛买买好你啊。啊，这个吼、哦，人要卖好咱哦，啊，咱个位啊在调东调西，所以见正经想无啦吼，啊，真正也嘛想无。啊，不过这国民党内底哦，唔是干呐讲电力文，干呐讲主张3800亿加恩呢，人这届哦，小可有头脑，包括卢秀燕呐、啊，啊，包括这个侯友宜啦、啊、吼，啊，包括这个要选国营市场的柯志恩呐、啊。先讲侯友宜啊，侯友宜长嘛白字嘛，吼、哦，就讲拜托个吼，正经吼、哦，这个那一党的话吼、哦，较紧嘞，较紧嘞吼，这个速审呐吼，这个这特别条例，别军购的特别条例，较紧的速审哦，较紧的看别安怎赶快过。啊，伊、那个柯志恩呐、啊，因为顶回唔是这个电力文工，啊，因为国民党提名的县市长的候选人呢、啊，都支持这一个3800亿加恩呢、啊，啊，这个柯志恩讲讲一奇怪，这个主席哦，伊的想法真低哦，好像跟我们有所差距啊，啊，千万唔参考我们啦、哦，因为如果这样子搞下去，他们选县市长可能是非常的难选，所以简直咧想讲，干那国民党来得都吃袂好势，啊，这个你欢迎，啊，个民众党的，啊，个这个民进党的，哦，这几天啊，你来讲马仔哦，要有好的这个结果哦，坦白讲哦，啊，这还是有一点担心啊，不过咱希望讲赶快了，正经赶快了吼，啊呐，一党哦，啊，不管是要3800亿加恩，不管是要8000亿，啊是执政党提出来1兆2500亿哦，啊就赶快审一审，看安哦，就赶快通过，无人一个疑神未定你哦，想到这阵哦，啊过安尼底下会真有够嗨，啊讲着会吼，你有刚有看到这条新闻啊？顶是什么？迄、那个台北市的这个市议员啊，原来算全国性的这个知名度，迄、那个世间情，迄、那个王世坚、啊，王世坚知名度算很高了吼，啊伫民进党民意代表来对，伊嘛是算较比较异类的这一个。对公民意代表，所以有很多的大专院校，而且很多的团体哦，都爱邀请这个王世坚哦去做专题这个演讲。啊，顶次咱们有受这个政治大学政大哦的邀请哦，啊去政大来做这个演讲。啊，恁知道政大就是迄个台北市长蒋万安的这个母校嘛？啊，当然哦，去到人的这个母校吼，啊有这个甲蒋万安侮辱一个啦，吼，讲这个人哦，袂歹哦，心怀心胸诶广大，啊，在处理代志无分这个党派吼，啊，这个政治大学哦，啊这。培养出这样子的一个学生呢，正经是引以为傲了哈。啊，不行的，公安来讲哦，当然台下大家要政大的学生或些师生，大家怕不怕站站站啊，恶落啊啊！但是哦，听伊讲哦，有民进党的支持者了，还是讲因的一个在党公子哦，好斗胆嘞，讲拜托啊，你哪会使恶落别人？恶落这个我们的敌军的了啊，所以有人听伊讲了哈，讲嘛是要提议哦，要改开除这一个党籍啊。所以昨天王世坚俩公公拜托，咱台湾什么时阵变成讲安尼这个政治文化啊，拢未使侮辱你的这个敌对军的的这个敌对的这个人，敌对这个政党啊，有当时啊好的，咱嘛爱个侮辱啊，唔是讲大家拢是歹，啊好的一定要称赞啊，啊坏的我们要监督要批评啊，啊更是认同安尼这个想法了。不过在我们台湾的政治文化内底哦，尤其是历经的政治文化内底，这方面哦可能还是较欠款啊，所以要加油了哈。有当时啊要容忍别人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意见哦，才是真正的。一个民主了，那以前在讲啊，什么叫做这个自由，就是不影响别人的自由才是真的自由嘛。啊，什么叫做民主，就是讲虽然我不同意你的想法跟这个讲法哦，啊，但是我完全尊重你讲话这个权利，这不才是民主啊。所以这点哦，阿强讲给咱真好朋友做参考。啊，另外昨唔是在讲啊，讲真出名一间个医美公司啊，吼、哦，这个愈搞愈大呢，因为总裁吼、哦、啊去给人这个地讲压起来吼，去用集体。啊起来啊！昨天哦，代言人啊，张阿健讲啊，他们的代言人有两个嘛，女生就是谢金燕啊，男生就是林志颖嘛。吼啊，谢金燕昨天下午哦，有公开的套柜，这个鲁肃有公开的发表他的公开信啊。啊，伊也立场就是讲，伊虽然在做因的这个代言人，但是伊反对讲一间公司哦，用这种的方式哦，妨害别人隐私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哦，啊，来侵害的这一个等于讲那些消费者了吼啊，这是绝对不可这个忍的啊。你在想讲，他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吼啊？怎么讲？安尼我我不要，我退出你们这一家公司的代言，好像没有提到了吼。如果谢金燕有提到讲安尼吼，我袂趁你的钱，袂做你的代言人哦。吼，啊，给你点点时间，改吧。不过谢金燕了，真的是不错。第一时间，他马上表明他的一个立场啊，表示讲，这个人哦，正经原来是非常非常的赞的。啊，另外这条新闻哦，咱安尼来看了吼，顶礼拜啊，阿健袂讲这条新闻了，因为伫这个新北市的这个当。白个吼，迄个胡龙福龙遐吼，啊有
迄个真出名，全台湾真出名的攀岩的这一个场地啊，啊不是有发生意外吗？有一个男生带他的女朋友哦啊去攀岩呢、啊，啊结果哦啊这个确保的绳子哦啊弄起来修等了哦，也差不多十几公尺啊，确保的绳子要比十几公尺更长啊。意思是啥？万一来讲失脚先落来哦，啊都你都要被丢起来，这都确保要被丢起来，都已经落着拖卡啊。那一天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因为确保的绳子给他留太长哦啊，失足一失足。真的成千古恨了啊，怎么掉下来啊，怎么撞到这个头啊，结果我没法用直升机去救，上去基隆的长庚医院还是难救不回来啊，失去宝贵的这个生命，我们感觉很可惜，对吧？所以啊，更不时在想了，尽量不要去尝试这个危险的一个运动了啊。你说没有，我就刺激了，我不去尝试这个危险的运动，这样你确保的工作一定要做得非常的好。长在这个大陆四川啊，四川你没去吗？有人可能我去，有人可能我去，尤其是重庆啊，山城啊，重庆啊，啊，有一个所在哦，跟我做瀑布的这一个荡秋千呐，吼、哦，我听伊讲哦，啊，更是无去啦，吼，不过看新闻报道讲，听伊讲，迄、那个风景真水啊，啊，你诶，荡起迄个荡秋千哦，荡出来后啊，快接近瀑布啊，啊，再荡回去后，听伊讲很刺激的、啊，所以很多的少年啊，拢爱去坐迄个物件，啊，长啊，啊，有一个小女生十六岁尔，啊嘛去坐，要挑战迄个胆识啊，去坐，啊，但是伊感觉讲那个手啊，绑无啥物。啊，那无啥物调啊！啊，这伊这拔个心要出力吼，好要给塞出力心，伊就伊阿在话讲哦，没有帮助，没有帮助，没有帮助了。啊，结果工作人员唔知是无听去，啊是心过大意哦，嘛是赶快给塞出力，结果无话讲哦，啊都落落呀，落落那一个好几百公尺的那一个等于讲深渊了啊，所以救袂回来啊，就失去宝贵的生命。所以当时你个想讲哦，像这种的哦，一旦讲尽量卖去处理，就尽量卖去处理啦。啊，见嘛讲。咱受亲啊，好朋友知，尤其咱生命哦，干那一百年呢啊，能够避免的危险哦啊，我们就尽量哦，不要去尝试了。嘛讲哦，咱亲啊，好朋友做参考。所以有当时啊，人讲人生爱拼哦，啊冲冲冲了啊，但是唔是讲一定爱冲了吼，人得讲爱拼才赢，冇人得讲会赢就当拼了吼，感官的道理啊，啊危险的一个在游戏危险的一些工作吼，那一档的位吼啊，尽量卖来这个处理。来讲到这个勇敢向前冲。爱拼才赢，咱来听这首，这个就是这听众朋友爱听的啦，这个是翁立友正港的台湾音乐所演唱的，讲叫做勇敢向前冲哦。

0: 酒，若要顺，就啉老酒。上界知己是老朋友，米社电台91.5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 母女默契大考验开始，妈妈，请问女儿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2: 番茄炒蛋、姜丝木耳、炒高丽菜，爱喝珍珠奶茶，珍珠还是要小颗的哦。
1: 女儿，请问妈妈喜欢吃什么？请作答。
3: 凉拌小黄瓜的样子。我不知道哎。
1: 五月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记得关心最爱你的人。祝全天下的妈妈
4: 母亲节快乐。
5: 五日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让人放不记一年的孤独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咱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咱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好爱会当留在嘴里，买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3-316-5137。
4: 全民防诈，
6: 名人来了。
7: 大家好，我是中华队选手张玉成。人生不留白，每个人都想出国工作，但如果有一份海外打工，薪水高，免学历，免经验，可以边工作边玩，海包吃包住，唉，这不是去大联盟，这是一种诈骗。提醒您，遇到可疑真才，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9: Amy， 你回来上班哦，啊，你今仔啥物过啊？
10: 阮翁啊。
9: 恁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10: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买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9: 哇，赞哦！
10: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9: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1: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到三工送命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12: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11: 要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汽油加门讲加软糖啊。
12: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搁较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挽救阿母的愿望会更加幸福，而且电台祝福所有阿母美梦成真。

来十二点三十三分是即阵的时间啦，讲四的四的讲无唔对，没有错啦，是咱桃园人的好厝边啦，啊是咱在地人的好朋友啦。调频是 FM 九十一点五微声电台啦，即阵在进行的节目叫做阿健来开讲啦，我就是阿健啦，阿健就是我啦，啊希望吼每一工哦，精心用心提供的一个这内容，所安排一个这歌曲哦，啊咱亲爱的好朋友拢会当得到恁的这个认同啦。啊，那感觉未歹吼，啊，继续给咱收听。啊，那感觉讲我们的节目吼，啊，推荐了你的亲戚、好朋友、厝边、隔壁、楼顶、楼卡、同学、同事，啊，未失礼、未厌气、未闹开，上加重要，未和你无面子的话，讲介绍的，介绍什么等待，介绍介绍什么节目，不会让你没面子的话，啊，你拜托拜托，哦，那应该是嘛事，给咱倒推广，给咱倒推荐了吼，我未歹啦，那个美声电台哦，真的不错，讲起来阿健来开讲哦，真的不错哦，有很好很好的课。听性啦吼，啊是安那有很好的可听性。除了讲用心哦来收集资料，用心来安排这个内容之外，上加重要啦。伫固定中间吼，啊无固定啊，张主席那就开始一直给你提醒啊。这个礼拜因为是这个母亲节啊，这个礼拜哦，因为是这个妈祖婆诶天上圣母的生日啊，所以我们明天跟后天哦都有做特别节目啦吼。礼拜天是这个母亲节啊，你这个那礼拜天没有节目啊，啊所以啊等提早一天哦，礼拜六哦来制作母亲节。的特别的一个节目了，中昼十二点到一点哦，是母亲节诶特别节目 Part One 啦吼，啊不然嘛六点到七点哦，母亲节特别节目 Part Two， 所以拜六哦，您听到拢是跟妈妈有关系，这个话题啊，你们听到的都是跟妈妈有关的这个歌曲啦吼，啊有很多的亲爱的朋友讲，安尼哦，一定是真精彩，是不是精彩啊？更唔敢讲啦，啊您听看嘛，您就知，至少表示阿健的这个心意甲敬意啦吼，祝福全天下上届辛苦这个妈妈吼，母亲节快乐。对了吼，啊，除了讲拜六之外，马仔啊，吼，阿是大，这真重要了。本来对日哦是礼拜六了，三月二三古历的啦，吼，三月二三是妈祖婆天上圣庙这个生日的。啊，跟早都讲过，我希望说他这个生日的那一天哦，啊，能够来做这个妈祖诶这个专辑啊。啊，但是多都掉诶这个、母亲节，所以我们就又提早一天了，三月二十二古历的啦，吼，啊来做这个妈祖的这一个专辑，专播拢播跟妈祖有关的歌曲。啊，全部拢讲跟妈祖有关的一个只话题，啊，你应该嘛是真精彩啦吼，所以记得啦吼，马仔后日吼，平常哦，你如果没有啊，噶有闲则听，有闲则听，那就算了啦吼，啊，可是哦，如果你平常哦，啊，就是真专注听，吼，啊，跟哦，噶你特别邀请你每天哦，很仔细听的，明天后天一定要听，啊，你的平常时讲有闲则听吼，我们噶你邀请啊，至少马仔噶后日哦，一定爱有闲啦吼，听那个特别节目看卖，啊都。有这样讲啊，讲全天下诶，这个妈妈吼，拢祝福恁母亲节快乐。不过见今天看这一条新闻哦，突然让我想到哦，不是全天下的妈妈吼，过母亲节的时候都会心情让我真欢喜，让我真快乐。真出名一个歌手啊，那完了算台语歌坛的这一个大姐大，也是名主持人，叫做白冰冰啊吼。各补一个对啊，白冰冰呢？白冰冰坦白讲，每一年的这一个母亲节哦，要搞的时阵，女娲母亲节，伊起码是愈话累啦，因为大家知啊，差不多三十年前啊，吼，啊，迄阵发生一件这个轰动国内外啊，这个就是讲这个白小燕的一个命案呐，啊，白冰冰都干了这个高查某囝呢，白小燕呐，啊，见哦，想起来我的人生的过程哦，嘛，正经是非常非常特别啦，我跟白冰冰跟白小燕哦，也有一面之缘啦，吼，因为迄阵要未来做广播电台时，啊，正是伫台北上班啦，啊，有一年吼，阮有迄个单位吼，后尾鼓励大家吼，注重台湾的这个文化吼，啊就有举办诶，这个台湾新文化之夜啦吼，伫这个台北的国父纪念馆啦，啊迄阵哦，拢邀请这个大牌的台语的这个歌星啊，啊当然一开始我就讲啊，主持的人要邀请谁，啊大家在讨论讲，咱今日当然邀请这个白冰冰，啊但是迄阵白冰冰有够钱诶，吼，迄阵他都价码替这个报纸的广告吼，拢诶就百万以上诶，啊跟想想。就讲无要紧，咱会当试看嘛。而且对台湾来讲是好代志啊，啊，所以我们就打电话哦，给白冰冰的这个经纪人啊，讲安尼这个想个意思了吼。无想到讲隔顿刚因就马上回电话说 OK， no problem， 没有问题哦，因会当。啊，我讲啊，迄、那个介绍吼，因为介绍无要紧，随意。现在因为那个白冰冰白姐有讲了吼，讲这是对台湾好的吼，啊，无要紧，你凊彩包的吼，就随便包个意思吼，啊，伊会来把时间切出来吼，迄天哦会来主持这场台。
湾新文化之夜啦吼。啊，唔是干那安尼呢？啊，因为咱甲遐歌坛、遐歌手啊，什么杨宗宪啊、像啊、谢金燕，大家啊无这个熟悉啊，啊，人因讲讲无紧，人个白冰冰要运用他的人脉吼，啊，邀请引来这个共同的赞助这个公菜啦吼。啊，迄、那个吼，迄、那个出场费啊，拢随便啦，拢凊彩恁包一个艺术艺术都好啊，这是为台湾做代志啊。所以啊，更感觉讲这正经是非常非常的赞啊。所以阿正对白冰冰的印象非常的好啊。啊，迄天哦，好，白冰冰都早就来啊呢，因为暗时啊七点开始啦吼，那个晚会七点开始啊，啊，要不五点就来，为什么？因为要稍微在这个 run 一下再彩排啊。来时我有迄个贵宾的签名的啦，好啊，白冰冰来就签名了，啊，签白月娥啦，啊，那个白小燕不一来嘛吼，啊，白小燕就讲妈妈，啊，你怎么没有签白冰冰啊？白月娥没人知呀。让白冰冰甲因查囝讲讲，人这是对台湾足重要的这个活动，所以一定要签本名，签未使签艺名，签艺名表示无尊敬啦。迄阵阿健虎即个人接待，所以我印象非常的深。所以三十年前发生这个白小燕命案的时候，阿健虎感觉讲非常非常感慨。我相信我的心情比一般的人哦，对那个心情更加的这一个难过了。啊，听伊讲哦，自从迄件案件了后了，啊，白冰冰哦，特别拢甲因兜的这个祖先讲哦，讲是不是会当和白小燕哦啊，能够甲因的这个公妈吼历代的祖先放在一起啊？因为照咱这个传统的这个观念哦，没有出嫁的这一个女生哦，不能够坑入去诶祖先的这个公妈牌来对啊。所以哦，当年啊，因为母亲节先都宝贝，当年宝贝，当年宝贝啊，拢宝贝啊，因的祖先拢不肯的对啊。啊，今年听讲讲宝贝啊，他们愿意有白小燕哦放在他们家的这一个祖先的牌位来对。所以眼看到这条新闻哦，啊，想到正是三十年前的这个案件啊，尤其又是母亲节到了啊，更相信讲这个白冰冰的迄个心情哦，一定是就是讲。我安尼要安怎讲？一定是就是真这个就是讲感触真深啦。啊，尤其今年他们的祖先哦，终于同意哦，让白小燕哦啊一旦讲进入他们的这一个公妈牌来对，啊无咧要特别弄在边啊，那拜托阿婆做什么诶无好代志去用害啊，个会干呐，未使入去这个公妈牌。讲起来嘛是真无道理对哇吼。所以当时啊，定在想咱传统一寡在想法，在做法哦也是很奇怪，为什么没有出嫁的这一个女生哦啊，如果走了之后不能够放在自己的家里的祖先的这个牌位里面，弄去外靠什么高尼旺庙还是讲三个一挂在所在？坦白讲哦，好像也没有什么道理啦。吼，这有诶该改吼，正经嘛爱改啊。啊，讲到白小燕哦，诶，阿健想到这首歌，当初郑俊霖有唱，白冰冰有唱啊，但是阿健个人认为白冰冰做老母啊，唱这首歌吼，迄、那个感觉吼，正经无同款啦。啊，当然母亲节要到啊，咱用这首歌吼，啊嘛来这个祝福全天下的这个妈妈吼，啊拢会当母亲节快乐。啊，当然嘛用这首歌来讲这个冰冰节吼，啊会当讲较久啊啦吼，啊会当看会开啦。阿健嘛相信讲，这个小燕白小燕在另外一个世界哦，一定做小天使，一定嘛过掉非常的快乐。咱唔免更加烦恼，伊呀，你伫倒位哦。

听你是走去对啦，讲伊啊吼，你是妈妈心肝宝贝啦，你到底是走去对啦？感谢播上这首歌啦吼，啊，亲爱的好朋友，在母亲节的前夕哦，听起来吼，迄、那个心情会较沉重啦吼。啊，不过阿健嘛是要借着这首歌，再一次提醒咱受亲爱的好朋友了吼。那每一个这个小孩子都是爸爸妈妈，尤其是妈妈心头肉了吼，就是这个妈妈的心肝宝贝，所以会记得了吼。啊，一定爱做一个优孝囝了吼。啊，讲到这一个礼拜天是这个母亲节，啊，唔知亲爱的好朋友，你敢有安排什么款的这个活动呢？啊，今仔节目一开始，阿健有讲了哦，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哦。啊、我安排了两天的母亲节的庆祝活动，拜六吼、哦、要先和阮太太吼、哦、去参加这个粉红健走，去运动身体，啊个去台北吼、哦、啊行行踅踅，啊礼拜天哦对劲哦啊更加重要了，啊见哦这个破梗了吼，啊礼拜天哦我们是整天都在淡水，规工哦拢是这个淡水了吼，啊当然去淡水哦，啊看这个就是讲这淡江大桥这个5月12号哦就要正式的来通车了嘛，看这个哦淡江大桥之外。啊，就是伫安排吼，是这个淡水河边呀吼，啊有一间吼真出名、真有特色的餐厅。有一年，阮的结婚纪念日吼，阿健都安排伫，啊，底下买阿么底下要食饭哦，好，佮看夕阳西下吼，迄、那个感觉有够水。尤其今年又有淡江大桥，听讲哦，迄、那个夕阳哦，啊为淡江大桥迄边也安尼个落了好，迄、那个感觉真正是有够赞的。啊，不过听讲哦，礼拜六天气唔是讲介好啦吼，啊，如果那落雨都看无这个夕阳哦，啊就真正尴尬是会较歹，啊礼拜天应该看得到，所以我们礼拜天哦，再去这个淡水哦，应该是运气未歹啦吼。啊，讲到这个淡江大桥哦，吼、哦，这个愈来愈济人哦，啊，拢真重视的，啊，这嘛是咱台湾哦，真出名未来啦吼，也真出名，诶，这个全世界诶，这个叫大桥之一啦吼，啊，这个淡江大桥啊，这个通车了，5月12号通车了吼，啊，对规个北海吼、哦，影响应该是非常大，所以定得去的时候，阿健在你讲啊，我阿健做其他，因为我有很多的亲朋好友都住在这个北海岸啦吼，啊，所以每一边人要去北海湾，好，无都爱靠一大链，啊，无都爱个行这个关渡大桥，安尼好，安尼可有够远的，啊，这个淡江大桥好吼。

怎么讲这个国道二号机场家，我讲滨海去个八里啊，直接我来切过哦，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容易。所以跟你讲啊，讲临江啊，北海湾的人还是淡水的人哦，啊，要出港哦，要来咱桃园机场哦，哦，安尼都几足近的呢？为什么？啊，都直接行为这个淡江大桥，为八里啊，行滨海啊，怎么为来这个机场哦？真的是非常的快啊！新北市政府啦，好像从这个礼拜开始哦，啊，有试营运哦，嚯、哦，这个淡水哦，啊，直接来个咱这机场哦，啊，有两条线，什么989、990有两条线啊，啊，一天哦，拢四五班安尼对开的对啊，所以意思是啥？意思是讲你若为北海湾、为淡水哦，要来咱这个机场哦，哦，因为大台这个公车哦，给你载非常方便啊，载个二航啦吼，啊，咱若桃园哦，啊，要去这个淡水哦，啊，嘛足好足方便的，啊，你都为二航呀吼，啊，怎坐这个公车快捷公车，啊，直接去个淡水啊，哎，改天哦也可以这样子做，也是另外一种到淡水铁道的一种方式的，不过礼拜天哦，啊，进来是要自己开车先去啊，提供我咱亲爱好朋友做参考哦。来，阿公的礼拜天这个是这个妈妈这个母亲节哈、哦、啊，一定要幸福了哈、哦，真的是一定要幸福了。妈妈如果幸福，妈妈如果快乐，爸爸就幸福的快乐啊。妈妈跟爸爸哪能幸福快乐哦？啊，全家都能幸福快乐。下今年说恩情啊，讲我做我要幸福了，我要幸福哦。

斗阵来，啊，甲恁做伙心情上爽快。讲上山落海啦，啊，讲拍拼斗阵来啦，讲甲恁大家做伙哦，啊，今日起码只要上开意啊，啊，心情哦，讲上盖爽快啦。是时间的无情啦，不是阿健的无情啦。目一日呢，今仔日快乐星期四，阿健来开讲拍碗哦，已经接近尾声。除了感谢，还有个是感谢，感谢亲爱的好朋友，恁的收听甲陪伴。啊，如果你是日间部的同学，特别甲你提醒甲邀请啦，等下一点开始哦，一直要陪伴大家到三点，是咱基建哥哥特别制作无同款、无同样的节目，或者同班同学，我阿健提醒拜托甲师奶。一定要继续收听，一定要继续陪伴啦。啊，如果你若即阵中昼听无够啦，啊，近来开讲拍完听无够啊，啊，无等下尾暗六点到七点哦，一定要听来到。啊，进来开讲拍吐，赶快嘛是非常的精彩。啊，当然上个重要嘛，再个后进哦，啊，真是特别节目哦，一定要锁定，一定要收听哦。最后啊，敬祝我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咱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逢哦，再见。

0: 酒，若要顺，就啉老酒。上界知己是老朋友，米社电台91.5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1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一半，
13: 一半，啊！你到底想要啥？
11: 钱啦！
14: 陪伴阿母是一定爱的，也唔过会当满足阿母的愿望，会更加幸福。

0: 妈，你是听啥？笑甲欢喜。
1: 哦，你唔知哦，米莎电台每一天的节目拢做精彩，你咪使到阵来听。
2: FM 91.5米莎广播电台，和你。

0: 在地进行本土的观点，想要看咱台湾人的报纸，就且看自由时报。教囝学手，唔通教囝背手。美沙电台提醒大家，即卖时间是深夜一点。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逍遥不败。马上呢，为您进行的这个节目呢，是由我的好朋友阿健主持的，阿健来开讲，欢迎呢大家来收听。

心情正水水，听伊讲，听咱阿健来开讲的节目上介水，那要欢喜心花开，亲爱好朋友，无唔对，没有错，咱调频 FM 91.5美声电台频道，一定一定爱会记得开。在即处，阿健同款的节目要开始进行，同款用120,000分的感谢。感谢咱所有老同学，感谢咱所有新朋友，大家无起嫌，啊，大家无转台，时间啊，一日到啦，拢会向继续，搁锁定咱这台 FM 91.5美声广播电台，为拜一进行个拜六，心情正水水，欢喜心开开，陪伴咱亲爱好朋友，讲天讲地啊，讲好些，讲本地无所不忌惮，开讲型的节目，讲好出阿健来开讲。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嘛是节目的制作人、校长兼讲经，全部一手包啦吼、哦。啊，希望咱阿健来开讲的节目，亲爱好朋友听了会欢喜，听了会趣味，听了会吓怕，听了会讲赞，就是赞，就是赞赞赞。那感觉未歹吼，大家甲咱收听，那感觉趣味，不是甲咱这个陪伴啦吼、哦。啊，好诶，倒推广出去啦。啊，有一寡无周知、欠点这个所在，私底下再讲吼。现在，咱感情联络的专线22097472209757啦。外关区外埔头的听众朋友，要利用进程，头前加一个03啦吼，03-2209-7472209-757。要加油，要鼓励，要吐槽，要点歌，要甲阿健讲悄悄话吼，电话做您甲讲过来哦。

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感谢你又搁再一次啊！同款无气嫌啊！蔡宝金啊，继续搁个蒙加咸啦，好听节目，一个搁接过一个啦，继续 continue 搁锁定咱这台啦，桃园人的好处边啦，在地人的好朋友啦，调频讲我做 FM 91.5微声电台啊，又在下小弟我啦，阿健啦是非常健康的阿健啦，为大家服务制作主持，对对啊七点钟综合性的节目，讲合作阿健来开讲啦。啊，亲爱好朋友，你敢捌想过这个问题，还是别人捌跟你问过这个问题？讲奇怪，哈尼济电台啊，你为什么特别喜欢美声电台啦？啊，哈尼济节目吼，啊，是安怎阿健来开讲的节目啊？你搁听一下，你会不会这样子回答？我不敢看呐，因为不一样啊，美声电台跟其他的电台不一样啊。人家阿健来开讲的节目吼，啊，甲别的节目吼，嘛小可无这个感觉呐。过去哦，阿健真爱播伊的歌啦，未来我嘛是感觉爱播伊的歌，因为敢那听到。伊个歌吼，啊，起码就意起来啊，甲咱同款啊，有台湾心，有台湾情的啊，迄个对对对啦，迄个痴情女，迄个啦，迄个讲做黄花啊，啊，黄花有唱一首歌做红头十二对哇吼，讲诶、是安怎我爱伊吼，是因为伊甲别人无同款啊，有无吼、哦？如果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哦，私底下再讲啊，更惨啦。啊，讲就无同款哦。今天我们阿健来开讲的节目也要不一样了。啊，为什么要不一样？因为这几天啊，啊，一寡这新闻，一个这习俗哦，还是看。对咯，收到啊，起码是都非常活力。大家怎讲啊？健真爱运动对，尤其真爱看这个棒球啊。啊，顶回阿健冇讲啊，棒球内底上界重要的裁判啊，就是迄、那个诶主审啊。啊，主审上界重要，你就是爱标准一致啊，吼，你就要标准一致啊。你比较喜欢高球，比较喜欢低球，比较喜欢外角球，比较喜欢内角球，拢无要紧啊，吼。啊，但是你一定爱赶快，未使讲 A 队吼，哦啊，接外角球啊好球，啊 B 队诶接外角球歹球，那都未使啊。啊嘛。未使讲同样，诶，讲一堆嘢，哦，头前先发投手投外角球，啊，都是好球，啊，结果中继后援投外角球，都是坏球，安尼就未使你啦，吼、哦。所以标准一定爱一致啊。你看咱台湾哦，即系公众人物哦，即系政治人物，有当时想起来啊，正经有当下，真有够神啦，甚至讲哦，吐血啦，啊，拢无同款啦，啊，标准拢无同款啦，啊，标准你嘛稍微较一致咧，啊，所以吼、哦，今仔日哦，无要讲新闻啦，嘛无要讲这个时事啦，像过去啊，咁样讲嘅啊，奇怪，那查者，家己个囡仔在放屁吼，就长得大了；啊，别人个囡仔吼，在放屁就长啊，在烂了。那来着，所以呢，阿健个人是认为啦吼。另外一句，台湾俗语阿嬷的话，安尼在甲咱提醒，安尼在甲咱这个教示啦吼。讲人上界重要，就是爱尽家己的这个本分啦吼。啊，光叫唔光叫，你免为干那关心牛棒球啦，要关心牛棒球，那是人外人婆的代志；要关心牛棒球吼，那是人随身丫鬟的一个事情。啊！你若光叫，你着负责光叫，该光叫好势吼，啊，互新娘啊袂坐位啊，好位啊呢，哎，就讲七上八下位啊，等下坐得不舒服，啊，迄就是你的责任嘛。啊，至于讲其他诶，即个物件吼，啊，坦白讲，先免管他谁，每一个人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每一个人甲家己的即个义务甲责任真好势吼。啊，见相信讲，咱台湾同款嘛是非常的赞，非常的好啦。啊，有真侪真啊好朋友爱听阿健来开讲个节目，讲阿健，好、哦、你的节目吼，啊，正经逐工拢。无同款呢，好、哦、啊，变化真多呢。恁像迄个刀子同款啊，嘛会杀你啦！迄、那个刀子厨师啊，就是每天哦，爱准备什么菜啊，请大家别人吃吼，啊，拢伊家己偷壳内底吼，拢爱有这个诶，就是讲诶，这个准备啦。啊，同款的角度啊，其实也近在想哦，咱广播电台这个主持人哦，某一个角度嘛，像这个导演同款呢，像导演啊，啊，大行拢爱管哦，啊，大行拢爱想哦，这个好事啊，导演啊，赞的话吼，啊，翕部戏吼，都会亏。非常的赞啊！啊，讲到导演哦，听伊讲这首歌吼、哦，真好听啦。人是讲一球入魂对不？咱迄个里外的棒球名将啊，迄、那个陈伟英啊，伊的座右铭吼、哦，就是一生玄命吼、哦，一球入魂啊！啊，人伊这吼、哦，叫做一起入魂，一起入魂哦。我听到吼、哦，你也感觉安怎？来，邓永嘉收音上，真的是漂亮宝贝啦！吼，邓永嘉收音上好听的歌曲，讲好做啥？讲好做导演哦，你捌听过无？不过冇听过，冇。听过，咱共同来欣赏哦。

情哦，是什么人啦？哈厉害啦，是什么人编的啦？是什么人导的？这个唱那个蔡老家那个啦，吼，那个讲合作邓永嘉啦，漂亮宝贝邓永嘉所演唱的，讲合作导演啦，吼。所以过去哦，有听众朋友安尼的形容关这个主持人呢，讲这个主持人哦，像这个导演同款啦，啊，讲这个主持人哦，有当时啊嘛像迄个导演同款呢，啊，导演哦，都是爱导出来这个作品哦，啊，大家感觉看了会好欢喜，啊，感觉啊听了吼，啊，会趣味啦，啊，看了听了了后吼，啊，佫会想讲，诶，它里面吼好像有特别特别要甲咱反省、思考、探讨这个所在，有无？人家讲闻到。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啊，人家讲文吼要移。